0: 说明鸡蛋用的多，
1: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两块两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跟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2: 对，
1: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2: 对，
1: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2: 对，
1: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那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
2: 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1: 管饱的，
2: 是。
1: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2: 又可以解馋的，
1: 对。出去有些在方便的，
2: 对，
1: 对吧？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2: 独立包装。
1: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哎。
2: 你还可以再自己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对，不
1: 苦的啊，不苦的啊，对，还可以加新的，你看，
2: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1: 对，
2: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1: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 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3: 对，
1: 是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600070088600000，遥遥5111999000。
3: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厚，对伐？又薄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勿厚，又勿大甜。 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哎，搿个勿油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午茶吃，早浪向当搭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就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势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势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
0: 厉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吃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过。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青。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见你好，我是燕华。前面西瓜吃的哦，都打打底对吧？但是真的好吃。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鱼了。那说到鱼的品种啊，我们有海鱼、有河鱼、有湖鱼，今天带来是什么？是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丸。那说到千岛湖，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的水资源的这个保护园区，对不对？有说哎呀，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那一个啊，喝起来有点甜的水的产地也是在那边。那今天给到大家所献都是来自千岛湖的鳙鱼。鳙鱼呢，在千岛湖非常的出名，为什么？碰头鱼嘛，头很大，然后肉呢就是当中有一段很好吃，一鱼又多吃。那今天不需要挑菜，不需要您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去做它，不需要的，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直接放到汤当中去煮也好。那今天我们是多了一个口味，以往这一套组合一直是非常热销的，就是呢有我们这个鳙鱼，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鳙鱼丸带回去，都是有机的哦，有机标志，有机认准，还在238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50块钱的秒抢是八大对吧？150，8包，那16包的话就要300块钱啦。那如果你是一样要吃的，238元省了大概70块钱左右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以前的鳙鱼丸呢，大家都特别喜欢，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哈，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新品，就是加了马蹄的。大家都知道，肉丸、鱼丸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有层次了，有鱼肉的香，又有马蹄的脆，然后还是给大家保证95%，哎，以及以上的鱼肉含量，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千岛湖的鳙鱼，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还是原来大家特别熟悉的包装，一样的是有机的鱼丸，但是加入了马蹄，这边是有机标识，您可以去验证，这边还有很多的那个农产品的标识，您都可以看到的。另外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精选有机马蹄鱼丸，它的一个配料表哈，太干净了，新鲜的鳙鱼丸，然后就是马蹄，然后就是猪肥膘、鸡蛋清、淀粉、食用盐、姜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就这么几味东西，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而且你想哈，新鲜的鳙鱼肉有95%了，剩下的5%全部都是这些配料，其中起码我个人认为3-4%都是马蹄。马蹄也很贵呀，加在肉丸子里面更上一层楼，更加增加风味。然后你看我们的保质期都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哪里产的也很重要。我们的生产厂家就是杭州千岛湖的核心产区淳安县千岛湖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正宗千岛湖鳙鱼做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吧，也非常的棒啊，蛋白质含量9.1%，脂肪很低，而且啊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个糖为零点六，钠也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大家放心的吃，能量只有337千焦。现在夏天到了，女性朋友都要管理身材，想吃点肉又怕很大的那个热量，我们今天吃这个鱼丸，放心吃撑了都没有多少热量。
0: 哎，说到我们整的，它第一点是有机的，有机食品跟一个什么绿色食品啊，包括普通食品
1: 那是另一个档次了哈，
0: 对不对？你看平时是普通食品，有机食品是这样的，它是每年要验一次，验是怎么抽查的？就比如说农田，它是打 S 型，在整个水域当中，它是不定时的这个点下水之后取那个水量，
1: 无法预判，
0: 对吧？无法预判的，然后走一个，就无论是 S 啊、川字啊，由着它走的，每年不一样。也不会提前跟你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空气，包括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和运输，包括它那个包装都是有讲究的，全部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敲成有机那个章。
1: 对，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食物吧，
1: 好好好，
0: 对不对？
1: 把它解开来就是解冻哈，建议大家怎么解冻呢？你从冷冻室拿出来，拿到这个冷藏室去解冻。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丸，95%都是鳙鱼肉，所以它就跟你捏那个鱼肉的质感非常非常相似，它就是 QQ 弹弹，有回弹性的。你看我们里面的纤维感，全部都是那种鱼肉的纤维的感觉，而且你可以摸到一些小颗粒啊，就是马蹄的颗粒，所以你吃在嘴里细腻的鱼肉加上清脆的马蹄，哇，比单吃鳙鱼丸更过瘾
0: 啊！是的，那这个鱼丸带回去之后烧也很方便，那现在夏天也好，包括一年四季啊，你汤总是要有一个，对不对？那这个鱼丸呢，你不需要什么去弄刺，它当中是没有刺的。
1: 是，
0: 我们先看个汤吧。
1: 行，
0: 好吧，这个鳙鱼丸当中，我们先看个汤啊，汤这开了吗？
1: 开大一点，
0: 对不对？我们这是啊，这个花
2: 大价格了，
1: 对
0: 对吧？你到千岛湖当地啊也是，而且你看煮开之后，我们的鱼丸不像有时候的那个鱼丸，我碰到过你这么福州，就是鱼丸放进去之后啊，它热的时候变成一个乒乓球，甚至是我以为是金龙八啥那母的啊，
1: 你知道吗？面粉
0: 馒头放在当中它会发出来的。
1: 对，
0: 我们的鱿鱼丸加热好了之后稍微变淡一点点，但是不夸张，
1: 是的，
0: 它当中呢95%都是鱼肉，
1: 对，95%的鱼肉，5%是马蹄、猪肥膘、调味料啊、
0: 鱼肉在里头，你再怎么烧，搁在旁的我都比你两倍了、三倍了，不会的，对不对？
1: 因为鱼肉含量高
0: 啊。对的，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用鱿鱼，就是鱼肉啊，为您所做成的这个原材料，
1: 对的，
0: 非常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它那个 Q 弹呢，是它鱿鱼本身这个材料就是那么的鲜，
1: 真的太好吃了。冬天大家喜欢吃，夏天更好吃。夏天你要喝点汤，然后夏天你想吃点冷的、热的、煎的、炸的，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鱼丸做。夏天更要吃高蛋白，这个就是高蛋白。
0: 对对对，之前我吃到他们那个鱿鱼丸就觉得很好吃了，因为什么？你吃的嘴巴当中会有鲜甜，
1: 对，
0: 它的回甘非常的甜，对不对？回甘是一种甜咪咪的，为什么会甜？青岛湖的水质好，
1: 是的，
0: 所以才会甘甜，再加上有机的这个认证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真的，千岛湖的水质是国家一类水质，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个矿泉水几块钱一瓶的都是千岛湖的水来做的，所以千岛湖养出来的鱼才能做有机的鱼，然后再用这么好的鱼肉去刺去骨，我就用鱼肉来给你打鱼丸。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Q 弹感觉是不是跟你吃鱼肉是一样一样的感觉
0: 啊、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啊，大家不要订错了，150块钱是8包，如果你要是这个16包带回去，是不是要300块钱？
1: 对，
0: 今天你买这套组合等于说是啊，为您立刻节省了
1: 700块钱左右，
0: 62块钱，对吧？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了，千万不要订错，因为有2个货号。当然你说了呀，我想哎，记得妈妈不要妈罗度啊，哦，150块钱8袋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鱼丸啊，这个东西又可以红烧，又可以咖喱的，又可以烧汤的，
1: 还可以炸过，
0: 对吧？我们是放在冰箱当中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1: 18个月的时间，
0: 18个月，
1: 都是新鲜批次，对，而且保证给大家95%以上都是用鱼肉。保证有机放养，
0: 而且我是劝大家，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的。如果今天要吃，这个价格238，16袋带回去更加优惠啊！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Hey hello, hey mama, better。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能蘸了一片片烧烧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6: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0: 现在很多朋友算清楚这笔账了，150块钱的是
1: 8包，
0: 然后呢，238元是16包，
1: 对，
0: 翻了个倍的组数，但是价格啊，却比150要入手的时候呢，就便宜了62块钱。
1: 那肯定买大组合。
0: 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说，哎，冰箱当中能够放的，这个又不是太占空间，
1: 对
0: 不对？每包的净含量是
1: 125克，125克，
0: 你平时烧个汤，炸个串，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做做咖喱，
1: 是
0: 鱼啊，吃起来你给小朋友给男人给老人吃不方便，为什么要吐刺儿？
1: 对，
0: 而且一条鱼啊，就如果说你今天不吃完的话，放到明天会腥的。
1: 而且你买鱼回来，你是有损耗的，头尾、骨头、鳞片那些都是损耗，对吧？
0: 不仅仅是这些物料损耗，还有时间成本，
1: 还有时间成本，
0: 对吧？
1: 对， 而且有些鱼你做的不好，它真的很腥。我们今天您尝去吧，因为我们是千岛湖的一类水质的有机鳙鱼，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肉的清香。另外加了马蹄之后啊，它更有口感层次了，因为鱼肉很细腻很柔滑，但是马蹄呢脆脆的嫩嫩的，所以一嚼下去哇，都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0: 的
1: 真的超级好吃。以前没有出现过加了马蹄的有机鳙鱼哈，我们今天成本更高，为什么？以前没有加马蹄的时候，你想想看，也是95%的鳙鱼肉，今天加了马蹄了，还能保证95%及以上的鳙鱼肉。你想，这个马蹄这么贵，又是很高的成本在里面，但是没有用什么淀粉呐、什么增重剂给你糊弄啊，都是很干净的配料表。您会去看一看，有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包，你直接拆一包就一餐的一个量，尽量买大组合吧。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你可能觉得不够吃，
0: 对，
1: 煎炒烹炸怎么做都可以，
0: 对吧？
1: 我觉得家里有小孩的话，你用空气炸锅给孩子炸个串儿，
0: 哈，是的，
1: 特别
0: 可以，好吧？电话先持续爆满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您堵住了啊！老会员改建一上一号间自动订购，再给您算算价格。很多人看到150块钱蛮划算的嘛，150块钱是8包。说句实话，你要不然就去买买，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8包150块钱。那么你要买着16包的话，算在一起300块，300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啊，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块钱，你买大组合16包带回家，再问您要现金立减了62元，238元都可以带回去16包。嗯，所以聪明的朋友们一算清楚这个账了之后啊，就赶紧150块钱的退掉，然后来订我们的238元的16包。
1: 对，
0: 那么在家上没有放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冰箱冷冻室
1: 对，
0: 可以储存18个月，
1: 18个月
0: 啊，等于说1年半的时间了，你可以放。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18个月保质期，关键是好吃。为什么？保证95%都是鱼肉，而且是有机的放养鳙鱼，在哪里放养的？千岛湖。你想那个水质，可是做矿泉水的水质啊，你几块钱买一瓶那个千岛湖的水做矿泉水的，我们就是在那里养出来的。这边还有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也给大家来出示一下哈。我们在河身上都能看到这个证，这是有机产品的证书。中国的食品是这样的，普通食品、绿色食品 B、绿色食品 A， 到上面金字塔的尖尖才叫有机产品。我们今天就是有机食品，你看我们今天的鱼丸、鱼饼、有机的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所以大家特别放心。
0: 你看夏天的时候，女生们要弄个什么清汤，然后当中弄个蛋，对吧？丝瓜弄点这个鳙鱼丸，一个汤就有了。
1: 对，
0: 然后红烧也可以。它可能包装当中有很多一些信息。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的包装有机标贴在这边，少鱼头的标识在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有名哈。有机马蹄鱼丸第一次出现，以前是没有加马蹄的。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这边也直接给大家写上了哈。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比95可能还要多。再来看一看我们后面配料表，配料表真的要好好的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丸子类的，有时候你看火锅丸子，超市里的超长一串，你都不认识那些字。我们这些新鲜鳙鱼肉95%及以上，然后剩下的5%是什么？马蹄排在第一个，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了，好干净。保质期18个月，然后都是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这种核心产区给你产的非常正宗的千岛湖的鱼丸。
0: 嗯，所以大家知道回去之后呢，之前吃的好吃，今天看到238元又来跟东方购物做电视直播了，
1: 对，
0: 赶紧来抢，
1: 来吧，
0: 要买就买大组合。那给您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第一点它把你刺儿都挑完了，第二点呢95%的鱼肉含量，
1: 解冻之后
0: 哎吃的。放心了，
1: 哇，真的，你看它本来就很大一个，然后你发现它煮汤之后还是这么大个，因为它的淀粉就忽略不计了，没有加什么面粉呐、泡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本身是多大你煮出来就多大，而且很有弹性。为什么？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面粉丸子，95%都是鳙鱼肉，洁白洁白的。
0: 对，
1: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纤维哈。是不是那种像瓜腻子一样的？
0: 是的，
1: 面粉、淀粉不是。
0: 这个你买到有一些说怕吃的一些丸子类的，你就会担心，
1: 都是鱼肉纤维
0: 啊，对不对？大约95%的这个千岛湖的鳙鱼，
1: 而且里面还有马蹄，脆脆的，你吃到嘴里面口感特别丰富，又有鱼肉的爽滑，又有马蹄的脆嫩。
0: 对，我这边又看到这个咖喱的了，
1: 尝一尝。
0: 每次呢看到这个鱼丸咖喱、鱼蛋咖喱，对不对？都觉得特别好。
1: 对，咖喱鱼蛋、咖喱鱼丸。
0: 这个呢，你就弄点什么咖喱的加咖喱块，然后弄。弄好之后调个味道啊，弄点啊，比如说是我们这个马蹄呀、啊，包括是胡萝卜啊，非常好吃，对吧？有些就喜欢吃的给小朋友，小朋友都是弄成了串串，然后直接用筷子插上去之后，
1: 对，
0: 那么每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理啊，来尝一尝吧，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每一颗鱼丸当中的鱼丸啊，它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我准备吃了哈，好，
1: 谁吃谁知道，真的好吃。加了马蹄后口感更好。
0: 你吃到鳙鱼不用骨刺吃鱼肉，就像吃红烧肉一样的吃鱼肉，
1: 对，可以大快朵颐，
0: 很方便。第二点呢，好吃，
1: 对，
0: 它那个好吃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就算加上咖喱啊，它那个回甘回甜度仍然是为您所保证的。
1: 是。
0: 然后现在我们产品升级当中加了一点马蹄，
1: 更
0: 加适合于夏天。
1: 是。
0: 如果你是不加马蹄的，在冬天吃，夏天吃又加马蹄的，脆爽口感，营养也是更加丰富、啊。
1: 对的，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些春菜，比如说那个蚕豆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可以跟我们鱼丸一起搭配，会非常非常好吃。蚕豆的味道被我们的这个鱼丸全部吸饱了，然后除了蚕豆之后，再放点小河虾，红红绿绿，多漂亮！ 亮，多好看。然后我们这个鱼丸哦，它真的，你看我们煮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还是跟原来的大小差不多，它不会泡到很大很胀，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什么过多的淀粉，它就是在盐前面一位。你想它的淀粉放的有多少，就跟盐差不多的一个量。然后里面啊，纤维哦，吸饱了那个蚕豆的味道，大那个小河虾的味道，好鲜好鲜！天哪，
0: 观众
1: 太鲜了，关键是好 Q 弹，比吃鱼肉要大快朵颐多了。吃鱼肉你得很谨慎。
0: 对对对，我每一次现在就以前还有点心想有时间，现在大家都是快速的节奏，哪有时间？
1: 是的，
0: 现在很多叔叔啊，包括小孩在家中有时间的都怕。
1: 好好吃，
0: 一旦是自己分心了之后啊，你的菜就卡到了，对吧？
1: 而且里面有马蹄之后，你会发现嚼一下它会有声音，哎，嘎吱嘎吱的。就是你光吃鱼丸的话，只有一种口感，但是你里面有了马蹄，在细腻柔嫩的肉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颗粒，哇，这个真的是太绝了，好好吃。
0: 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天气热了，热了之后呢有点闷的情况下，你真的可以不用就是熬很长的时间。
1: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你不用说呀，我今天烧鱼之后是不是放在第二天，你就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人多时候多开两包，人少的时候少开两包，一顿三菜一汤的啊，或者一菜一汤的，那个汤当中你稍微放一点点都可以，好吧？
1: 这个烧法太赞了，今天一定要买到。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组合非常的划算，150块有咖喱哈，我就不拘小节了，150块钱是八包带回去，
1: 八包
0: 要不要定做？
1: 对，
0: 你这个150块钱八包，你买两套是不是16包？
1: 300块，
0: 16包是2套300块钱。
1: 对，
0: 今天要买多的千万不要就定150的了，要买多的朋友赶紧定238，
1: 是，
0: 这就是16包，
1: 对，
0: 跟那个课桌一模一样的单独的包数，对不对？16包带回去。238元，比那个其实小组合你买两套的话便宜62块钱。
1: 对呀，
0: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本来抢150的，后来看清楚价格之后和这个在包数之后，立刻又换成了238。
1: 对，
0: 保质期可以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是新鲜批次。
1: 是的啊，
0: 而且我们还保证了95%的鱼肉含量，
1: 还保证给你是对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安全性、健康度、美味度怎么着都好，新鲜度都好。这是今天第一次出现马蹄口味的，赶紧抢啊！
0: 不放过的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2: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3: 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是不是算清楚了？150块钱，再次强调啊，是八包带回去。你在外头看看，150块钱八包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我给大家算算这个价格。150块钱八包的话，150除以8，每包是18.75块，对吧？
1: 20块钱。
0: 然后238块钱，我除以16，每包就14多块钱。
1: 那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吧？而且你还能算上什么自动订购、APP订购，0.5元的嘞。关键是什么？中间是正宗好吃。
1: 对，
0: 青岛湖，青岛湖呢那边是水资源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当然也看哪一段的水。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是在核心的这个水资源当中，至少是有机。当然现在吃鱼啊，还怕。就怕鱼养殖过程当中给鱼吃这个吃那个，对不对？
1: 是的，
0: 吃抗某某啊，吃啥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有机的水当中， 它会不会放这些？对，这水源也不就是污染了吗？
1: 这可是饮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质。你买矿泉水就是那个千岛湖水源的都是很畅销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安全性啊。关键是胖头鱼其实它头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你自己去买一条胖头鱼，你为了吃它那个肉的话，你会觉得损耗掉好多。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是用95%以上的鳙鱼肉来给你做的，又是有机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加了马蹄，你自己去菜市场买很难削，很贵，但是它放做肉丸子、鱼丸子里面放了马蹄，那个口感就是增光添彩啊，就是更上一层楼啊。
0: 对，说句实话，如果你冬天买的话呢，我倒是推荐不放马蹄的。但夏天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对不对？5月份你来买的话，我就觉得哦，吃这个你加上马蹄更加脆爽，更好吃。
1: 好吃。
0: 本身那个已经很好了，但是加上马蹄更适合这个季节。
1: 对的。
0: 而且很多一些孩子们也爱吃，中老年朋友们也喜欢吃。吃鱼，我们说鱼都要吃的，因为鱼有很有营养的。
1: 对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就怕什么？怕鱼刺，然后怕鱼腥，对吧？这个鱼丸带回去，你烧汤的烧汤，烧什么丸子的烧丸子，它本来就丸子，
1: 凉拌炒菜也可以，
0: 红烧咖喱啥都可以。
1: 我跟你讲，空气炸锅炸一下，给小孩当零食可好了。
0: 哎，鱼蛋啊，对吧？虎皮鱼蛋外头裹一层，
1: 对
0: 呀，真可好吃了。
1: 真是，怎么做怎么好吃。但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马蹄味儿，
0: 对，
1: 赶紧抢，买大组合，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好多。
0: 我想起来，我们今天这档是不是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的？怪不得我想，怎么今天有50分钟节目，
1: 马上都没
0: 确实是好吃，真的。而且在杨总，就是我们的《摩登厨房》当中，我也一直在提，我说之前是我们这个是没有马蹄的，今天是加马蹄。
1: 是，
0: 关键是千岛湖的水质，千岛湖的有机鱼，再加上今天啊为您做成这个鱼丸，用鱼丸。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认证，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包装当中也是货真价实，
1: 是的，
0: 标注清楚的。
1: 我们在每个盒身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标识，有机标，然后我们把它的详细的这个条件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商的一个名字，然后它的这个鱼丸、鱼饼和有机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就除了原材料有机，它做成成品也得有机，才能给大家贴上这个标。然后我们还能保证95%以上鱼肉的含量，保证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你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完全没有，就是外面大概是25块钱一包，我记得。但今天你要是买大组合的话，10块钱出头就能买到一包。
0: 先强调一下，238元更加划算。黄大厨也在对面了，这个有机鳙鱼丸刚蒸的很好的。下厨的当中的神器啊，烧汤可以，红烧可以，啥都做都好吃。
1: 真的太好吃了，今天一定要抢大组合，
0: 方便。238元，16包带回去，好吧？150块钱呢是8包，你如果150块钱，你说我买2套不划算的啊，2套16包要300。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6包，一样238元，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依旧五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在像米粉啊，像什么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6: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0: 今天是 38元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如果你啊尝鲜的，你不在乎价格，150块钱，
1: 尝一尝也行，
0: 你可以尝一尝。因为今天很多除了东风谷老会员之外，还有很多来自新闻脱口频道看到我们摩登厨房的一些新顾客，你可以尝试一下，150块钱是8包，
1: 对。
0: 但是要跟您说清楚的是什么？你买238元那个更加划算，因为一样的克重，我们是16包带回去，
1: 对，
0: 包数在数量当中是翻了个倍，但是价格呢却便宜下来了，
1: 是的，
0: 就是薄利多销嘛，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238元带回去是16包，那个价位段呢，对于每一包来说，
1: 太好吃了，
0: 再加上讲说性价比更加高，
1: 对，
0: 还有就是放冰箱放得起，
1: 是
0: 每一包呢，它都是这种贴身的包装，
1: 哎，它是软体包装，你可以把它约起来啊，按你的冰箱需要的形状，你把它塞进去，然后每次拿一包出来解冻，拿2包出来解冻都可以。你看你切片也很简单，这个是这个刀有点钝，我看出来了，你这样的刀肯定不会这样的哈，随便切切片，随便炒一炒，跟芹菜跟胡萝卜，然后跟什么小洋葱一起都好吃，你就把它当肉吃，当鱼肉吃，当不用挑刺的鱼肉就对了。
0: 是的，你看如果你家孩子喜欢吃什么这种麻辣烫的呀，
1: 对，
0: 包括是什么
1: 火锅
0: 呀，火锅的呀，
1: 我们家是一年四季都吃火锅，
0: 包括什么方便
1: 方便，
0: 你想吃什么就放进去，
1: 对的，
0: 这个同样也是我们也是图个方便，
1: 哎，你说太对了，
0: 价值又高了，
1: 你说太对了，
0: 一样是方便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更加安全和放心，
1: 是
0: 不仅安全和放心，我们还是有机，
1: 有机
0: 是有机食品，有机的马蹄鱼丸来自哪里？来自青岛湖的啊，所以水质、产地，包括它的一个今天适合这个季节的，
1: 对，
0: 鱿鱼丸当中
1: 加了马蹄，好爽，对的。
0: 然后呢，这个鱼肉一点都不腥的，鱼肉的鲜香油，然后甘甜油，
1: 不腥不柴，很嫩很滑。对，是的，很细腻，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加层次丰富了。
0: 但有时候鱼肉会老，就比如说鱿鱼的后半段，那个鱼肉拿了刚一定么糊糊的，就有点木木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嫩啊，爽肥美，对吧？那正好是做成了鱼丸，去刺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了。大组合热销当中，抓紧来进行抢店，这个备货也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对19分钟时间了。大组合确实是热销，大家算笔账都能够算得清楚，对吧？150块钱八包，这是之前我们推出这个尝鲜价格，确实说句实话也蛮划算的。
1: 对的，
0: 毕竟啊，人家是正宗的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而且今天是加入了一点马蹄，有机鳙鱼的价格自己去看一看，而且还帮你去刺嘞，还帮你这个和成了，这个鱼丸。
1: 对，
0: 我们还保证了是95%的鱼肉含量。这个算下来的话呢，是八包带回去150块钱，你如果翻个倍，八包变成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但是今天翻个倍的另外一套组合更加划算的，
1: 对的，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数量上是翻倍了。16包，但是价格上不是300哦，是300再减去62块钱，
1: 是
0: 238元带回去的是16包，所以一样，之前吃过也好，包括是相信说，哟，今天难得的，终于看到千岛湖的这个鱼丸了啊，而且是加入这个马蹄的这个鳙鱼丸，赶紧能够多订一点呢，放到冰箱当中去，然后储存好的时候呢，是可以有18个月的保质期，
1: 就是相当于大组合的话，每这样的一包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观众朋友，你说这么多的鱼丸哈，你到火锅店去吃人家的淀粉丸子、面粉丸子，10块钱出头能吃到这么多吗？20块钱都吃不到什么好丸子，可能一股香精味儿。但是我们今天你完全闻不到任何香精味儿，真的。作为一个吃丸子的资深玩家，我就跟大家保证，一点香精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的鲜香味儿，有机的马蹄鱼丸，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口味，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这个地方呢是有机标识，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标的原件哈，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产品认证标识，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千岛湖的这个厂商，然后它的鱼丸、鱼饼还有有机马蹄鱼丸都能使用有机标识，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鱼丸，然后它的鱼肉含量其实跟它的成本息息相关，我多用点淀粉，多用点面粉，我是不是能减低成本，但是我们偏不，我们给大家用于鱼肉的含量大于等于95%。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真的干净。这个丸子我才放心给我儿子吃，新鲜鳙鱼肉，刚才你看了95%及以上的含量，然后就是5%的是什么？马蹄占了绝大多数，然后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聚合一下，一点盐，一点葱，一点那个姜，好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千岛湖的核心产区生产出来的，真的太棒了。
0: 是的，
1: 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哈。首先夏天担心热量，你吃个零食2300千焦有可能，我们今天能量是337千焦，热量非常低，蛋白质很高，9.1，脂肪2.9，但是鳙鱼的脂肪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欧米伽三，另外碳水不高，然后那个钠也非常的低，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有机鱼丸，老人孩子补充营养，您自己补充蛋白质，真的是太好了，没有什么缺点，感觉它
0: 说实话就腹中花了那么长时间给大家看这个包装上的一些信息，什么概念？鱼丸每家超市都有。今天我如果说只是为了追求好吃，我今天不会跟你说那么多。但是今天不仅仅是好吃，我们还放心
1: 健康。
0: 对，有健康，有那么多的一些认证。
1: 对，
0: 刚才傅哥说一点香精都吃不出来，那肯定人家
1: 没有香精，
0: 你咋吃得出来，对吧？
1: 对的。
0: 那再加上了，我们第三位的这个配料是猪肥膘，为什么加猪肥膘？鱼肉如果加工好了之后，它是不是会缩掉一点？
1: 对对对，
0: 或者会这个
1: 柴一点？
0: 你加热了之后，它那个肉质纤维啊，会这个进行缩水，水分比例不高，你与其加精致油加这个油，你还不如加一点点猪肥膘，这样既有猪肉的香味，也有这个鱼香味，
1: 更油润，
0: 对吧？更加好吃，然后呢，也防止它有一定的粘合的作用，所以我们淀粉加的少，所以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之后，真的是很放心。那看看我们很多一些菜式和菜
1: 样，对对对，
0: 包括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这个拆开包装之后，
1: 是的，是的，
0: 大概是什么样子，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我们就是这么洁白如玉，没有加任何的什么色素啊，它就是鱼肉就是这么的白。光哥，你看它这个白的，然后个头很大，就是你泡了汤以后，你泡半个小时汤，它还是这么大。刚才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泡了半个小时汤，拿出来还是这么大，
0: 稍微会大一点点，
1: 对，
0: 但是不夸张，不会什么今天一个鱼丸，明天变成了一个包子。
1: 一个丸子
0: 哎，我以前真的是，我以为我说今天干嘛？我说怎么包子放在汤里？后来啊，我就等冷了之后吃到是个丸子。
1: 这个纤维是不是鱼肉的纤维
0: 啊？
1: 只不过它没有刺，没有骨。以前我爸爸一吃鱼，我就要盯着他，因为我真的怕老年人卡了鱼刺，那是大事儿。但是我们今天鱼丸你就放开吃，你给老年人给孩子吃鱼肉，你心惊胆战，你不如直接给他吃鱼丸。
0: 是的，是的，那锅汤快了，
1: 哎，看一下，看一下。
0: 对对对，快没水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三鲜汤，你可以像这种煎啊，比如说是蛋饺，
1: 是的。 蘸酱，然后春笋，对，咸肉，哇，这简直春意盎然，是不是？再配上我们的鱼丸，我们的鱼丸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组织非常空，就是有那个纤维感嘛，因为它里面是鱼肉的质感嘛，它这个有点空洞呢，就能把这所有的鲜味都吸到里面，然后这么 Q 弹，这一口下去真是鲜到掉眉毛啊，朋友们，又管饱又饱腹又美味又好吃，因为95%都是新鲜鱼翁鱼肉给你做的，
0: 所以更加好吃，对吧？嗯，你可以跟我们一些这个食蔬炒在一起，这呢是把我们的鱼丸啊一撇三，
1: 对，
0: 一撇三的感觉，然后
2: 又很好吃，
1: 好 Q，
0: 每个的当中呢很细腻，
1: 对，很细腻，
0: 爽滑，
1: 然后还有马蹄，所以在细腻的同时还有脆爽的质感。
0: 是的，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所以电话堵得不得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跟您说一下，238块钱的套更加划算，16包带回去，150块钱的是8包带回家。这笔账分得清楚的，
1: 赶紧买大组合，大组合真的划算。
0: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伊就五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这样，侪像米粉啊，侪种个辅料，伊里向五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6: 雍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雍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雍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0: 我们的备货也快要没有了，238元的那套大组合，很多朋友看清楚价格之后赶紧改定回来了。
1: 对的，
0: 确实。那一这点要说清楚，如果你只是说我尝鲜，你说哎呀，我这入手门槛低一点，150块钱8包也 OK 的，对吧？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买了，你说我那也更加划算，那肯定238，因为238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也是各式各样为大家所清楚的。有些因为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嘛，吃过他们家就不加马蹄的这个鱿鱼丸，之前也是每次都是挡挡卖空的。
1: 当当麦空，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加了马蹄之后口味更上一层楼，因为我们还是给大家保证跟不加马蹄的一样是95%以上的鳙鱼肉的含量，剩下的5%我们马蹄排在头一个，你想它占绝大数的总量，所以它的那些调味料约等于无啊，它就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在里面调味，然后全部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这个洁白的颜色就是我们千岛鱼的千岛湖的鳙鱼洁白的鱼肉来做的，就是这个颜色，
0: 对，它很新鲜，
1: 很新鲜，
0: 鱼一定要吃出这种鱼鲜味，
1: 对，
0: 对吧？鱼鲜味不仅是这个鱼啊，就是刚刚活捉上来呀、啊，赶紧这个不是不一定，就但是它的那个水质很关键，
1: 对对对，
0: 就算你是鲜活的鱼，然后刚刚来进行这个烧出来的，是很鲜外鲜，但是总有一股土腥味，
1: 哎对，
0: 对吧？因为它的那个水质，这个池塘当中也好，养殖的地方也好，
1: 它环境不行。
0: 那我们这个鳙鱼它生活在哪里的？千岛湖。
1: 对呀、啊，饮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源，对，所以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鱼能不好吃吗？
0: 是的，所以回甘回甜度，你就感觉因为在喝矿泉水的那种甜度，
1: 而且
0: 它也不是很夸张，什么吃出这种甜味剂的味道，那不可能的，
1: 我们没有加甜味剂、哎，
0: 就是回甘的感觉，就是感觉喝了很清爽的泉水，
1: 太对了，而且我们加了那个马蹄之后，我觉得哇，那个回甘真的很强烈，因为马蹄也有那种淡淡的甘香嘛，而且它的口感变得层次特别的丰盈，以前只是细腻的嫩滑的肉，但是现在在细腻的嫩滑的肉中间有了脆爽的小马蹄，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绝了
0: 啊！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 格，对吧？真材实料，还有保证啊，无论是哪套组合吧，我们的鳙鱼的这个鱼肉含量啊，是大于等于95%的，所以放心安全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238元大组合备货不多了，要抢大组合的赶紧要插插队，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每年领先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这个时间，我们的大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给您再算笔账吧，150块钱带回去，因为刚刚一开始朋友们打打完折的嘛，因为我们这上头没有写这个包数，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说实话，如果你是尝鲜的，你说我就试试看的，你可以订这个，没问题，也划算的，好吧，150块钱8包。但如果你尝过或者知道这个品质蛮好的，你16包的话就要300块钱，对吧？
1: 对，
0: 今天不需要，你订另一个货号，我们那个货号呢是再不您等于打一个折，你买大组合16包带回去。 数量翻倍，单价格却是便宜了62块钱，只需230八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朋友们订了150的，赶紧一听，哎呦，隔夜的色老伯，
1: 重新订重新订，
0: 赶紧再退退了，然后再订这个238元的。
1: 是
0: 因为这个鳙鱼丸我印象很深，那卖了有3-4年了，但是之前卖的都是没有加马蹄的，
1: 这是第一次出新订，
0: 马蹄，但是一样保证，保证是什么？
1: 95%
0: 的鱼肉含量，
1: 是的，而且这个鱼肉是不是普通鱼肉，是有机放养的鳙鱼肉。 在千岛湖放养的鳙鱼肉，在千岛湖放养的，所以营养、安全、健康，口味都齐活了。关键是今天特别便宜，一定要来买大组合哈！你否则你要是买小组合的话，你吃到第一颗你就会说，哎呀，完了，买少了，
0: 确实
1: 不够吃了。
0: 天气热了，你说冬天的时候我喝汤，对吧？当中也可以。 夏天时候更加要喝了，要汤汤水水的才能可以下饭，或者说开胃口，
1: 开胃。
0: 而且鱼肉的鲜香很开胃的，你又不需要吐刺，你烧个汤，你说哟，今天没东西烧哦，我烧什么菜呢？哎，紫菜蛋汤加上鳙鱼丸，对吧？
1: 不用放荤菜了，它就是荤菜。
0: 丹汤发上放上这个鳙鱼丸，你就是清汤当中放上这个鳙鱼丸，弄点这个蔬菜旁边，我也去也好吃的呀。再加上这个鳙鱼丸呢，你平时煮好之后，那个汤的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
1: 对，
0: 你看关东煮不就是煮？ 煮啊煮啊煮，当中放点点盐嘛。
1: 对，
0: 你今天这个同样也是，你烧汤的时候稍微放点盐，那有鱼的话放上去，鱼中啊，这个鲜中加鲜。
1: 哇，
0: 那如果你是烧一些，比如说带荤类的鸡鸭啊，包括是猪肉的，甚至是只是蔬菜，但是因为有我们的鱼肉在里头了，
1: 真的，
0: 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今天好像没有荤的东西。
1: 观众朋友，
0: 而且平时你说我不太爱吃鱼的，是不是吃少的、怕刺儿的，你就买这头组合。
1: 这个这锅已经烧了快50分钟了，燕华，你看它是不是还是跟原来？ 差不多大小，没有说那种加了淀粉啊，加了面粉的丸子，胀得很大很大，没有，因为我们95%以上都是新鲜放养的有机鳙鱼肉，
0: 是的，
1: 真的，你不用去顾虑什么刺啊、骨啊，直接大快朵颐。
0: 对对对，
1: 老人孩子不放心给他吃鱼肉的，就直接来这个，
0: 是的，
1: 又划算又方便。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的菜，对吧？你可以做成汤，
1: 对，
0: 啊，番茄蛋汤啊，什么汤都可以放进去。
1: 这是
0: 这个没有
1: 照烧的。
0: 哦，照烧的，对，你还可以做这个红烧，也可以。
1: 这个多诱人呐，朋友们！照烧红烧，配着这个酱汁儿，对吧？
0: 撕点这个白芝麻，
1: 是的，太棒了。这撕
0: 开
1: 以后，你看里面的那
0: 好吃的，
1: 对，纤维是不是都是那个鱼肉的纤维质感？
0: 我尝
1: 那种面粉的质感。
0: 哇，好
1: Q 弹啊！你看，Q是啥样了？冷了之后它这鱼肉都不腥，
0: 现在是一点温度都没有的，就是个凉菜。
2: 那一点都不腥，人家很好吃。对的，然后直接做凉菜。哦，对，老爷说要平时想喝点什么啤酒啊、什么酒的，然后你没有那个凉菜下酒的，直接把我们这个鱼丸焯熟，拌点小洋葱啊、胡萝卜丝儿啊，直接就是很棒的凉菜。
0: 镜头转向是02151，要得做零零。
2: 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鳌的嘴巴里向人家侪像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 烧汤也好吃，对吧？我侬再来批批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
3: 啊，很好。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得勿出。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们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呢我们也是要携手了大品牌国民集团旗下的我们的金活品牌植物活性水。那说到水啊，那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今天这个水跟以往的有所不同了。
1: 哎，今天啊这个水的话，我们是什么，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呢夏天很多叔叔阿姨想要去控制身材的，我们这个水就可以喝起来呢。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的金活的水是什么，两箱带回家，包括啊赠送给您四袋的我们的红糖，也是我们的大品牌哦，玉糖的，只要199块钱了啊。两箱的话一共是24瓶。
0: 是的。那看看我们这个水呢到底跟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对不对？以往我们都说啊，从比如说是河水当中来进行一个提取，然后过滤好了之后呢，我们称之为比如说凉白开、白开水、开水，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个水是不一样的，它为什么叫做植物活性水，是哪种植物呢？它是甘蔗，而且呢它是来自我们的甘蔗之乡啊广西，所以它全部的水是通过甘蔗当中来进行提取了，并且做到了5层过滤的精华。你要知道甘蔗当中提取糖会比较多，但是呢在广西那边他们的甘蔗啊也是属于非常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蔗糖提取完了之后，其他的保留下来是什么呢？就甘蔗汁儿当中没有任何糖分的，但是有含有非常丰富的钾元素，包括是铁元素，还有很多一些活性的微量元素以及电解质的一些水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水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是对我们人体也有一定的好处。你想如果说是凉白开，包括以前说的纯净水，它有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是微量物质呀、矿物质，那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而甘蔗当中我们怕什么，怕糖，对不
1: 对？
0: 怕一些脂肪，所以它是能够做到了零糖零脂零卡，所以很多一些对身材要求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这个好了。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产品名，包括它的一个配料表，配料表只有一项。
1: 哇，
0: 你能看到这水当中配料的只有甘蔗吗？
1: 天哪！
0: 但是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糖分哦，包括是卡路里还有添加，并且这边所有的都是零，在这边会有一个营养成分表当中，你看蛋白质啊、能量啊、脂肪啊、饱和脂肪酸啊、碳水化合物、糖、钠，全部都是零。那它有的是什么？有的在整个的活性营养物质当中保留了很多一些人体所需要的电解质。而这个电解质，如果说您经常啊，就是一直是出汗的，包括这两天不是天气很热很闷吗？
1: 是的。
0: 包括在黄梅雨季的时候也会发现啊，就是人大量流失水分之后要补充一定的电解质水。而在市场当中买的一些运动饮料，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电解质，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很多怕糖的啊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呀这个不太能喝，包括有一些刚刚运动完的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打完篮球之后大汗淋漓的要补充电解质水呀，看到当中有很多一些糖分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齿的健康，包括是很多能量又被吸收进去了。所以啊，这款水对于运动人士来说，对于一些怕糖人士来说特别特别好。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它的一个颜色是不是无糖无味道？哎，它很神奇的一点。

0: 待会儿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好，倒出来之后，我们拿到了一次性杯子啊，就跟我们平时的一些这个水是一样的，每一瓶的毫升数呢是330毫升，
1: 没错，
0: 跟以往250毫升的完全不一样。再给大家看看它的透明度。是不是非常透明、纯净啊、哦？但是这个水跟以往的水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你凑上去闻，哎，大家来闻闻看，有一股非常非常淡雅的甘蔗的清香。
1: 哎，它这个味道真的清香很淡雅，特别好闻的感觉啊！尝一口，
0: 哎，
1: 喝一口啊、
0: 嗯！但是你不用担心哦，虽然说有甘蔗的清香，但是它把甘蔗当中的一些蔗糖啊，所有的都给剔除掉了，
1: 真的是没有糖味，但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这味道在嘴巴里边就感觉很浸润，让你的嘴巴就是产生那种湿润的唾液一样，让你就是有这个口水在里边，但是又不会觉得哟有甜有这个甜的味道、糖的味道，让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波动啊，完全不会的，很好喝的一个味道。
0: 确实它的回甘的程度啊，它只是这种啊、就是甘香，就香的那种非常的这个浓郁的感觉，非常的清纯。那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这个品牌也是来自我们的这光明，
1: 是的，
0: 光明集团旗下有很多，比如说奶类呀、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水资源也是很多的，关键他们技术含量好。你看、好的水要萃取到地道产地，对不对？所有在全中国当中、那广西是属于甘蔗之乡，也是属于我们整个的糖库了、等于说在整个的全中国当中啊，它产的甘蔗肯定是优等品。除此之外，再经过了五重的物理过滤，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哦。五重是物理过滤，过滤的是什么？当中糖分、能量啊，包括很多一些其他的你不需要的东西，但是保留了活性成分的活性水，24小时进行萃取。因为有大的工厂，因为离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采源地呀、原产地比较近，所以好的原材料通过好的技术萃取出来，今天每一瓶每一滴都那么金贵的甘蔗水，植物活性水。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不仅仅会有我们的甘蔗水，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玉堂品牌的，也是光明旗下的。
1: 是的，
0: 哎，我们的姜味红糖啊，你说到啊，就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到了某些一定的时期，想补充点红糖，
1: 对，
0: 它正正好好。你看它糖分正好是作为了蔗糖，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水是保留了很多活性成分，但这个活糖它也是采用了只用头道甘蔗原汁进行榨取，然后精选了北纬24度的甘蔗原料。红糖采用是纯物理磨法的这个过滤技术，没有任何的化学，所以这款呢是具有姜味红糖，你不需要自己再去调姜了。
1: 那是的，
0: 什么时候可以来吃？或者说一冷一热，比如说外头是大汗淋漓的，突然之间到这空调房间当中去，
1: 对，
0: 把汗给收进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鼻子对吧？然后呢，嗓子不是很舒服，可以喝一喝，去去寒气。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也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一个合作，希望各位新老顾客可以带回去我们好的品牌和好的产品了。那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哈。
1: 哎，今天很划算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给大家赠送了4袋的甘蔗。原本的话，我们是有到什么2箱的我们的金活水啊，每一瓶的含量是330毫升，2箱的话就是每一箱是12瓶，价格只要199块钱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助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金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3: 100%天然植物细胞水，24小时鲜萃，保留自然清香，特有植物水分子，更易吸收。零糖零卡无负担，工作烦躁快速补水恢复状态，健身户外快速解渴保持活力。佐餐搭档，清爽解腻，一口沁润，精粹细胞水鲜活自然力。
4: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5: 这是自然的馈赠，这片田是大地的绿色。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所看到就是来自我们的甘蔗的原产区广西啊，那边也

0: 零糖零添加更加的鲜活，包括是更加健康了。
1: 是的啊，我就一直在想啊，家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能够一直常喝的，但是又对你的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的一个饮料。选来选去，我感觉这个甘蔗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的话，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在意什么，比较在意说，哎呦，夏天了，我要控制一下我的身材，或者这个小朋友，哎呦，想要就是什么，就是不要让它长蛀牙的，喝什么好呢？我觉得我们金活的这个植物活性水就可以喝啊，里边又有我们的各种的矿物质，各种的微量元素，关键是零糖、零卡、零脂肪，没有任何的负担啊。关键的话，今天是价格很划算的，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两箱的话是24瓶，同时赠送给您4袋的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红糖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嗯，是的，那今天也是199元优惠的价格，包括在市场当中还很难买到，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新老顾客可以来看看，包括是选择一下，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就是你说什么样的东西吃不到，全球各个地方在上海
1: 是的，
0: 几乎都能够买到了。嗯，那么我们越来越追求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喝，要补充到我们人体的必需，还要注重于健康。
1: 没错。
0: 以前叫不真的是不知道，对吧？
1: 对，
0: 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有一阵子就是大部分的人，哎，觉得哦，体力有点透支了，
1: 嗯，
0: 或者呢出汗比较多的，
1: 是的，
0: 甚至于上厕所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是备上我们整个的活性水，嗯，因为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电解质，而在这个时候，你人觉得水流失的特别多，
1: 嗯，
0: 甚至到有这种虚脱的感觉的时候，立刻补充电解质水。
1: 哎，
0: 同样毫升带有电解质跟不带有电解质对于的人体完全不一样，而且因为它是通过了五重的物理的进行过滤啊，所以分子特别特别小。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了，就跟有以前我们买那种珍珠粉一样，它磨成非常的细度，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分子越小说明什么呢？哎，更加好的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哎，抓取它的能力就是更加的好了，更加方便了。所以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24瓶，两提带回去给各位啊，屏幕前更加注重于身体健康的啊，营养价值健康的，不想要有什么负担，但是该补充的营养物质，特别是钾元素也好，铁元素也好，包括我们的电解质元素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是的啊，我觉得夏天可能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啊，就是感觉哎嘴巴很渴，但是呢你说喝点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味道，喝白开水的话没有味道，感觉没有意思，但是呢喝我们这个甘蔗水，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它是有股淡淡的清香在里边的啊，就是喝进去嘴巴里面，这样之后呢没有很多的糖的这种感觉，但是里面是那种甘蔗的清香味儿，
0: 嗯，
1: 可以倒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哎，是的，看看包装啊，包装当中为您所呈现出来是金活品牌的植物活性水，然后呢它是植物饮料，就是虽然说是饮料，但是您放心，没有任何的糖，包括是卡路里，对不对？每一瓶的净含量呢是330毫升，以往我们大家去买到一些比如说矿泉水基本上是250毫升左右的，而330毫升，别看它这个矮矮的，但它蛮肉嘟嘟的，挺扎实的啊，对不对？嗯，那除此之外再看看配料表了，因为如果说是水的话，它这边就会写到水
1: 是
0: 的配料表，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哦，今天我们配料表只有一项，你很难相信吧，倒出来是水，但它的配料表是甘蔗，它是通过甘蔗来进行提取，嗯，而且名称是植物活性水，
1: 哦，
0: 什么植物？甘蔗，对不对？
1: 对的，
0: 然后提取出来是活性水，保质期呢是18个月，同时再看看它的一些啊，比如说是能量啊，包括是你所担心的一些卡路里，对不对？
1: 嗯，
0: 零卡，能量是零啊，脂肪是零，饱和脂肪是零啊，包括碳水化合物是零，糖零，
1: 哇，
0: 钠零，所以对于很多一些追求健康的朋友们，更加是需要了。倒出来再给大家看看吧。
1: 嗯，
0: 它虽然说是啊，这个零糖啊，包括是零钠呀，嗯，特别健康，但是它有一股非常浓郁的甘蔗清香，哎，只保留了甘蔗的这种香气和香。会在其中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有特别的纯净哈，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它就是那种水的一个样子，但是你一闻呢，啊，它里面的香味是甘蔗的香味，
0: 嗯，
1: 喝上去呢又没有那种甘蔗的甜味在里边，就是你既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又不用担心有什么糖啊、脂肪啊等等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0: 哦，
1: 而且呢你喝完之后啊，嘴巴里边留下的就是那种淡淡的甘蔗香，是不是口有余香啊？
0: 对，就甘蔗那个香气和香味特别的纯，对不
1: 对？
0: 而且它因为是甘蔗提取的，没有加入一滴的其他一些水分，
1: 是的，
0: 所以更加金贵了啊！
1: 嗯，
0: 最后34分钟时间，如果您正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看到我们本场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呢，嗯，也是希望您可以把它一起带回去。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会大家啊就送上4袋，
1: 是的，4大袋哦。

0: 来的这个甘蔗原汁的红糖，嗯，对吧？香味红糖，拆开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哎。
1: 啊，我觉得红糖真的是日常大家都需要的，是吧？特别是女士有些特殊时期的时候，咱们来上一条，对不对？哎、很合适。
0: 它真正要是一条一条的，好吧？所以赶紧来进行抢先了，最后的34分钟时间。那如果您刚刚是从这个新闻综合频道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啊，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不一样的水，它是什么水呢？它是甘蔗的植物活性水，对不对？嗯、那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啊，甘蔗它是什么呢？零糖、零脂啊、零卡。带回家，并且呢、嗯、选择来自我们广西正宗的特别好的这甘蔗的原产地，经过了五重过滤，100%原这天源自天然的植物，对不对？24小时进行萃取，所以更加好的保留住了它的当中的一些活性营养成分了。
1: 是的，是的，特别的好喝啊、嗯！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夏天的时候感觉喝白开水，嘴巴里边没有味道，但是呢，我们喝一些这个就是饮料啊，比较担心说有什么里边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这个就。您可以担心，就不用担心呀、啊，我们就可以喝我们的什么植物活性水，里边只有一项啊，配料表很干净，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里边的配料只有一项，就是到了我们的甘蔗啊，而且产品名称是什么？是植物活性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糖啊什么，通通都没有。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能量成分表啊。我们需要的这个蛋白质，看脂肪是零，然后碳水化合物为零，糖也是零，哎，所以很多朋友们啊，不想喝饮料的，但是又怕嘴巴无聊的，就可以喝我们这个植物活性水，特别的好喝了。
0: 嗯，是的，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是24瓶带回去啊，喝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是满满的甘蔗清香，它是保留了整个的甘蔗的香气和香味，但是您所担心的糖分是完全没有，口感怎么样？
1: 好好喝，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味儿、嗯，里边满满的甘蔗味，但是并没有那种甘蔗的甜味儿、嗯，感觉喝进去很安心。很多我觉得小朋友、老年人都特别喜欢的啊。哎，
0: 确实。除此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哦，4大袋来自我们玉堂品牌的姜味红糖，那当中的主要成分也是我们的甘蔗原汁榨取出来。所以今天真的是要印证了这句话：甘蔗全身都是宝。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Too woman.
2: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3: 100%天然植物细胞水，24小时鲜萃，保留自然清香，特有植物水分子，更易吸收。零糖、零卡无负担，工作烦躁快速补水恢复状态，健身户外快速解渴保持活力。佐餐搭档，清爽解腻，一口沁润，精粹细胞，水鲜活自然力。
4: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金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0: 为所以我们也喜欢吃火锅啊、烧烤之类的，对不对？很辣哦，你看解辣神器当然是水了。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水啊，不仅是这个可以补充很多一些身体当中的水分，更是具有什么呢？比如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活性的营养成分，对吧？包括是电解质，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甘蔗清香，所以更加能够帮助我们解去一点油腻的感觉了。
1: 是的啊，而且我觉得啊，我们这次的组合特别适合我们带回家，是为什么呢？平常呢，你说夏天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了，你在长途旅行当中，你总要带一点点吃的喝的吧？喝的带什么好呢？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小小的一罐，每一罐330毫升，你放在包包里边刚刚合适，而且能够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并且呢，没有我们在意的什么糖呐、这个脂肪啊，什么都没有，口感又好又好喝，还方便携带，特别的合适啊！包括说我们像刚刚看到的吃火锅的时候，出去吃大餐的时候，喝一些外面的饮料，你总觉得就是有点担心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带两瓶的话，我们朋友之间分享一下也是特别合适的啊。
0: 嗯，确实，那赶紧来抢现吧，199元24瓶带回去，再送4包玉堂品牌的姜味红糖。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石，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金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0: 天哪，天哪，我们的电话报信了。老婆，你跟家人说一号键自动订购网，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这就是石化光明集团旗下很多一些产品，大家都很喜欢。今天也是难得一见啊，以甘蔗作为原材料，变成了我们的植物活性水。
1: 是的。
0: 很多人也会说啊，水是生命之源，我们平时喝的水呢挺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什么呢？但是你少了很多，比如说是钾呀、铁呀，包括是甘蔗的清香，它可能没有。那有些啊，想要喝饮料，但是避免不了的，说什么就是我想要控制糖的摄入，控制这个能量那个能量的，对不对？
1: 对。
0: 还要补充很多电解质，但是市场上买的很多带有电解质的饮料的水啊，基本上都是含甜味的，对吧？无论是代糖也好，包括是蔗糖也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但是今天这个你会发现，哎，它具含有非常丰富的电解质呀、钾呀、镁呀、锌啊、矿物元素之外，而且没有任何的糖，包括是卡路里和能量。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水，以及是甘蔗的清香。而这个水是通过了甘蔗的五重过滤进行。很多人带回去之后送送人送送礼也是挺好的。
1: 是的啊，而且就是刚刚我喝的那么一杯下去之后啊，到现在我嘴巴里面都是种淡淡的清香味儿。平常呢，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你在筛选一些平常我们自己喝的饮料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注重这些各种的配料表呀等等的。我们的话非常的干净啊，里边只有一项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的甘蔗啊，非常的特别的放心，而且是经过五重过滤的，什么糖啊、脂肪等等都没有啊，我们是零糖、零卡、零脂的，大家就可以放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是经过五重的物理的过滤的啊，24小时鲜萃过的，并且我们原料是选择哪里？选择我们广西的甘蔗，100%的天然植物了。
0: 确实，那今天除了我们这个甘蔗水之后呢，我还觉得这个糖也蛮好的，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吧。我重新拿包新的啊，这是来自我们玉堂品牌，这不是分开卖的哦，是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80克，当中会有这15条，每一条跟您所配备好的12克，对不对？即冲即饮就可以了。关键它是啊，选择到了头道榨取的甘蔗，
1: 没错，
0: 为您做成了这个红糖。那看看旁边啊，包括在这个后头还有很多一些这个品名，玉堂品牌，我相信啊，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也好，包括我们平时小时候也好，是。糖基本上都是玉糖，而玉糖当中他们也是选择到了广西的甘蔗，并且是头道红糖，它是只用头道的甘蔗原汁来进行榨取，对不对？精选北纬24度的甘蔗原料，并且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处理，红糖采用是纯物理魔法的这个过滤技术为大家所萃取而成，风味是醇厚啊，而且是甘甜暖意。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会有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为您所显现出来是红糖94%，姜粉是6%，非常的天然。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红糖加上这个甘蔗水的话啊，更加好了，对吧？
1: 是的。
0: 我先把一瓶啊这个纯净的甘蔗水倒进去，你看到吗？没有任何的这个颜色，但是它会有香气，香气就是我们的甘蔗的清香。
1: 对，哇。在倒的时候，我已经能闻到那个淡淡的这种甘蔗清香了。
0: 喝
1: 到嘴巴里边之后，这个香味会一直在你嘴巴里边保留很久的啊。
0: 是的，所以呢，很多一些朋友们啊，怕喝到一些饮料啊，包括是甜度很高的一些饮品啊，
1: 好好喝，
0: 可以喝上这个啊。
1: 是，而且的话，它的整个口感是带有那种淡淡的回甘的，甘蔗的香味在里边，然后这种回甘保存在你嘴巴里边，就感觉很安心又很健康。平常呢，我感觉喝了很多这种甜味饮料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忌惮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平常如果就是。担心喝到那种饮料的话，我们就可以带回家这样子，只有甘蔗，但是没有糖，零糖零脂的我们的活性水了。
0: 是的，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哈，这每一包的红糖呢也是挺好的，你平时也是方便携带，特别要出远门的时候，有这个忽冷忽热啊，要进行这个风吹雨淋的，对不对？万一有时候会觉得呀，这个红糖可以解决一下我们这个姜味红糖，可以给我们暖身子一下，同样也是比较不错的。那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可以把它一起带回家。
1: 是的啊，平常呢给小朋友就是少喝一些这样子饮料，我们可以多喝一些这样子植物活性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助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金佛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佛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0: minutes later.
1: 起来。
2: 今天做到现在包是这款商品，我印象中好像是两三年前就来过东方购物，当时是做15分钟的福利秒抢，而且价格性价比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前好像是一箱，然后呢是两包红糖，价格也要150块钱了。今天等于说我们的组合是翻了个倍，对吧？24罐我们的这个植物活性水，再有4包红糖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等于加了40的块钱是多翻的一倍的一个优惠的价格了。是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你想在外面的话，喝上一杯那种含糖、含各种添加剂的饮料都要是1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几块钱的价格就能够带走这样的植物活性水，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很多家长是比较忌，就忌惮他喝一些有糖的呀、有添加剂的一些饮料的。但我们这样的植物活性水给他喝的话，对不对？就能够又安心又放心，关键是又好喝。小朋友也不会说担心长蛀牙了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助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这是自然的馈赠，这片田是大地的绿色珍宝，它们在阳光雨露中吸取精华，凝聚甘甜。这是绿色的发展，以甜蜜产业架起农业强国致富桥，以循环产业链引领科技创新现代路。这是生命的可持续，它们沿链拓带，解构糖分的千万种可能，在五重物理过滤中保留极致纯净，锁住植物鲜萃，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发展，让甜蜜活水源远流长。这是健康的新选择，从一根甘蔗到一瓶植物水，光明糖业保持一民初心，持续产业创新，永立市场前沿，引领美好新未来。这就是精活，精粹天然，活力新生。

0: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1: 终于找到一款没有科技与狠活的饮品了。这款金活甘蔗水采用五重物理过滤，关键用了纳米极膜过滤了糖分。它还是新品上市，源自广西甘蔗，经过24小时鲜萃锁鲜而成，零糖零卡零添加。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甘蔗一种配料，无论是用来涮火锅、烤肉解腻，还是日常当水喝，都很不错。快和我一起把饮料换成它吧。

0: 15分钟时间，我们的倍会和组数不多了。那我看看啊，不是说这每一家超市都有卖的，对不对？嗯，所以呢，这款的这个活性植物这个活性水啊，在很多的一些超市当中还很少见。但是呢，对于一些生活有品质，包括有追求的朋友们，还是对它有所了解的。因为什么？你说呢？哟，我解腻也好，解渴也好，包括是怕糖啊，要控糖、控卡路里，给孩子不要喝饮料，白开水也可以，说句实话，真的是可以。但是少的是什么呢？少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喝白开水？
1: 对，
0: 而要去喝饮料，不就是饮料它入口好上口吗？对不对？那这款呢，我们的植物活性水，第一点。 它没有任何的你所担心的糖啊，包括是一些卡路里，很健康啊。但是呢，它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我们甘蔗的清香，就是你在喝白开水的同时，更加容易上口。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一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是白开水当中可能啊，它的配比度包是含的成分以及是多少不一样的情况。因为它跟以往的所有的水，我们卖的饮料都不同，以往都是水加某某某，水加某某某，很多一些东西啊，只要是液体的底料总是是水，对不对？
1: 对。
0: 但这款商品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你看它们配料表只有一项。 是甘蔗，你说甘蔗不是个固体吗？怎么会变成了一个液体了，而且是那么透明的一个纯液体？哎，它就是经过了五重的物理过滤之后，把你所不需要的糖分啊，包括是一些能量啊，给过滤掉，但是保留了甘蔗的清香，以及保留了很多一些活性成分。
1: 把它做成了那么好的一个植物活性水带回去了。是的啊，就之前的话，我是记得在一个圈子里边，就是我之前骑车骑行圈子里边，很多人都在喝这个水。
0: 你还骑车骑行圈啊？
1: 对对对，他们的话，因为他们很多在意就长途骑行的话，要补充什么电解质，所以他们在就是选择一些水方面的话，就是尽量选择什么糖少一点的，然后呢能够补充电解质的。所以这个水我就当时是好几箱的在买，然后大家就这样子分享掉。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水啊，就是平常呢有运动。
0: 习惯的，然后呢，怕一些糖分、一些脂肪的啊，就可以去喝。而且的话，它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味，你也不会觉得反感。它的在这个水的基础上，有种这样的清香的话，就会更加的好喝，更加的好入口了。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曾经有一段时间知道有一些肠胃不是很舒服的，比如说空调一吹呀，容易受凉的，经常是拉稀跑肚的这些人群，只要是拉稀跑肚，你会发现人一下子的水分会一下子消失。
1: 是的。
0: 之后你说我要来进行补水，嗯，对不对？为什么放这个话题啊？就说到这个话题，哎，<笑>一下子很有代入感。就都12分钟时间了，今天是11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然后再赠送给大家4包的啊，一榨的姜味红糖玉糖品牌，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219900。

0: 这是自然的馈赠，这片田是大地的绿色珍宝，它们在阳光雨露中吸取精华，凝聚甘甜。这是绿色的发展，以甜蜜产业架起农业强国致富桥，以循环产业链引领科技创新现代路。这是生命的可持续，它们沿链拓带，解构糖分的千万种可能，在五重物理过滤中保留极致纯净，锁住植物鲜萃，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发展，让甜蜜活水源远流长。这是健康的新选择，从一根甘蔗到一瓶植物水，光明糖业保持一民初心，持续产业创新，永立市场前沿，引领美好新未来。这就是精活，精粹天然，活力新生。
1: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精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2: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精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3: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精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0: 哇，最后的八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贝壶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刚才我也看到，在市场当中呢，能够买到它的一些这个商家呢，也并不多。那今天我们会有24瓶满满的两整箱带回去，金火品牌的植物活性水是来自我们工艺集团旗下。除此之外，还要赠送给大家4大包哦，一榨的啊，就是头榨萃取的姜味红糖，配料表呢就2箱，红糖占比94%，姜粉占比呢是占6%啊，这是也是玉堂，那也是光明集团旗下的，所以你想想看，就是你要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说吃得更加健康，
1: 对
0: 吧？
1: 是的啊，而且的话，这样的水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老少皆宜。平常我们上班族在办公室里边，觉得哎呦喝普通的水茶水没有意思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换这样的植物活性水来尝一尝。包括说老年人，咱们出去游玩的时候，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你是口渴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带一点这样的水，而且330毫升，这个分量也是刚刚好合适。包括说小朋友也可以喝，你怕他长蛀牙呀，怕他喝那种添加剂很多的饮料，不想给他喝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活性水也是可以给他喝一喝的啊，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2箱带回家，还赠送给您4大包这样的红糖，只要199块钱了。
0: 是的，我们的水啊是这个只有一个配料表，就是甘蔗，对吧？但是没有任何的卡路里，糖分也是零，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24小时进行一个活性萃取，5重过滤啊，为您所做到的。但是呢，跟以往的一些水不一样是什么？哎，它很健康，但是它又很好上口和入口，有淡淡的甘蔗的清香，甘蔗清香蛮香的，大家在这个水果店旁边看到，对不对？甘蔗是节节高，然后呢那个清香刨出来之后，哇，那个香气四溢，甚至在很多一些旅游景点也会这个物理去榨取甘蔗吃，对吧？但是呢，很多一些怕糖的人啊，包括是口味比较这个清淡的朋友们，也是怕那一些，比如说是蔗糖，因为你想甘蔗当中大部分是蔗糖嘛，不然也不会是广西那边是属于我们的这糖源，对不对？糖的这个原料的这个产地了。那么今天也是选择到全国当中非常好的甘蔗的原产地广西，然后呢好的原材料，那甘蔗提取出来之后啊，这糖分的蔗糖变成了蔗糖，可以来进行售卖。我们这在光明集团旗下呢，玉堂品牌有蔗糖的呀，对吧？
1: 对，
0: 有很多，包括今天呢，在本档节目当中，哎，它也是把其他的一些身上的一些物质都变成了宝贝啊，比如说是植物的活性水，没有任何的糖分，也没有任何的卡路里，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活性的营养物质变成了我们的水，补充人体的必要吸收。除此之外，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还为大家所献上是4大包的一榨的姜味红糖头道榨取，而这个红糖呢，同样也是要给到大家，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暖身子呀、暖宫啊，对不对？特别特别怕寒的朋友们可以来进行，你不需要自己再去熬煮红糖，包括是用姜味啊、什么姜片去这个放进去了。出门包括是在家里的时候啊，那几天特别需要，包括是有一冷一热的，需要发发汗的朋友们，可以当中会含有6%的姜片。姜粉以及94%的红糖，正正好是可以冲泡一下、补充一下的了。
1: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整个组合的话，都很适合您带回家。你想24瓶的话，其实很快也就喝完了。夏天这么热，正是补水的时候，你喝白水喝不下去，你说你回家之后，对不对？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个冰镇的我们的金活植物水，既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又能够帮你很好的解渴，并且还赠送给您4大包的红糖，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得上。关键是性价比极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1-99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金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2: 100%天然植物细胞水，24小时鲜萃，保留自然清香，特有植物水分子，更易吸收。零糖零卡无负担，工作烦躁快速补水恢复状态，健身户外快速解渴保持活力。佐餐搭档，清爽解腻，一口沁润，精粹细胞，水鲜活自然力。
3: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0: 你要知道，这款的水可不一样，它不是水，它是干着的提取物，没有任何的卡路里，没有任何的糖，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满满的这些活性氧成分，包括是干着的清香了啊。
1: 没错啊，真的很好喝，我觉得大家就真的日常你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饮料的话，就可以囤一些这样的植物活性水在家里边啊，放冰箱里边，你想啊夏天轻轻凉凉的来上一瓶，多么的好喝啊！而且全家人都可以喝，小朋友喝你喝，老年人也可以喝啊，关键是没有什么任何的糖和添加，包括是脂肪都是没有的，我觉得很多现在叔叔阿姨是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不想看到这些的各种成分呢，关键身体里边没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且很多人是怕糖的，但今天可以放心，我们是没有糖，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啊。关键是性价比极高，199块钱，倒是
0: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精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1: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精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2: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精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要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看到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个大团购、啊，我刚才看到一个，哇，半斤呢，
1: 对，
0: 一个半斤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大小是正正好好，
0: 哦，正正好好的，
1: 其实都没过年，但是又不会像那种一斤的，哎呦，有点太腻了、啊，所以就刚好一人一个、啊。
0: 是，来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对，我们今天是一篓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三个口味，
0: 三个口味，
1: 首先双。蛋黄五花肉粽、一篓鲜，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0: 干净，
1: 今天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糯米，江苏的糯米、饮用水，然后是山东的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呀、色素啊、防腐剂，没有。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绿色线的就是我们双蛋黄五花肉粽。
0: 哎，再来一个，这个就是五花肉粽了，不是双蛋黄的哈，五花肉粽也是半斤的量，这写的啊，五花肉粽也是干干净净的。另外有些人喜欢吃豆沙，
1: 对，
0: 那我们再给一个来豆沙，150克的肉粽，所以今天整
1: 三个口味哦，
0: 红豆沙只是红豆沙啊，这两个也都是肉的了啊，总共有多少袋呢？
1: 十大袋
0: ，共10袋。199元，
1: 是
0: 市面上买这一颗呀，2颗就要60了。
1: 对，
0: 我刚才还跟我那个周主任说，哇，我说这个肉粽不便宜啊。
1: 对，
0: 品牌在这儿呢，
1: 是的，
0: 品质在这儿呢，哈。
1: 半斤一个吃到爽，这就是我们一模一样的品牌一篓鲜啊，60块钱。
0: 半斤一个吃到爽，来，我们给大家拆一拆。
1: 好的，给大家来拆一拆。马上端午节了嘛，其实也不只是说端午节我们才来吃粽子，
0: 说的对，
1: 当早餐也特别好。我们拿一个蛋黄的，
0: 晚餐夜宵
1: 大一个，来来来，给大家看多大一个，
0: 是蛮
1: 大，哇，好大个，就拿在手里都特别烫手。这个箬叶是湖北恩施的箬叶，大家看非常非常棒，跟这个江苏的糯米在一起粘度非常的高，箬叶本身就有清香啊，然后跟蒸那个粽子一起来蒸的话，它会把箬叶里面的清香味儿完完全全吸收到糯米里面，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哇，好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粘糯的这个感觉没有？
0: 我稍微的来一小块。
1: 好，你来一小块，尝尝糯米，
0: 先尝尝糯米，糯米的味道。
1: 哇，好糯，好糯。
0: 哎，味道正好哎，
1: 对，
0: 这什么味道啊？刚才你说的
1: 这个是双蛋黄，
0: 双蛋黄的、啊、
1: 对，肉粽。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扒开一下，
0: 看
1: 一下
0: 这个馅儿啊，都已经看到了，满满的。
1: 对，这个蛋黄肉，这块肉
0: 有，
1: 哇，好大一块，哎，好黏糊啊，这块肉，
0: 这糯米品质是好的，
1: 是糯米品质特别好，但是这只是一小点点的肉啊，我们真正重头戏还在这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里面大蛋黄，
1: 大蛋黄，哦，
0: 这个得加上一块，
1: 是加上一块儿，然后双蛋黄，我们其实是有两个蛋黄，然后还有肉，所以哎呦，这里面馅料太十足了，对，又有蛋黄，又有肉，又有五花肉，
0: 有这个味道，
1: 对，
0: 鲜
1: 是
0: 甜，
1: 对，
0: 正好，不是甜，应该是甜。这个味道正好，
1: 哇，你看这块肉大不大，五花三层，非常棒，有瘦有肥，肥肉感觉已经化在我们糯米里了，所以让我们的糯米更加的油润可口，特别好吃。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双蛋黄肉粽，但肉粽另外一口口味肉粽就是没有蛋黄，但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豆沙，
1: 周哥
0: 给我们先给看这个，
1: 对，这个是
0: 你的那个肉粽，
1: 这个是肉粽，这个是肉粽，也是非常大，也是250克，半斤一个，来看看这个
0: 肉也更多一些，
1: 粘度，朋友们看看这个。黏黏的拉丝的一个感觉，哇，特别赞。
0: 但如果大家只想吃肉粽的话，我们有8包肉粽，168块钱这个构成的也有啊。
1: 哇，好大一个，
0: 可以指定纯肉粽也吃成的。哇，
1: 给大家来看这个肉，直接
0: 哎呦，这一大罐完完全露出来了。
1: 对，完完全全露出来了。然后这个肉真的非常的好，是山东的猪肉。哇，基本上这么大一个肉粽啊，它这个
0: 肉皮
1: 肉基本上会横向横跨整个肉粽的一个长度，你看到没有？
0: 确实很嫩的感觉
1: 哈，有肥有瘦，都在一起，
0: 蒸一蒸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它是五花肉，它不是说一块肥的跟一块瘦的拼在一起，那个成本跟我们五花三层的这个肉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油亮可口，真的特别好吃。
0: 来吧，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0: 咱今天的构成非常简单，要么你就喜欢吃的这个，比如说豆沙的啦，
1: 是，
0: 或者是肉粽，如果是纯肉粽的话，8袋，168。
1: 168。
0: 你如果3种口味我都要啊，那这个
1: 肯定三种都要
0: 啊，双蛋黄五花的
1: 4袋，
0: 纯五花的
1: 4袋，
0: 红豆沙的
1: 甜口的2袋，
0: 甜口的2袋，
1: 一共10袋才199。
0: 对的，
1: 10几块钱一只。
0: 肉粽里面含有肉的都是半斤一只哦，
1: 对，
0: 半斤一只哦，一个人吃的是正正好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这个粽子啊，今天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一个糯米糯，吃个味道好。 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苏州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好老浓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的，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的，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这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贵，老糯的侬看，上到倒了呀，老好吃。
0: 其实现在不一定马上就要到端午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差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但是大家已经开始想吃粽子了，
0: 有哈，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氛围。早餐咱可以吃，夜宵晚上大家愿意拆一颗吃都可以。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口味，我建议大家选择199的，
1: 因为三个口味一网打尽了，
0: 对它不腻味。你要总是一个呢，会觉得无聊单调。
1: 是，
0: 反正我是建议大家呢，三种口味咱都有，尤其是除了五花肉粽之外，还有双蛋黄的。
1: 对，
0: 还是说叫双蛋黄，还不是单蛋黄，
1: 两个咸蛋黄，然后所以。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那个，就是丰富的一个馅料啊，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很多朋友都说粽子里面是不是加了很多添加剂、防腐剂？我再跟大家念一下：五花大肉粽，它的配料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双蛋黄的五花肉粽，它的配料表只有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它用料是真的很实在。很多朋友说我自己在家里包粽子，为的就是这口纯净和新鲜干净。
0: 是的，
1: 今天你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一楼先做粽子也实在是太有名了，在外面可能一两个粽子要卖到60块钱，因为它的用料好，选料特别特别的讲究。糯米是这个江苏的金糯米，然后那个大家特别喜欢的粽叶啊，是湖北恩施的，大家知道恩施的那个富硒土豆，恩施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我们用的都是恩施高山上的那个糯叶，非常非常香，
0: 它的营养也很丰富。
1: 对，跟一般的那种平原的糯叶味道肯定不一样，
0: 应该是不一样。跟大家稍微算一笔账啊，如果大家呢在不计较口味的前提下，你说我就199拿10颗和168拿8颗，如果按这么算的话，其实168拿8颗是要21块钱左右一颗。我们今天是19块多一颗，如果按照199块钱这个算的话，
1: 是。
0: 所以从性价比来讲，一定是这个。
1: 对。
0: 更高，它不到20。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零零总总算了，可能就是19块钱一只了。
1: 是的，
0: 非常非常划算。跟你刚才那个，160多块钱那个比起来的话，那就要省个2块钱，一颗省2块钱，那你10颗省20块钱呢？
1: 对，
0: 你本来这个东西在市面上明码标价，一颗是30，尤其是肉的部分啊，肉粽部分，不管你双蛋的肉还是直接是纯五花肉的，它都是30块钱一个。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才19块钱一个。
1: 你看外面60块钱，你可能最多就买2个，
0: 2个，
1: 然后这个稍微能够便宜一点点的，
0: 是什么呀？
1: 28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才10几块钱，因为半斤的嘉兴肉粽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如果你去过什么服务区呀、买过的话，你会发现更贵。
0: 就这一颗就28，跟我们刚才算的差不多嘛，
1: 是，
0: 这也就是30块嘛，加在一起是不是毛个6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们原材料。刚才周周说的这些，
1: 对的，
0: 有一个这个是那个红沙红豆沙，
1: 红豆沙玫瑰红豆沙，对。然后这个呢是高油的咸鸭蛋，这个是山东的大厂出来的猪五花肉，对。然后这个是江苏的糯米，
0: 这个糯米真的
1: 特别到地哈，
0: 超级的棒。
1: 是
0: 刚才说的这个，包的粽叶。这个粽叶是恩施的那个，
1: 对，湖北恩施的，恩施的那个富硒小土豆巨贵，巨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恩施据说那边的长寿老人特别多，很多人去那边旅游啊。
0: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粽叶给大家包的话，大家在品质上、口感上是确实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对，包装也特别好，它不是说一大包给你10个放在。

0: 起，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你带到单位去啊，带到学校去都特别的方便。你出去赏花什么的，先把它热起来，然后装回包装里面，想吃随时就吃。对，这个是双蛋黄五花肉粽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东西。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比我自己在厨房里就是做的那些东西，我感觉还要再干净、再纯净一些。
1: 而且它有270天的保质。
0: 对的，然后这个是五花大肉粽，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干净成这个样子，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啊。嗯，
1: 那直接来给大家
0: 再给大家来开一下啊，
2: 看一看。
0: 对，
2: 这回看看我们周周给大家开个什么
0: 好这个
2: 好吃的味道。现在大步成199的热销啊，因为关于肉的部分，不管你双蛋肉
0: 这个是双蛋肉的，
2: 都是4颗。
0: 对，
2: 额外刚才说的豆沙2颗
0: 啊，对，放在手里面哇，都简直把一个手掌都给挡住了。然后因为它是那个江苏的糯米嘛，好黏哦。哎，
2: 你就看着糯米，刚才我一嚼这个糯米啊，都不用说里面这个馅不馅的，真的就已经香得不得了。
0: 对，非常黏糯，所以口感超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它还是颗颗分明。
2: 哦，这个是那个什么蛋黄的？
0: 蛋黄的，对。
2: 旁边这个露出这个小头儿，
0: 小头儿来哈，对，
2: 好像就是大
0: 颗颗分明，完全不会说因为煮久了以后，它会有点就是黏糊在一起，每一颗都分不开了，它还是颗颗分明的，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再给大家来看这个肉有多大。哇，这个蛋黄真的巨大，但观众朋友你看到没有，从这儿到这儿全是肉。我把肉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感觉好快要占一半了。
0: 对，快要占一半，但是这只是一半的肉，因为
2: 下面还有
0: 啊。对，这里还有一半的肉，
2: 大概是算是
0: 因为我们是五花肉嘛，所以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多，非常足实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个肥的地方就好像要化在糯米里面了，然后瘦的地方好像单独出来，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说一条肥一条瘦给你拼在一起，而是纯的五花肉的部位。
2: 整个一个五花肉。
0: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其实里面还会有大蛋黄在这边。
2: 这是那颗蛋黄吗？
0: 对。
2: 哦，对，你看看
0: 大不大？
2: 有的，一大颗一大颗的。
0: 是的，而且这个蛋黄
2: 这个卖相
0: 真的特别好吃，
2: 朋友
0: 们你吃过就知道。就东方购物大部分的牌子的那个五花就是粽子我都吃过，我觉得无出其右，就是没有我能够超过我一楼鲜的口味了，真的太好吃了。
3: 加一颗，再感受感受。
0: 对，
2: 尤其是这个蛋黄的味道。
0: 你知道有些牌子的粽子就是肉是肉，蛋黄是蛋黄，糯米是糯米，但是我们一某些就全部融在一起了。
1: 尤其吸到了这个蛋黄的，这个鸭蛋黄嘛，咸蛋黄嘛，
0: 咸蛋黄，
1: 沙沙的，
0: 是
1: 味道也正正好好，它不咸。
0: 再给你开个那个豆沙的好不好？就是豆沙的，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豆沙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它会稍微小一点啊，没有五花肉粽那么大，
1: 是150克一个。
0: 对，150克一个。
1: 它是甜口的。
0: 是的，甜口的。所以如果你吃了那个肉粽以后，你会觉得我想吃个像甜品一样的，对吧？甜口的，那咱们就直接来吃一个这个，豆沙粽。哎呦，你看这个黏糊度。
2: 而且豆沙粽里面的这个馅儿还是饱满。
0: 是的，非常饱满。我直接来给大家开开这个馅儿啊。
2: 我又等不及了，我们周周掰完之后，我要再尝一下。哇，这里边
0: 这馅儿给的多哎，朋友们，这馅儿给的太多了，
2: 全都爆出来了。这个馅儿
0: 太多了，这个馅儿。
2: 这太过瘾了吧？
0: 这玫瑰豆沙馅儿真漂亮，而且特别的细腻。
2: 哇，细腻，
0: 对吧？
2: 甜的，但是不是额外放糖啊？原本豆子就是这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好吃的。
0: 你看细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一层一层都可以把这个剥下来，都像泥一样的
2: 感觉。
0: 太绵密了，
2: 特别好吃了。跟大家再说一遍哈，这个市场上都有标价的，明码标价啊。
0: 对，
2: 因为咱们今天一楼鲜哈，这个牌子很有名，60块钱是两只啊，这60块钱是两只，
0: 好香哦。
2: 是不是写了吗？
0: 太香
2: 了。一只是3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一只订购大过程，3个口味，你会不觉得无聊？要不老是一个口味，你会觉得哎呀太无聊了。
0: 一网打尽的三个口味，
2: 正好我们今天3个口味，又有刚才说的豆沙的五花的，还有双蛋黄的五花的。
0: 对，
2: 这个是半斤一只，
0: 是
2: 半斤一只，这是150克一只。
0: 对，
2: 一共10包，每个算下来才19块钱。
0: 对，
2: 19块钱左右。比你刚才要订那个168的要便宜2块钱左右一只，
0: 而且口味还多呢。
2: 就这个不无聊嘛？
0: 对的，
2: 有新鲜感嘛？吃几个吃光光就好了。你要同时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也很腻的慌哈。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4: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伊啥一个糯米糯，吃搿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酥脆口味。
5: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发青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4: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 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地方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5: 肯定会得太贵的，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
2: 哇，今天这个口味真的是好到不得了，
0: 真的好吃、
2: 啊。如果大家每一年都在吃一楼鲜，总是觉得人家的糯米这个味道，嗯，就像周周刚才说的，人家本身那个糯叶，
0: 对，
2: 就是、
0: 糯叶、湖北恩施的糯叶，
2: 其实包粽子这个
0: 好多人都去恩施就是旅游过哈、那边的富硒小土豆啊、各种的好吃的都很多，那边的水土富硒，所以那边长出来的东西特别有营养啊，很多都是富硒的。我们今天就是恩施本地的金糯叶，所以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你把它跟糯米蒸在一起以后，你就能在糯米粒里面吃出那个糯叶的味道，
2: 对，
0: 就是很多平原上的糯叶是做不到这种口感的，而且你想它还有很多别的营养。那么糯叶怎么讲究？糯米，江苏的糯米，然后我们的猪肉用到的是山东的，山东也是出猪肉的一个大省了，大家买的很多那个猪肉都是山东临沂的，我们就是五花肉。你知道有些所谓的大肉的那个粽子，它里面是一块肥一块瘦的，给你拼成好像五花肉一样，对、就是有肥有瘦，好吃。但是我们直接选的是五花肉的部位，就五花肉会比一块肥的拼一块瘦的要贵很多，哎，
2: 它是完整的一块，
0: 它是完整的一块，
2: 它不是为了像周周说的一块肥一块瘦给你拼在一起的。
0: 对，
2: 我们今天是你看这个。这什么糯米、
0: 啊、糯叶啊，
2: 糯米和这个小糯叶在一起，一撕开的时候，那个黏黏的，
0: 会拉丝。大家回去自己看，这都是完全真实的，
2: 尝
0: 对现场的实验。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做，你就知道哇，今天这个粽子品质真的好，而且口感超级棒。你要没吃过，你今天一定要买。
2: 一定在端午节的时候才吃粽子。
0: 就是这段时间，我觉得早餐都可以用它来替代了。
2: 对啊，
0: 然后你中午在那个单位没空，比如说下雨，我不想出去了，我就直接在微波炉里热一个粽子吃，多方便。有
2: 是的。
0: 碳水有蛋白质、对吧，
2: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主意好、
0: 是
2: 你就带一颗微波炉里转一下，或者在家里面你事先给加热好了以后晾凉了，
0: 对、
2: 你不想吃那么太烫的，
0: 是
2: 也可以啊，装在包包里带过去就好了，中午都不用出去了，
0: 对呀、
2: 很
0: 方便。
2: 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提前把它热一热，
0: 哎
2: 带在包包里面，大家出去稍微的弄个露个营啊、或者怎么着的，
0: 看个花
2: 啊，就可以
0: 啊，
2: 也挺好的，
0: 看个心啊，太好了。
2: 这里面所有的这三种口味、我们都把原料给你摆在这边了，
0: 对的，
2: 包括刚才说到的豆沙，
0: 是很细腻很细腻的豆沙馅。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就是撕开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豆沙馅，
2: 是
0: 而且很有那个红豆的香气。
2: 有
0: 些豆沙馅只有甜，没有那个红豆香，我们很香。然后这个是高油的啊，江苏高油的咸鸭蛋，起沙流油，非常好吃。这个是山东临沂的这个五花肉，它不是肥拼瘦给你塞在里面，是纯五花肉的部位，一块五花肉给你塞在里面，而且很大的一块五花肉，品质很好。然后就是江苏的糯米。然后湖北恩施的糯叶给大家、
2: 是的，199元，一共有三种口味。再把这个规格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大家定个168的，我个人不太建议，因为它只有纯纯的一个五花肉粽，它只有这一个口味，
0: 只有一个口味，其他两个口味就错过了，
2: 容易吃到无聊。哎呀，这顿餐是这样，还是，你比如说我天天吃。番茄炒蛋，我今天炒，明天还大要吃多少天番茄炒蛋呢？
0: 得换个花样啊，
2: 换点花样嘛、对不对？不无聊又有新鲜感。这个四包双蛋黄五花肉粽，四包五花大肉粽，还有两包红豆沙的肉粽，这个是半斤啊，一个就半斤了，一个就半斤啊，不是说一整个半斤。那我们199，每一个算下来才19块多，
0: 十几块钱。
2: 你刚才160多块钱单算一只，还要便宜近2块钱。
0: 对的，在外面买两只，因为这种半斤一只的是30块钱一只。
2: 是的，
0: 60块钱两只。我们今天10只才199。
2: 来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0: 好嘞，
2: 感受感受。
0: 对，我们今天其实当家的就是这个蛋黄大肉粽，真的每一个都好大好大，你看放我手上，把我手直接全部都挡住。然后你开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粽叶的清香。你看那个粽叶跟这个糯米产生那种千丝万缕的牵扯，对吧？这就是
2: 拉出丝来。
0: 对，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羁绊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馅料，你其实透过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地方，你就直接看到我们
2: 这个馅料。绝对如假包换的，
0: 对，
2: 多大多实诚啊！人给包的，
0: 很实在，很实在。你看，在
2: 这么大一颗肉的，
0: 都已经要透出来了。
2: 而且像周周说的，它是完整的五花肉，
0: 是完整的五花肉，不是拼的。然后我把这个旁边掰一掰，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块五花肉有多长哦？
2: 这块我
0: 从这个地方，对，一直到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五花肉，这用料太足了，朋友们。然后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蛋黄，起沙流油的大蛋黄，
2: 而且这肉没那么咸，
0: 咸鸭蛋黄
2: 有两颗，
0: 非常漂亮的咸鸭蛋黄、嗯、你看直接要流油了、嗯、然后这边还会有这个你还没有吃完那些肉还有好多肉在下面，嗯，
2: 就是它这个咸蛋黄双咸蛋黄注意是

0: 料，它不是就像有一些你知道吗？咬完一口找不着，
1: 哎、找不着。
0: 有些是真咬一口找不着。
1: 但是我们就从各个角度的外面看，你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个是真的不错，
1: 这个豆沙非常细腻、哦，朋友们哈，您吃过以后就知道，这个豆沙它有红豆的香味儿，有一些豆沙只有甜，你会觉得它放了多少糖在里面啊？哦、但是我们今天是
0: 只是豆沙啊，
1: 只是豆沙。
0: 你看看这里面，大家自己看。
1: 好，
0: 满满的，我的天哪！
1: 这豆沙真的给的太多了，你看到没有？全基本上全部都是豆沙，绵密，
0: 绵密，
1: 一层一层都是豆沙。
0: 你看看，
1: 好细嫩，
0: 我再来
1: 好细腻，
0: 我来一点点，哎，糯米的，哎，别掉了啊！好，尝一尝，嗯，我个人喜欢这个豆沙吃起来的感觉，你别看它小，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个口味更偏向于这个，它没有那么齁甜。清甜的时候呢，带上糯米的香味儿，米呀、啊，把这个豆沙里面，尤其是豆子的那个豆香味儿吸进去了，
1: 真的很香，
0: 整体的口感非常的清爽，
1: 超级好、啊，
0: 不错的啊。咱拿回去，这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所有的，比如说显示双蛋黄的啊，嗯，你看有没有像周周刚才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保鲜剂的，
1: 没有啊？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不加、哦，就是很纯净。你家厨房有的东西我们才放进来。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270天的保质期呢。哎呀，不至于270天都吃不完。
1: 那我得多订
0: 几组。我们今天这10颗，
1: 才10个，我才能吃10天。
0: 按照你老伴吃的话，一人一颗，才5天。嗯，哎，都10天都不一定吃得到，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订168的，168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你以为168也是3个口味吗？并不是，168只有1个口味，就只是花肉粽。嗯，你连双蛋黄都吃不着，哦，你连豆沙也没有。嗯，所以你那个又是单调，又老是吃一种也无聊。我们不如这个168不要订，直接把它升级成了199。
1: 对，
0: 实际上你以为多花一点点钱，它的单颗更便宜。
1: 对。十几块钱、
0: 哦、对，
1: 在外面30块钱一颗，我们这十几块钱
0: 是的，所以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199的，赶紧订02151119000。
2: 像这个粽子啊，今天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一上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的这个粽子可真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福建一点酥酥口味，
3: 哦，一手工啊，哦，这是更加好了，哦，这好好老糯的，一点没这种肉发青味道，老香啊，有劲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啊，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个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肉，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推荐，老糯啊，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好品牌的一楼鲜，
1: 在东方购物一楼鲜的各种产品大家都特别喜欢哈、嗯、但是就是每年一定要吃一楼鲜的大粽子，今年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楼鲜的拳头产品，五花大肉粽加双蛋黄五花粽，还有我们的豆沙粽，都是每一年大家反馈超好一定要吃的王牌。
0: 我对于一楼鲜目前为止的感受啊，就是觉得它实在，
1: 很实在，
0: 用料好，确实香，
1: 口味特别好吃。
0: 对的对的，哦，而且个头大小正正好，没有太过于大。
1: 哎，你说太对了，
0: 有一些
1: 为了标新立异，弄个巨大的也看，
0: 弄个2斤。哎呦，
1: 那个
0: 那也太夸张了。
1: 就是看到一眼，你就会觉得
0: 你这锅里蒸都蒸不熟，我觉得。
1: 对，
0: 就你太大的里面那个馅儿，它不一定熟。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它大小适中是最好的。
1: 是的，这个就是刚好成年人吃一个挺饱的。
0: 对，
1: 小朋友吃半个也可以。哎，
0: 可以的。啊，
1: 是的，也不是那么巨大，让你吃起来有负担啊。嗯，吃完以后你还觉得有余量，我还可以搞点别的东西。
0: 你比如说像咱们有时候吃饭又讲究荤素搭配，
1: 啊，
0: 今天我们素的有，
1: 是
0: 你比如我们豆的，
1: 哎，对，
0: 豆沙的，你要荤的，里面既然有双黄的，
1: 双蛋黄，
0: 还有双蛋
1: 肉，还有五花肉，
0: 纯五花肉。
1: 是的，其实有些那个粽子很油腻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肉特别肥，
0: 而且还放的过于多。我说实在话，过于多的话，那我们直接啃肉就好了，我干嘛吃粽子了？
1: 是，但是我们今天是五花肉，而且是那个肥瘦比非常完美的那种，对，而且是山东临沂的，就是一个出口肉特，不是出口肉，出品肉特别多的地方。 特别好的品质，给大家用的不是一条瘦和一条肥，冒充五花肉，是纯五花肉的部位啊。这个成本就不一样。
0: 我看他一直说这个，包括展示这个，是特别有心得。这几年应该都是你来介绍。
1: 对对对对对，是一直给大家介绍，所以我也是吃遍了市面上很多牌子的粽子。我觉得一楼。

0: 鲜的口味无出其右，就没有谁能够在我心里超过它的定位。
1: 你有点偏爱它，
0: 特别喜欢这个口味。
1: 好，我们今天这个用料也干干净净的，像刚才周周给大家读到的，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对，270天的保质期，
0: 对，
1: 所以你不用等到270天吃不完，都是最新鲜的啤酒。
0: 对，9个月的时间啊，我们10个你家里人多的话，可能1-2天就吃完了。
1: 对的呀，你说老两口一吃，也不至于老两口吃一颗，那有点少了。嗯，比如一人一颗，或者是你儿子女儿来家里面了，说不定就3-4天就没了，光光了。
0: 对，
1: 而且这口味还不多，168只有一个口味五花的。尽量不要订168的，直接全都变成199的，这个
0: 单价更划算。
1: 对，不仅口味多，颗数也多。
0: 对，
1: 你看单一颗算下来的话才19块多，
0: 是
1: 比你单独买那个168只有几颗来着，6颗，不是8颗，我看看啊，是几颗来着，8颗，
0: 八颗，
1: 那168只有八颗，
0: 20多块钱，
1: 21一个。
0: 关键是错过两个口味觉得好可惜啊。
1: 是的，这两个口味真的特别各有特色，你可以尝试起来。最后12分钟啊，马上就要订完了，199就要订完了，订完的话大家只能订单独一个口味，
0: 对的，
1: 有点遗憾了，赶紧抢02151119900。

0: 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啊。那有些观众说我就是喜欢吃纯肉的，也成，
1: 也行。
0: 您可以把119订一套，那个168也订一套，看你自己开心就行。
2: 没多少，我们有9个月保质期，对不对？
0: 就像我刚才跟周周说的，
2: 不算什么。
0: 你即便119十颗那个，你可能也就一周的葡萄就
2: 吃了。对的，是的，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2: 我说儿子女儿上就是上班哈，我们就是今天不带饭了，咱们就带一颗这个好不好？
0: 可以。
2: 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
0: 行的。
2: 这个营养搭配还挺科学。
0: 如果你说我就是要保持身材，我不要吃太多肉的，你就直接带一颗这个，
2: 对，
0: 纯纯豆沙就好了。
2: 是的，也特别好吃，玫瑰豆沙馅好香。香哦，那个红豆味非常非常的风味突出。
0: 四颗，两颗，
2: 十个，
0: 反正这个大概是半斤一个，250克，吃的量和，但我觉得是正正好好。
2: 对的，
0: 那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个。
2: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哈，显然真的非常的干净。我们的配料表大家看一下，糯米、牛肉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
2: 以前我看那个粽子好像很多里面它要漂亮一点，它加点色素什么的啊。
0: 哦，是啊。
2: 对，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包括到这个大肉。我也给大家来念一下，念过之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买的会特别放心。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就是说呀，来吧，展示展示，看看我们今天这里的馅儿多不多，
2: 来
0: 够不够多？有的时候不能太过啊，大家不要说哎，那我就都是肉，那都是肉直接煮着好了，
2: 那也不好吃。
0: 那我们包这个肉干什么？对不对？
2: 我们中国人吃粽子啊，就要讲究糯叶和糯米，还跟里面的肉，还跟里面的蛋黄的一个融合。来，观众朋友，我才剥开这一点，它里面的肉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冒头了，
0: 确实是，
2: 因为我们里面的肉真的给的多，
0: 量足的，
2: 对，真的给的好，
0: 多黏黏，黏黏糯糯，
2: 黏不黏？
0: 黏密的。
2: 哎呀，馅儿给的多，它要露馅儿了。
0: 这糯米真的是不错，
2: 太赞了！我就直接拿手掰吧。
0: 哪儿的糯米？
2: 这是江苏的糯米，江苏糯米。来，观众朋友，你看这块五花肉啊，它直接从南到北横跨我们整个粽子的长度，大不大？这块五花肉，
0: 而且它里面没有说那大肥肉那一大块让你觉得。
2: 这是五花肉，它这个肥的基本上化在糯米里了，所以糯米特别香。然后这个瘦的特别好吃，
0: 有嚼劲，
2: 这叫五花三层，不是一块肥一块瘦拼在一起的。然后大蛋黄在这边，这个蛋黄我给大家掰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它有两颗这样大，
2: 对，
0: 哦，有两颗呢。
2: 起沙流油，看到没有？您把这个大蛋黄跟这个五花肉跟这糯米一起吃，这能不好吃吗？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拿一整颗，
2: 我的天哪！
0: 你就拿着一整颗，你就在上面感受着咬着吃。
2: 对，
0: 就假设这是煮好的啊，你就咬一口，我跟你讲，过瘾，
2: 过瘾。
0: 你省着弄的哪儿都是的样子，也挺好的。还有没有别的了？
2: 还有，
0: 你想
2: 开个啥？你想开个啥？
0: 我还是想开那个糯那个沙沙啊，
2: 沙沙的是吧？可以。豆沙的
0: 一直对豆沙就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豆沙真的很香。
0: 以前北方人爱吃一个豆沙包。
2: 对，哎，对，粘豆包是吧？
0: 对，粘豆包或者豆沙包里边都会包豆沙的。
2: 好嘞，
0: 所以我每次都对豆沙做的就特别情有独钟。
2: 哎呀，
0: 我们今天有的啊。
2: 对，今天有的。
0: 虽然这个不多，只有两颗。
2: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它这个豆沙有多香吗？以前我对什么豆沙包子呀、豆沙馅儿的什么别的东西的印象就是甜，但是你今天吃过我们这个之后，你就知道啊。
0: 你比如大家看到这一小块肉，
2: 对，
0: 我跟。讲很多豆沙就这一小块
2: 啊，对，
0: 你还真就别说，你以为里面都是
2: 一个小尖儿，
0: 就这一块是，但是我们掰开之后，你注意啊，我们可不是就那一小块是哦，
2: 我们它几乎里面，
0: 对，你看看这里面饱满的不得了，不得了的，
2: 哇，
0: 是真的很棒，
2: 有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
0: 对，很扎实的这个豆沙啊，甜的，
2: 一层一层，
0: 它可不是小里小气的，就那小块，就像个小那个小蛋黄的那么小块，小指甲盖大小的，不是的、啊，
2: 而且它好细哦，朋友们，你知道就这样掰一下，我就能闻到那个红豆的香味，
0: 对，而且特绵，
2: 这个豆沙就是红豆的香，不是说那种纯甜，所以它真的口味特别到味，特别到位。特别好吃。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先展示到这里啊。
2: 好，
0: 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果想要丰富一点，不无聊，我就要按我说法，就是不无聊。今天吃个这口味，明天换个口味吃，
2: 对，
0: 再换个口味，第四天我再吃回来。
2: 那我肯定是订这个组合、啊。
0: 对呗，我订这个组合好了，这个多好玩啊！199块钱再拿回去了10个，
2: 三个口味。
0: 哎，每一包算下来才19块多。那你要跟这个比起来呢？你看啊，就如果你要想吃纯纯肉的，你说我就无肉不欢，
2: 对，
0: 哎，素的我不爱，那就可以的，那就纯纯五花大肉粽
2: 也行，
0: 直接来8袋，168。你说我这个肉的呀也喜欢，这个也喜欢。别犹豫，俩都带回去呗。这么看，俩都带回去，反正花个300来块钱，
2: 是
0: 咱吃到了18颗，
2: 没错，
0: 也更过瘾。一颗大的，只要是肉粽，都是达到了半斤的量啊！赶紧订购吧，最后7分钟了，快要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那个199的还剩多少套了？一会儿告诉我一下，18套，赶紧抢，021-5111-999。
3: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着粽子啊，真的老好。
1: 伊啥一个糯米浓，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种，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味，福建有点苏州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1: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个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这台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台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贵，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99拿回去三个口味。
1: 对的，蛋黄大肉粽四个，大肉粽四个，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还有明明也喜欢豆沙粽，有俩。
0: 别小瞧这个，大家说我这肉值钱，是我知道值钱，但大家终究要忠于自己的口味啊。
1: 哎，我跟你说，
0: 你喜欢那个，
1: 我有一次吃一个就是豆沙包子，然后一口差点没把我送走，因为太甜了。
0: 为什么要送走？
1: 太甜了，受不了。
0: 里面应该加别的东西的。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吃不出那个，所以我一直对豆沙不是很感冒。然后我吃了一篓鲜的那个豆沙粽子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好多豆沙是豆沙香，你知道吧？
0: 像周周这种担心是合理的，因为包的馅儿你指不定里面加什么东西了。
1: 对呀，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表里面，大家回去找，如果有任何的糖
1: 啊，
0: 额外添加糖，额外添加什么乱七八糟，
1: 色素、香精、防腐剂，你去看有没有？
0: 你来投诉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在屏幕当中介绍的没有这些东西，您拿到手也一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的品牌能给大家做出的承诺。
1: 对的，
0: 咱不是乱加东西，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在我刚才说到的，像是这个大肉粽啊，像是这个什么双蛋黄的呀，绝对不额外给大家乱加东西啊，稍微一点点的白砂糖，稍微调调口味啊，一点点的白砂糖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如果大家对于纯肉的喜欢的话，那我们去订购八包的那个，168，
1: 八包全部都是五花大肉粽，但是里面是没有蛋黄肉的，也没有豆沙的。如果你说我想要三个口味的话，你就订199十包的这个，就有三个口味，一共有十包。其实合下来它的性价比会比那个八包的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点，高一点点，
1: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我们反正也不用放冰箱，有9个月270天的保质期。
0: 哦，对，不用放冰箱，
1: 不用放冰箱啊，
0: 是不用放冰箱，
1: 因为它是真空包装嘛。
0: 哎呦，这个好，这个忘说了，
1: 是不是？因为要
0: 说这个很重要，
1: 哎，有一些
0: 不用放冰箱，
1: 对，
0: 太棒了，太棒，常温保存就行了。
1: 常温保存，
0: 那观众朋友们您就安心吧，
1: 处就可以。
0: 跟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里面的配料表啊。刚才跟大家再强调一遍，这里边呢包括糯米、饮用水、猪肉啊、咸蛋黄啊，包括咸鸭蛋黄啊，酱油了、食用，这里面有一点点的，
1: 一点

0: 点白砂糖，白砂糖，调味儿啊，调味一点点啊，不会让你觉得齁咸的白酒，包括豆沙里面一点点的少量的极少的白砂糖，所以让大家知道安心吃，我们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 添加剂，
0: 色素香精都没有，
2: 来吧，抓紧时间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抓紧时间，最后三分钟，
2: 最后三分钟，
0: 我来剥，大家赶紧的来吃啊，真是，你看我刚刚剥开一个，
2: 你来吃，
0: 哎呦来，朋友们您看看，
2: 哎呀，这粘的不得了，
0: 江苏的糯米，然后恩施的湖北恩施的就是神农架那个地方好像就是那个地方的糯米，等一下还有多好，
2: 这里边一下肉眼可见的肉
0: 眼可见，肉眼可见，
2: 肉特别特别的多，
0: 朋友们您看 太黏了，我直接给大家撕开。
1: 这个是什么地方？
0: 从这个是，就是肉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1: 然后中间
0: 这块肉整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
1: 看到了，是一大
0: 块，看到没有？整个横跨它的头和尾，
1: 是是，
0: 对，然后这个肉是。不是说肥肉加瘦肉，是五花肉，然后肥肉已经有点融化掉了，然后蛋黄在这边给大家来撕一下，真的超级好的蛋黄哦，高油的咸蛋黄，全部都是起沙流油，金黄色的金沙的那种感觉，看到没有？
1: 行吧，我们就先看到蛋黄吧，就不看那个了，那个豆沙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记得199拿回去三种口味。
0: 口味哎，
1: 关于肉的各是四包，然后豆沙的呢是两包，
0: 两个
1: 每个肉的相关的都是半斤一只。如果大家说我就是单独喜欢吃肉也成，有个168包的这个构成，这个构成就是纯纯的五花肉啊，半身订购吧，最后的。大概还有8套、7套这样，售罄就结束了，不提加预约啊，02151119900。
2: 像这个粽子啊，经常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你说一个糯米糯，哎，这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可是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不觉有点酥酥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心味道，老香的。有油有劲，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啊！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粽子里向油肉多，一个几乎没油肉，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啊，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野山参，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特别滋补的东西，在咱们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使用的历史。野山参在《本草纲目》当中是有记载的，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大概有12000多字，总结来呢，就是野山参能够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延年。那么野山参呢，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滋补作用，大家也都略知一二。可是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夏天吃野山参实际上是雪中送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夏天我们的津液流失比较多，我们出汗比较多，其实是容易气阴两虚的。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适当的吃一些好的野山参，然后呢，对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滋补。也刚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很多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野山参，而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草汁级的野山参粉。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马上就到了这个端午佳节，很多朋友都说我要送礼，我要自己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支的价格，注意了，我手上这是一支一支的价格，每一支的价格是29.9元。参加完活动之后，这个是我目前能够帮大家谈到的单支的价格最低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来说到品牌，中国药材。中国药材，所以这个中字打头的哈，就是他在拿货的时候，他的优先挑选权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听到很多以前从事这个药材方面的这些朋友都介绍过，中国药材是第一波先把好的东西撩走，然后呢可能再分发到下面去，所以呢它是真正可以第一眼看到很多好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另外呢，就给大家说一下，打开以后您看到就是这种单支单支的，那单支单支的这样的一玻璃瓶哈，玻璃瓶储存的一支一支的野山参粉。那注意了哈，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我们说野山参，大家还记得吗？野山参是多少年称为野山参？15年，对吧？15年被称为野山参，所以一般来讲能够到15年就已经很厉害了。大家注意，在我们的旁边这边写了一个什么字啊？20年啊，看到没有？很清楚的20年。今天我每一支的野山参粉用到的是20年的野山参，然后呢把它整根的连着炉头，连着身，连着须，连着须上面的珍珠丁一起把它打成粉，然后你吃下去。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用到的不是一般的年份的野山参，我用到是足足20年的野山参。所以在东方购物，你说高丽，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另外一款，有没有第二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对不起，没有，目前只有它是20年的野山参粉。好，我刚才跟大家讲到，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野山参都是有记载的，对吧？在开场都讲到了。那么在天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我觉得有点心慌，我觉得出汗出得多的时候，人特别不舒服。我最近一段时间，人觉得人没力气、乏力，然后不愿意动。其实这都是流汗出得多，然后带来的一些很正常的情况。因为我们说汗乃心之液嘛，对不对？当你出汗出得多的时候，你的津液流失得多的时候，你当然就会觉得气阴两虚，你会觉得人特别不得劲儿。所以这个时候野山参的大补元气，补而不燥，它对你身体的这个滋补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在野山参当中其实是有参龄决定价格的这个说法的，15年参龄单克的价格150左右，到了18年就要到240左右，而到了20年，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要贴着摸到3的边沿了。20年参龄已经过3了，318元左右一克，所以你不要小看20年跟15年当中就差了5年，可是价格呢却可以翻一倍，是因为越往上走越不容易。野山参的产地在辽宁怀仁，那个零下，冬天可以到-40-50度的，就是东北，我们说长白山一带那个地方呢，在冬天没有就是我们说没有人为的去保护它，大自然的这种环境下是非常恶劣的。这个小苗苗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存活20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如果说是大家之前吃过野山参，尝试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无论是大病初愈的朋友， 还是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劲儿的，或者是年纪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哈，然后呢我们说有点气虚的，今天都可以用好的野山参来进行滋补。不要等到高丽反复提醒大家，不要等到哎呀好像自己就差一口气儿了，好像有点那个气儿有点接不上来了再去吃野山参，不要这样，而是应该要早一点去介入，这样是最好的。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整个的构成哈，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有些朋友说我是想能够早一点去把我的这个元气补起来，那这款这个草之极的野山参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专柜的价格是5998，大家在专柜是可以买得到的。它这样的一盒当中一共是有20支，20支的价格就是2999，这样的一盒。20支的价格是2999，所以两盒就是5998。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这个两盒装的单支价格是44.9元，这个不要买啊。我们拿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你看，两盒变成4盒，再特别加给大家是一盒，加了20支，相当于你买80支，再送您20支，一共拿回去100支。专柜价格要将近15000了，今天3598的价格直降200，只需要33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支的价格就是29.9元。这一支当中是500毫克啊，500毫克，这个量呢我也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其实5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适合的。如果你觉得就是不够，你可以在一周里面吃2支。如果你觉得够了，你在一周当中吃1支，那么单支价格29.9元，算下来每一周吃1支的话，算下来平均到每一天的价格，大家可以算一下，对吧？也就是3块多钱，还不到4块钱，能吃到20年的野山参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产品性价比极高，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全部都有礼袋的啊。今天我们的产品都给大家配了礼袋的，那就这个中国药材草之极的礼袋跟您准备好了，你要想来送礼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一盒一盒的我们都是放在里边的，就是这样送礼就可以了。它跟我们这个是全部都是配套的，那您就这样放到里边然后送礼完全没有问题。专柜价格是2999，将近3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还不到2999，我们今天是2998的价格哦，参加完活动2998啊，我们拿回去5盒100支啊，足100支。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呢？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送礼，还是说老两口一块来分享，今天这个20年的野山参粉都是不要错过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2: 哦，
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3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这件野山参。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前几年呢，用过人呢老虚啊， 输了以后呢，走路去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才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这野山参嘛，么子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刨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气色好了，空高呢还踏实了，我跑路啊，精神好了不得了，就慢慢的跑楼上，由于跑到5楼啊，老轻松的、啊。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搿能一来对我精神哦，真的气色提高了交关，人啊精神好，所以我相当满意。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6月19号啊，今天是6月13号，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然后大家最近可能在忙着吃买粽子，对吧？囤各种过节的这些好的食材。那高丽跟大家讲说，其实端午节之后，包括你看接下来的这种梅雨天过后，其实就是特别热的季节来了。那个时候你可能每天要出好几身汗，大汗淋漓。但是当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还会碰到一个问题，你会吃不下东西，很正常啊，很正常。因为夏天人的胃口就是会没有冬天好，所以人在夏天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你知道吗？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夏天乏力，人乏得不得了，人累得不得了，就是因为其实你在夏天其实是把整个人是掏空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就是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能够帮大家找到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款产品是大家如果之前想要去买的，但是你没有买到的，今天的这款产品你是不能错过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20年的野山参是非常贵的，大家如果去买的话也知道，因为野山参它就是两个字嘛，就是衡量它的价值，一个是野，一个是老。那么一般来讲能够到20年的就已经，那包括芦丁体须，对吧，像这些都已经是很漂亮了。像这种情况下一般人是不太舍得给你打粉的，但是好就好在今天是中字头，中国药材，中国药材家大业大，对他来讲20年的野山参那个数量是跟一般的企业是没有办法跟他去抗衡的，所以他是舍得来用的，来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如果不是中国药材，可能大家都要打一个问号啊，我们是中国药材啊，中国药材中字头的。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拿到的这个产品，我说它是20年不算，中国药材直接把它印到盒身上了，这一点是特别狠的。20年，看到没有？20年，野山参都不用我来说，对吧？就直接人家都印在这个盒身上了，我就是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你家里面如果有比如说大病初愈的，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或者是那个身体比较虚的，然后呢你感觉到自己人力气有点不够的，或者说是就是想要进行滋补的，今天这款产品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其实20年的野山参其实在市面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我们刚刚看到了差不多是300来块钱一克，那我们今天一共50克的大构成，其实你就要花到15000左右，对吧？很简单。但是今天我们是呢，首先这边是有检测证书，除了我盒身上有，这边也有20年的野山参粉，然后因为它到了20年，所以它的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很难得的稀有人参皂苷，你看它的考试成绩语数外的考试成绩，对吧？漂不漂亮？这就是它的3门的考试成绩。所以你看包括它整个的种植，因为野山参它就是要野外嘛，户外嘛，你是不允许去人工干预的嘛，所以它非常的纯净。再有这个价格就不便宜了，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2999的专柜价格。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在专柜里面看到这样的一盒又是20年的野山参，你会觉得贵吗？你根本不会觉得贵，对不对？因为野山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中国药材因为它是高层跟东方购物来合作，所以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平台跟中国药材谈到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而且最近刚好又是赶到这样一个传统的节日来临，所以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买4盒再多送一盒，一共是100支，每一支是500毫克。我跟大家来讲说，你一周只需要吃一支。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就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周只需要一支，我不像冬天我可能一周是需要就是一克要吃到1000毫克，但是夏天可能真的就是只需要500毫克就真的足够了。所以你看我把它泡水啊，大家吃过20年的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20年，它是用那种玻璃瓶啊，这种瓶子来包装的，这个里面都不要浪费。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之前如果你吃过的你应该知道，你要没吃过我现场替大家尝一下它的口味。 它的口味你能相信吗？是甜的，它是带有很浓郁的回甘甜的味道，这个是20年的啊，20年的，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说吃参汤应该是带有那个会可能会带着一点苦味，对吗？但是它是甜的，20年的这个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怎么会有甜味？它就是淡淡的那种很丝丝的那个甜味，一直到舌根和这个舌尖的味道。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吃过20年，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吃20年，20年的味道，而且那种生味的浓郁很特别。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会有建议，就是你一周吃个2只就可以了，1只是500毫克啊，就是0.5克，大组合，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1年左右。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组合啊，野山参在整个的中国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有记载的，野山参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什么是补五脏之气？就是我们的心有心气儿，肝有肝气儿，肺有肺气儿，胃有胃气儿，肾有肾气儿，对不对？就是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注意了，他是说要久服。哎，我刚刚喝了喝了那么一小勺，我就开始有点出汗了。他很厉害，他的那个劲儿很大哈。久服轻身延年，所以大家在吃这个野山参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就是拿大组合，就说你可以去一直坚持来吃。1、2、3、4是一共是4盒，这就80只，再加上1盒，这是送给大家的啊，额外再送给大家这样的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20只，那么这个就是2999的价格，是要额外给大家送在这个大组合当中。这个组合就是一共是100只，可以吃1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是3398，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是2998，算下来一只的价格是29.9块。这样的一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就是你如果说是之前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这么年份这么久的野山参粉，你今天不要错过，因为确实是他们大概2个月左右啊，一般是2个月左右才来一次，就是给自己给东方购物带来这个好的货源，全部都是辽宁桓仁，然后长白山脉的那一块好的野山参，然后中国药材为大家。保证的是一定是20年的，然后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或者是家人来分享，也可以把它作为特别的礼物来送给亲朋好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算下来每天的价格才3块多钱，因为你一周一只嘛，一只29.9块嘛，那一周是7天嘛，对吧？那你算下来是不是一天才3块多钱？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20只现在的这个备货是告急的状态，今天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因为买4盒再多拿1盒，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开预约，也请大家能够理解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1: 真的，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其实啦，10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重毛病，医生啊就拿病危通知说出来，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的。但阿拉做小辈做的不，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秋发八气亲人啊，寻了一根廿几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吃了偏医的，就扒了一嘴巴头后了头。外加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多活了几年啊。所以从搿一天开始啊，我就对野山参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4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冬眼，勿是讲野山人参啊，我就拿得了，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得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侬买搿种介个野山人参粉。你看，这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啊参加社区的运动两项，我一家头唱了5个茶，那个老头子老太婆侪吓得了， 抖坏了伊拉人。有种十五年里向呢，好是也蛮好的，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廿年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对了。
0: 很多人就会有一点不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的一些古籍啊，包括很多的一些老法师都说，夏天吃野山参是雪中送炭，对吧？冬天吃野山参是锦上添花。那么夏天吃野山参这个雪中送炭到底什么意思呢？因为夏天其实是外热而内虚，大家记住哈，夏天的特点是外热内虚，热中带虚，然后其实也是一个气和精液大耗的一个季节。你看你夏天出汗是出得多的，对吧？出汗出得多的情况下，按道理呢，咱们应该要往里面多进补一点，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其实是胃口呢也一般般的，所以呢出得多，进又进得少，然后整个人呢就容易没胃口，睡得不好，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消耗也比较大，所以你的身体的内部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的里边哈，其实是缺能量的啊，就是能量是很缺乏的。那么野山参刚好就在这个季节可以帮大家来补这个虚，因为野山参它本身是性平的，偏温的，它不燥烈，你知道吗？它已经在地底下那个洞，就是我那个长白山那种，我们说那种很寒冷的那种土地下面，因为它是那个腐殖土嘛，对不对？在长白山它特别喜欢那种腐殖土，它在腐殖土下面已经生长了足足20年，那个燥热都已经退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你的身体就是大补元气啊，补五脏之气。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五脏是亏空的。我们很多人如果学过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知道，夏天的阳气是在哪里啊？都浮在表面上，对吧？都浮在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表面，然后内脏是空虚的，五脏是空的。那么野山参它刚好就是补我们的五脏之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肺有肺气，对不对？然后胃有胃气，还有我们的肾，我们肾当中我们说藏有先天之什么元气。那么这个先天之元气一般来讲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带出来之后，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之后，元气也开始慢慢的消退，所以说人过四十怎么样，阴气自败。那么到了我们说到了40岁之后，当我们的气儿不是那么很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食材可以给我们来滋补？野山参啊，野山参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滋补我们五脏之气的这样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又是天然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老祖宗啊真的很厉害，他很早就发现了原来野山参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它在夏天从三伏天可以一直吃到39天，也就是说从雪中送炭的这个时候可以一直吃到39天，就锦上添花，这样一路吃下来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们说在这个在最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最需要元气和精液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野山参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了，对吧？我们说冬什么夏怎么样，对不对？冬天的问题夏天解决，是吧？我不能讲那个字儿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今天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药材。中国药材它怎么说呢，就是家大业大，它的手上的货源多，所以它今天拿得出来20年的。你如果说是其他的品牌还真未必拿得到20年的，你要知道20年的价格，一克的价格翻了15年的一倍啊。20年参苓的318块钱一克，15年参苓的单克价格153，它就是翻你一倍，虽然它只多了这5年，它就是能翻你一倍。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里边，打开这里边一共是20支，那么每一支是多少呢？每一支是0.5克。哎，有人就说了，哎呦，只有0.5克啊，0.5克怎么这么少？这旁边写了20年啊，在这儿喏，这个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中国药材直接把它这个年份标在我们这个盒身上了，二十年标在盒身上了，这一点非常厉害。有很多人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支是0.5克，我们这0.5克的劲儿是够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够了，因为你第一个是20年，第二个呢0.5克也是相当于500毫克，听到没有？ 这个声音我们是用玻璃瓶儿包装的。你在泡的时候啊，尽量注意了，第一不要用太开的水，滚烫的水去泡。有很多人呢就说，哎呦，这个野山参，我是不是拿那种滚烫的水去炖啊，去煮啊？尽量不要，因为其实这种活性的东西啊，它其实都是怕高温的。你就拿这种三四十度、二三十度的水去泡它，其实就跟你吃那个二十加的或者25加的那种麦卢卡蜂蜜一个道理。那你不要用太开的那个水去泡它，其实对活性都是有影响的。然后这个已经是泡了，用那个水已经泡了第三泡了，它这个味道还是非常的浓郁。我跟大家讲20年跟低一点年份的区别就在于甜的味道。20年的野山参是甜的，野山参粉是甜的，我泡的这么淡都还是甜的啊。20年的野山参粉就是甜的。电视机前一定有人之前吃过高黎介绍的这个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你肯定知道我说的那个味道，完全没有一点点一丝丝的苦味，就是甜的，甜滋滋的，很神奇哈，非常神奇。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包括本草经集注当中，对于这个野山参是可以说是不吝各种赞美之词哈，各种赞美之词都用在他的身上了。那么《本草纲目》当中呢，一共大概是40多万字吧，其中12000字是记载了野山参，所以你想想看，他对野山参是多么的偏爱。那么他对于野山参主要的记载，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浓缩为这么几句话，就是野山参呢，它是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啊，明目，轻身延年。你看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无论他前面先讲了一串，对吧？它的作用，然后他最后开始要总结的时候，他就说到要久服，他没有说啊，你吃一次就够了，吃一次就可以了，不行的，你是要久服的，你是要一直持续不断的吃下去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像这种能够把它磨成粉的，是最适合来久服的。大家去熬过野山参的，对吧？熬煮野山参是非常耗时的，我也熬过。这个野山参你在熬煮的时候，头炉头得取1/3，对吧？当中的身子取1/3，须取1/3，然后隔水炖煮，人在守在旁边，然后再把它嚼吧嚼吧吃下去。这种炖煮的方式呢，对于肠胃好的人来讲没有问题，可是对于那些肠胃有点虚的，这个偏就是我们说消化吸收能力有点弱的朋友，这种方式呢，它在吸收方面就会稍微慢一些。但是像这种哈，也

0: 山参粉把它打成粉了之后，这个消化吸收呢就非常的简单了。那就这种。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是中国药材的，然后标的清清楚楚是20年的，所以我也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对吧？就是都不是高丽在这随便讲的，就是它每一盒它告诉你它就是20年。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呢，今天刚好是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很优惠的构成。很多朋友在问大组合可以吃多久，大组合如果说你一周吃两支，你可以吃1年，如果你一周吃1支，你可以吃2年。那么我们综合一下，因为可能大家冬天会吃到2支，夏天吃到1支，那么这样如果匀一匀的话呢，大组合可以吃1年半左右啊，我就帮大家这样计算一下。那么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呢？是因为大组合是小组合价格的翻倍，但是同时呢它又直降了200，而且还多拿一盒。大家听懂我的，哎呦，我看到有人退了，退小组合要买大组合是不是？我看到有朋友退小组合，然后要哎对，再商谈大组合。是这样的，大组合是小组合的价格的翻倍，但是呢，哎呦，我现在冒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它的这个劲儿真的很足，就是你一吃下去之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的那个气力很足，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你们不要错过这么好的东西，中国药材。来，这样的是，这个是4盒，啊，四盒，然后一共是80支，再送给大家20支，一共是100支，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什么没货了是吗？还是怎么样？啊，不多了。导演提醒我说，高丽姐，你提醒一下大家，快不多了。单支的价格是29.9元，我都不想跟大家比说一杯是什么，一杯咖啡的价格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把它的档次拉低了，因为这毕竟这个是20年，哎，20年的野山参粉，哎，目前在东方购物独此一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人群也都是很广泛的，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2: 哎，
1: 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2: 哦，
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3: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4: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

0: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1: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2: 我们都知道野山参好，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哈。在夏天，其实吃野山参是特别特别好的。夏天吃野山参呢，有一种说法，就在咱们一些这个懂行的朋友都知道的，夏天就是吃野山参，它有个说法叫做雪中送炭。啊，很多朋友觉得很奇怪，夏天这么热的天气，我们为什么吃野山参就叫雪中送炭呢？是因为夏天其实它这种热，就比如说我们出的这种汗呢，它其实是一种热中带虚的，它是外热内虚、气津大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会带来一种，比如说人乏力呀、心慌慌的呀，对吧？口干干的呀，然后人没胃口呀，吃不下东西啊，对不对？那再往下走，可能就是睡得也不踏实，然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啊，这种都是夏天你一些身体当中，就是相当于就是夏天你身体当中缺了能量的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么野山参刚好就可以帮大家补这个虚啊，因为它是性平的、微温的，它不燥烈啊。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野山参是不是会上火？其实真正的野山参，就是说如果是真的野山参，它是真的在地里边长了15年到20年的，它那个火气是退掉了的，反倒是那种催出来的很可能是带了火气的。真正这种我们说散养的，然后在这个深山密林当中，它是接受阳光的这种慢射光，因为野山参是不喜欢强光直射的，它是要在这个植被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森林当中，然后有各种的蕨类植物啊，然后有各种的草本植物啊，那个树叶会掉下来，形成在整个这个腐殖土的这个表面上，这个叶子的表面的这种活性物质会沁到土壤当中，形成一层肥料，然后被它的根系所吸收掉，所以它那个根系上面会有一根根的珍珠点，那个珍珠点其实每一个珍珠点都是一个营养吸收的一个站点啊，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那个野山参的须也很有营养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在炖煮的时候都是要各取1/3，原因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在夏天，你不管说自己炖煮也好，还是说我们去吃也好，其实你真正买到20年的野山参就不容易。而我们今天有中国药材帮我们把关，中字头的啊，帮我们把关。那中国药材哦，我拿起来一点哈。中国药材，因为我之前也又听朋友聊过，就是讲到说这一家哈，中国药材它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很多的货源啊，最早是这样的，他先撩，他头撩，他先把好货源撩掉一把，然后他撩完了之后再放下去啊，是最早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么他本身也是家大业大的，所以他是舍得把好东西拿出来的。那今天呢，就是中国药材把他们家的20年的野山参打成粉，在这儿，20年，不是我说的啊，他就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拿了二十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这个瓶子大家有的时候看着也挺眼熟的，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在很多专业机构也看到很眼熟的，这个野山参粉，它就是我们一瓶当中哈是0.5克，在这儿，净含量是0.5克。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在这儿，净含量是0.5克，然后野山参粉，然后再转过来是中国药材，每一瓶上面它都印了有中国药材的字样，然后你看这个粉目数非常的细，你怎么吃啊？就像我这样泡成水，泡成这个野山参的参茶，或者说是参汤，不要用太开的水，提醒大家不用太开的水。它的味道哈，我就觉得非常神奇，我就觉得20年它就是不一样。20年的野山参的参茶是甜的， 没有一丝一丝丝的那个生的苦味，很神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好像它从一个量变到了质。

0: 像类似这种二十年的可能要卖到一万多了，这种对吧，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包装的这种，因为像这种叫什么品相好的对吧，这叫品相好的，长得漂亮的这种它可能要更贵一点。那这个呢，我们说打成粉的它可能品相没有那么漂亮的，这个就讲究一个性价比，你看到二十九你绝对觉得性价比高。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我们是299，参加完活动是2998。你说你不参加活动，你说我今天不参加活动可不可以？可以，我们也才3398，一支的价格是33.9，一周一支啊，一周真的只需要一支。刚刚导演就是我们在放外拍的时候，导演也在跟我沟通，导演也说，他说高丽姐，我也觉得一周一支够了，因为是二十年。哎，我觉得这句话，这个真的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不劝大家一周吃两支，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一周一支足够了，因为它的劲儿很大，因为它是二十年。好，然后呢，如果你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支的价格是29.9，一周一支29.9，大家算过没有？一天花多少钱？你一天才3块多钱，对吧？3×7=21嘛，对吧？4×8=28，那么4块钱，对，4块多钱，4×7=28，差不多4块多钱。我们有的时候坐地铁，4块多钱还到不了终点站，对吧？像我有的时候上班，我从那个徐家汇那边坐到五角场啊这边，我要5块钱，有的时候都上不了一趟班，坐不了下不了地铁。那你看今天才4块多钱一天，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包装盒，有朋友现在问有没有礼袋儿，有的。我们这次呢，因为考虑到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所以我们给大家是配了礼袋儿的。这个礼袋儿你拎出去，你不要说在东方购物买的啊，你就说你在门店买的，知道吧？然后门店的价格是3000块钱啊，我再给大家看一遍，你不用说在东方购物买的。你为什么不用说在东方购物买的？你不用怕别人看到，因为东方购物这个直播非常少。哎，我们差不多就是2-3周一次直播，对吧？非常少。对，你看，你就说是在门店买的，你要送人的话，它就是一个3000块钱的礼物。我们今天是几盒，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在这儿，这儿，1、2、3、4，再有第五盒。哎，我们的大组合是送几个礼袋儿啊？哇，5个礼袋儿，就是5盒5个礼袋儿，小组合2盒就是2个礼袋儿，没错哈。所以你放心，我们5盒就是有5个礼袋儿的，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套，这个全部帮你封好的，全部是封好的，东西真的很好。你算一下这一盒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才花多少钱？几百块钱，你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帮大家谈了又谈的一个价格。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不要错过。这个首发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我等了好久好久好久才等到第二次直播，所以我知道它的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今天是周末爆杀，然后只此一次的直播，我们就如果大组合卖完了的话，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追加库存和预约的。02151199000。
1: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3: 哦。
1: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大毛病。医生已经拿病危通知说出来，伊讲介大年纪了，对伐？这肯定是蛮危险的。但阿拉做小辈做的勿肯定就勿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秋发八气亲人啊，寻了一根廿几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吃了片以后啊，就把了

0: 把那只波头后来头，那个后头啊，一眼眼眼好转了，而且多了几年了。所以从搿一天开始啊，我就对亚山上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四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是哎呦，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东眼，勿是讲。你亚山人参啊，我就拿得了，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着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着买各种各样的亚山人参粉，伊讲这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啊参加社区的运动会上，我一家子穿了廿个五谷茶，那个老头子老太婆吓得了，抖坏了伊拉的。有种十五年里向的，好是蛮好的。但是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啊。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哎哟，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
1: 我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一方面是年纪大的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最近身体有点虚的。还有一个人群，其实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可能啊身体挺好的，也没有这个问题，也没有那个问题，对吧？但是呢，你想提前滋补一下，你可能还在犹豫。我跟您说哈，这个野山参粉是可以提前来滋补的，因为它是补五脏之气的。我们的五脏之气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其实都是在往下走的。那么这个呢，它比较好的一点在哪里呢？就这产品，它首先是20年，第二个优点呢，它每一支的价格，每一支的含量是看到没有，0.5克，0.5克就是500毫克，500毫克是不少的，你不要觉得500毫克多。然后第三点，泡水的时候不要用开水，反复提醒大家不要用去滚烫的那种沸水去泡。你就用那种温冷水，30-40度啊，20-30度啊，这种温冷水去泡它，你可以喝到甜味儿，淡淡的人参的甜味，相信我。我们的商谈排队这会儿还是有一点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小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
1: 哇，
2: 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生熟比的嘛，对不对？
1: 对，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2刀啊。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2片熟的红肠进去，
1: 是，
2: 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盐水牛肉，
2: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味道还给您调好
2: 芹菜末进去，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 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3: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5: 忙到现在，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下下面做浇头，来得好了。
6: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那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吃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吧？
1: 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哎，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
2: 容易热了，
0: 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们放在这个冷藏里头。
1: 对，如果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0: ，
1: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这种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一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30-40下来吧？
1: 58，差不多吧。
0: 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0: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我们今天一包。
2: 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早呢，过来呢买点熟食，买点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点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个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里斯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也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点老酒吃吃，面面。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里买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5: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 VTR 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放得起，
0: 放得，
1: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0: 夏天你没法炖了，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道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也就是3两的熟牛肉，这一道算下来23块钱左右，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
0: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他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10几块钱，是不是？
1: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10包嘛，有10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3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2、3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0: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味道变了，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吃法非
1: 常多，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对，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3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
0: 我看
1: 是肉中骄子，是吧？
0: 尝尝，
1: 你看我刀工很好，对不对？
0: 其实
1: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0: 它的味道刚好。
1: 对，
0: 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
0: 上海人，
1: 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1: 来吧，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0: 咖喱
1: 的，咖喱牛肉。
0: 小孩都喜欢吃嘛？
1: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0: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1: 对
0: 吧？
1: 就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愿意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0: 进去，
1: 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太软烂了，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0: 对吧？所以你看，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我切一点牛肉块，一炖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1: 是，
0: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1: 是。
0: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1: 这色拉
0: 很多爱美的女士
1: 应该切这样的，没有切那么厚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1: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有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哎呀，
1: 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0: 对，是
1: 小孩
0: 也可以啊。
1: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1: 38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现在这涨了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鱼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信函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哎，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在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去野餐，
0: 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0: 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哎，
1: 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对吧？
0: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1: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0: 这
1: 叫牛肉块
0: 炒饭，
1: 对。
0: 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三两。你看这切了三两，这一份进去。哎，
1: 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0: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1: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够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0: 是。
1: 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你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0: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啊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两包，拆三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三两熟牛肉，西区老大坊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1: 对，
0: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0: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1: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坊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边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净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8块，减去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自己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2: 早餐你就夹一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吧，就是你早餐是有优质蛋白质的，这样子来说、对吧，然后再讲究一点，配一点水果啊，配一点蔬菜、是不是维生素也就有了、对吧，
0: 是。
2: 但是牛肉一直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多健身的人，对吧，很多就是这些
0: 爱美的保持身材的，
2: 对、就是会把牛肉当做优质的这些蛋白质、对吧，给身体来补充这种啊这个营养、但是真的你说我家里

0: 面天天烧牛肉，
1: 不高兴，
0: 不高兴。而且牛肉其实，在肉类当中，是不是属于价格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吧？
1: 贵的。
0: 你买一斤，如果是黄牛肉啊，如果是牛腱子肉、黄牛肉的话，我算算70块。80块差不多，产地好一些的价格更贵一些，
1: 对
0: 吧？你想烧完了之后买个一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1: 再切一切。哎，
0: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1: 这个过程。
0: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现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1: 那是卤的。
0: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1: 对，
0: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
1: 吧？
0: 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1: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0: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三包，大概三包吧，差不多
1: 两包应该
0: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三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1: 是。
0: 而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好几次我都把
1: 就烧糊掉了，是吧？
0: 烧年底了，真的好几次
1: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0: 对，
1: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0: 是
1: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代替红肠，
0: 对，
1: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0: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0: 门店一模一样。这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3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1: 对，
0: 相对于门店来说。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忙到现在，早上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嘞。
4: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要半天嘞，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5: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3天2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李氏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店里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点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3个呢，卖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去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10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嘞。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是要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低升糖 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啊，我能吃了，我终于能吃了，
1: 对，
0: 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九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
0: 到，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有
1: 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还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就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都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就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21-511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场；，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了，来点新的，吃不打。

哎，没拿清楚呢，炒把金鱼去，调一调。侬看，伊个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青调出来，对伐？搿淡淡糊糊啊，红白色，介搿能介小半炒，伊搿眼颜色，葛末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有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供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少量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他是
0: 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
1: 一点，
0: 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
0: 哎、
1: 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颜色很像？
1: 对。

0: 很类似，
1: 红的颜色，
0: 很接近，
1: 像果酱的颜色。
0: 对，
1: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0: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1: 是的，
0: 真的是非常出色。
1: 是的。今天是一共是11瓶，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
0: 哎呦，
1: 它是这种礼盒的、
0: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1: 那、就是这样的，那要素原蜜，
0: 对，
1: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0: 对对 对，
1: 没有的，全部都是
0: 原瓶原装进口
1: 、非常好的一款蜜。
0: 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1: 是的，
0: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300、500、700、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在十开始加的，10、20、25、30、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1: 哎呀，你想想，
0: 就是37。
1: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0: 对，
1: 25加，
0: 那
1: 一瓶是多少钱？
0: 对，几千了，
1: 对吧？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0: 而且
1: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0: 对，
1: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0: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1: 1100加，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加。如果抢不到1100加，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加是9瓶装。
0: 对，
1: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0: 九瓶，六加三是九瓶
1: 、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
0: 啊，
1: 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0: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0: 好，来在这儿、
1: 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0: 啊？700加的总活性是那33了。
1: 瓶身上是标多少？
0: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总
1: 30加。
0: 30加。
1: 瓶身上是标30加。
0: 30加。我们实际测下来33。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
0: 刚刚尝试
1: 呢，
0: 对，
1: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800-00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块块阿拉马拉加切到落水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呢，我做了些医生，我也需要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西温开始对吧？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对吧？
3: 我错了，
2: 错多少的？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看，我里向叫你在来吃，俺妈来吃，那个姨妈来吃，俺家来吃，谁来吃？
1: 是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0: 对，
1: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0: 对，
1: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耀世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窗口。
0: 对。
1: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0: 对，没问题，还有五年的时间，
1: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他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0: 对，
1: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儿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0: 要的要的，
1: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儿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0: 对。
1: 所以
0: 才100多块钱。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0: 是，
1: 然后他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0: 那么天然吗？
1: 那么天然吗？
0: 对对，
1: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0: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那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哎，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哎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1: 对，
0: 你这个下去，
1: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耀世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0: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1: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0: 那肯定。
1: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0: 是。
1: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0: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1: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0: 放心。
1: 这就是那个。
0: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1: 很
0: 神奇，这非常神奇，
1: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0: 对对对对，
1: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0: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1: 对，
0: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1: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0: 应酬也比较多，
1: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0: 那你这
1: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0: 揭秘了。
1: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0: 私选了。
1: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得到那个酒香。
0: 对，
1: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0: 是。
1: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0: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嗯，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哎，
0: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1: 像不像？
0: 就是，
1: 哎，
0: 而且非常的浓稠，
1: 对，
0: 里面的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1: 琥珀色，
0: 琥珀色，
1: 排队很高，
0: 像果酱一样的。
1: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0: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1: 百分百
0: 看到百分之百啊，来瓶身上看一下，
1: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一块掉下去了，
0: 这一大块，
1: 那就这样的，看到没有？
0: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1: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0: 是
1: 啊，滋养你的身体，
0: 嗯，
1: 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0: 啊。
1: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0: 是
1: 我的一般吃一千一百加，我的方式就是
0: 就直接吃嘛，
1: 直接吃，
0: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1: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0: 干，
1: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0: 不爽。
1: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0: 啊，
1: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0: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
1: 嗯，
0: 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1: 是的，
0: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一千一百家，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三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六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三瓶，
0: 九瓶了哈。嗯。
1: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0: 再加一瓶。
1: 再加一瓶，一共是11瓶大组合，
0: 一共11瓶，
1: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0: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
1: 对应
0: 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1: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0: 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0: 对。
1: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
0: 嗯，
1: 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
0: 嗯，
1: 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0: 对，
1: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0: 对，
1: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0: 是，
1: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0: 对，
1: 或者拿个
0: 低加号的
1: 啊2瓶
0: 啊，
1: 对不对？
0: 哎，
1: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0: 是是是，
1: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0: 啊、所以你想、啊，
1: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0: 得来。
1: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0: 是
1: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0: 、对，
1: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0: 啊、对，
1: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0: 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0: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1: 对，
0: 对
1: 他想拿掉这一根，
0: 就
1: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0: 对，
1: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嗯，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家这种叫尖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0: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1: 而且
0: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1: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他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0: 那当然了，
1: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0: 也贵呀，
1: 也
0: 少啊，关键是。
1: 动不动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0: 你很难找到吧？
1: 很难吧？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要素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这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2: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现在再买每年嘛买不着，老早也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以前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了，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物又好啊，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1: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要素蜂蜜。
0: 对，
1: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0: 对
1: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机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1: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0: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0: 你看，就这个啊，哎，
1: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0: 是，
1: 就这种
0: 很深的，对，
1: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0: 对，双活性，
1: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0: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1: 1100家还有两组，
0: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1: 看到过
0: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1: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0: 是
1: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0: 栏目专享的啊，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0: 特别的香啊。
1: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0: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1: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0: 沙质
1: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像果酱，
1: 像不像果酱？
0: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1: 看到没有？
0: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1: 而且很浓郁啊。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0: 你不要浪费，
1: 来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来，我来，
1: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
0: 你如。 我吃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1: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0: 你看，
1: 啊，你看红色的吧？
0: 红色的啊，
1: 红色的。
0: 我在嚼。
1: 嗯，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0: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哎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一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1: 秋季
0: 吃一吃，
1: 秋季
0: 燥了，
1: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到底了啊，
1: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0: 对，
1: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0: 是
1: 怕吃
0: 甜的
1: 白馒头、精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0: 对，
1: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百分百，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0: 是
1: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0: 是
1: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0: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LV
0: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啊，是有售的。
0: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1: 天
0: 哪，9000多块钱呢，
1: 9000多，
0: 对不对？九千多
1: 嘛，
0: 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1: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0: 很受欢迎。
1: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025-11999000。

0: 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
1: 儿。对，
0: 嗯，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价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嗯，因为它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嗯，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嗯。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210011911999000。

0: 在那看看，阿拉妈拉姐七十六岁了，年纪轻伐？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出来叫伊让我那那我也笑成眼，我对伊老好个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戏。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差不多啊，
1: 我了，差不多
0: 啊的。几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下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是伐？啊。那好了，今朝叫我小陈，哎，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这边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德芬哥哥直播机，谢谢你哈，我是燕华。到了炎炎夏日的时候了，我看到没过两天就要到整个的一个夏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喝点粥啊，吃点泡饭啊，必不可少。那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我们三阳盛品牌的高油的咸鸭蛋和松花蛋，那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规组合，松花蛋是10枚，咸鸭蛋呢是单蛋黄的30颗带回去，150块钱。另外也更加了不得了，就是你如果在市场上看到过又大又圆，当中是双黄蛋啊，阿老子刚说过这个，对吧？双黄蛋带回去，总共呢是30枚的双黄蛋，不低于80克每枚的，只需要199。但是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啊，这套组合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APP 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雅琳，雅琳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9:36的时间，6月14号。啊，因为马上快要618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618的方案，
0: 是，
1: 并且还有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端午节，端午节五黄当中是不是要吃咸鸭蛋？
0: 是的呀，
1: 不单单是接下来什么夏至啊、小暑啊、天气热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坏消息，我们这边要告诉大家，
0: 什么坏消息啊？
1: 没有了，对吧？我们高油的咸鸭蛋的组合，今年夏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后面没有了，我刚刚已经确认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确认过，没有直播了，你就抓紧囤货吧。
0: 是的，是的，本来啊，今年三阳神品牌的咸鸭蛋来的组合呢，就次数并不是很多的，对不对？再加上今天也是啊，就给到大家，
1: 今天是第三档直播，
0: 今天是6月14号，我们东方购物的这618的活动是从昨天开始的，一直到这个一个星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好的618的一个活动和组合价格了。
1: 来吧，高油的咸鸭蛋还要我们多说吗？上千年的历史了，大家要吃咸鸭蛋是不是就认高油的？
0: 是的，
1: 对吧？名声在外。那么很多爸爸妈妈说，为什么高油的咸鸭蛋会品质特别好？跟您稍微解释一下，高油是不是琥珀很多，鱼米之乡？你要鱼米之乡，鱼多的地方水就多，琥珀多，所以你看高油湖边上的话也是湿地呀，包括生态环境特别好，芦苇荡漾的感觉啊。然后我们本身这个地方就是生态的，环境好，空气质量好，包括你看鱼虾蟹等水产品丰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鸭子跟这个鱼虾蟹什么关系？都是在我们野外搭建鸭棚，这个小鸭子呢全部都是自然放养的方式，所以自己去湖里面觅食，然后自己呢上岸去产蛋，我们就保证了每一只高油的咸鸭蛋的营养价值。同时湖水好了，生态环境好了，小鸭子吃的好了，还有一个鸭子的品种高油麻鸭
0: 很出名，
1: 全中国有几大知名的鸭子品种，一个北京鸭，一个绍兴鸭，还有一个就是高油的麻鸭。所以现在大家知道高油鸭蛋为什么名声在外吗？
0: 是的，
1: 但是名气响的，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哎呀，大街小巷满大街都是高油咸鸭蛋，包个粽子都是号称自己是高油的咸鸭蛋？
0: 不一定哦，
1: 来看清楚，买高油的咸鸭蛋我们要认准 GI 认证，看到这个红红的没有，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面，这个就是地理标志保护标识，对吧？跟阳澄湖的蟹，跟五常的大米，就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啊，一定要有 GI 认证的，那我们就是正宗的高油的咸鸭蛋。
0: 是的，
1: 而且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经济开发区，对吧？产地也是正宗高邮。
0: 是的，
1: 然后三阳盛是什么品牌？老字号品牌。
0: 对呀，
1: 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对于品控品质，对吧？包括加工过程要求非常的严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双黄鲜鸭蛋饮用水、食用盐没了，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乱七八糟东西在里面，而且我们都是古法的腌制咸鸭蛋的工艺，
0: 是，
1: 所以你看打开盒子之后，里面一个个，哇，精致吧，像金蛋一样，
0: 是的，这咸鸭蛋很大，你知道吗？
1: 它很大，为什么它一颗大概是80克左右，
0: 起码要是80克以上哦，就沉甸甸的，这是10克
1: 啊，
0: 10克在一个这个盒子当中，
1: 我们有30克，
0: 哎，对对对，
1: 我们组合30克，
0: 我们一百。 199元是30颗，全部都是高油的双黄咸鸭蛋。
2: 忘记跟大家说我们的保质期生产日期了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你既然这个就后面没直播了，我多囤一点来。我们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我们当月的，然后保质期可以到我们的年底啊，2026年年底。
0: 对对对，
2: 好吧，你今天就可以放心的尽管囤货。
0: 是的，
2: 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对对对，
2: 来，
0: 在我们面前已经放好了，我就想吃这个高油的咸鸭蛋当中生黄蛋了。
2: 我先挖给，
0: 可多一些特色的冷菜了啦。
2: 我先挖给电视机前爸爸妈妈看一下。
0: 好的好的，
2: 来，这个咸鸭蛋是不是个头很大？
0: 对的，
2: 这个呢就是单黄的啊，单黄你看放在片边上就是像
0: 小也不小，
2: 像对吧？
0: 但是跟它来比的话，就确实少一 点。
2: 我直播前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现在高油的双黄蛋，你知道一个卖到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2: 9块多钱一个，贵一点12块钱一个。
0: 要的呀，
2: 12块钱，我们今天6块来钱一个啊。
0: 我们刚准备上上网的，以后上的菜。
2: 哎呦，
0: 哇，天哪！
2: 这个不单单是双黄，你要付的流油才行啊！
0: 哇，这个营养价值很高啊，
2: 而且
0: 看就是很绵密，对呀。
2: 你看这个沙沙的，
0: 哇，起沙了，您都不用炒制哦，我们这高油的咸鸭蛋就是起沙了。你弄不到做的样子，没有蒸好好吃。
2: 好的，然后这个给你，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这边
0: 还有一个
2: 黄哦，
0: 对对对。
2: 小时候反正喜欢吃那个咸鸭蛋，就喜欢吃蛋黄，
0: 也是
2: 没有说喜欢吃蛋白的，
0: 好的品质。

0: 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来来，我给你一碗，好好好好，来给你。啊，你这个粥不给我的？哦，你有那边这个给我。好的。盐粉粉我也没干嘛，我让你给我好好再开一个。哎，确实要非常绵密，然后给大家来尝一尝它的口感吧，好不好？对不对？看，很细腻，对不对？不用这个自己弄就可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起沙了，好吧？快点一口。哦呦，它是热气腾腾的，好好吃。
1: 吃到嘴巴当中不像有时候你吃咸鸭蛋特别齁咸，特别蛋白的地方，它并没有，但是有鲜的感觉，然后这蛋黄哦绵密起沙特别特别赞，哎呀，葛薇做太对了，我待会儿也要，你能帮我们把葛薇姐，然后要帮我这个波姐一起叠，好吧？好的。就是要这个粥配上这个就是绝配啊！哎呦，
0: 我们的大组合双黄蛋三十个一组的，这吃
1: 很快的，真的
0: 吃
1: 很快的，
0: 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天在本场主场中成立于1929年的三阳盛的。 品牌是我们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当中的周末爆杀加上我们的这个618，也是在今年2026年的夏天当中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我大家所线上，对不对？
1: 对，
0: 总共呢是30枚啊，三阳盛的双黄咸鸭蛋，每一个不低于80克的一个分量，199元，但是今天周末爆杀加上618的这个活动。 为您额外赠送了10元能购物积分，APP订购啊、自动订购、立减5元，剩下只有184。关键是你到外头去买什么190、200多，你要买到30个都是这么高品质的，很难的，对不对？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菜果汁哦，老好哦，面搭还浇个鸭子，来了水里向嘞，游来游去的。所以讲搿鸭蛋啦，品质老好的、啊。鸭蛋品质好，做出来的海带那个肯定好的呀，配上一碗粥，真是一道美味有营养的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吧，烧梭子蟹的辰光对吧，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恩对吧啦，老会吃鸡翅的。葛末烧好之呢，我把几个海带放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带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带的。
1: 知道啊，今天很多人跟我一样觉得生黄蛋太稀奇了，而且我们每一颗是不低于80克的。你想想啊，我们的鸭子鸭妈妈对吧，以前有个故事叫鸭妈妈找蛋，太得落配了，但是鸭妈妈能叫你要死的要去脏啥，你能放个哎小鸭子小鸭子，我给你吃的好一点，然后呢你给我生出来都是双黄蛋，那你的种子提不来，没有的对吧，
2: 双胞胎的概率呀、
1: 啊、是呀、啊、我们种子还可以人为进行控制的，所以双黄蛋很难得。小时候我自己吃到双黄蛋或者找到双黄蛋，
2: 惊
1: 天动地
2: 了，
1: 对，我的目标起码彩票了，总共就所以今天带回去，哎我们这个30克199块钱全部都是高油的双黄蛋，太难得了，
2: 难得
1: 又好吃，品质又好，
2: 因为是这样这样子的啊、哦，高油的鸭蛋呢，本身就说鸭蛋跟鸡蛋，好吧，鸭蛋跟鸡蛋相比的话，鸭蛋产量就很低，因为鸡的话基本上每天都可以下蛋，几乎每天都可以下蛋，但是小鸭子不是这个样子
1: 的，
2: 对吧？然后再加上高油的这个咸鸭蛋，你想传承差不多900年、1000年历史了，所以它在全国各地，甚至它还会出口，是不是？这个都已经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大家不可能在外面看到老老多的这种啊高油的这种咸鸭蛋，
1: 是的。
2: 然后再说到我们的双黄蛋了，双黄蛋的概率是多少？对吧？你1000个里面才有几个双黄蛋？
1: 真的是不知道，而且每一年都不一样。
2: 对，
1: 今年可能多一点，哎，明年它少了，你不确定的，对吧？
2: 然后
1: 不是说某种鸭子品种它只是生这个双黄蛋的，也不是的。
2: 对、然后鸭蛋的口味还不一样，因为跟鸭子的品种、跟小鸭子的生活的环境、吃的东西有关系。
1: 是的呀。
2: 为什么有的鸭蛋你吃完了之后啊，有时候手上有那个鸭油会一股腥味儿，对吧？留有一股腥味。但是你看好的咸鸭蛋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啊，就是香香的那种感觉。
1: 鲜，
2: 对，高油的麻鸭品种好，小鸭子呢又是散养的状态，吃的又是高油湖里面的这些小鱼小虾螺丝啊什么东西，
1: 是的，
2: 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坚持的是传统炒。

0: 木灰的腌制工艺。嗯，
1: 怪不得能更加放心，好吧？嗯，今天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排队排的人数蛮多的了啊。再次提示一下，199元是带回去30枚，我们都是来自高邮的双黄咸鸭蛋，每一枚是不低于80克的。这套组合今天还会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跑出来看看，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辣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有，哎呦，这个你都手浪下这个海带，我有个蛋，全部跌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气煞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个觉着老年人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离我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打两下回转去。送八千门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1: 你看呀，我们上海的这些朋友们真的是特别喜欢。小时候最喜欢是什么？就吃吃夹脚兔啊，对吧？然后呢，吃吃泡饭，
2: 或者是洋气的穿夹脚拖鞋的。
1: 那小时候我们是很洋气的了，对吧？然后呢，吃着这个粥，对吧？泡饭，然后有这个咸蛋，咸蛋。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以前吃闹粥的时候讲究一点啊，有什么黄泥螺啊，包括是酱瓜呀、腐乳，对吧？但是有咸鸭蛋一上，后来其他们就扒了膀子的，肯定是挑这个咸鸭蛋。咸蛋上来之后，先挑那个蛋黄。好不容易，我印象很深啊，就一个暑假吃不了多少个是双黄蛋，有个双黄蛋看上去蛮大的过来，我所有小朋友都要抢的啦。
3: 双黄蛋你真的是要买的，
1: 是的，
3: 因为双黄的咸鸭蛋跟那个鸡蛋还不一样，
1: 对，
3: 鸡蛋从外观上面看，你那个双黄蛋看不太出来大小变化，但是鸭蛋的话，你一看个头就很大，对吧？双黄蛋的它这个个头就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
1: 但我也买到过个头那么大，里头是单黄的。哎，刚才王老师，
3: 那你买我们的，我们肯定每一个都是双黄，因为我们每一个都给要进行到专业的照光。哎，
1: 肯定保证是两个。
3: 照光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确定里面都是双黄，还有呢，这个鸭子下蛋它不固定的窝里面的，
1: 是的。
3: 然后呢，我们是要去河边呢去把它捡起来，它都到处下蛋，你知道吗？
1: 是的。
3: 然后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呀，或者小鸭子自己这个。没有保护好啊，
1: 对，
3: 万一有一些裂缝啊，或者你肉眼看不见的，我们都要通过照光这些模式。
1: 是，
3: 所以如果啊，你之前有什么吃过有一些咸鸭蛋，哎呦臭的或者什么，它有一些可能就是蛋壳有影响了，这个鸭蛋的品质就有影响了。但是我们全部都是专业的啊，三洋盛品牌的，好吧，全部是专业。然后再给您看看今天这个价格。哎，首先我们已经确定过了，后面没有直播，高油的咸鸭蛋，我们三洋盛品牌后面肯定没有直播了。所以今天6月14号啊，马上就端午节。你就抓紧囤，然后呢，今天囤是爆杀的力度，每一个双黄咸鸭蛋我们才6块钱左右，
1: 是的。
3: 但你看哦，你在外面买，你看像这种高油的，800克也就10只，跟我们分量一样的80克一只，118。每一个多少钱？11块8。然后这个呢是个头小一点的，750克，也75克一只。我们80克，它也要7块5。我们80克，今天我们才花了6块钱。
1: 对对，
3: 是不是我们品牌就是我们的价格很有实力了？
1: 是的。
3: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什么？老字号，三洋盛品牌。
1: 确实，大家如果自己到三洋盛品牌当中去买买看的话，还不一定有，对吧？
3: 门店啊。
1: 东方购物今天啊，6月14号的时候也是电视直播当中，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场。
3: 门店啊，怎么着都。翻倍的价格，我觉得。然后你认准了啊，认准了我们这个 GI 认证，不管就是之后你在不在东方购物买，对吧？或者东方购物没卖了，你要去外面买。
1: 认证原产地。
3: 地，你就认准有没有 GI 认证。他跟你说高油咸鸭蛋，你就让他把这个保护这个叫什么标识拿出来，对不对？然后
1: 配料，
3: 双黄鲜鸭蛋
1: 是吧？
3: 双黄鲜鸭蛋，饮用水、
1: 食用盐，
3: 对，没了啊，好吧，就没了。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你放心，吃到年底差不多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150块钱，是我们的30克的单黄蛋加上10克松花蛋，这个大家可以去就是自己抢一抢。但难得一见的是，因为备货也不多，就是30枚，我要吃鲜鸭蛋、双黄蛋，等多一点。然后呢，我们啊现在就是很难得的是什么？就备货也不多，是199元的套组合。
3: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哦，这个拿回去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1: 对，
3: 不用放冰箱，
1: 千万不要放冰箱。它会把那个油给收住的。
3: 对，如果你想要油更旺的话，你把它加热一下，对吧？热水里面烫一下、煮一下等等的啊。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呢，现场都是给大家加热过，哇，都是加热过的。
1: 富到流油，而且是金灿灿。你看，这出来之后，每天一大早上吃这个，我告诉大家，觉得心情都好了呀。
3: 我也想过这样的人生。
1: 吧？
3: 然后我还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你看我们这个咸鸭蛋的颜色，真实吧？
1: 是呀，
3: 是不是跟你小时候吃的咸鸭蛋的颜色是一样的蛋黄？
1: 对对对，不是那种就蓝蓝黄金黄颜色，
3: 有那个什么苏丹红色素，你知道吧？有哦，现在人哦。算了，不说了，我们这个是老字号，您放心啊。
1: 是呀，
3: 两颗这么大的鸭蛋黄，
1: 哇，这
3: 都是艳华的。来，
1: 终于刚才前头我还想要那碗粥给到我，对吧？
3: 来吧。
1: 所以每天的时候，大家看到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3: 你的筷子呢？
1: 你的筷子，
3: 对，
1: 好的。哎，赞！所以大家在这吃到这样的黄，你会发现就幸福指数瞬间可以爆满满棚，而且它那个蛋黄啊，你自己不用去动它，就起沙的感觉能够铺满的印证出来。你看现在还有很多一些咸蛋黄跟什么蔬菜啊一起，
3: 我刚刚也想到了，
1: 对吧？
3: 咸蛋黄那个什么虾仁豆腐，
1: 只要是跟上汤有关的这个烧制方法，都是跟这个咸蛋黄有关。
3: 然后
1: 你看它那个蛋黄，你看它这边油都敷在我们整个这个粥上头，
3: 对吧？对，然后你看这个是咸蛋黄南瓜，咸蛋黄你吃，然后咸蛋黄那个什么红薯，咸蛋黄鸡翅，下面小孩爱吃吧，对不对？
1: 因为咸蛋黄好吃，它那个蛋白当中是非常的香，蛋黄也是非常绵密的，所以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难得一见的双黄蛋的组合。特别分享，那么还要做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特别是要买双黄蛋的，
3: 对，
1: 因为那个组数你看自己本身产量就很少，
3: 对吧？
1: 双黄蛋
3: 一千个里面没多少，
1: 对，30颗我们的双黄蛋带回去，每一颗是不低于80克的199元，这套组合在我们的档期当中还会再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今天的周末爆杀和618的活动才赠送给大家的，所以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算下来才184块钱，关键是难得，好吧？而且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场的这个电视直播节目了，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我得了亏大，有的上万海带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有个蛋全部跌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气煞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感觉老年人好吃，小人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电话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打两下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轻松日时间了哈，我们的生活的组合，对对，越来越少了。刚才我吃到现在，我太幸福了，你知道吗？温温热热的，然后为什么那么好吃？跟它的环境确实是有关系。
1: 我去过扬州，但是我还没有去高邮，我一定要去高邮看一看。
0: 你看他们的小鸭子生活的环境，
1: 对，然后这个荷花这个甜甜的时候，然后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你看我们这个画面就是小鸭子的生活环境，高邮麻鸭，好吧，高邮麻鸭，你离开高邮就不能叫高邮麻鸭这个品种了。然后你看我们的人士就在河边每天去捡鸭蛋，
0: 对呀，
1: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捡到了鸭蛋，
0: 捡鸭蛋，
1: 对，每天捡鸭蛋，然后再进行到分级呀、筛选呀之类呀，对吧？包括这个光检啊等等啊，先敲定我们的品质，
0: 是的，
1: 再去用传统的草木灰的去腌制。就是这个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草木灰它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等待的，
0: 对，
1: 45天，对吧？如果你现在想要加快时间，它可以用那些什么盐水呀、工业盐啊什么什么，快速的把这个鸭蛋给腌咸，但是你就吃不到我们这种传统的味道了。而且啊，这个吃多了是不是有，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是不是也不太好？
0: 对
1: 对
0: 对，我们现在是怕也怕这个科技与狠活。
1: 对，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坚持的就是传统，然后再往前推一推，45天这个腌制时间，1个半月。那你想，我们的鸭蛋是小鸭子什么时候下的？是不是差不多在5月份、4月份的时候？5月份、4月份刚好春暖花开的季节，刚好啊，高邮湖里面的一些小鱼小虾饵料啊，特别丰富的一个季节，所以春天小鸭子吃得好，小鸭子吃得好，下出来的鸭蛋是不是品质高？
0: 对，
1: 是不是营养价值含量高？然后到了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吃鸭肉？鸭蛋是不是也要多吃？
0: 是的，我们说各式各样的营养和食材都是需要进行补充的，对吧？我们早上比如说是鸡蛋，你是白煮的啊，或者茶叶的，鸭蛋我们吃这个咸鸭蛋特别好吃。
1: 对，
0: 而且很难得的是什么？今天有这个双黄蛋了，就是看到之后，很多人说哟，真的是好稀奇哦。你到外头去买单独一颗的双黄咸鸭蛋，也这个克重也没那么多的，10块钱、12块钱
1: 一只，10块钱、11块钱，
0: 对吧？很正常，
1: 对
0: 啊。那今天的分购是对。6块钱核算下来，对吧？199元是30枚带回去，每一枚关键是克重哦，不低于80克的一个分量，都是双黄蛋的。然后呢，今天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呢，自动订购包括是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块钱的话，只需要184三十克。
1: 对，618我们的特别的直播周末爆杀啊，但是很可惜告诉大家，我们接下来今年不直播了。我们三阳盛的高邮咸鸭蛋，一个呢也是没有货了，对吧？就这一波的话，就这么。
0: 对对
1: 对吧，它腌制完了也就腌制完了，因为我们毕竟要提前45天腌制的啊。
0: 是的，最后的14分钟时间呢，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三分钟时间哈，我们呢这大组合的双黄咸鸭蛋的备货不多了，只有做了小几十组。然后这个呢都是有这个 GID 里标识的三阳市的老品牌，都是双黄咸鸭蛋，我也是八十克啊，就不低于八十克的每一只带回去，30枚199。
1: 对，我跟大家说啊，就是30枚全。双黄咸鸭蛋的组合在往年就是高油的咸鸭蛋组合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0: 是的，
1: 以前高油的咸鸭蛋如果出现双黄蛋，大不了作为就是礼物送给大家两个三个，没有十个
0: 双拼有吧，做过吧，
1: 也没有
0: 单黄加双
1: 黄，也没有，也没有，就是高油的，我们说的高油只爱认证的，大概也就作为礼物送个两三个给大家，你尝个鲜，
0: 对对对，
1: 因为它1000个里面出不了几个，它量很少，
0: 所以今天带回去30个，我们作为主商品又是卖给大家199块钱，核算下来你看到吗，这套组合199的

0: 个都是熟的，你打开了就可以吃的。
1: 对，关键它每颗很大。
0: 对，你要是吃那个热的呀，保证里面油要多一点，你就把它热一热，好吧，再煮一煮，好吧，就是这样子
1: 的。我
0: 的
1: 糖糖啊，可以啊，
0: 哎，煮一煮也行，反正然后再来看高油的咸鸭蛋，看清楚。
1: 还有它那个腌制工艺，对吧？
0: 对，草木灰45天腌制，
1: 是的，是的。
0: 高油咸鸭蛋就是 GI 认证，因为这个是地理标志。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块土地，对吧？这一片湖泊，然后呢，这一个什么食品？就是它味道就不一样。
1: 对，
0: 你普洱茶是不是认普洱产地？哎，对吧？五常大米当然要认五常的。然后呢，所有的河里面、土里面都有大闸蟹。你是不是认阳澄湖的？
1: 是的，
0: 对吧？认这些的，那我们就要认准 GI 认证。好吧，我们高油的咸鸭蛋是要有这个 GI 认证标识。说明我们是正宗。好吧，我们是正宗。然后今天又是三阳生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对吧，爸爸妈妈放心吧，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
1: 对
0: 啊，配料表也很干净，高这个双黄鲜鸭蛋水饮用水食用盐，
1: 对，
0: 没了，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添加。
1: 确确实实啊，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对吧，刚进而起来弄早饭了，今天呢睡个懒觉，然后给大家再看看
0: 鸭蛋呀，
1: 哎，好不地啦，
0: 好的好的，
1: 哎呦，哎太了的
0: 啦，半碗还有没粥了，好像
1: 你那有一半，我特地留着还要再吃半个。
0: 燕华把粥都喝完了，你看我们就是早上食欲不好的时候，胃口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
1: 哦、哎呀
0: 还没吃醒，
1: 我其实早上吃过早饭了啦。
0: 那我还以为你没有吃过早饭，
1: 但是我看到这个双黄蛋的咸鸭蛋，我实在忍不住再吃呀、啊。
0: 来这个真实吧、
1: 快点啦，
0: 这个真实吧、说明我们不作假。
1: 哎对，
0: 哎，我们这个的话，你看油就稍微少一些，哎、
1: 对，
0: 但是你看它
1: 淡了一点点。
0: 对，但是你看
1: 起沙啊，都在里头。
0: 哇，这个好绵密呀、
1: 啊，对吧？
0: 这个好细呀、啊哎！
1: 你看这个
0: 蛋黄，看，这为什么就是高油的咸鸭蛋？
1: 对对对，
0: 为什么知名度那么高？是不是那么出名？
1: 细腻哇，
0: 没有什么腥味儿，
1: 对吧？
0: 麻压下的这个鸭蛋，然后你看，对这个的话，对，
1: 哇，你看都是绵密的啊，
0: 是
1: 它油是吸在整个里头了，但是呢，绵密的口感，包括颜色的正宗，对吧？
0: 这颜色太好看了，这正宗的咸鸭蛋蛋黄颜色，
1: 是的，
0: 不是那种假假的，像美化过的什么的，
1: 是的，红红彤彤的这种啊，我们是黄黄的，
0: 真的有色素的，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啊，我们没有的，来，
1: 弄些薄薄我啊，
0: 好的
1: 好的，反正然后我们这个半碗也能吃掉，
0: 对，反正我们这个鸭蛋白就蛋白也不会这种啊齁咸的这种感觉。
1: 但是能够下粥，能够下饭，
0: 对，
1: 特别好，好吧？看到这个我又开始食欲饭。
0: 这两天的话，上海的天气呢，可能没有上个月30度高温那么多，对吧？这两天这个小风一吹，因为下雨嘛。但是你知道啊，基本上过了端午之后啊，这个高温天就难过了，
1: 但是
0: 难受了。
1: 对对，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无论是怎样的天气，自不量总要叠种鲜味到大大米的哦。
0: 本来呢，
1: 咸鸭蛋一年四季都很想吃，但是这个季节的话更加好了，
0: 更适合，
1: 对吧？
0: 因为
1: 好了，我拿过去吃了啊。
0: 对，因为鸭蛋的话，本身小鸭子就是水禽嘛，
1: 对的，
0: 对吧？夏天就容易上火，容易燥热，对吧？容易动动火气很旺，你就多吃一点这种啊水禽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就这8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我跟雅琳呢，正好是吃一会儿会儿，199元双黄蛋的全部的组合30枚带回去，备货越来越少了。希望您今天看到本档节目当中说，哟，好不容易看到东方购物，今天卖这个双黄蛋，而且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生品牌的，性价比又那么高。参加活动期间，我们今天会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0: 是
1: 算下双黄蛋的那套组合只有184块钱，30枚全部都是不低于80克的双黄蛋蛋。
0: 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没有直播了，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跟山羊生的品牌方，
1: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老好哦，面对叫个阿姊来了水里向嘞，游来游去，所以讲搿鸭蛋啦，品质老好的、啊。鸭蛋品质好，做出来的咸蛋，那个肯定好呀。配上一碗粥，真是一道美味有营养的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伐，烧梳子虾的辰光对伐，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恩对不啦？老欢喜吃鸡翅的。葛么烧好子呢，我把几个海带放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带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带的。

0: 时间啊，雅琳前面跟我什么？
1: 你还记得小时候买的咸鸭蛋就是这样子的吗？裹着草木灰的那种，就是那种裹着泥浆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对不对？小时候买的咸鸭蛋就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我然后回家还要洗，洗完了还要再煮什么的。这些我们现在都给大家处理好了，真的越来越方便了。
0: 是的，
1: 全部服务到家。
0: 小时候我没有买到过
1: 啊，真的，
0: 我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外婆也好，因为我外婆吃这个咸鸭蛋比较多，也懂情商不我、所以我就看哪个大，然后去戳它有几个那个蛋黄。
1: 哦，然后那我要帮妈妈干活，我想说我要洗咸鸭蛋的，
0: 所以我才是吧，对吧？好了，再等五分钟时间，所以今天带回去的第一点是难得一见的，来自高邮原产地的。但说句实话，就算小时候我戳出来是高邮的，不是高油的，就是戳出来是深黄的，油包括个头没那么大。
1: 对，
0: 就今天我看到之后，我说哟天哪，我说这比我小时候看到那个咸鸭蛋还要大。
1: 对，因为你想想看，对吧？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养鸭子呢，确实是让它散养啊，或者是自由觅食啊，但是呢，还是更科学化的，对吧？要保证它的这个营养啊，包括它保证它的这个叫什么每天的这些什么这种食量啊之类的。
0: 对的，
1: 包括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些工艺，是吧？还要经过挑选，因为以前鸭蛋的话，你就自己去挑嘛，自己去挑，挑到大的，你运气好，买到大的就是大的，买到小的就是小。现在我们都帮你挑好，
0: 对呀、对呀、
1: 都帮你选好，
0: 去正好的，比如说75克的呀，60克的呀，80克的呀，他帮你克重，都帮你一个个的过秤过好的，
1: 对的，
0: 不会低于这个分量。那么就是。你看，就跟卖水果一样的，从小到大，对吧？就
1: 是
0: 越来越不一样。关键是今天难得一见，80克的每只不低于这个分量的双黄咸鸭蛋，高邮的原产地，只需要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只有184。
1: 我们周末爆杀现在早上10:09的时间啊，接下来我们整个全天的话，周末爆杀也不是一天好几档的直播没有了，
0: 对对对，
1: 直播也没有了。然后今年夏天一整个夏天，我们三阳盛品牌这个高邮的咸鸭蛋也不来直播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看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的五黄黄瓜，这个鸭蛋黄，对吧？
0: 肯定有的呀，
1: 对，包括黄鳝，然后再接下来这个下个月7月7号小暑的节气，
0: 是的，
1: 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想吃咸鸭蛋的这个叫什么？
0: 季节呀，
1: 都是
0: 胃口食欲越来越多了，那就正好今天是可以带回去。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包东方购物啊，能够做到高邮原产地，而且是跟中华老字号这个品牌的高邮咸鸭蛋，太难得。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好吧？其实很多人也会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别人的，
1: 可以来看清楚，
0: 很讨喜的呀。
1: 你送人就送正宗的，对吧？你送人，给你挂一个高邮的，结果原产地呀、这些标识没有的，
0: 对
1: 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是。正宗的GI 认证，这个是GI 认证
0: 啊，
1: 这是原产地保护标识。然后再往上走，什么品牌的
0: 三阳盛、
1: 中华老字号，
0: 大家都知道的。
1: 对，然后配料表干净的，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啊。双黄鲜鸭蛋，饮用水、食用盐，没有任何东西。批次全部都新鲜，慢慢吃到年底。打开包装，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哇哦，
0: 一个就是塑封，对吧？然后呢，每颗的个头是大的，它因为每个都过秤的啦，
1: 我给你
0: 80克的。
1: 哎呦，这个上面。这上面一蛋双黄，好事成双，
0: 对吧？是不是很讨喜的？
1: 雅吧，
0: 真的，可好呀！
1: 然后
0: 又是金色包装的，
1: 对，然后古法腌制，对吧？古法腌制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80克的这个双黄蛋，
0: 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特别喜欢这种
1: 这个
0: 成双的数字，
1: 对
0: 吧？都觉得好像蛮讨口彩，而且看开来这是皮蛋，
1: 松花蛋，
0: 对对对，
1: 皮蛋，
0: 松花皮蛋是我们这150块钱的组合，也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快速稍微说。所以说
1: 品质很好，
0: 马威奇的宝贝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它工艺很好，
0: 是的，
1: 你看这里很有弹性的，它有的这种松花皮蛋腌的不好的，这个上面就是没有什么弹性，然后你看我们是高油麻鸭，你怎么证明它是麻鸭、草鸭？你看散养鸭蛋黄大不大？鸭蛋黄特别大，
0: 然后松花纹路啊，
1: 对，然后掰开来里面。糖心的有一点这种流心的这种感觉，一圈一圈的这个颜色，你看，麻鸭哦，
0: 是的，是的，
1: 好吧，就快速给大家看看，
0: 对的，这是在我们150块钱的组合当中，好吧，是咸蛋30枚，单黄的啊，然后加皮蛋是10枚，
1: 但是今天买双黄蛋的人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因为可能是觉得我们后面没直播，我们去后面确实没直播了，
0: 市场当中少，那么正宗的，一样吃了吃好一点的，
1: 市场上12块钱一只，10块钱一只，30个是300块钱，
0: 对，还有呢，就我看到老两口啊，租赁。你看 本来一人一碗粥，开两只也得。嗯，现在一人一碗粥，哎，这双黄蛋，
2: 对
0: 吧？正正好好的，把这个输了啊。对，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嗯，周末爆杀，我们的双黄蛋呢是这三十枚带回去，每一枚不低于八十克的，199块钱啊。所以呢，今天周末爆杀再为大家立减的，等于说是加赠购物积分10块钱，算下来184，这是我们199的组合，199是有额外的购物积分10块钱。嗯，另外一套今天订的朋友们呢也是有了，不是说没有，有的但大多数是双黄蛋的组合，嗯，有的换的是30枚的咸鸭蛋，每一枚是70克的，然后呢再加上我们10枚的松花蛋，10枚就是40颗蛋带回去150块钱，好吧？最后一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呢是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这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7倍的积分给加赠到，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2: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
3: 是
2: 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的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97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丢下到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哎，
3: 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2: 是的。
3: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的，包括那个小块的都有，它是一整根。而且第二个，它是骨饲的，骨饲的话，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
2: 对的。
3: 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脂肪含量它会高一点嘛，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牛肉会味会更香。第三个，我们是人工精修，

0: 这个是重点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未经精修的牛尾它是什么样子
1: 的。是的，咱们来对比一下，我从后面给大家看啊。哎，
0: 这样更明显。
1: 哎，对吧？
0: 这两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标准的牛尾。如果给您选同样的价格，您会选哪一个？
1: 那当然是选这个了，哎，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因为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1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哇。
1: 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很香的，哦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哎，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呦，
1: 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哎，
1: 真的啊，家里面如果喜欢
0: 一整
1: 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个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哪怕吃了也，哎，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我再给你冲口
1: 汤，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特别特别好喝。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牛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1: 哇，天哪！
0: 牛肉的奶香
1: 味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哎，对，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骨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胶质感特别足。
0: 佳佳
1: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0: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0: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哎，
1: 是的。
0: 乌拉圭
1: 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品质
1: 真的很棒。而且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1: 那我们放心，
0: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

0: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不用老就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1: 对的，
0: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1: 是的。
0: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的。关键是今天价格，哎，我们要再说到
1: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0: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 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5.93的积分，加5.65下的话，277.4斤带回家了哦，性价比太高了，
1: 对，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的非常的优惠了。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牛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
0: 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我要再吃一会儿。
1: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0: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9511900。
2: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个两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
0: 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
3: 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2: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进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搿牛肉呢，伊拉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太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的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 味道是真香啊，因为它跟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泥泞的。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
0: 哇！
1: 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 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
0: 通通都没有，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在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
0: 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
0: 哎，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都是大家去承担的。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是
0: 谁理你，对不对？
1: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
0: 哎，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 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一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哦，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 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

0: 端的那种、
1: 哎。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肉多的部分。
0: 那个、是肉多，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1: 啊，你喜欢吃骨多的？
0: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啊、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1: 的。你倒是会吃哦。哎，
0: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哎，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1: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0: 不太是不是原切的，
1: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0: 来源。
1: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哦，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
0: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嗯？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哎、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那
1: 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也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
0: 太香了！
1: 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了，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嗯。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哎，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的。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您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
1: 出去啃一啃。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了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
1: 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也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

0: 测出来的，
1: 真太好吃了。嗯，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真
0: 的
1: 好香。
0: 嗯，
1: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下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0: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1: 是的，
0: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
1: 对对对，
0: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1: 太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0: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1: 是的，
0: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1: 对的，
0: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养，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1: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对的，
1: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0: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那么一小碗，
1: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0: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1: 对的。
0: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您就可以把2根的牛尾带过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1: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
0: 对吧？
1: 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
1: 对
0: 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里边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四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妈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很实惠，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那个价的273，带回家四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了。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说四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四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就行了。
0: 来，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
1: 过的，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哎，
0: 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真的好
1: 香
0: 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得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拆的时候，
1: 尤其这种，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啊。
0: 每次你在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我喜欢吃上面
1: 的。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5块4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做，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
1: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丝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脂
0: 肪。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就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对，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在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存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46到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4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
1: 多。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的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 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
1: 脱骨了，
0: 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拿来
1: 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直接啃，
0: 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刺的牛尾巴，
0: 好幸福。
1: 真的
0: 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都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
1: 我作证了，它真的是第五块
0: 了。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
1: 我刚刚还跟他说了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那么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了，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刚刚我和小东说啊，我说我吃不动了，因为今天真的吃了五块了，
1: 而且都是大块的，
0: 都是大块的，我就喜欢吃那个大块的肉多呀，好香
1: 的。而且跟大家说啊，你吃肉类的，你跟吃碳水是不一样的，肉类的它的一个消化是会慢一点的，就碳水你可能吃了一会儿你就饿了，
0: 哎，这个我不担心哦，因为的话吃牛肉我是就是不会限制量的，因为牛肉特别是牛尾高蛋白低脂肪的，现在春天啊，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身材，包括是我自己啊。很多的东西不太就是不太敢吃，但是牛尾真的要多吃，因为它营养真的很高，很多的能量来源都要吃牛肉的，而且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是更加高的。你看我们做了1、2、3、4、4个菜，四样啊，我每一个都吃了，而且有个我吃了两块。真的，如果说品质不好的话，我是不会吃这么多的，说实在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加工标准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只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去做的，没有再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你看不懂的或者配料啊都没有。只有两个字，牛尾，
0: 哎，
1: 就是这样，您吃的就更加放心。
0: 真的，
1: 大家一直说要买原切的牛肉，买原切的牛肉，这个就是按照 GB2707 的标准加工出来的。
0: 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的话品质真的很高。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跟你讲，牛尾多给他炖一炖，差不多一周给他炖一炖，是不是？
1: 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还喜欢运动，踢踢球、跑跑步，
0: 真的真的，
1: 你肯定要注意这方面。
0: 蛋白质一定要多吃，
1: 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这
0: 些，对，胶质的部分，因为很多牛肉它里边是有蛋白质，但是没有胶原蛋白。对不对？胶原蛋白是要胶质的部分的，你吃牛尾巴，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嘴巴里边黏黏的， 胶质感满满呀，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辣的，那个我要吃一个。
1: 你已经盯了它盯了很久，
0: 真的很久，真的，我今天是拼了，我觉得太好吃了，好吃的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说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常规的话299，是不是？四斤带回家，我自己囤的话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蛮划算了，因为去市面上的话，这些东西都替不了的。
1: 真的很划算的，就我们正常的一个价格，常规的价格299，两袋两整根的带回去已经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今天的话，我们是另外再加赠到了一个7倍的一个积分，
0: 真的
1: 自动定格再减5块钱，273，你能带回去两整根4斤的乌拉圭进口原切的牛尾啊。
0: 我要跟小邓说啊，我说确实这次丝绸故事是比较有诚意的啊，20.93块的积分，这么多积分都给到我们了，我们过生日啊，这个积分千万不要错过了，再错过的话可能牛尾是不是以后很难再
1: 我跟大家说，可能近期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要进口嘛，要在海上漂，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牛肉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可能播一场就少一场的这么一个了，备货也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现货的话，我建议您赶快先锁定这个名额，先把它给定下来，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回来啊，我们出发一真的都抢爆了，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也订了两套了，因为我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太见得到了，
1: 做一场少一场，因为我们现在库存真的比较难啊，就是补货啊各个方面我们要进原材料，我们是整根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哎，
0: 你看这个价格299四斤，这个之前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去外面的话买到都是这种品质的，
1: 我们是人工精修过的，人工精修过，
0: 你对比你
1: 看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哇，这也是牛尾，也是原切标准的1公斤，这也是1公斤原切标准的。
0: 在市面上买到基本都是这样子的，精切过的很少很少，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除了说我们价格很划算，你看性价比这个还有20.93的积分呢。
1: 对，20.93，正常的话按照一倍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东西才有的嘛，对吧？
0: 273块钱带走我们这样子品质的牛尾巴，
1: 一整根，
0: 一整根哦，
1: 一整根一斤，
0: 你说家里边小朋友长身体，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清炖的，
1: 2公斤，
0: 2公斤啊，4斤带回家，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菜了，
1: 我手上都已经拿了一块准备吃了，那我们看那个菜吧。
0: 看一下，还有一个辣的菜，
1: 这个
0: 叔叔阿姨喜欢吃的，
1: 我吃辣的，我喜欢这一个，这种是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你看一整块炖出来也是非常的香。哇
0: 天哪，你看这个肉质啊，真的我们
1: 一撕开，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骨边肉，
0: 每一个肉眼可见的肉质，
1: 里面的带胶质的这个肉，对吧？你能看得出来，
0: 好香好香。
1: 这块肉多的，你看这个肉。稍微炖的酥烂一点，你看它不会咬不动，或者说很柴，因为这个肉它是土司的肉，它里面生的时候它都是带大理石花纹的。哇，
0: 太好吃了！
1: 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口感呀，它的香味呀，或者说你咬不动啊，不用担心，对吧？
0: 这样的，我跟你讲，稍微做一下，家里边老年人啊，就是成年人一定会很喜欢吃这样的小辣口，
1: 你吃
0: 特别香，我要吃。
1: 你刚不是说吃不动了吗？我又戴手套了。
0: 还要吃的，我手套已经戴起来了。
1: 我也手套戴了，我直接把这块递给你，你直接上手，当心烫啊。直接上手给当心烫，当心烫！
0: 啊天哪！虽然说现在啊，我跟你讲八分饱了，但是最后一点点儿，我就是靠它给你。
1: 他刚跟我说，他说吃不动了，吃不动了，已经吃了6块还是5块了，还在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是吧？
0: 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
1: 这个香味我跟大家解释，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一个是闻得到，它是带牛肉的那种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因为它是骨丝的。第二个香就是我们厨师。做的嘛，就是你再好的厨师，你也有原材料好，对吧？
0: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选牛尾，为什么说建议买我们丝织故事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剩下的是瘦肉，它能够帮你把做到就是黄金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肥肉的话，它是一点点就是没有香味的，
1: 是
0: 又有胶质又有瘦肉，然后又有肥肉，一口吃下去满嘴飘香，而且胶质感满满啊，真的。我再来一口啊，
1: 你吃吧，你吃吧。今天已经吃了6-7块了，刚刚说已经晚饭都不想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0: 太香了啊。
1: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在上班的上学的，推荐大家还是多吃牛肉，而且吃牛肉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推荐您吃牛尾。牛尾它本身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对吧？这个肉也是比较珍贵的。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把它的价格也做下来了，做到273块钱，您带回去2整根的牛尾。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必有意，一笔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所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1: 宋姐你好，嘉宾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天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1: 受气、
0: 受气，
1: 对的。
0: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1: 好，
0: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1: 开面巨大，
0: 对，
1: 可以这样讲吧。
0: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1: 啊。是
0: 啊。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水彩。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1: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白玉，
0: 来
1: 一会儿我们有鉴定真书给大家来看。
0: 对，
1: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0: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
1: 然后
0: 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1: 好棒哦！
0: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
1: 是
0: 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1: 对，
0: 越戴会越亮的，
1: 对的、
0: 从内散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反面是一个福字、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傅舟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1: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

0: 上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
1: 哎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0: 很精美，精细，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1: 对，
0: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1: 对，
0: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1: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都是非常生动的。
0: 是的，
1: 我侧面给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的，这个就很难了。有时候是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0: 是的，
1: 你看和田玉、白玉
0: 啊，
1: 青墨碧黄唐白，我们是白玉，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0: 对，
1: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0: 是的，
1: 我们纯度。
0: 足金，对，
1: 这个就很重要。
0: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1: 对，
0: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一种心安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1: 对，
0: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福州介绍的，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了已经，
0: 对，
1: 龙年，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我觉得寓意很好，马到成功，
0: 马到成功，
1: 对吧？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小孩子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他踩着元宝，
0: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马很有徐悲鸿化的马的那种感觉哈，遒劲有力，
1: 对，
0: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
1: 感觉气势十足。然后我刚才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的，踩着金元宝，哇，你看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
0: 我觉得这个猪它的用金量好大
1: 很大，
0: 一整块都是金，
1: 而且整体的
0: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1: 它是鼓鼓的，
0: 鼓鼓囊
1: 囊，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0: 是的，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的，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于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所以我想问问福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0: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一小块的玉，
1: 对，
0: 然后您看这个哈，他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 了十年前，玉回到了十年前。
1: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0: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
1: 还速
0: 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1: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0: 好，对，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1: 葫芦葫芦啊，
0: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大大的葫芦，
1: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0: 对，
1: 圆圆的，
0: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十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1: 对，
0: 今天是玉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
1: 是的，
0: 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1: 1380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福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0: 有
1: 这款福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0: 哎、
1: 多少钱？1980块钱，
0: 因为它是硬货，就是那个玉玉之王翡翠呀、
1: 翡翠
0: 翡翠呀、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把赠品送给大家，
1: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0: 是
1: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1: 好啦，谢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12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0: 对的，
1: 金玉良缘，
0: 太好了。
1: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硬玉之首翡翠啊，反正2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州，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0: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1: 在东方购物、
0: 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0: 是，
1: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下今天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州，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19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到这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您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这样的质地，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州，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是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龙爪、龙鳞，
1: 都精细，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哎，纤毫毕现哎，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
0: 哈？对，那你看鸡，
1: 对
0: 吧？属鸡的观众，
1: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财，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
0: 大元宝，
1: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0: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这边也是什么？
1: 哦，踏。对，三阳开泰，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其实都跟
1: 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坐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1: 它有神韵。
0: 对，这是一个蛇，
1: 对吧？
0: 属蛇的，
1: 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0: 啊，
1: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0: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1: 对啊，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0: 对，这应该是老鼠，
1: 老鼠
0: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玉必有意，玉必吉祥，
1: 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一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
1: 对吧？用金项链自己戴，
0: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
1: 那种
0: 也
1: 好了。
0: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生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1: 太喜欢
0: 了，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啊，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的。
1: 圆圆滚滚的，
0: 福气满满。
1: 对，
0: 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
1: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
1: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五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 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2: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舟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啊！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舟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啊、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也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啊，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嗯，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嗯、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嗯。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
0: 对对对，
1: 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啊。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哦、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嗯、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哦、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啊、对 对, 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也是有原因，寓必有意，意必吉祥、嗯、咱们今天不说咱们保证一下材质好
1: 好的，我们保证给大家、嗯、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嗯、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嗯、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嗯、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嗯、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哎、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嗯、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啊，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嗯，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嗯，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嗯，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的、哦，我们看三羊开泰，
1: 三羊开泰。
0: 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定的人也很多，哇，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啊、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对,
0: 对,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嗯、
0: 对，
1: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1: 哎、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嗯、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嗯、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儿，嗯，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
1: 的有弧度 的,
0: 有弧度的、嗯、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嗯，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你像很多太太来讲、嗯、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金光
0: 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哦、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哦，对
0: 对吧，
1: 是、啊、
0: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哎呦，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
0: 对，
1: 油色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五个的、哦、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嗯、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嗯、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嗯、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嗯、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嗯、您自己 评估一下。
0: 对，
1: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0: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对比了，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之前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两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福州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00。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两件珠宝啊，
1: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0: 啊，这是送的，
1: 对，送给大家，
0: 好好看啊，
1: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
0: 对，
1: 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0: 证书，大家收到的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
1: 好好，
0: 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1: 对，
0: 那看清楚啊，
1: 纯的哈，
0: 足金
1: 啊，
0: 这个就完全放心
1: 了。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上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1: 全家人人手一个。
0: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的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1: 羊
0: 这几个都在热销，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1: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0: 1380，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福州刚算了，单下来
1: 600多块钱一个，
0: 对呀，
1: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尽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压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尽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0: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1: 对
0: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付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0: 位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显眼。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去喝喜酒，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他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的。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住校了啊，
0: 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啊。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土遁材质啊。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呢，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福州也做了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足金。
1: 对啊，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带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带玉石跟带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1: 同
0: 我且不说价值啊，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2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啊？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1: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呀、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呀、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1: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

0: 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嗯，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0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2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概念。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东方购物，
0: 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1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刚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这有句老话叫以金吸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福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回来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玉髓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看，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您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
1: 送
0: 一
1: 来买和田玉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葫芦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
0: 啊，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受庆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消息，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傅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跟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好，回来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
0: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是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
1: 对，
0: 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
0: 啊！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
0: 啊，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一号件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万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哎，这两天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啊。那青青，你平常喜欢吃冰淇淋吗？
1: 好，我在夏天的话肯定会吃的，冬天吃得少，夏天就我其实比较怕吃冰的，但是好吃的冰淇淋呢我不会错过的。那在我们家里的话，小朋友我儿子是非常爱吃冰淇淋。今天给大家推荐呢，是来自于哈尔滨的一个品牌了，历史悠久哦，1946年到现在，77好像已经应该是超过77年的这个时间了，
0: 将近80年的时间了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用到的是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所以特别的香，而且呢，制造工艺领先，品质安全放心，并且雪糕上面还有1946的浮雕的设计。
0: 哎，这个品牌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熟悉。小时候你是不是有吃过那个一个冰棒吗？就是中街1946的冰棒，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味道，特别的好吃啊。但是我们现在啊，中街1946它的这个全新品让我真的是眼前一亮，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们的话今天有三个组合给到大家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不同的组合。今天其实比较的丰富，但是我们挨个来看一下有些什么呢？
1: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订购。
0: 是的啊，首先是我们的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这个牛乳冰激凌啊，牛乳冰激凌有到了4只，是50克的牛乳冰激凌。然后呢，我们常吃的冰鲜奶的冰棍儿啊，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有到了5只，以及我们有3只的香草冰了，还有2只的榛子巧克力的冰了，总共这样的是4、5、9多少只？12、
1: 4、5、9、18，
0: 哎，反正就是这么多冰激凌下来是99块钱。我看出来咱俩数学都不是很好啊。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到了149和199的套餐给大家看一下。149的是72克的牛乳冰激凌，6只，然后呢，我们冰鲜奶的冰棍5只，
1: 11了，
0: 哎，4只香草，还有4只榛子巧克力的，149块钱，
1: 19只，
0: 是19只带回家。另外呢，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大组合，是我们非常划算的，
1: 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50块钱啊，7只、10只、17，24，30，
0: 白半巧的这个雪糕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吃的，真的外面卖的可贵了。然后还有6只的榛子巧克力，
1: 巧克力我也很经典，
0: 这个、比较全的啊。你看到没有？市面价格385.5块，今天几乎是半折带回家了啊。
1: 是的，
0: 太划算了。
1: 看我们的雪糕了，我们先看牛乳的，他们家经典的就是这个牛乳味道的，
0: 给你来一个这个。这个特别的好吃，是原味的牛乳的啊！我俩今天真是有口福了。
1: 是的，
0: 我来吃一个黑白半巧的吧。
1: 好，先来开一只。
0: 他们家的冰淇淋，我跟你讲，
1: 你看还有这样的一个盒子的一个包装，看到没有？中街1946高端的冰棒啊，
0: 而且特别好的什么，他们家的这个雪糕没有任何的什么，就是这个我们那个叫什么反式脂肪、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啊。
1: 是的。1946，看到没有？1946年到现在的品牌，
0: 是的，是的，特别的好吃。我觉得大家如果是不会选择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199块钱的那个最全的。我也是有点怕冷啊。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淇淋真的是我夏天常吃的一个，你看到没有？1946就非常的特别啊，和市面上你见到的很多的都不太一样。它的用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形状也非常的可爱啊。今天呢，我们的三个组合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啊，小朋友就是如果说吃的不是很多的话，大人也吃的不是很多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99块那个小组合，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我们家里边人数比较多的话，直接199块钱的这个带回家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然后我们的用料前面说到它是北纬38度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奶源啊、
0: 是的。
1: 然后像可可的话，我们用到的是可可液块。不是那种说是那种仿的那个可可汁，对吧？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然后这个棒子是那个竹子哦，安吉的毛竹，这个手柄安吉的毛竹。所以呢，香草味道的话，它里面就是添加的是真正的优质的香草，不是香精。
0: 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市面上卖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多么的划算了啊。看到没有，我刚刚我和青青都特别喜欢吃的这一只 20块一只。哦，
1: 这么贵。
0: 刚刚我们的大组合里边是有到7只和7只的，所以你这样光算一下，这两种加起来就已经超过199块钱了。看到我们这个榛子巧克力的也是啊，13块一只，13块一只。常规的这个是我们最亲民的，也是我们常吃的这个
1: 冰
0: 冰的，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夏天大家的话，常吃冰激凌，肯定要吃雪糕的，不吃雪糕怎么能叫夏天呢？啊，
1: 是，
0: 就给我们打电话带回家了，021-511-9900。
2: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中街1946呢，它其实给到我们的是比较高端的这个冰淇淋了。说到夏天吃冰淇淋，真的像我妈妈70几岁，哎，就爱吃这一口。夏天啊，她说，哎呀，一定得吃冰淇淋。
1: 是的。
0: 小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我儿子夏天的话是离不开冰淇淋的，
1: 超爱的。
0: 所以很多时候家长会说少吃少吃，那么我们在管控他的时候呢，给他选择好的冰淇淋。中街1946，它是来自哈尔滨的这个品牌。主要第一点，我们用到的奶源，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哦，每100毫升中的这个蛋白含量高达了3.5克，奶香四溢。巧克力部分的话，不会用代可可汁。
2: 是的，我觉得这个
0: 很关键啊。可可的液块。
2: 是的啊，因为的话，你就是我不知道星星是不是这样，我平常吃冰淇淋我是一定要挑的。如果说它巧克力的部分用的是代可可脂的话，我真的不行的。
0: 对的，
2: 真的，我觉得、就是、
0: 无论是吃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冰淇淋还是巧克力什么，对吧？我们首先是拒绝反式脂肪的。
2: 对的，是的啊，特别的好吃，而且呢，我觉得。不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都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雪糕啊。夏天当然是少不了了，而且真的其实中街的这个冰激凌它除了说是老字号之外、而且什么特别的高端。
0: 对的，
2: 对吧？
0: 产地，对的，我们的产地啊是辽宁省沈阳。你知道其实我就是辽宁的啊，沈阳的。
2: 真的？
0: 对的，对的。但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只不过我的祖籍是辽宁抚顺的。所以这特别巧。
2: 那你就是土生土长的。
0: 但是这个品牌就是来自于这个老家嘛，它的产地就是在辽宁省的那个沈阳市。所以呢非常的有亲切感。
2: 是的。
0: 然后我记得有次去那个旅游的时候也是吃到了这样的冰棍，它现在还有点冰啊，其实我觉得是给它稍微放几分钟，
2: 对，
0: 就更好吃了，稍微软一点点啊。
2: 是的，我是牙齿比较敏感，
0: 我也是，
2: 我俩能咬上化
0: 一样
2: 一样。所以呢
0: 咱俩是可以验证这个冰激凌的
2: 好吃，真的是很好吃。夏天我觉得很多朋友们你说不知道买些什么样的冰激凌的话，一定要给孩子挑选。
0: 现在不冰了，
2: 不冰了是吧？
0: 就是如果他的奶放得够多的话，稍微放一放，它就不会那么冰，你牙齿就不会那么敏感，对吧？
2: 巧克力味好浓啊，好好吃啊！
0: 这个奶香好浓郁啊。
2: 我就如果说你喜欢吃这种带巧克力还有原味的，你就可以直接带我们1699的回家，特别的全，而且真的很好吃。主要是吃的很放心，
0: 还有一点，
2: 嗯，
0: 我现在吃的是原味的嘛，它没有很甜很齁，
2: 对吧？
0: 我喝到的就是，我不是喝到，我就像喝牛奶一样，
2: 就是鲜奶的，
0: 它没有那么甜的那个味道。
2: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就真的是给小朋友就是挑选一些冰激凌品牌的话，首先的话还是要我们熟悉的，
0: 对的，还有咬得动，因为它不是棒冰。当然我们当中带棒冰，
2: 有棒冰，棒冰最经典的嘛。
0: 像佳佳牙齿也不好，那么我们就像我想到我妈妈这种年纪大的，如果是很硬的，她是咬不了。这个你稍微拿出来放几分钟，它就咬得了了，而且那种奶香四溢的。
2: 是的，我还要尝一下香草的。
0: 香草。
2: 香草的这个看着也很不错，因为这个冰酪的感觉，
0: 经典的味道。
2: 是的，冰酪的这种感觉也是很受大家喜欢的啊。而且的话，你看这个大小，我觉得刚刚好，你不会说很大一个，就是吃也吃不完，让你牙齿。也很敏感，而且的话这个大小小朋友吃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啊。哇，好可爱。
0: 而且我们的配料写得很干净，它是80%杀菌乳，大于等于49原味的这个啊，对吧？所以这你放心，
2: 香草味好浓，
0: 是吧？
2: 特别好吃。
0: 还有那个榛子巧克力，
2: 来，
0: 我们里面放的是一个一个的榛子啊，
2: 有榛子碎在里边的。
0: 对的，对，香草就是放的香草，不是放的这个香精，榛子放的就是这个榛子，然后巧克力部分也是，可可液块，绝对不是那个带。哎呦，我手有点打滑，带过
2: 来帮
0: 吃。好了，开开啦。
2: 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话都是真材实料嘛。我们用到了什么？用到了甄选的可可液块。
0: 对，
2: 它并不是我们的带可可脂啊。我觉得家里边的人呢，就是给家里人去吃一些这样的零食的时候，雪糕的时候，一定要看是不是带可可脂啊。我们都不是，我们是甄选的可可液块。
0: 对的。
2: 然后您看奶源，我们用的什么？我们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啊。蛋白质也很高啊，包括说我们的榛子用的是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甚至连棒冰的这个棒，
0: 是安吉的毛竹，
2: 非常的放心。香草也是我们甄选的优质香草，这个你不用担心了啊。
0: 而且我吃的这个味道就是榛子巧克力，它的蛋白质5.3，
2: 哇，
0: 蛋白质有到这个5.3，脂肪还好哎，其实只有19.7的这个脂肪，
2: 哇，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我觉得夏天
0: 还可以把它那个放在黑咖里面搅一搅，
2: 是的，
0: 哇，
2: 你很 很聪明啊，真的，
0: 这就是黑咖。
2: 对的，对的，可以直接把它放到。
0: 对，
2: 我觉得夏天啊，你说要就是开发一下这样的想法的话，
0: 人家就是把那个原味的或者你那个香草味道的，
2: 哎，也可以。
0: 还有一杯
1: 也可以，是的，
0: 对，香草的、牛乳的和巧克力的是很适合放在这个黑咖里面的。
2: 哇，天
0: 哪！热热的黑咖，花生这样的冰淇淋，或者你是冰的那个黑咖放在里边，
2: 哎，夏天很特别的一种自己的这种创作啊。
0: 是的，这种外面买非常贵。
2: 是的，是的，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啊。常规的话，其实这样的冰激凌在
0: 我们
2: 市面上都是蛮贵的啊。
0: 对，
2: 大家来
0: 最贵的一只是20块一只啊。
2: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常规的话，我们的就是刚刚我吃的那个半巧的，还有就是青青吃的那个原味的，都是20块钱一只的
0: 高端冰淇淋。
2: 然后呢，我们刚刚放到那咖啡里边的也是13块钱一只啊，都是13块钱一只。
0: 是的，
2: 常规的我们这个就不说了，这是我们最经典的。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比较推荐您去直接买那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里边比较全，
0: 对，
2: 而且性价比比较高，
0: 味道全。支数多，
2: 是
0: 的，一定是买的越多越省钱
2: 啊！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这是一个传承75年的经典。20世纪初，大帅府后厨朱元洪第一个把新鲜牛奶加入冷饮中，首创了高品质的新鲜冰品，风靡当时的大帅府和显贵阶层。然后和舅舅张锦轩叔侄二人共同创立了中街冰点的前身华兴冰果店。新中国建立后，朱元洪不仅把当年张大帅最爱吃的牛奶雪糕展现在世人面前，也把追求新鲜、高品质和持续创新的精神深深地植入到了中街冰点的品牌印记中。

0: 1946呢是现在的网红冰淇淋哦，每一个冰棒上面它都有那个浮雕1946，到现在年已经有70几年的这个历史了。
1: 真的，
0: 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奶源北纬38度，特别的香，
1: 是我们的荷斯坦的奶源。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什么？它的真的是真材实料。哎，吃冰淇淋啊，我觉得就是。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挑选好的用料，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这冰
0: 香精色素齁甜，是我们现在最绝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冰淇淋真的很高端，你想外面20块钱一支，动不动的20来块钱，我觉得真的不太舍得吃的，
0: 其实有点贵，你想三个人三口之家，夏天一口气吃三支冷饮，
1: 哇，60块钱
0: 吃10次600块，就变成有点消费不起了，对吧？这个冰淇淋又不是说一个月吃一次，可能你两三天就想吃一只的。哎，我们今天推荐大家买大狗城，199元，有到4个味道都包含了。
1: 是的，而且的话，我这样一算啊，7只我们牛乳的，一只是20块钱，然后7只我们的白半巧，一只也是20块钱，这两个加起来就已经280了。
0: 对，
1: 剩下的你说已经超过199了，
0: 对，
1: 剩下就是送你的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太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家里边肯定夏天我们是一定要。吃冰淇淋的，不妨把整个夏天都包圆了，就交给我们的中街1946。而这个品牌的话，真是高端哎。
0: 对的，现在是非常网红的，即使不是今年、前年、去年，它都是网红的。那我们夏天以前小的时候是拿一个毛巾去那个超市旁边的那个杂货店去买那个冰淇淋，
1: 是的，
0: 包括现在也是，你去隔壁超市买。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化掉了，
1: 没错，
0: 你再放进冷冻，你下次拿出是那种歪七歪扭的那个冰淇淋。
1: 对，
0: 而我们这个不一样，一次性送到你的家里，然后每个冰棒的话它还带一个盒子，就是你每次打开的话都是原样的啊。
1: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可能你在外面的时候20块一只不太舍得，但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不用太犹豫了，对不对？而且这么好吃，这冰淇淋真的你拿起来就不舍得放下了，特别的棒啊。
0: 是的，哎，我这只在这里啊，我觉得送人也挺好的。我突然想到今天我儿子在同学家过生日，参加生日派对，其实订一套这个给他送过去，
1: 哇，好合适，
0: 小朋友们分享一下，多好啊！哇，
1: 那你儿子觉得是全幼儿园最有面的、
0: 已经小学了，
1: 妈妈、已经小学了，
0: 时间真的太快了。无论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这个小学的小朋友，都喜欢吃冰激凌。我记得他在读幼儿园的时候，我跟他老师也说，我说他老爱吃冰激凌。后来那个他的校长是外国人嘛，他就英文跟我说，他说小孩子就是爱那个 ice cream 和那个汉堡包。我一听当时心里就不焦虑了，给他吃给他吃，
1: 是的，
0: 选择好点的品牌就可以了。
1: 对的啊，主要是话是什么，选择好的品牌，选择好的用料，
0: 咬得
1: 了。每一只冰子里面都是什么呢？都是甄选的，像我的巧克力的话，甄选的可可的液块哦，没有任何的代可可脂，这个大家可以就是不用担心啊。包括说像青青就吃的这个牛乳味的，
0: 真的
1: 是荷斯坦的奶牛乳哎。

0: 里面奶含量多，所以当它融化之后，你看，就是我们的牙齿是咬得动。因为像我和渣渣的话，我都是属于牙齿比较敏感的。那么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年纪大的也想吃冰淇淋的，这个你看，就绝对是咬得动的那种。
1: 对的啊，它就是那种很糯的，
0: 不用力，哎，也不会很冰，
1: 像慕斯一样的，很好吃啊。
0: 对的，你稍微放一放的话，给小孩子吃没有那么冰，年纪大的人又咬得动。我以前不给孩子吃很多冰淇淋，我是怕它太冰了。
1: 是的，
0: 而奶源就是奶放的越多的话，就不会冰到你的喉咙。嗯，
1: 好好吃。嗯，就是这个巧克力味的啊，你一吃就知道。它里边的用料绝对是很扎实的，
0: 20块钱一吃，
1: 那当然了，是啊，带可可脂的冰淇淋就是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吃，它就是很难去代谢掉啊。嗯，今天的话不知道怎么选的话，直接盲选199的那只，因为我俩吃的这个都是20块钱一只的，这个里边我们是最全的，
0: 好好吃。跟大家细数一下，199元，
1: 是的，
0: 牛乳味道的7只啊，冰鲜奶棍的，冰鲜奶棍的这个10只，
1: 对的，
0: 然后。一半一半的这个味道的7只，嗯，榛子巧克力的6只，哎，
1: 是的，全部都能够吃得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就不用再纠结考虑了。如果说你胃口小的话，买那个99的，
0: 对，因为这个组合的话，你自己去一只只买回来要花到将近400块钱，我们今天一次打包价199，嗯，
1: 好好吃，好好吃，真的，好的冰激凌，好的用料，真的是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
0: 对
1: 中间哎。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品牌
0: 哎，网红哎，
1: 对啊，
0: 网红老牌子，70几年的品牌啊，
1: 是的啊，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而且它的这个设计我觉得特别的棒，它上面还有一个1946的 logo，
1: 对的，一个浮雕，哎，1946，刚刚再认真算一下，80年，刚才我们手板上写了70几年，说明它很多年前就在东方购物热卖
0: 了，是的，是的，
1: 卖到现在，但是人家在当地的话已经是超80年的时间了，超越70几年的时间了，
0: 没错啊，我觉得啊，冰淇淋肯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嘛，好的用料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都是用的什么荷斯坦的奶牛牛乳，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而且榛卷的是可可叶块儿，哎，
1: 对，
0: 平常呢，我觉得很多的阿姨妈妈，包括叔叔阿姨，都特别在意这个里边的添加料啊。
1: 对，
0: 如果说添加料不好的话，你就代可可脂谁吃啊？ 对，
1: 对
0: 不对？
1: 小朋友的话可能会多吃点，像我啊，还有我的妈妈年纪大了想吃，但是呢不会吃的太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原料就有讲究了。
0: 是的，
1: 我们不可能去选择代可可脂的，你在身体里面代谢不掉。所以今天它为什么能够卖到20块钱一只？正宗的奶源、黄金奶源、可可叶块、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优质的香草啊，
0: 是的，是的啊，品质啊，用料都特别特别的棒的，而且主要是什么？你说夏天啊，咱们肯定都要吃冰激凌的，没有冰激凌的夏天不叫夏天。
1: 对，
0: 最希望就是打开冰箱之后就可以有的吃，
1: 想吃
0: 那哪一个口味最全呢？当然是199的那个
1: 啊。
0: 像我和欣欣都特别喜欢，你喜欢吃原味那个，我喜欢吃半巧的那个、
1: 其实我都喜欢吃，
0: 都喜欢吃，
1: 因为原味就是香草味、牛乳味和巧克力，这个两个是经典的味道，
0: 对，都很好吃的、所以的话我觉得直接买大组合就可以了，又好吃又放心、又健康，关键还是这样的网红产品，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

0: 甜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1946哦，哈尔滨的品牌，80年的时间，我们产地呢是辽宁沈阳，在我的这个家乡，反正北方那边的冰淇淋，这种牛乳味道的，就是特别的香。
2: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啊！我就觉得啊，它真的是不会卖到20块一支，用的料太好了，马来西亚的可可的叶块，然后土耳其的榛子，包括说还有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奶源是哪里呢？我们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啊，一吃你就知道，真的是真材实料。和普通的就是大家如果说，你去吃过一些感觉就添加不太好的那些雪糕，你一吃就能吃出这样差别来。
1: 对的，香精色素，
2: 对，
1: 甜奶剂那个甜，糖分超标。
2: 是的，
1: 我们这个的话，它是这种微甜。我尤其我最爱的就是这个经典的原味的这个牛乳味道的。
2: 是的，
1: 你放在那个雪碧可乐里面，你想说这样吃过吗？
2: 我当然吃过
1: 了，放在可乐雪碧里面。现在呢，我们大人流行放在黑咖里边，就这一支啊。今天推荐大家。买直接买大构成，我们有三个构成，很多人说那我怎么买？直接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2: 是的，
1: 199元。首先看一下牛乳味道的是7支，在哪里牛乳的？这个吗？
2: 这个20块一支哦。
1: 我们有7支，140。
2: 是的，然后白板巧的话也是7支20块，你看光这俩就280了，
1: 远超我们199的价格。
2: 对呀，是的，你看到没有？榛子巧克力的一支要13块钱，然后呢还有我们
1: 6支
2: 的冰鲜奶的，这也是有10支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就直接冲这个啊，太划算了。
1: 是的，这个因为冰淇淋这种东西是一个分享的，对吧？所以你其实你不怕多，199的构成总共是30支，你家人就是一起分享一下的话，差不多哦。
2: 是的，是的，今天我觉得各种口味都好吃。刚刚呢，我吃的是半巧的，然后再来一个牛乳冰淇淋。我先眼馋你那个了啊。
1: 99的话，我推荐你尝一个。
2: 99是这个我们比较小只一点的，然后199是大只一点的牛乳啊，都是很好的一个味道啊，特别的好吃哦。我的天哪，忍不住想咬一口了已经。
1: 给他们再画一画，你这个是什么？就我那个味道，对不对？原味的，好吃吧？哇，
2: 好浓的奶味儿。
1: 对。
2: 好好吃的奶味儿，真的，特别特别浓郁。
1: 对，尤其是放的有点点像现在这个状态是刚好。
2: 现在是最好吃的，因为它是有一点点化了，
1: 对，
2: 就是你能咬到那种像蓬松的一种质感一样。
1: 是的，是的，
2: 特别的棒。
1: 再来拆一个，你看中街1946，对吧？然后这个是梅浮雕，然后它的你看看到没有？这个饼哦，
2: 有榛子在这个是不是？
1: 这个味道是那个榛子巧克力，进口的巧克力，进口的榛子。
2: 哇。吃的停不下来了，这个因为化的就化到一点点的话，全部在嘴巴里边，就是那种化开，好好吃。
1: 能，哎，我们这个已经全都化掉了。刚才就这个放在里面的，
2: 我等这个也化一化啊。一下啊，
1: 都化掉了，化进去了。
2: 是的，你就可以这样子，夏天 DIY 一下，一点点的咖啡，加上我们的雪糕，是不是特别的好啊？带回家这个大组合的话，全家人都可以分享去吃，是不是？又有牛乳，又有榛子，然后又到了我们的这个经典的一个口味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哇，真的好好吃啊！现在的话，我已经是第二根了。
1: 不，我也第二个，放在这挂着。不愧是网红，网红冰淇淋品牌，不愧是一支卖到20块钱。我和佳佳都在感叹，20块，咱俩还嫌贵呢。
0: 值啊！
1: 20块，如果你让我们一支一支20块去买回来吃，哎
0: 我那我可心疼的，
1: 有点心疼的，
0: 真的心疼的。因为你这样一算啊，199这个就是在市面上你要买的话，
1: 我们一共是30支，我算过了，199除以30，每支6.6块。6.6块，我们两个人一人一支，也就12块13块。
0: 那这样的话
1: 不心疼，
0: 对，没有任何的负担啊。而且的话，中间这个1946这个品牌，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最经典的那个冰棍，到现在与时俱进，我们最喜欢吃的这样子的口味也有了，对不对啊？今天呢，我们的大组合有到什么呢？我来看一看啊。
1: 好的，
0: 2只，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还有到了3只，哎，3种，我们一共是5种不同的。
1: 是的，依次从佳佳这边啊，佳佳手上拿的这两个大的，各要20块1只的。
0: 对的，
1: 这个是我们的半巧的。
0: 是的，然后呢，青青手上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13块钱1只的，一个是香草的，一个是我们可可的，
1: 对的，
0: 还有最经典的我们棒冰，对不对？这样的组合带回家，常规的话你要卖多少钱？380多块钱，今天。199，
1: 五个味道，
0: 半价，
1: 五个味道，共30只，只要199元。
0: 这个我得再拆开吃一个。
1: 好的，好吃的牛乳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哇，
0: 牛乳味这个就真的，如果你可以吃，就喜欢吃这个奶味的话，它是那种奶味特别特别的足的。
1: 对，因为我们是来自于黄金奶源。
0: 对，大家看一下上面写的这个 logo 啊，1946，
1: 对，
0: 就很时尚，很有设计感，对不对？你吃雪糕你也能够吃出不一样的，就是那种艺术感。对不对啊？
1: 经典的老字号。我这只在这儿，你别说，这一只
0: 还是有点
1: 很精吃的，还挺很精吃的，挺大一只的。
0: 没错，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我们是用的什么荷斯坦的奶源，所以的话，口感口味的话，它奶味特别的重，并不是说那种我们市面上可能见到有一些加了很多香精的，是不是一吃就能够吃出很大很大的区别啊？
1: 怎么可以这么好吃？说实话，在我长大之后
0: 化掉了。
1: 我冰淇淋吃的少，但这个绝对入得了我的法眼。
0: 那当然了，
1: 小的时候我记得我最高记录，以前没空调，我最高记录一天吃了7只冰淇淋。长大之后呢，那肯定是有节制性的，不会乱吃。而现在这个中间1946的话，打开了我的味蕾。
0: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像这样的冰淇淋啊，小朋友绝对是没有可以拒绝的。家里面有孩子的，一定要给他选择这样子好的品牌、好的用料的。
1: 对的，对的，这个我儿子吃我就放心了，对吧？他一天吃2只，我也不会说他。尤其我不想让他吃很冰的话，我就拿出来稍微给他化一化再吃，是不是？现在这样就完全没问题。因为佳佳说他也是牙齿不能吃太冰的。而这种的话，你等它稍微化一化，可别提有多好吃了，
0: 太诱人了。奶味真的好足啊，
1: 对，
0: 就是那种奶香一直在你嘴巴里边氤氲着在绕，
1: 对，
0: 好好吃，真的好好吃。
1: 而且你看，轻轻一哼，就咬下来了，很好咬了。
0: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把每个口味都吃到的，都想尝试一下的，就买我们的大组合，
1: 五个味道。
0: 对的，就是五个味道。我觉得夏天你肯定是需要冰淇淋的。冰激凌是绝对不能少的，而且的话，你说直接就是，比如说小朋友马上就要暑假了。他想要吃个冰激凌，
1: 是
0: 你说直接就可以打开给他去吃嘛，对不对？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为什么我和佳佳都强烈推荐？牛乳味道的是7只，
0: 是的，
1: 对的，你自己去买的话，
0: 1只20块哦。然后呢，我们青青下面的那个是白半巧的，刚刚我吃的第一只也是20块1只，
1: 7只，
0: 光这14只带回家就要多少钱？280了。今天我们总共价格才199，后面的这13块1只的这个6只，还有我们这个10只，相当于都是送给你的了。
1: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
1: 是的，而且保质期你放心好，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所以妥妥的囤货。夏天还没过完，你可能就已经是吃完了。
0: 所以我觉得带回家吧，真的很好吃，你来尝一下啊。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界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不知道青青平常你有没有就是吃到过那种带可可脂的，就是你吃完
1: 小的时候
0: 会有一种
1: 买的
0: 粘上牙糖的感觉，是不是？
1: 以前不懂呀，不知道这个带可可脂，可能看到价格划算啊，对吧、啊？小时候不懂，后来慢慢的才知道哦，还有这个带可可脂，
0: 是的，
1: 后来也才知道它是不能被人体什么代谢掉的，
0: 对的。
1: 所以现在我们买的时候一定是会看一下这个配料，因此也是比如说家里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对吧？你就囤好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放暑假来到你的家里，你给他吃这个，你就是比较放心的。
0: 是的啊，而且的话，中间这个品牌我们也比较安心，它的用料是什么？它里边都是什么？我们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然后我们的进口的这个可可叶块，还有进口的土耳其榛子，你说是不是都是真材实料啊？
1: 对的，包括香草味道的，放的不是香草的香精，我们是真的放到了优质的香草。哇，
0: 是的，就是所以你一听就是真的是老的品牌，用料它绝对是特别特别安心和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不用纠结，冰激凌嘛，夏天肯定都是需要的，直接拍大组合就可以了，五种口味带回家，让你整个夏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和幸福啊！
1: 大组合199元30支，平均到每支6.6元。
0: 是的，是的，你说这性价比多高啊？常规买我们的原味儿，还有买我们的这个白拌巧的，你知道市面上有多少钱一支？20块钱一支呢。天哪，我觉得大家如果这样买的话还是比较心疼的。7支加7支，我们14支就已经280块钱了。今天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买了这样的几支之后，其他都是送给你的，所以性价比由此可见真的是太高了啊。如果说小朋友们包括家里边大人都喜欢吃冰激凌的话，直接买我们大组合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
1: 嗯，是的啊，我们的这个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了。
2: 对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给孩子、给自己家里边人选一些好的品质的冰激凌。哎、哇，还有背后十组了，
2: 是包括很多，比如说父母的，你看到了，你就直接往你的那个就是父母家订一组，什么意思？
3: 对，
2: 你的小孩放假的时候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你就直接给他们订上。嗯、那么小朋友过去吃呢，你就也放心了。
1: 是的，是的啊，还有最后一分半的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进口的我们的可可，包括说和斯坦的奶源，还有土耳其的我们的榛子，每一个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199那个可以直接无痛带回家了啊。
2: 对，是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保证夏天还没过完，你就已经吃完了。
1: 是的，是的啊，抓紧时间了，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昨天刚刚过完谷雨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过去了，那说明什么？夏天就要来了。那夏天的话真的是懒得下厨，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家里呢要常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上海的葱油拌面以及上海的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是老板小邓，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品啊，也是在这个马上天气就要变热的时候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全新的产品，常温保存，而且今天给到您有99块钱的秒杀组，然后也有199块钱的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选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刚刚我俩一算啊，你说在外面吃个冷面，吃个葱油拌面，最便宜也要10来块钱。
1: 要啊，现在的物价不比以前哦。
0: 对，是的，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秒杀组合，7袋的冷面，7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给您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199到手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太香了，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咱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的，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有在家里面囤这种粮食的这种习惯。
0: 哎，是的，
1: 不管是什么包子馒头或者这种面条，尤其是常温的保存，对吧？像我可能平时方便面包括那种挂面其实都会保存，但其实呢他们吃起来的口感包括加工起来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新品啊，我们用到的是这种湿的
0: 半干
1: 拉面，半干的面，就不是那种说什么油炸过后的那种方便面的那种面饼。
0: 是的，
1: 我们这个都是，你看
0: 摸起来是软软的。
1: 对的，它是那种湿面半干的一个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面您煮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筋道，您吃起来的话口感会非常的好。
0: 当然了，是的，
1: 因为它这种含水分的一个特性，它的一个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是我们是那个常温保存期可以了，就不用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所以哪怕今天我拍回去总共32包，
0: 对
1: 吧？
0: 也
1: 不要紧的，我不是说一个月就要吃完嘛，对吧？我放着慢慢吃，对吧？
0: 真的，因为像我们家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囤一些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发愁的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放，因为很多东西它就需要去冷藏，我们这个不需要，常温，你阴凉的地方放一放就可以了，而且真的很好吃。早上的话5分钟左右就能吃个很完美的早餐了。
1: 你把面条给它煮熟了之后，咱们跟酱拌在一起。然后我们给大家拆开一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料包，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条到底是怎么样的，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
0: 在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用的是半干面了？因为半干面其实口感真的是更加的好。
1: 对，它
0: 如果你吃挂面，因为我是山西人，你知道我特别忍受不了挂面。
1: 对的，
0: 山西人没有人吃挂面的。
1: 里面是有两个，这个是我们的冷面，里面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芝麻酱的，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那个叫凉面的一个调味汁，两个都要倒进去啊，两个都要倒进去。
0: 很丰富啊。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面条，我们这个面条用到的就是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您现在可以透过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的，半干面条就是我们其实在超市里边买到的那种，对吧？就是这样子做好的面条，回去只要下锅去煮一煮就好了。它不是说那种挂面那种硬邦邦的没有口感，煮出来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很有筋道的。而且啊，上海人真的很喜欢吃凉面的，对不对？
1: 对的。
0: 马上就要天气热了，多准备点这样的凉面带回家里很方便。而且呢，我们这样煮出来之后，其实稍作凉拌一下，用刚刚我们的两个酱料包。就是可以了，
1: 对，两个酱料包，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的这种，因为其实很好分的，葱油拌面的面条它会更细一点，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就很简单，你就面条弄熟了之后，
0: 对的，我们同样也是葱油拌面里面有个这样，
1: 直接把这个
0: 酱，
1: 把这个酱料包给它倒下去，对吧？然后拌一下，然后咱们拌一下就好了。
0: 哎，真的，葱油拌面其实灵魂就在于那个葱油的酱汁儿，我们都是帮大家去炸的葱油的汁儿哦，而且那个葱选用的也是大家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那个口味，这样子凉拌一下。对不对？我们就跟这个店里边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的话在店里边至少要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10来块钱一碗。
1: 这个葱的香味非常浓啊，就这样拌一拌。
0: 哎，我已经闻到
1: 了。对，其实当
0: 然真的好香啊，真的好香啊。而且呢，
1: 来，我们再加一点点，
0: 可以加一点点，
1: 加一点配菜，对吧？豆芽、黄瓜、胡萝卜，
0: 哎，看着太有胃口了。
1: 但今天这一碗面，除掉这些配的蔬菜，这一袋才6块钱。
0: 是啊，你说回家之后自己做一做，对不对？5分钟解决，而且的话加一点配料，真的外面要卖20块钱的。是不是
1: 10几20块钱是要的啊？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不是原来2-3块钱的那个时候了。
0: 哎，对的，小豆要尝一口，
1: 我来尝，
0: 尝一口。
1: 我跟你说，我刚刚我们还在聊天，我说我就喜欢吃面条，我家里一直买的各种挂面、方便面什么那种面饼。
0: 是的，是的，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不吃面的人，所以这样的葱油拌面啊，包括是冷面，哇，天哪，看着也太香了。 小邓胃口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满满那种葱油的香味是一直扑鼻的，就是往我鼻子里面钻，好香，它就像现炸的葱油一样的味道，
1: 就葱香味，
0: 哎，我都闻到了，
1: 非常香，这个酱料还在嘴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面条的口感吃起来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干面
0: 没有什么区别吧？
1: 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到啊，我说它跟那个干面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半干面，
0: 没有什么区别。
1: 对，因为它这个其实我们煮了有好一会儿了，但它这个面条还是非常的有韧性，
0: 是的，
1: 就久煮不烂。
0: 对的，对的，没有粘在一起，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海市川阿姨其实真的离不开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啊，上海的凉面都是夏天都特别爱吃的。
1: 我就喜欢吃这种面条，就大口大口的吃，
0: 因为
1: 我
0: 觉得太爽了。
1: 一大口的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是非常的满足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真的不一样。所以今天6块钱一袋，我非常推荐您在家里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个食材，不管是夜宵也好，哎，
0: 是的，
1: 或者晚饭，对吧？
0: 很划算。如果说啊，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早餐5分钟的时间下一碗面条，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切点黄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还有刚刚的豆芽，就是很丰盛，而且味道真的是很好。主要的话，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的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这些四株故事的话也是卖过我们家的这个产品的啊，都很喜欢。7包的冷面，7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包，这个可能要就是比刚刚的那个组合，对，
1: 7块钱左右，差不多7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
1: 但另外一个
0: 我们的大组合要更加的划算了，16包的冷面，16包的葱油拌面，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真的每到这个时候啊，就到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凉面。我们家的真的冰箱里面都是凉面。那现在我正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替代品了，因为真的，你说十来包的凉面放冰箱里边还是挺占地儿的。
1: 我还常温保存，而且我批次都是新鲜的，我批次都是新鲜的。
0: 主要很划算啊。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哦
0: 天哪，前两天。
1: 对，就上个礼拜，因为刚到仓库，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是半干面，半干面因为它含有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不会太长，保质期是6个月，
0: 没错，
1: 但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买，放心拍，好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的话，跟大家说两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非常传统经典的一个就是葱油拌面，另外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上海冷面，它的面条会宽一点，也是用到的一个半干面，里面有两包酱，冷面里面两包酱，一包就是咱们的酱油、醋啊这些调味在一起，另外一包是咱们的芝麻酱。哇！就您在拌的时候，两包酱一起下下去，像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这一包下去，我平时去外面去那个某县小吃，你知道吧？
0: 某县小吃，
1: 我会点他们那个芝麻酱花生酱的那个凉面。以前我记得还真的是几块，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几块钱一碗，现在真的都是10几块钱一碗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的一袋，
0: 是的，
1: 对吧？两种口味，你想吃葱油拌面你就葱油拌面，想吃冷面的时候你就吃冷面，对吧？
0: 真的，而且它调味真的做得很好，就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既有花生酱又有这样子的葱油酱，对不对？根据您的口味自己去调，加点点的配料，我们加点点黄瓜丝啊，加点点胡萝卜丝，对不对？
1: 加点豆芽、花生，
0: 对，是的啊，都放进去，口味也很丰富，主要价格也很划算，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一包方便面都要5-6块钱呢，而且那个的话还是炸过的面饼，我们都是半干的啊，很湿润的，而且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煮一煮就坨掉的，我们是那种越湿越韧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香，
1: 久煮不烂啊。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半干面，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拆开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它哪怕在就是这种你没去煮它的时候，它也是软软的，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0: 是的，
1: 这种面条你煮完了之后过一遍冷水的话，你去吃它非常的韧。
0: 真的真的，而且它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是早上啊，我们懒得去做饭的时候啊，真的特别适合去下一包面条，因为面条嘛，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自己做饭的话会觉得很麻烦，2分钟葱油拌面煮一煮，对吧？你调个料，你都不需要调料，你都是把我们那个就剪开就倒进去就好了。
1: 对，其实
0: 很简单的。
1: 其实做葱油拌面其实不难，其实大家都会做，就是炸小葱，对吧？但就是调味嘛，然后马上天气又热，对吧？天气热你要下厨房，我觉得咱们还是省点事儿，对吧？
0: 是的，
1: 酱料现成的，面条你随便煮个2-3分钟给它煮熟了就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半干的一个面，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它的这个面条就是会稍微粗一点点，就会宽一点点。
0: 宽的面条，
1: 对，你看这种生的一个情况下，它是这样软软的半干的这种面的，然后煮熟了之后，它是非常的就是韧的，吃到嘴巴里面。这个是两包酱，一包是类似于酱油加醋的这种酸甜的酸，就酸咸咸酸的这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对，对吧？另外一包是咱们的一个
0: 喜欢的那个
1: 芝麻的。怎么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你把这个面条煮熟了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两包那个酱料包给倒进去，然后
0: 剪开就好了，很简单。
1: 对，然后拌一下。
0: 就是你会煮面条，你就会自己做饭。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带酱油的。
0: 哇！
1: 然后这个是带芝麻花生酱的，你看。
0: 天哪，这个冷面看着太香了！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啊，平常啊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在厨房里面太热的。
1: 自己再切点配菜，好吧？
0: 你看，
1: 咱们切点配菜，
0: 是不是？
1: 这一碗面的一个功夫吃下去，你看，
0: 真的很丰富，
1: 丰
0: 很丰富啊！像这样的一碗面，在店里边至少要20块钱了，我觉得，对不对？你看，你再加上这样的配菜，或者是想吃一个大排的话，放个大排，对不对？天哪，好香啊！这个味道直钻我的鼻子。
1: 我给大家试一下刚刚给大家试的葱油拌面，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花生酱跟这个芝麻酱，我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凉面，
0: 这个是凉面的啊，冷面，上海的冷面。
1: 这个香味儿，这个酱料的香味扑鼻而来，就是花生跟芝麻的香味。
0: 对的啊，上海叔叔阿姨，如果说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真的特别适合下一碗这样的冷面。哇，小邓吃的太香了，这个芝麻酱的味道哦，小邓吃在嘴巴里面肯定很香，因为我是闻到了。好香的芝麻酱味道啊，是不是太香了？
2: 这个跟单纯的芝麻酱的味道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包酱。
0: 我跟你讲，
2: 搭配在一起有咸味儿，然后有花生酱，有芝麻酱的一个味道，拌在一起非常非常好吃。
0: 大家可能不在现场闻不到那个味道，他在旁边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因为那个闻到的那个味道直往我的鼻子里边钻，它是那种花生酱的浓厚的感觉，然后又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准备把家里的囤的那些方便面我都要
0: 换
2: 成这个，
0: 全换成它是不是？
2: 对的。
0: 哎，今天很适合囤货。
1: 因为为什么？我跟你说，其实我平时哪怕吃火锅，我调的那个酱料我都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就咱们说的北方的那个二八酱嘛。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花生酱加芝麻酱在一起，这个的话比那个调的味道，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包酱料包加下去，它的口感会加了一分咸味，然后还有一分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对，
1: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所以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那种餐厅级别的。如果说您自己就在调，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调的话，真的不太能够调出这样的味道哦。在店里边吃到的还要好吃，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我们价格不需要您就是在店里的价格。今天我们有的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到没有，99块钱，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啊，75克和150克。一共呢是14包，99块钱带回去，但是您看啊，大组合更加划算了，199，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其实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朋友们，这个价格我就带回去太划算了，很适合囤货，
1: 而且都是常温保存啊，各位叔叔阿姨不用担心说我冰箱放不下，常温保存即可，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的。冷面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17号，哇，4月17号就上个礼拜是吧？
0: 是的，是的。
1: 4月17号是礼拜几啊？反正
0: 就是上个礼拜。
1: 新的就新的，所以说您放心买，放心囤，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也不着急吃，你就马上天气也热了，对吧？
0: 对，
1: 你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觉得厨房太闷热的时候，你就拌一碗吃一吃。
0: 是的啊，这样的面条我们不怕，就是家里边多一点，因为的话基本上每天都要吃的，老两口每天下2包，是不是？30来包，其实也半个月就吃完了。所以我们不怕多囤，就怕您这次的这个福利苗条是抢不到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大组合真的卖得太快了，大家都知道大组合更加划算嘛。
1: 是的，但我确实没想到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备货不多的。
0: 是的，
1: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叔叔阿姨您先定，反正后面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库存先加上来。但是呢，还是要拼手速，还是拼手速，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因为199块钱您带回去32包，16包。

0: 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冷面是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而且的话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每一个里面酱料包什么的都给您准备好，都是拌干面，
1: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不需要您去自己调料了，就是帮您调制好的非常好的那种大厨级别的那个调味料，特别特别香。刚刚小丽就跟我说啊，太好吃太好吃了，他说如果不是怕热量高，他可以一直吃，
0: 是
1: 因为我俩都属于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面条的人啊。哎，
0: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吃面条，我什么面都吃，什么刀削面，什么那个菠菜面方便面火鸡面，这种面我非常喜欢吃面，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非常饿的时候，给我来碗葱油面或者什么面，
1: 哇，太香了，
0: 我会非常的满足，我睡觉会非常香，我
1: 香迷糊了，真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吃面条很挑的，就是如果说是挂面，我其实不爱吃，因为它没有韧性，没有那种面条的灵魂所在。但是我用了什么半干面，面的灵魂是在的，韧韧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是有口感在的。更何况啊，我们的这个调味是特别特别的棒，特别特别好吃，是不是？小豆有发言权啊？
0: 对，我有发言权，我刚刚两个面都给大家尝过了，我吃的真的非常大口的，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它不好吃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我是吃不下去的。而且给大家看，刚刚给大家反复看我们的一个面条，这是它生的一个情况下，它也是这种韧韧，就是那种不会断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干面，
1: 软软的，是的，
0: 它是半干面，半干面，这样的面久煮不烂，煮出来之后它还是那种就是不会断的那种，
1: 对的，
0: 对吧？也不会糊，也不会坨，对吧？
1: 因为的话，其实面条就是如果说想要做到那种韧韧的，还是很难的，说明面条的这个工艺要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调味料也做得很棒，
0: 非常非常香。
1: 刚刚小邓吃了两碗了，就觉得哇，真的太香了，还是不是还能接
0: 着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我们还是简单的，就是拌一拌，加一点胡萝卜，您家里如果有一些那种当浇头的一些菜，您就直接往里面加嘛，对吧？您吃得更香。我们简单的一个情况下，就一包酱料包，然后往里面倒，然后再加一点蔬菜就行了。但是，
1: 对的，很简单。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啊，你要做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的话，把面条煮好，过一下凉水，会更加的韧。更加的好吃。
0: 如果您刚捞出来，肯定是还有一点点水分，可能会比我这个还好拌，因为我这个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了。
1: 对，
0: 我这碗面已经放了20多分钟了。
1: 你看，加一点胡萝卜，
0: 加一点香菜，
1: 加一点黄瓜丝儿、香菜丝儿。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你中午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就是要做一碗这样子香喷喷的面条，
0: 对，
1: 而且是冷面。
0: 对，如果有我把这个大牌加过来，
1: 给自己加餐呢，还
0: 给自己加个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你这一口下去，哎呦！
1: 太香了，我的天哪！
0: 对，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是葱油面啊。
1: 哎，真的啊，葱油拌面，你说在店里边啊，我们俩都喜欢吃面条，在店里边一碗葱油拌面就这样子的一个品，这样子一个品质啊，至少要10来20块钱。
0: 直接大口吃。
1: 直接大口吃啊！哇塞，天哪！哇，这个葱油味好浓啊，好香啊，这个味道一直往鼻子里边钻啊。你看，又有这样的配菜，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加上这样子的一个葱油的这个味道，很香吧？是不是？
0: 跟大家形容一下，面条是有韧性、有嚼劲的。哪怕20多分钟啊，没有糊、没有坨、没有烂。哎，
1: 对对对。
0: 另外，这个酱料，一个是葱香味，另外一个是它的咸鲜的一个口感。
1: 是的，
0: 这个酱料包调得非常好。
1: 真的啊，吃面条灵魂啊，就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面条本身，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料，这两点都过关了。是不是
0: 非常好？
1: 都是那种餐厅大厨级别才能调出来那个味道。今天呢，我们大厨的这个葱油拌面要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啊，不需要很贵，小组合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是99块钱，这个没有那么的划算。给大家看一个更划算的大组合，199啊，就多了100块钱。看到没有？16袋175克，16袋150克。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都特别的好吃，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什么概念？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包啊，在那边，在外面的话，可能只能吃半包，对不对？
0: 反正外面我之前吃过什么，像我们不是跟老宋昌有合作的吗？老宋昌他店里也有的，我们在那边吃一碗10几块钱，要的。
1: 对的，
0: 葱油拌面因为老宋昌店里也有嘛，因为我们跟老宋昌一直有合作的嘛。
1: 是的啊，性价比太高了。
0: 像这个面条的话，你去外面吃，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我4、5块钱吃一碗面的时候了。
1: 对的，
0: 现在的话一碗面10几块钱要，哪怕现在我吃一个碗装的那个方便面也要5块钱一碗的，对吧？
1: 是的啊，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可视窗，然后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而且可以常温储存的，差不多这样一碗是3两，对不对？我们叔阿姨其实就很够吃的，里边还有到了我们的料包，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话了，021-5119-00。

0: 啊，看来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真的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是要吃一碗香喷喷的面条。
1: 对，你知道吗，我最近已经有开始有感觉了，那个厨房火一开，然后你就很闷热，我就开始出汗，你知道吗，
0: 出一身汗，你说做个饭就是真的是太麻烦了啊，一身的汗。
1: 我最近这两天我就回到家，下班回到家嘛，我就想吃一个面条。我昨天晚上我其实是吃的方便面，然后今天吃到这个面，我决定把家里那个方便面我以后就换成这个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方便面稍微吃完了之后，它是因为油炸出来的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个冷面跟这个葱油拌面，我里面的这个面条它都是半干的一个面，半干的一个面的话，它是不管是它煮完了之后是久煮不烂，然后还是有韧性的，对吧？另外从别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更对大家的一个吃口。
0: 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是
0: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嘛。你说一包面条，这样好品质的面条啊，只要6块钱，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因为去到门店里边，我们都知道葱油拌面，还有这个冷面，至少也要10到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的话一包6块钱，朋友们啊，天哪！
1: 但关键是哪怕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到外面去吃，对吧？你走到店门口的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晒得你就浑身大汗了，对吧？你都没胃口了，
0: 是的，
1: 在家里拌一拌就好。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性价比真的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 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VCR 里边真的面的做法有很多，
1: 还能炒啊，
0: 炒面，对不对？真的，
1: 我也很喜欢
0: 炒面，炒面也很好吃。像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说如果说想要时间短一点点，我们就煮一煮，捞出来过一下凉水，它是更加筋道，更加好吃。
1: 这是简单的一个做法，当然厨艺就由您发挥。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冷面的一个那个里面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半干面，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面是细面，不是那种宽面，里面还是有一个酱料包，这样的一个葱油的一个酱料包。你看这个面条，
0: 半
1: 干的面，不是那种说干的那种挂面或者怎么样，这个面条煮出来，我跟大家说，真的是韧性十足，而且久煮不烂。就我们刚刚那一碗面，其实放了有20几分钟
0: 了，对，
1: 开始节目开始前一直放在那，
0: 没有坨，
1: 你看还是拌得开。你包括吃到嘴巴里的口感，我还是觉得它是有那种韧性的。
0: 是的，是的啊，小邓真的很喜欢吃面条，小邓
1: 刚刚
0: 真的是尝了好几碗了。而且呢，我们平常就可以什么，就是这样煮完之后把这个料包倒进去，再来一碗吗？
1: 我其实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吃法。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这个芝麻加花生的，另外一包是咱们的酱油醋，这些这种厨房经典的调味料调成的，你就加进去。我跟大家说，我再加一个啥，我再加一个这个油泼辣子。
0: 哎，你倒这么多，你能吃吗？
1: 这是我开胃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再加一点蔬菜进去拌一拌。这一个面我跟你说，我吃火锅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味料。
0: 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但是啊，要注意啊，这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不能吃的话咱们就别放了。
1: 我是因为能吃辣呀，就如果说您夏天想觉得太热了，想开开胃，对吧？您加一点点的辣也是一种吃法，对吧？因为我平时吃火锅的那个调味料，我就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加辣油。
0: 天哪！
1: 来给大家看，
0: 哎，你这一碗面太香了，看着
1: 这一碗面啊。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暴风吸入吃面
0: 啊。哎，你当心点，这个辣椒很多啊，朋友们，但是这个真的很香啊，这个花生酱的味道啊，加上这样的红油辣椒的这个香味啊，这直窜我脑袋啊。而且呢，它里面可以放点什么，你自己煮的话放一点点这样的就是黄瓜丝儿啊，放一点点的萝卜可以。好吃吗？
1: 好好吃，
0: 好好吃，
1: 好好吃，好好吃。
0: 哎，真的小邓今天没少吃，因为我俩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很爱吃面条。
1: 我是碳水脑袋，哎，
0: 但是很挑啊。如果是不好的面条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
1: 真的好好吃。
0: 是的，因为面条的种类有很多嘛，像那样子的那个干的那种面条不太好吃，因为它煮出来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软塌塌的，我们煮出来还是那种特别韧性，特别像这种新鲜的面条一样很好吃的。
1: 至少刚刚这一个面已经放了快半个小时了，因为现在节目已经过了半小时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半个小时以前弄的这个面条，它没有说烂掉、糊掉或者坨掉，到我嘴巴里面，它还是一根一根，你能咬，能感觉得到，你能再嚼这个面的。
0: 是的，
1: 不是到你嘴巴里面糊成一坨的那种，
0: 没错，
1: 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个面条真的很适合去囤一下，因为的话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也不用放冰箱，阴凉保存就可以了啊。
1: 常温保存。
0: 对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想回去尝一尝的话，没问题啊，只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这个的话是14袋，一共99块钱。这样你看到没有？1袋175克，大概就是3两左右，这是150克啊。带回家肯定是够我们去吃的，老两口对不对？下各一包，你们去尝一下。99这样一包的话是7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更加划算的199多了100块钱，是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各16包啊，一共32包，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最后的七分钟了啊！今天呢，我们观众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情，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大家真的大组合已经卖的真的是快卖完了。
1: 对，而且就是这两个面条都是咱们上海这边的，就观众朋友家里面会备的，包括你哪怕出去去外边去家门口的老盛昌或者怎么这种，你都会吃得到嘛，对吧？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做面条这种东西叫外卖也不合适，因为会坨掉，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几分钟就搞定就好了，
0: 是
1: 吧？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上海冷面，一个是葱油拌面，
0: 对的，
1: 这个里面酱料包都是配好的，而且是咱们上海这边的一个口味，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0: 哎，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平常真的是懒得下厨。如果说早上的话，其实早上早饭肯定是要吃的嘛，就是担心麻烦。但是你说这个面条呢，三分钟把这个面煮开之后就好了，对吧？
1: 是。
0: 出来凉水一过，哇，那个冷面早上吃一碗太爽了。并且呢，你说夏天快要到了，我们肯定不想在那个厨房里面待那么久，
1: 对，
0: 热乎乎的啊，就是一身的汗，多难受啊！我们就是煮一碗面条，干放点排骨，或者是我们当做冷面，放点那个黄瓜丝儿那些都很好吃。
1: 我对于面也有一点点吃的心得啊，就是，就我平时也喜欢吃各种面，什么油泼辣子面，或者煮一个汤面，对吧？
0: 哎，
1: 然后我最近在学那个焖面。
0: 哦，哇，
1: 这面条的各种种，对吧？
0: 对，
1: 加那个豆角那种焖面，其实都可以，但关键是啥呢？你那个面。

0: 不想下厨了，你想就想吃碗面条，咱们就来一个这个面，
1: 真的很合适，
0: 六块钱一碗的面条，我觉得是个性价比真的非常
1: 高。因为我俩常做节目，我是知道小邓的啊，小邓平常是不会吃那么多的，就因为真的面条太好吃了，
0: 我
1: 今天吃了好几碗。
0: 我是碳水脑袋，我就是一看到碳水我就走不动道，不管什么包子、馒头、米饭或者尤其是面条啊，各种面条我都喜欢吃。
1: 对的，而且的话，今天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场的话，刚刚给大家拌的一个面条啊，不对，就是节目之前拌的，
0: 节目之前拌的，
1: 你看依然很。很筋道，
0: 是不是根根分明，
1: 弹弹的。因为很多面条的话，它其实就放在那里，
0: 坨掉，
1: 不管的话就坨掉了。
0: 它会坨掉，
1: 看到没有？
0: 那种面条会坨掉的。
1: 哎，你看回家之后啊，你就放点黄瓜丝，放一点香菜，放一点这个花生豆。太香了，而且它的这个料包是很丰富的，是不需要你再去准备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包括说啊，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它里面的小葱是炸过的，
0: 对，
1: 就是很香的葱油香。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它里面还用红葱头来特地炸增香了，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葱油拌面的话，你吃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嘛。
1: 是的，是的啊，味道真的很好。主要今天的话，我们再次反复说一下啊，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因为啊，刚刚小邓也说了，这个葱油拌面。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福利秒抢的一个活动啊！
0: 对，
1: 七包我们的冷面，七包葱油拌面下来是99块钱，平均一包7块来钱。但是您再看这个大组合，天哪，更加划算！16包的冷面，16包葱油拌面下来的话199，您算一下，1块的积分加5块钱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更加划算了，平均一包6块钱都不到了。这个价格，您吃这么好品质的冷面和拌面，我觉得是性价比太高太高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门店不要12块钱去吃了，我们带回家自己5、6块钱就能搞定一个我们的午餐，或者是早餐或者晚餐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大组合真的是被一抢而空，朋友们，没有多少组合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是不要错过这个醋拌面，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三碗面吃一碗，吃上十来块钱。今天五六块钱就能吃到一碗，而且是什么呢？半干面条，口感很好的，并且是能够常温储存，不需要你放冰箱的啊。
1: 而且我们都新鲜的一个披萨，刚给大家看了上海冷面的，我们这个面条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4月17号，就是前两天嘛，对吧？
0: 今天才21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您常温保存，您就放在家里面，你就吃一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吃嘛，对吧？而且马上天气一热了，你更不想下厨房了，然后就想吃个面条，吃个冷面凉面，对吧？或者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你加一加，我觉得很丰盛的一道菜。
1: 对的啊，
0: 而且的话，面条的话，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很喜欢吃的。葱油拌面、上海冷面，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而且说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不需要去费劲巴拉的开火去下厨啊。 3分钟煮一碗面条，用我们给您的酱料包稍微一拌，切点黄瓜丝就是很丰富的一道菜了。一人一碗，老两口不要凑合，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点这样的小排骨啊，是不是？做个焖面，做个炒面都可以的。
1: 对的，关键是今天吃的还实惠啊，小组合的话，7+7。 7+799块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性价比更高，1十6+16的总共32包的一个组合， 对的，
0: 才6块钱一袋，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可能就是5块多钱，所以我推荐您的话还是拍大组合，大组合常温保存32包，好吧？
1: 没错啊，性价比更高，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我们上海家庭的话，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当你的冰箱的冷冻室没有虾仁，心要慌的呀，因为它呢，就是真的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要快速烧一个菜的时候，虾仁炒蛋、清炒虾仁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我们独源的苏北的淡水虾仁，现场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嗯，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看到了九盒装。
0: 对，
1: 九盒装我们的苏北的河虾仁，今天价格238哎，你算一下，每一盒20多块钱，
0: 对，200克一盒，
1: 对，
0: 而且是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1: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原来如果做一些特卖的时候，像苏北啊、高邮啊这地方的什么虾仁，一盒200克的话是8盒装是特卖价格，原来是8盒特卖，因为以前常规节目是6盒加2包其他什么赠品，对吧？然后8盒装特卖是248，我们今天是238，还要再多一盒，
0: 除以9，
1: 对，9盒，
0: 是的，你看39还27呢，就算下来才
1: 20多，
0: 20几块钱，
1: 就这两天大家
0: 淡水虾仁哎，
1: 对，就这两天大家就放心东方购物下单，因为东方购物4月1号
0: 庆生，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庆生活动期间，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独源的品牌。就很多爸爸妈妈还是很熟悉的，而且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虾仁。沔江的苏北的淡水河虾仁，盒装的哦，很漂亮，很精致，一盒分量依旧，你看给大家是做到200克，不是180克、150克的啊，固形物含量来9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很多什么压分量的东西什么在里面，因为最近也是315刚过，有时候买这种虾仁啊或者这种东西会担心里面有包冰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写得很清楚，90%以上，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是什么？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糖、蛋清、植物油，这个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帮您去上浆用的。那么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说这种虾仁啊，我网上看到的那个315里面有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你看我们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保水剂，它的学名叫什么？磷酸盐，我们有吗？我们是没有的，好吧，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我们的产地就是江苏高邮，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保质期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今天一盒20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青青可以
0: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1: 给大家看，
0: 是的，全部都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炒熟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一包哎，一包要这么多虾哦，看这么多虾，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解冻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分的，
1: 是
0: 对的，每个虾仁的话个头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拆开之后放到盘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完整的啊，
0: 对的，
1: 不是虾仁粒，不是虾仁段，
0: 是的，
1: 好吧，就是完整的，一颗一颗、一只一只饱满的这个虾仁，然后我们放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这个虾仁呢是属于淡水河虾当中是不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的了，真的很大哎，拿我的2个手指头过来遮一下，好吧，然后你再看新鲜度很高，因为你买独源的不管是它的哪一个货号的虾仁，它的品质都非常好，新鲜度，你看这个肉头
0: 厚厚的，
1: 哎，厚厚的，肉头是弹弹的，
0: 对的，
1: 你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过瘾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再换一颗，再给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
1: 每一颗
0: 淡粉色的呢，还是
1: 怎么可以每一颗都是大小规格差不多？
0: 因为是独源出品，
1: 圆滚滚的，你看圆滚滚的，很厚实啊。就是春夏季节的话，其实白肉还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0: 说到这个白肉，它的蛋白质也高的，
1: 对，
0: 8.4的蛋白质，脂肪只有3.8，
1: 主要是脂肪含量低，然后那个卡路里低，
0: 对的，对的。
1: 还有，来做法简单。哎
0: 呦，这个跟鸡蛋炒在一起、蒸在一起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知道现在网上
0: 双重的优质蛋白质。
1: 我最近刷很多网上的，他不是拿这个大盘子，他是拿那个小碗，
0: 一盅一盅，学那个日料的那个。
1: 对对对，一盅一盅，然后呢水蒸蛋，对，上面放2颗这样子的虾仁。
0: 换一个形式呢，对吧？自己看了也开心，小孩子可能也更爱吃，
1: 那样就更加适合早餐，一人份，对吧？一下子一家三口来个3人份，然后又吃得很清爽，也没什么多余的油脂。你如果讲究一点的话，想要营养平衡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橄榄油进去，对吧？淋一点点橄榄油进去，
0: 对的。
1: 主要还是看虾仁品质，好不好？这个夹子一夹哦，肉不散，看看这个肉。是不是我夹在夹子上面，你看这个肉都很弹，然后再来看看它的侧面哦，饱满吧， 很饱满的。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去菜场买那种淡水虾哦，淡水河虾，你要剥出这么大的虾仁，爸爸妈妈现在应该知道的，一斤虾
0: 对
1: 给花多少钱，是什么档次，嗯，对吧？是不是个头越大的，
0: 对，
1: 你像那种什么糟虾呀、鸡尾虾呀等等啊，
0: 你
1: 个头越大，价格是不是越贵的？
0: 自己买原料再包，
1: 对，
0: 再要做成这样子，嗯、那这一盘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的精力？你要包出这么一袋虾，成本要比这个不止200克哎。
1: 就是虾仁基本上啊，
0: 因为虾还带个头的呀。
1: 对呀、啊，头
0: 对、啊、
1: 包括那个壳。
0: 你剪掉头，剪掉壳，嗯、你要包这样200克的虾仁，你的原料得300克起，400克可能。
1: 我们不往一斤多里说，
0: 算
1: 对
0: 算
1: 你
0: 我算不清，反正肯定是要比200克来的肯要多的。
1: 然后你说
0: 你要花更多的钱的。
1: 对，现在虾
0: 没有，虾不便宜的。
1: 现在虾不算特别便宜的季节，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虾是最便宜的时候啊、哦嗯！
0: 所以现在这季节
1: 自己买回去做虾仁的话，是不是还要姜？
0: 还要姜，因为你不姜的话，很容易把它那个做老。
1: 而且你自己啊，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自己去买虾回来去冻过，你知道吗？剥虾仁冻过、嗯，这个口感不对了，因为我们工艺不一样啊。
0: 那不可能就每次要去买再包，这很复杂的呀。毒圆这一口为什么急着要尝？好久没来直播了。
1: 嗯，这个
0: 我跟雅玲很长时间没有直播过毒圆的这款虾仁了。嗯，想念它。
1: 对，
0: 今天。我们青春终于来了，
1: 对，九盒装啊，九盒装看清楚了，嗯，原来你想做特卖的时候248才8盒装，嗯，对吧？今天是238，就是9盒装，嗯，把你多囤2套，都是新鲜批次。冰箱里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比较忙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你随便要做个小炒菜的时候，
0: 对的，嗯，好的，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价里要毛两百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菱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真正的下花菱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那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菱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菱。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的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花菱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菱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重。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菱呢，剥也不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个油，油温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不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这花菱。阿拉这牙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这个便当。有辰光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意了？

0: 然独眼的这款袋鼠和虾仁太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供给很多的这个供货商嘛，独眼本身就外面也是销量不错的。
1: 对，
0: 今天来到东方购，我们是为了特别的一个清真档，238元8+1盒9盒，9盒带回去，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你冰箱放得下的话真的赶紧来囤货。你要是说哎冰箱空间有点紧张，把外面的这个盒子都扔掉，我们直接门缝里面塞一塞都是塞得下去的。
1: 对，然后今天这个虾仁的话跟往常平时大家能看到的虾仁啊，不光录播带啊，有什么不一样啊？哎，跟您稍微就是介绍一下啊。因为首先价格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的。然后今天独源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虾仁在卖，今天这个虾仁是特别大规格的，特别大规格的。因为你自己去小菜场买鱼买虾，那个一个桶里面盆里面都是按照大中小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定价的。
0: 怪不得我听那个我家的那个阿姨说，就我们阿姨啊，是亲戚阿姨啊，然后她说她去买虾，有一天跑了2次菜场，早上去一锅都没火，我不能接驳的，然后要一个一个挑，就是为了买一个好虾。就像你说的，你不可能随便一抓有好的品质。
1: 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就是个头
0: 挑选过的，
1: 对，个头就是更大更饱满的啊。你是在比那个现在这个外拍 VTR 里面的应该规格大一点的，就是大点。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反正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虾仁白肉特别特别的适合，
0: 真的，
1: 因为红肉啊就是油脂含量高的呀，或什么你倒不一定吃得下，对吧？有时候想少吃一点，那你其实必须要有蛋白质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现在年轻人。
0: 对的，而且虾仁我就觉得还蛮清淡的口感，对吧？
1: 对啊，
0: 你不要放辣的嘛，就清淡，这个季节挺容易上火的。
1: 对，
0: 虾仁炒蛋，
1: 对，
0: 清炒虾仁，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一道家常菜。哎呀，美味的家常菜。
1: 而且现在特别适合做轻食，你知道我做轻食怎么做吗？
0: 什么叫轻食？
1: 就是
0: 高蛋白低脂肪这种意思。
1: 哎，就是轻，就是
0: 清淡
1: 分量的轻，那个轻，体重比较轻的那个轻。
0: 我知道那个轻食。
1: 然后
0: 我们化妆师经常中午叫那个轻食的外卖。
1: 对，就是不要去重口味，
0: 对，
1: 不要去重烹饪，不要去重料理，
0: 重食物的本味。
1: 对，就是我是拿那个黄瓜牛油果拌一下，一点点芥末，一点点这个生抽，然后把这个虾仁焯一下水拌在里面。
0: 哎呦，好会吃哦。
1: 哎，这个就很好很好，
0: 这个绝对
1: 推荐给你，
0: 管理体重，
1: 然后推荐给你，因为黄瓜维生素，牛油果优质脂肪，
0: 对的，
1: 虾仁优质蛋白质，唯一有点遗憾的可能缺一点碳水，你可以吃一点粗杂粮面包
0: 米饭。配点米饭好了呀，
1: 配
0: 点对你爱吃的这个主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菜，无论是白领带饭，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两口自己在家里吃，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因为今天核算下来2389包，
0: 对，
1: 你每一包核算下来是不是才20多块钱？对，20多块钱，而且我们的分量哦，200克一包，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配料表干干净净的，你不用担心色素、香精、防腐剂，包括保水剂，什么碳酸盐什么东西这些，磷酸。磷酸盐，
0: 哎，对的，我们没有的，
1: 没有
0: 的，干净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就一个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对的，
1: 小苏打就是上浆用的啊，
0: 对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
1: 18个月，
0: 18个月，
1: 对，
0: 时间蛮长的，
1: 是的，
0: 太好了，新鲜的皮子，18个月的保质期，好吧，这种东西，9盒，家里真的。如果冰箱放
1: 9顿就没了呀，
0: 对的，囤2套，
1: 是
0: 这个不能分享了。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要分享一下，这个9盒这还分享不了了，家里9盒是必须要的，好吧？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1: 这个范范去的饭店，我刚以为我听错了。我问雅玲多少钱，是我没听错吧？
2: 饭店呢有饭店的档次，人家他去的是
1: 一顿
2: 外餐的，当然价格就说明这个原料本身，这个食材是个好食材。我们上海家庭都知道了，我的总说请他出来点一道河虾仁，
1: 水晶虾仁，
2: 是的，
1: 来不到那种硬菜。
2: 以前好像我们老上海请客，不点这个，像这个看。请客足够，然后圆满，
1: 就是
2: 对不对？
1: 过年啊，包括圆台面啊，
2: 对，
1: 比如说八小碟是凉菜，然后热炒，第一个你先选什么？热炒你第一个就先选什么？基本上
2: 说到圆台面，以前结婚吃酒丝，
1: 对，
2: 就喜酒，
1: 你虾肯定要，
2: 对
1: 吧？整鱼肯定要，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鸡呀、啊，或者什么那个什么牛肉啊，
2: 对这种，
1: 对对。
2: 以前
1: 我们今天来八盒加一盒变九盒，原来你做八盒有时候特卖，你看到都。是248，今天变成九盒是238，生产批次还很新鲜，对吧？还是200克一盒的分量，也就是算下来每一盒我们真的才20多块钱。
2: 是的，
1: 200克的虾仁哦，你20多块钱你自己去买20来块钱的虾，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我没有夸张吧，这个爸爸妈妈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的，
2: 去头去壳了呀。
1: 你20多块钱，你真的去买个20来块钱的虾，你怎么能剥这么多虾仁出来？而且你看个头还是这么大的，这个头有多大？我给您看看哦。就是这个包装里面的，您收到手的
2: 什么比较，反正
1: 就别比了吧，就这样吧，大家懂的自然懂。
2: 懂
1: 你看我们这个食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两个手指头都没有完全遮住它，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大规格的这个高油的河虾仁给大家，而且你看这肉啊，好饱满，特别弹。
2: 是的，
1: 你要特别弹，说明什么问题吗？新鲜度高。它要是不新鲜的虾，那壳也是软的，肉也是软的，对吧？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弹弹的，
2: 对的，
1: 很紧实的，非常好。20来块钱，反正特别的经济实惠。
2: 对的，而且你拿出来200克，你如果不是清炒，你跟蔬菜炒在一起的话，
1: 这个好，这个好，
2: 挺大的，
1: 特别清爽。哎。
2: 这个绝对是符合你轻食标准的，对吧？
1: 黄瓜炒虾仁、
2: 山药、
1: 荷兰豆炒虾仁、芹菜炒虾仁、
2: 绿色的、白色的炒在一起。
1: 蚕豆炒虾仁，哇！现在春天就吃。
2: 我们还做了一个椒盐的，本身我们的虾仁就是已经有味道的啊，已经有味道的，你就说什么料都不放也是可以的。
1: 你看，如果是那种小一点的虾，你做这个椒盐的就挺麻烦的吧？对不对？挺麻烦。但你看我们个头大，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概念餐厅，对吧？那种新概念。餐厅或者私房菜餐厅，他会选特别大的那种淡水河虾，然后呢裹一圈那种色拉酱，就是什么芥末虾球，
2: 好贵的，
1: 那个叫
2: 这个
1: 虾球，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球，而是堪比这个球大的虾仁，
2: 对的，
1: 做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它叫芥末虾球。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嘛。
2: 是的，还有那个闻着就很香，香椿，
1: 然后这个
2: 香椿炒蛋炒虾仁。
1: 哇，现在有很多春菜哎，就是拿回家之后，还有南瓜花，那个什么南瓜，那个什么
2: 南瓜藤啊，
1: 不是山芋藤，不是，就很多春天那种菜嘛。然后我就在看到，就不知道怎么做。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跟虾仁配，
2: 我来吃个这个吧，想
1: 吃辣
2: 吃这个，对，
3: 酸酸
2: 甜甜，好久没吃了，因为好久没有做他们家的这个虾仁直播了。
3: 你是好久没做，我经常做，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虾仁
2: 是
3: 挺久没来了，
2: 烧不来了。这个不太家常，这个烧不来。
1: 这个你去超市有买那种泰式酱哦，你就去买泰式酱就可以了。
3: 厨艺不行，不过有了这个虾仁啊，我的厨艺也是秒升级的。我清炒好虾仁，抓一把茶叶扔上面，龙井虾仁，
1: 龙井虾仁。今年去用去年的龙井。
3: 妈妈会炒虾仁，
1: 而且20来块钱，是不是特别的这种啊划算的样子？
3: 你外面吃一盘龙井虾仁98，
1: 那你看如果西湖边上那又不一样了，
3: 那不一样。
1: 来，我们今天这个是周年庆生的啊，周年庆生的特别组合方案，所以大家之前看到的就是八盒特卖，就是248的价格，我们今天九盒，好吧，九盒238，
2: 是的，
1: 以前有看到过十盒是288，好像还是298，
2: 对的，
1: 对吧？11盒是300嘛，
2: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在庆生
1: 档的，
2: 对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一定是划算的，18个月的保质期，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外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4: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5: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5: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5: 也是小悠悠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悠悠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5: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有268嘞，
0: 268。

0: 呦，虾仁面不错的呀。我记得好像到苏州的时候吃一碗虾仁面，
1: 你什么时候
0: 面不便宜？
1: 什么时候去吃？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吃？
0: 对呀、
1: 啊，哎，就是你知道每年啊，就是每年其实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开始吧，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春菜。对吧
0: 对？
1: 我们刚刚说的各种的，包括清明节前， 对吧、嗯？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河鲜，所以你看三月份是吃河虾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冬天。
0: 对我们古人也是讲究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什么季节吃一些什么。
1: 你看你春天有时候去苏州的时候，要不虾仁面，要不三虾面，对吧？就是很多，
0: 多贵，对不对？
1: 118。
0: 对的，对的，100多块钱一碗呀。我们今天拿出200克，
1: 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对吧？
0: 对对 对,
1: 对, 对，我们不能相提并论。
0: 那个可能是现剥或者什么，对，
1: 就是那个有那个的味道。
0: 对的，
1: 但是你家里面自己吃，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今天现在呢也是三月份的时候，
0: 实惠，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对，新鲜帮你捕捞上来，产地是哪儿的呢？苏北高邮的。我们的虾的话还讲究工艺。因为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要活虾剥，活虾剥它新鲜度不一样啊，口感不一样，死虾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姜，帮你调味，帮你加工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对吧？
0: 对，
1: 什么什么的，
0: 很怕就是他用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来帮我来做这个姜汁的。我们今天没有，配料里面也都是干净的啊。
1: 对，还有一些虾呀，你看看这个生的个头特别大，回去一烧啊，哇，这个锅底啊都是那个浮沫，就是那个泡泡那种，然后虾仁缩得很小，有碰到过吗？有碰到过，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读源的，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经过泡发呀、药水泡啊，或者是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哦，今天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
0: 是的，而且又新鲜又好，还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238元，今天是加赠了一盒
1: 九盒
0: 带回去。
1: 一盒我刚刚有算过，你知道多少钱吗？自动订购 APP 下单减价5块钱，本身还有点积分，相当于230块钱九盒，一盒25.5块。25.5块是河虾仁，是高油的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你知道我们之前如果是做这个什么？去年的庆生啊，或者是什么要29块钱、30块钱一盒了。
0: 对的，
1: 29块钱一盒。
0: 最近这个价格绝对是划算的，而且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大家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你的价钿要200块钱，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正宗的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剥呢是老

0: 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现在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个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呢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荤人吃起来有弹性，斤两头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荤人呢，就是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包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多。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荤人呢，包不要包，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个油。油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啊，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不着加啥佐料啊，就那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才欢喜吃这货，像那种外口不大好，俺吃起来来这个便当。你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宜了？
2: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啊。嗯，加量不加价，嗯，238元，从8盒我们加赠到1盒，变成9盒虾仁。刚才雅玲算过了，减掉积分啊，自动定稿25块多，
3: 25块多
2: 一盒是200克，
3: 对，
2: 你再比如说加上鸡蛋，炒一个虾仁鸡蛋，一盘三口之家，炒个青菜，弄点米饭，
3: 成本30块钱左右，
2: 好吃，
3: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撇开品质去谈价格，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品质。您收到手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有个盒子，对吧？我们把盒子拿掉之后啊，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包装，对吧？而且这个是化了冻的，化了冻里面，你看这个边边角角有没有太多的汁水在里面？什么汤水啊、水分在里面，
2: 对吧？
3: 因为我们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这里面至少是有一点浆，那肯定的，完全没有水分也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真实的啊。然后每一个来，我们的虾仁今天个头是不是特别大？全部都是这么大、这么饱满的，随便拿一颗起来，圆滚滚的，对吧？整只虾仁哦，整只虾仁今天一包一盒25块钱，25块5毛钱，而且肉头非常非常的饱满，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2: 是的，来，都是你看得懂的东西，
3: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没有其他东西了。
2: 是的。
3: 然后产地是什么地方？高邮，对吧？江苏高邮，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一盒一盒的。我们今天就是周年庆生的话，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大家买到就买到吧，就后面几天也没有我们这个直播了。
2: 对的，一口气囤个9盒，完全不嫌多。
3: 对，
2: 9顿就吃掉了。
3: 对，
2: 一周像我们家一周可能就要吃一次。
3: 对，
2: 每周里面总归牛肉吃一个，鱼吃一个，虾吃一次。
3: 而且夏天的话，
2: 你餐桌上嘛，对吧？总归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啊。
3: 对，而且夏天嘛，本来就是虾呢，就吃的更多一些，
2: 是这样子的，鸡肉、白肉，
3: 我给你
2: 白肉，
3: 我给你看看啊、这一锅虾已经在这里面烧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生的、熟的有没有太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是
2: 没有、
3: 这个是熟的、
2: 对的，
3: 这个是生的，
2: 煮了一段时间的。
3: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厚度，对吧？说明我们的虾是自己长这么大，不是用药水帮你发这么大的。
2: 对的，
3: 哎，不是用那些。
2: 还有我们浆的工艺也好。
3: 对对 对，然后
2: 因为我以前买过虾，自己去浆，哦哟，网上还学了一下什么蛋清咯、冰一冰咯，怎么用了，弄不好，
3: 真的没有厨艺不是很好的就弄不好。
2: 我连咸蛋都调不好，要么就是炒太大，要么就是一把放过头了。
3: 我们帮
2: 你，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调好味道的，
3: 这点很重要。我们帮你调好的啊，就是味道什么全调好的。
2: 对的，我喜欢这种的。是的，9盒带回去，
3: 对，
2: 238元。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进去啊，直接可以扫码下单，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4: 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对伐？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剥河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也是小悠悠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悠悠哦，伊啥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剥河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剥的，要268嘞。
4: 268。

0: 好的，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我又遇到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又在说我青青，你看着像不吃饭，我说不是，一定是吃的，但是呢要吃
1: 有选择的吃，
0: 对的，雅琳最懂我了，
1: 对对吧？
0: 高蛋白的饮食一定要高蛋白的饮食，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文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要更加的多的补充蛋白质了，对吧？我们鸡蛋牛奶要喝，我们的虾仁你肯定鱼虾什么肉你都要吃的，蛋奶肉类啊，
1: 对，就是其实身体很复杂。
0: 对，
1: 不是你
0: 我说不但是为了皮肤和头发，你身体的这个营养是很非常讲究的。
1: 对，这只是表象啊，皮肤啊、头发呀、骨骼呀，包括还有你的血液呀、等等，你的代谢啊、新陈代谢、
0: 对，所以他们老误会我不吃饭，我是怎么可能
1: 离不开
0: 蛋白质啊？你知道吗？虾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脂肪含量也低嘛。
0: 对的，它上面写的脂肪含量才3.几。
1: 你不像鸡胸肉，有一说一，鸡胸肉确实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不好吃呀。
0: 很难做，烧完的鸡汤把那个肉撩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就倒点酱油，我一般吃不下，我也只能吃点鸡腿。
1: 就是鸡胸肉你要做的好吃，除非你放很多很多料啊，
0: 那不行
1: 吧？那种什么剁椒的什么
0: 辣椒
1: 的，对。但是你看虾仁的话，就是很多
0: 清
1: 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
0: 清炒，我特别喜欢清炒。
1: 对，你要重口味，喜欢吃一些什么宫爆虾球啊，对吧？或者是什么那种川菜的做法、湘菜的做法，虾仁也行吧。包括现在
0: 倒也是可以，
1: 春天。
0: 跟家里面豆腐炖在一起，
1: 对，现在春天了，家里面包大馄饨的也很多，因为很多春菜嘛，特别适合包大馄饨。你剁一点虾仁，我们这个虾仁不心疼啊，因为一盒
0: 20几块钱的成本，
1: 25块多。我刚还在跟青青算账，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虾仁呢，卖得特别特别的火爆，是那个11盒300块钱的。有印象吗？
0: 有印象的，
1: 11盒，
0: 对的，
1: 300块钱，多少钱一盒？27。
0: 哦，那我们这样算下来比那个还划算。
1: 我们今天230块钱左右是9盒，1盒25块5，是不是更划算？
0: 是的，
1: 是不是你要多囤两套？
0: 真的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平常一直是替大家精打细算的，说买回去分享。今天这个的话，真的，
1: 今天这个你囤一套都少了，
0: 还嫌不够。
1: 对，你看
0: 对吧？这看你的冰箱放得下，真的囤两套。
1: 像我儿子，像我小侄女很喜欢吃这种粉条，
0: 这个哦、
1: 你就可以虾仁跟粉条，
0: 而且他这个还把粉条红烧了，看着更有食欲了。
1: 前提。是什么？很多虾仁都能做这样子的菜，对吧？同款菜肴都能做，但是你要买到好的品质的虾仁。好的虾仁怎么去辨别？看产地，对吧？看新鲜度，看它的浆制的加工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高油的，苏北高油的，然后都是活的虾给大家去剥出来的虾仁，专业的厨师给大家浆制，而且今天选的是更大规格的河虾。
0: 是的，然后呢，直播时间还剩下6分多钟了，我们的备货下降也特别的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0: 好的，还有5分多钟啊，我们的河虾仁一盒一盒这样子的，如果你冰箱空间不够，把盒子扔掉，里面是这样子的，200克一包。
1: 对，200克是这样子的一包啊，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90%，好吧，90%，就这一盒我们今天是25块5哦，25块5哦，东方购物之前300块钱11盒的都给要卖到27块钱多一盒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性价比？然后来品质，所有的我们都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什么保水剂，没有什么磷酸盐什么什么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产地是江苏高邮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然后今天选的全部都是大规格的，
0: 对的，
1: 大规格的河虾，个头是更大的，这么大呀，对不对？你这个真的就是大虾，
0: 肉厚厚厚的这种
1: 大的河虾，什么什么虾在外面就是价格就是更贵一些嘛。
0: 对的，
1: 你看，哇，这么，肉头厚实，
0: 是的，
1: 饱满，新鲜度高，烧一顿25块钱多一点。
0: 是的，吃的我都打饱嗝了。
1: 就是做法的话，就
0: 除了炒之外，
1: 全部都是快色菜、快手菜。
0: 还有4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说到跟豆腐炖在一起，它可以跟海带

0: 豆腐，然后煎一个荷包蛋放在里面，非常的挺补钙的啊。
1: 就是家里面如果就是有小朋友的啊，这个菜春天是一定要记得多吃。你一定要多吃
0: 植物蛋白，对吧？然后优质的蛋白都在里边，
1: 钙质
0: 吓人的蛋白，
1: 钙质含量特别高。嗯，然后这个汤头呢，奶白奶白的，对吧？对，荷包蛋一煎，开水一冲，虾仁、豆腐、什么裙带菜往里面一丢，
0: 而且这一锅饱腹感极强，因为虾仁、蛋还有豆腐的饱腹感都很强的。
1: 哇，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吃，哎，
0: 对的呀，
1: 没有太重的身体负担，嗯，又方便，对吧？
0: 对，
1: 又不会说今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今天晚上吃的太多。
0: 对的，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吃完饭不是下楼要走一走嘛？
1: 对，
0: 刚才我在说，今天我们家那个他们有烧红烧猪脚，这个吃完了倒是要多走几圈的，这种吃完了稍微走走就消化了，
2: 多走几圈也不够。
0: 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要多吃点这个虾仁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的，238元特别加赠了这个一盒，
1: 强调一下
0: 回去哦，
1: 强调一下性价比哦。原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八盒装是特卖的，都给要248，对吧？8盒248，我们今天是9盒是238，对不对？一盒是不是25.5块？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什么10盒装299，11盒装300块钱，那个一盒也给要27块钱了。
0: 我们精打细算，刚才一算，哎，那个算下来反而还比我们还贵了，我们现在这个划算的，
1: 所以就压压的。偷偷摸摸的中午2点钟的时间，
0: 是的，备货也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虾仁它是属于白肉类的，也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三点几。就像雅妮说的，你要管控身材体重呀，然后想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呀，虾仁是我们的好的选择之一。包括很多上海的家庭，家里冷冻那个冷冻室里面没有虾仁，也是像我们家肯定不行的。嗯，因为当你想不出来吃什么，我们家就很痛苦。哎呀，米糟吃啥？问了一圈，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的时候，虾仁坚决的选择虾仁炒蛋。
1: 对，而且的话，其实虾仁的话，就是一个呢，大家是觉得好吃。对吧，营养价值含量高，符合现在春天这个季节的一些需求。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
0: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菜场买回来洗，
1: 你知道吗，
0: 一包去壳。哎
1: 呀，你要做家务做菜，做菜最烦的就是
0: 前期准备工作，
1: 前期准备
0: 对，一个是后期的洗，一个是前期的准备啊。
1: 对，然后还有啊，调味呀、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一些折腾啊，等等、啊，
0: 众口难调，一会儿烧淡了，一会儿烧咸了。而我们独院这款的免姜、免洗、免调味，大厨帮你调的味道，咸淡是正好的。
1: 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全部都是苏北高油的河虾、淡水河虾。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买的话，自己去看看，高油的河虾的话，价格不会太便宜的。好吧，20来块钱，25块钱左右一盒，你自己去买25块钱左右的虾，你是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
0: 是的，庆生档啊，238元9盒带回去，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香肠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问各位直播机，谢谢你和我是燕华。到了炎炎夏日的时候了，我看到没过两天就要到整个的一个夏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喝点粥啊，吃点泡饭啊，必不可少。那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我们三阳盛品牌的高油的咸鸭蛋和松花蛋，那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规组合，松花蛋是10枚，咸鸭蛋呢是单蛋黄的，30颗带回去，150块钱。另外也更加了不得了，就是你如果在市场上看到过又大又圆，当中是双黄蛋啊，阿老子刚上过这个哎的，对吧？双黄蛋带回去，总共呢是30枚的双黄蛋，不低于80克每枚的，只需要199。但是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啊，这套组合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APP 自动订购再为您另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雅玲，雅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9:36的时间，6月14号。因为马上快要618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618的方案，
0: 是，
1: 并且还有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端午节，端午节五黄当中是不是要吃咸鸭蛋？
0: 是的呀，
1: 不单单是接下来什么夏至啊、小暑啊、天气热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坏消息，我们这边要告诉大家，
0: 什么坏消息啊？
1: 没有了，对吧？我们高油的咸鸭蛋的组合，今年夏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后面没有了，我刚刚已经确认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确认过没有直播了，你就抓紧囤货吧。
0: 是的是的，本来今年三阳神品牌的咸鸭蛋来的组合呢，你就次数并不是很多的，对不对？再加上今天也是啊，就给到大家，
1: 今天就第三档直播，
0: 今天是6月14号，我们东方购物的这618的活动是从昨天开始的，一直到这个一个星期，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好的618的一个活动和组合价格了。
1: 高油的咸鸭蛋还要我们多说吗？上千年的历史了，大家要吃咸鸭蛋是不是就认高油的？
0: 是的，
1: 对吧？名声在外。那么很多爸爸妈妈说，为什么高油的咸鸭蛋会品质特别好？跟您稍微解释一下，高油是不是湖泊很多，鱼米之乡？什么叫鱼米之乡？鱼多的地方水就多，湖泊多，所以你看高油湖边上的话也是湿地呀，包括生态环境特别好，芦苇荡漾的感觉啊。然后我们本身这个地方就是生态的，环境好，空气质量好，包括你看鱼虾蟹等水产品丰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鸭子跟这个鱼虾蟹什么关系？都是在我们野外搭建鸭棚，这个小鸭子呢全部都是自然放养的方式，所以自己去湖里面觅食，然后自己呢上岸去产蛋，我们就保证了每一只高油的咸鸭蛋的营养价值。同时湖水好了，生态环境好了，小鸭子吃的好了，还有一个鸭子的品种高油麻鸭
0: 很出名，
1: 全中国有几大知名的鸭子品种，一个北京鸭，一个绍兴鸭，还有一个就是高油的麻鸭。所以现在大家知道高油鸭蛋为什么名声在外吗？
0: 是的。
1: 但是名气响的，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哎呀，大街小巷满大街都是高油咸鸭蛋，包括粽子都是号称自己是高油的咸鸭蛋？
0: 不一定哦。
1: 来看清楚，买高油的咸鸭蛋我们要认准 GI 认证，看到这个红红的没有？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面，这个就是地理标志保护标识，对吧？跟阳澄湖的蟹，跟五常的大米，就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啊，一定要有 GI 认证的，那我们就是正宗的高油的咸鸭蛋。
0: 是的，
1: 而且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江苏省扬州市高油市经济开发区，对吧？产地也是正宗高油。
0: 是的。
1: 然后三阳盛是什么品牌？老字号品牌。
0: 对呀、
1: 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对于品控品质，对吧？包括加工过程要求非常的严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双黄鲜鸭蛋饮用水、食用盐没了，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乱七八糟东西在里面，而且我们都是古法的腌制咸鸭蛋的工艺，
0: 是，
1: 所以你看打开盒子之后，里面一个个，哇，精致吧，像金蛋一样，
0: 是的，这个而且很大，你知道吗？
1: 它很大，为什么它一颗大概是80克左右，
0: 起码是80克以上哦，就沉甸甸的，这是10颗
1: 啊，
0: 10颗在一个这个盒子当中，
1: 我们有30颗，
0: 对对对，
1: 我们组合30颗，
0: 我们199元是30颗，全部都是高油的双黄咸鸭蛋。
1: 忘记跟大家说我们的保质期、生产日期了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你既然这个就后面没直播了，我多囤一点。来，我们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我们当月的，然后保质期可以到我们的年底，2026年年底。
0: 对对，
1: 好吧，你今天就可以放心的尽管囤货，
0: 是的，
1: 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对对对，
1: 来，
0: 在我们面前已经放好了，我就想吃这个高油的咸鸭蛋当中生红蛋了。
1: 我先挖给，
0: 这看到一些土色的冷菜了啦。
1: 我先挖给电视机前爸爸妈妈看一下。
0: 好的，
1: 来，这个咸鸭蛋是不是个头很大？
0: 对的，
1: 这个呢就是蛋黄的啊，蛋黄你看放在片边上就是
0: 也不小，
1: 对吧？
0: 但是跟它来比的话，就确实少一点点。
1: 我直播前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现在高油的双黄蛋，你知道一个卖到多少钱吗？9块多钱一个，贵一点12块钱一个。
0: 要的呀，
1: 12块钱，我们今天6块来钱一个
0: 啊。我们刚准备上三旺的，以后上的菜。
1: 哎呦，
0: 哇，天哪！
1: 这个不单单是双黄，你要付的流油才行啊！
0: 哇，这个营养价值很高啊，
1: 而且
0: 看着是很绵密，对呀。
1: 你看这个沙沙的，
0: 哇，起沙了，您都不用炒汁哦，我们这高油的咸鸭蛋就是起沙了。你都不到做那样咸苗正好好吃。
1: 好的，待会儿这个给你，待会儿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这边
0: 还有一个
1: 黄哦，
0: 对对对。
1: 小时候反正喜欢吃那个咸鸭蛋，就喜欢吃蛋黄，
0: 也是
1: 没有说喜欢吃蛋白的。
0: 好的品质。
1: 我的天哪，
0: 对吧？
1: 太
0: 所以这才是正宗的哈。
2: 我说高油的双黄蛋当中的
1: 咸鸭蛋，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我给验了。好，来给验
0: 啊。你这个粥不给我的？
1: 我给你有那边这个给我。
0: 好的，早饭我也没吃好吗？我还要再开一个，它确实非常绵密，然后给大家来尝一尝它的口感吧，宝宝，
1: 好，
0: 对不对？看，很细腻，对不对？不用这个自己弄就可以，它就自然而然的这个起沙了，好吧？快点抠！哎呦，它是热气腾腾的，好好吃，吃到嘴巴当中。不像有时候你吃咸鸭蛋特别齁咸、特别蛋白的地方，它并没有，但是有鲜的感觉，然后这蛋黄哦绵密起沙，特别赞。哎呀，给我做太赞了！我待会儿也要，你能帮我们
1: 表
0: 奏一下，然后要帮我这个播景一起，好吧？
1: 好，
0: 就是要这个粥配上这个，这是绝配啊！
1: 哎呦，我们的大组合双黄蛋30个一组的，这吃很快的，真的吃很快。
0: 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天在本场厨房中成立于1929年的三阳顺的品牌，是我们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当中的周末爆杀加上我们的这个618，也是在今年2026年的夏天当中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为大家所献上，对不对？
2: 对，
0: 总共呢是30枚啊，三阳顺的双黄咸鸭蛋，每一颗不低于80克的一个分量，199元。但是今天周末爆杀加上618的这个活动，为您额外赠送了10元的购物积分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立减5元，剩下只有184。关键是你到八楼去买什么190、200多，你要买到30个都是这么高品质的，很难的，对不对？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生态环境哦，老好哦。埃面搭有交关鸭子，来了水里向嘞，游来游去的。所以讲搿鸭蛋啦，品质老好的。鸭蛋品质好，做出来的海带，那个肯定好呀。配上一碗粥，真是一道美味又营养的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吧，烧梭子虾的辰光对吧，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恩对吧啦，老欢喜吃鸡翅的。葛末烧好子呢，我把几个海带放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带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带的。
1: 知道啊，今天很多人跟我一样觉得生黄蛋太稀奇了，而且我每一颗是不低于80克的。你想想啊，我们的鸭子鸭妈妈对吧？以前有个故事叫鸭妈妈找蛋，太多了配了。但是鸭妈妈能叫你要死，要去脏啥？你能不能？哎，小鸭子，小鸭子，我给你吃的好一点。然后呢，你给我生出来都是双黄蛋，那你的种子提不来，没有的，对吧？
2: 双胞胎的概率呀，
1: 哎、是呀，我们种子可以人为进行控制的，所以双黄蛋很难得。小时候我自己吃到双黄蛋或者找到双黄蛋，
2: 惊天动地
1: 惊喜，我的木要起码彩票了，总不着。所以今天带回去，哎，我们这个30克199块钱，全部都是高油的双黄蛋，太难得了，
2: 难得
1: 又好吃，品质又好，
2: 因为是这样子的啊、哦，高油的鸭蛋呢，本身就说鸭蛋跟鸡蛋，好吧，鸭蛋跟鸡蛋相比的话，鸭蛋产量就很低，因为鸡的话基本上每天都可以下蛋，几乎每天都可以下蛋，但是小鸭子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然后再加上高油的这个咸鸭蛋，你想传承差不多900年1000年历史来，所以它在全国各地，甚至它还会出口，是不是？这个都已经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大家不可能在外面看到老老多的这种啊高油的这种咸鸭蛋。然后再说到我们的双黄蛋了，双黄蛋的概率是多少？对吧？你1000个里面才有几个双黄蛋？
1: 真的是不知道，而且每一年都不一样。
2: 对，
1: 今年可能多一点，哎，明年它少了，
2: 对，
1: 你不确定的，对吧？
2: 然后
1: 不是说某种鸭子品种它只是生这个双黄蛋的，也不是的。
2: 对，然后鸭蛋的口味还不一样，因为跟鸭子的品种、跟小鸭子的生活的环境、吃的东西也有关系。
1: 是的呀。
2: 为什么有的鸭蛋你吃完了之后啊，有时候手上有那个鸭油会一股腥味儿，对吧？留有一股腥。味儿，但是你看好的咸鸭蛋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啊，就是香香的那种感觉。
1: 鲜，
2: 对，高油的麻鸭品种好，小鸭子呢又是散养的状态，吃的又是高油壶里面的这些小鱼小虾螺丝啊什么东西。
1: 是的。
2: 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坚持的是传统草木灰的腌制工艺，
1: 怪不得呢更加放心，好吧？今天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排队排的人数蛮多的了，再次提示一下，199元是带回去30枚，我们都是来自高油的双黄咸鸭蛋，每一枚是不低。低于80克的这套组合，今天还会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再来看看，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辣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台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有，哎呦，这个你都手浪下这个海带，我有个台，全部跌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气煞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个觉着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离我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打两下回转去。送八千门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1: 你看呀，我们上海的这些朋友们真的是特别喜欢。小时候最喜欢是什么？就吃吃夹脚拖啊，对吧？然后呢，吃吃泡饭，或者是
2: 洋气的穿夹脚拖鞋的。
1: 那我小时候不是很洋气的了，对吧？然后呢，吃着这个粥，对吧？泡饭，然后有这个咸蛋，咸蛋。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以前吃闹粥的时候讲究一点啊，有什么黄泥螺啊，包括是酱瓜呀、腐乳，对吧？但是有咸鸭蛋一上，后来其他们就扒了膀子的，肯定是挑这个咸鸭蛋。咸蛋上来之后，先挑那个蛋黄。好不容易，我印象很深啊，就一个暑假吃不了多少个是双黄蛋，有个双黄蛋看上去蛮大的过来，我所有小朋友都要抢的啦。
2: 双黄蛋，你真的是。

0: 是，
1: 所以如果啊，你之前有什么吃过有一些咸鸭蛋，臭的或者什么，它有一些是品牌的，好吧，全部都专业，然后再给您看看今天这个价格。首先我们已经确定过了，后面没有直播，高油的咸鸭蛋，我们三幺零品牌后面肯定没有直播了，所以今天6月14号啊，马上就端午节了，你就抓紧囤。然后呢，今天囤是爆杀的力度，每一个双黄咸鸭蛋我们才6块来钱左右。
0: 是的，
1: 但你看哦，你在外面买，你看像这种高油的。800克也就10只，跟我们分量一样的80克一只，118，每一个多少钱？11.8块，
0: 11.8块。
1: 然后这个呢是个头小一点的，750克，也就75克一只，我们80克，它也要7.5块。我们80克，今天我们才花了6块来钱，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品牌就是我们的价格很有实力了？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什么？老字号，三阳顺品牌。
0: 确实，大家如果自己到三阳顺品牌当中去买买看的话，还不一定有，对吧？
1: 门店啊。
0: 在东方购物今天啊，6月14号的时候也是电视直播当中，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场。
1: 门店啊，怎么着都。翻倍的价格，我觉得。然后你认准了啊，认准了我们这个 GI 认证，不管就是之后你在不在东方购物买，对吧？或者东方购物没卖了，你要去外面买。
0: 认证原产地，
1: 你就认准有没有 GI 认证。他跟你说高油咸鸭蛋，你就让他把这个保护这个叫什么标识拿出来，对不对？然后
0: 配料，
1: 双黄鲜鸭蛋
0: 是
1: 吧？双黄鲜鸭蛋，饮用水、
0: 食用盐，
1: 对，没了啊，好吧，就没了。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吃到年底差不多啊。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150块钱，是我们的30克的单黄蛋加上10克松花蛋，这个大家可以去就是自己抢一抢。但难得一见的是，因为备货也不多，就是30枚，我要吃鲜鸭蛋、双黄蛋，等多一点。然后呢，我们啊现在就是很难得的是什么？就备货也不多，是199元的套组合。
1: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哦，这个拿回去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0: 对，
1: 不用放冰箱，
0: 千万不要放冰箱，它会把那个油给收住的。
1: 对，如果你想要油更旺的话，你把它加热一下，对吧？热水里面烫一下、煮一下等等的啊。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呢，现场都是给大家加热过，哇，都是加热过的，
0: 富到流油，而且是金灿灿。你看，就出来之后，每天一大早上吃这个，我告诉大家，觉得心情都好了
1: 呀。我也想过这样的人生。
0: 对吧？
1: 然后我还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你看我们这个咸鸭蛋的颜色，真实吧？
0: 是呀，
1: 吃的跟你小时候吃的咸鸭蛋的颜色是一样的蛋黄，
0: 对对对，不是那种就蓝蓝黄金黄颜色，
1: 有那个什么苏丹红色素，你知道吧？有哦，现在人哦。算了，不说了，我们这个是老字号，您放心啊。
0: 是呀，
1: 2颗这么大的鸭蛋黄，
0: 哇，这这这
1: 都是艳华的，来，
0: 终于刚才前头我还想让那碗粥给到我，对吧？
1: 来吧。
0: 所以每天的时候，大家看到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1: 筷子呢？你的筷子？
0: 对对对，
1: 好的，搞错。
0: 赞！所以大家在这吃到这样的黄，你会发现就幸福指数瞬间可以爆满满棚，而且它那个蛋黄啊，你自己不用去动它，就起沙的感觉能够铺满的印证出来。你看现在还有很多一些咸蛋黄跟什么蔬菜啊一起炒在一起，
1: 我刚刚也想到了，
0: 对吧？
1: 咸蛋黄那个什么虾仁豆腐，
0: 只要是跟上汤有关的这个烧制方法，都是跟这咸蛋黄有关。
1: 然后
0: 你看它那个蛋黄，你看它这边油都敷在我们整个这个粥上头，
1: 对吧？对，然后你看这个是咸蛋黄南瓜，咸蛋黄你吃，然后咸蛋黄那个什么红薯，咸蛋黄鸡翅，下面小孩爱吃吧，对不对？
0: 因为咸蛋黄好吃，它那个蛋白当中是非常的香，蛋黄也是非常绵密的，所以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难得一见的双黄蛋的组合。特别分享，那么还要做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特别是要买双黄蛋的，
1: 对对，
0: 因为那个组数你看自己本身产量就很少，
1: 对
0: 吧？双黄蛋
1: 一千个里面没多少，
2: 对，
0: 30颗我们的双黄蛋带回去，每一颗是不低于80克的，199元，这套组合在我们的档期当中还会再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今天的周末爆杀和618的活动才赠送给大家的，所以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算下来才184块钱，关键是难得，好吧？而且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场的这个电视直播节目了，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得了看到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啊，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油个蛋，

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气煞的，而且咬到嘴巴里，随时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觉着老年人好吃，小人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离我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大量向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17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生活的组合，对对，越来越少了。刚才我吃到现在，我太幸福了，你知道吗？温温热热的，然后为什么那么好吃？跟它的环境确实是有关系。
1: 我去过扬州，但是我还没有去高邮，我一定要去高邮看一看。
0: 你看他们的小鸭子生活的环境，
1: 对，然后这个荷花这个甜甜的时候，然后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你看我们这个画面就是小鸭子的生活环境，高邮麻鸭，好吧，高邮麻鸭，你离开高邮就不能叫高邮麻鸭这个品种了。然后你看我们的人士就在河边每天去捡鸭蛋，
0: 对呀，
1: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捡到了鸭蛋，
0: 捡鸭蛋，
1: 对，每天捡鸭蛋，然后再进行到分级呀、筛选呀之类呀，对吧？包括这个光检啊等等啊，先敲定我们的品质，
0: 是的，
1: 再去用传统的草木灰的去腌制。就是这个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草木灰它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等待的，
0: 对，
1: 45天，对吧？如果你现在想要加快时间，它可以用那些什么盐水呀、工业盐啊什么什么，快速的把这个鸭蛋给腌咸，但是你就吃不到我们这种传统的味道了。而且啊，这个吃多了是不是有，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是不是也不太好，
0: 对
1: 吧？
0: 我们现在是怕也怕这个科技与狠活，
1: 对，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坚持的就是传统，然后再往前推一推，45天这个腌制时间，1个半月。那你想，我们的鸭蛋是小鸭子什么时候下的？是不是差不多在5月份、4月份的时候？5月份、4月份刚好春暖花开的季节，刚好啊，高邮湖里面的一些小鱼小虾饵料啊，特别丰富的一个季节，所以春天小鸭子吃得好，小鸭子吃得好，下出来的鸭蛋是不是品质高？
0: 对，
1: 是不是营养价值含量高？然后到了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吃鸭肉？鸭蛋是不是也要多吃？
0: 是的，我们说各式各样的营养和食材都是需要进行补充的，对吧？我们早上比如说是鸡蛋，你是白煮的或者茶叶的，鸭蛋我们吃这个咸鸭蛋特别好吃。
1: 对，
0: 而且很难得的是什么？今天有这个双黄蛋了，就是看到之后，很多人说哟，真的是好稀奇哦！你到外头去买单独一颗的双黄咸鸭蛋，也这个克重也没那么多的，10块钱、12块钱一只，
1: 10块钱、11块钱，
0: 对吧？很正常，
1: 对
0: 啊。那今天的份购物是对。6块钱核算下来，对吧？199元是30枚带回去，每一枚关键是克重哦，不低于80克的一个分量，都是双黄蛋的。然后呢，今天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呢，自动订购包括是 APP 订购，再为您另减5块钱的话，只需要18430克。
1: 对，618我们的特别的直播周末爆杀啊，但是很可惜告诉大家，我们接下来今年不直播了。我们三阳盛的高邮咸鸭蛋，一个呢也是没有货了，对吧？就这一波的话，就这么多，
0: 对对
1: 对，它腌制完了也就腌制完了，因为我们毕竟要提前45天腌制的啊。
0: 是的，最后的14分钟时间呢，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3分钟时间哈，我们呢这个大组合的双黄咸鸭蛋的备货不多了，只做了小几十组。然后这个呢都是有这个 GID 里标识的三阳市的老品牌，都是三双黄咸鸭蛋，不会是80克啊，就不低80克的每一只蛋回去，30枚1999。
1: 对，我跟大家说啊，就是30枚全。 双黄咸鸭蛋的组合在往年，就是高油的咸鸭蛋组合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0: 是的，是的。
1: 以前高油的咸鸭蛋如果出现双黄蛋，代表作为就是礼物送给大家两个、三个，没有10个，双拼有吧？做过吧？
0: 也没有，
1: 单黄加双，
0: 也没有，也没有，
1: 就是高油的。我们说的高油以直爱认证的，大家你尝个鲜。
0: 对对对，
1: 因为它1000个里面出不了几个，它量很少，
0: 所以今天带回去30个，我们作为主商品又是卖给大家199块钱，合算下来你看。
1: 看到吗？这个这套组合1699的，再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啊，相当于是180四块钱的单回去。
0: 是呀，
1: 单回去都是80克以上的双黄蛋，而且你到外头去，你说单黄的这个咸鸭蛋还好买，
0: 对，因为
1: 不管是不是高油的吧，但是双黄蛋确实难，而且那么高品质的双黄蛋，
0: 来，
1: 保证正宗啊。
0: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有三盒，
1: 每一盒里面呢就是10个装啊，然后都是这样子，常温存放就可以了，不用放冰箱的啊，我们全部都是抽真空。
0: 空的包装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添加剂等等的，这个都是熟的，你打开了就可以吃的。
1: 对，关键它每颗很大。对，你要是吃那个热的呀，保证里面油要多一点，你就把它热一热，好吧，再煮一煮，好吧，就是这样子的。
0: 我的糖啊，可以啊，
1: 煮一煮也行。反正然后再来看高油的咸鸭蛋，看清楚。
0: 还有它那个腌制工艺，对吧？
1: 对，草木灰45天腌制。
0: 是的，是的。
1: 高油咸鸭蛋就是 GI 认证，因为这个是地理标志。
0: 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块土地。
1: 对吧？这一片湖泊，然后呢，这一个什么食品，就是它味道就不一样。
0: 对，
1: 你普洱茶是不是认普洱产地？
0: 哎，
1: 对吧？五常大米当然要认五常的。然后呢，所有的河里面土里面都有大闸蟹。你是不是认阳澄湖的？
0: 是的，
1: 对吧？认这些的，那我们就要认准 GI 认证。好吧，我们高邮的咸鸭蛋是要有这个 GI 认证，标识，说明我们是正宗，好吧，我们是正宗。然后今天又是三阳生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对吧？爸爸妈妈放心吧，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配料表也很干净，这个双黄鲜鸭蛋水、饮用水、食用盐，没了。
0: 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添加，
1: 确实是啊，
0: 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对吧？刚进啊，起来弄早饭了。今天呢是个懒觉，然后给大家看看，哎，喝不喝的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呦，切开了对吧？
2: 饭碗还有没粥了？好像
0: 你看有一半我特地留着，好像在吃饭。
1: 一会儿把粥都喝完了，你看我们就是早上食欲不好的时候，胃口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呀，
0: 我其实早上吃过早饭了啦，
1: 那我还以为你没有吃过。
0: 但是我看到这个双黄蛋的咸鸭蛋。
1: 我实在忍不住再吃呀！来来，这个真实吧，
0: 快点啦！
1: 这个真实吧，说明我们不作假。
0: 哎，
1: 我们这个的话，你看油就稍微少一些，但是你看它淡了一点点。对，但是你看它，
0: 虾啊，都在里头。
1: 哇，这个好绵密呀！
0: 对吧？
1: 这个好细呀！你看这个蛋黄，看看看，这为什么就是高油的咸鸭蛋？
0: 对对对，
1: 为什么知名度那么高？是不是那么出名？
0: 细腻。
1: 哇。
0: 好，没有什么腥味儿，对吧？麻
1: 压下的这个鸭蛋，然后你看，对，这个的话，
0: 对，来来来，大家都是啊，绵密的啊，
1: 是，
0: 它油是吸在整个里头了，但是呢，绵密的口感，包括颜色的正宗，对吧？
1: 这颜色太好看了，这正宗的咸鸭蛋，蛋黄颜色，
0: 是的，
1: 不是那种假假的，像美化过的什么的，
0: 是的，红红彤彤的这种啊，我们是黄黄的，
1: 真的有色素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些啊，我们没有的，来来来，
0: 那些不不我啊，
1: 好的好的，
0: 反正我们这个
1: 半碗也。
0: 对，反正我们这个鸭蛋白，就是蛋白，也不会这种啊齁咸的这种感觉。但是能够下粥，能够下饭，
1: 特别好，好吧？
0: 看到这个我又开始食欲泛，这两天的话，上海的天气呢，可能没有上个月30度高温那么多，对吧？这两天这个小风一吹，因为下雨嘛，但是你知道啊，基本上过了端午之后啊，这个高温天就难过了，但难受了， 对对。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无论是怎样的天气，滋补里头总要点种鲜味到达米的哦。
1: 本来呢，
0: 咸鸭蛋一年四季都很。 想吃，但是这个季节的话更加好了，
1: 对吧？因为
0: 好了，我拿过去吃了啊。
1: 对，因为。
0: 鸭蛋的话，本身小鸭子就是水禽嘛，
2: 对的，
0: 对吧？夏天就容易上火，容易燥热，对吧？容易动不动火气很旺，你就多吃一点这种啊水禽之类的。
2: 对对对对，就这八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我跟雅玲呢正好是吃一会儿199元生黄蛋的全部的组合30枚带回去，备货越来越少了。希望您今天看到本档节目当中说，哟，好不容易看到东方购物今天卖这个双黄蛋，而且是中华老字号三洋生品牌的，性价比又那么高。参加活动期间，我们今天会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0: 是，
2: 算下来双黄蛋的那套组合只有184块钱，30枚全部都是不低于80克的双黄蛋蛋。
0: 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没有直播了，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跟山羊生的品牌方。
2: 对对对，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生态环境哦，老好哦，面对交个鸭子来了水里向嘞，游来游去，所以讲搿鸭蛋啦，品质老好的，鸭蛋品质好。做出来的海带，那个肯定好的呀，配上一碗粥，真是一道美味有营养的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吧，烧梭子虾的辰光对吧，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对吧啦，老欢喜吃鸡翅的。葛末烧好子呢，我把几个海带放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带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带的。

0: 说时间啊，雅琳奇妙跟我说吗？
1: 你还记得小时候买的咸鸭蛋就是这样子的吗？裹着草木灰的那种，就是那种裹着泥浆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小时候买的咸鸭蛋就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我然后回家还要洗，洗完了还要再煮什么的。这些我们现在都给大家处理好了，真的越来越方便了，
0: 是的，
1: 全部服务到家。
0: 小时候我没有买到过
1: 啊，真的，
0: 我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外婆也好，因为我外婆吃这个咸鸭蛋比较多，也懂清仓补货，所以我就看哪个大，然后去戳它有几个那个蛋黄。
1: 哦，然后那我要帮妈妈干活，所以我要洗咸鸭蛋的，
0: 所以我自己吃吧，对吧？好了，就这五分钟时间，所以今天带回去的第一点是难得一见的，来自高邮原产地的。但说句实话，就算小时候我戳出来是高邮的，不是高油的，就是抽出来是深黄的，油包括个头没那么大。
1: 对，
0: 就今天我看到之后，我说哟天哪，我说这比我小时候看到那个咸鸭蛋还要大。
1: 对，因为你想想看，对吧？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养鸭子呢，确实是让它散养啊，或者是自由觅食啊，但是呢，还是更科学化的，对吧？要保证它的这个营养啊，包括它保证它的这个叫什么每天的这些什么这种食量啊之类的。
0: 对的。
1: 包括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些工艺，是吧？还要经过挑选，因为以前鸭蛋的话，你就自己去挑嘛，自己去挑，挑到大的，你运气好，买到大的就是大的，买到小的就
0: 是
1: 小。现在我们都帮你挑好，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都帮你选好，
0: 那去正好的，就是、比如说75克的呀，60克的呀，80克的呀，他帮你克重，都帮你一个个的过秤过好的，
1: 对的，
0: 不会低于这个分量。那么就是你看，就跟卖水果一样的，从小到大，对吧？就越来越不一样。关键是今天难得一见，80克的每只不低于这个分量的双黄咸鸭蛋，高邮的原产地，只需要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只有184。
1: 我们周末爆杀现在早上10:09的时间啊，接下来我们整个全天的话，周末爆杀也不是一天好几档的，直播没有了，
0: 对对对，
1: 直播也没有了。然后今年夏天一整个夏天，我们三阳盛品牌这个高邮的咸鸭蛋也不来直播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看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的五黄黄瓜，这个鸭蛋黄，对吧？
0: 肯定有的呀，对
1: 吧？对，包括黄鳝，然后再接下来这个下个月7月7号小暑的节气，
0: 是的，
1: 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想吃咸鸭蛋的这个。这什么
0: 季节呀，
1: 都是
0: 胃口食欲越来越多了，那今天好，今天是可以带回去。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东方购物啊，能够做到高邮原产地，而且是跟中华老字号这个品牌的高邮咸鸭蛋，太难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好吧？其实很多人也会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别人的，
1: 可以，来看清楚，
0: 很讨喜的呀。
1: 你送人就送正宗的，对吧？你送人，给你挂一个高邮的，结果原产地呀，这些标识没有的，
0: 对
1: 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是。正宗的GI 认证，这个是GI 认证
0: 啊，
1: 这是原产地保护标识。然后再往上走，什么品牌的？
0: 三阳盛、
1: 中华老字号，
0: 大家都知道的。
1: 对，然后配料表干净的，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啊。双黄鲜鸭蛋，饮用水，食用盐，没有任何东西。批次全部都新鲜，慢慢吃到年底。打开包装，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哇哦，
0: 一个个就是塑封，对吧？然后呢，每颗的个头是大的，它因为每个都过秤的啦，
1: 我给你
0: 80克的。
1: 哎呦，这个上面。这上面一旦双黄，好事成双，
0: 哎，对吧？是不是很讨喜的？
1: 点吧，
0: 真的，够贼了呀！
1: 然后
0: 又是金色包装的，
1: 对，然后古法腌制，对吧？古法腌制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80克的这个双黄蛋，
0: 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特别喜欢这种
1: 啊，这个
0: 成双的数字，
1: 对
0: 吧？都觉得好像蛮讨口彩，而且看开来，这是皮蛋，
1: 松花蛋，
0: 对对对，
1: 皮蛋，
0: 松花皮蛋是我们的150块钱的组合，也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快速稍微。说一说，
1: 品质很好，
0: 哎，马威姐帮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它工艺很好，
0: 是的，
1: 你看这里很有弹性的，它有的这种松花皮蛋腌的不好的，这个上面就是没有什么弹性，
0: 哎，
1: 然后你看我们是高油麻鸭，你怎么证明它是麻鸭、草鸭？你看散养鸭鸭蛋黄大不大？鸭蛋黄特别大，
0: 然后松花纹路啊，
1: 对，然后掰开来里面。糖心的有一点这种流心的这种感觉，一圈一圈的这个颜色，你看，麻鸭哦，
0: 是的，是的，
1: 好吧，就快速给大家看看，
0: 对，这是在我们150块钱的组合当中，好吧，是咸蛋30枚，单黄的啊，然后加皮蛋是10枚，
1: 但是今天买双黄蛋的人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因为可能是觉得我们后面没直播，我们确实没直播了，
0: 市场当中少，那么正宗的，一样吃了吃好一点的，
1: 市场上12块钱一只，10块钱一只，30个是300块钱，
0: 对，还有呢，就我看到老两口啊，租您干。你看本来一人一碗粥可以2份也得，现在一人一碗粥，哎，这双黄蛋
2: 对
0: 吧，正正好好 忘了，把这个撕了啊。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嗯，周末爆杀，我们的双黄蛋呢是这个30枚带回去，每一枚不低于八十克的，199块钱啊。所以呢，今天周末爆杀再为大家立减的，等于说是加赠购物积分10块钱，算下来184，这是我们199的组合，199是有额外的购物积分10块钱。嗯，另外一条今天订的朋友们呢也是有啊，不是说没有，有的但大多数是双黄蛋的组合，有的换的是30枚的咸鸭蛋，每一枚是70克的，然后呢再加上我们10枚的松花蛋，10枚就是40颗蛋带回去150块钱，好吧。最后一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潮集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们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呢我们也是要携手了大品牌国民集团旗下的我们的金活品牌植物活性水。那说到水啊，那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今天这个水跟以往的有所不同了。
1: 哎，今天啊这个水的话，我们是什么，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呢夏天很多叔叔阿姨想要去控制身材的，我们这个水就可以喝起来呢。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的金活的水是什么，两箱带回家，包括啊赠送给您四袋的我们的红糖，也是我们的大品牌哦，玉糖的，只要199块钱了啊。两箱的话一共是24瓶。
0: 是的，那看看我们这个水呢到底跟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对不对？以往我们都说啊，从比如说是河水当中来进行一个提取，然后过滤好了之后呢，我们称之为比如说凉白开、白开水、开水，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个水是不一样的，它为什么叫做植物活性水？是哪种植物呢？它是甘蔗，而且呢它是来自我们的甘蔗之乡啊广西，所以它全部的水是通过甘蔗当中来进行提取了，并且做到了5层过滤的精华。你要知道甘蔗当中提取糖会比较多，但是呢在广西那边他们的甘蔗啊也是属于非常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蔗糖提取完了之后，其他的保留下来是什么呢？就甘蔗汁儿当中没有任何糖分的，但是有含有非常丰富的钾元素，包括是铁元素，还有很多一些活性的微量元素以及电解质的一些水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水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是对我们人体也有一定的好处。你想如果说是凉白开，包括以前说的纯净水，它有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是微量物质呀、矿物质，那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而甘蔗当中我们怕什么？怕糖，对不 对？怕一些脂肪，所以它是能够做到了零糖零脂零卡，所以很多一些对身材要求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这个好了。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产品名，包括它的一个配料表，配料表只有一项。哇，就你能看到这水当中配料的只有甘蔗吗？
1: 天哪！
0: 但是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糖分哦，包括是卡路里还有添加，并且这边所有的都是零，在这边会有一个营养成分表当中，你看蛋白质啊、能量啊、脂肪啊、饱和脂肪酸啊、碳水化合物、糖、钠。全部都是零，那它有的是什么？有的在整个的活性营养物质当中保留了很多一些人体所需要的电解质。而这个电解质，如果说您经常啊，就是一直是出汗的，包括这两天不是天气很热很闷吗？
1: 是的。
0: 包括在黄梅雨季的时候，也会发现啊，就是人大量流失水分之后，要补充一定的电解质水。而在市场当中买的一些运动饮料，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电解质，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很多怕糖的啊，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呀，这个不太能喝。包括有一些刚刚运动完的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打完篮球之后大汗淋漓的，要补充电解质水呀。看到当中有很多一些糖分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齿的健康，包括是很多能量又被吸收进去了。所以啊，这款水对于运动人士来说，对于一些怕糖人士来说特别特别好。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它的一个颜色是不是无糖无味道。哎，它很神奇的一点，待会儿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好，倒出来之后我们拿到了一次性杯子啊，就跟我们平时的一些这个水是一样的，每一瓶的毫升数呢是330毫升，
1: 没错，
0: 跟以往250毫升的完全不一样。再给大家看看它的透明度，是不是非常透明纯净哦。但是这个水跟以往的水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你凑上去闻，哎，佳佳来闻闻看，有一股非常非常淡雅的甘蔗的清香。
1: 哎，它这个味道真的清香很淡雅，特别好闻的感觉啊。尝一口，来喝一口啊。
0: 但是您不用担心哦，虽然说有甘蔗的清香，但是它把甘蔗当中的一些蔗糖啊，所有的都给剔除掉了，
1: 真的是没有糖味，但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这味道在嘴巴里边就感觉很浸润，让你的嘴巴就是产生那种湿润的唾液一样，让你就是有这个口水在里边，但是又不会觉得哟有甜，有这个甜的味道、糖的味道，让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波动啊，完全不会的，很好喝的一个味道啊。
0: 确实它的回甘的程度啊，它只是这种啊，就是甘香，就香的那种非常的这个浓郁的感觉，非常的清纯。那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这个品牌也是来自我们的这光明。
1: 是的。
0: 光明集团旗下有很多比如说奶类呀，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水资源也是很多的，关键他们技术含量好。你看好的水要萃取到地道产地，对不对？所有在全中国当中，那广西是属于甘蔗之乡，也是属于我们整个的糖库了。等于说在整个 的全中国当中啊，它产的甘蔗肯定是优等品。除此之外，再经过了五醇的物理过滤，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哦。五重是物理过滤，过滤的是什么？当中糖分、能量啊，包括很多一些其他的你不需要的东西，但是保留了活性成分的活性水，24小时进行萃取。因为有大的工厂，因为离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采源地啊、原产地比较近，所以好的原材料通过好的技术萃取出来，今天每一瓶每一滴都那么金贵的甘蔗水，植物活性水。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不仅仅会有我们的甘蔗水，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玉堂品牌的，也是国民旗下的。
1: 是的，
0: 哎，我们的姜味红糖啊，你说到啊，就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到了某些一定的时期，想补充点红糖，
1: 对，
0: 它正正好好。你看它糖分正好是作为了蔗糖，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水是保留了很多活性成分，但这个活糖它也是采用了只用头道甘蔗原汁进行榨取，然后精选了杯温24度的甘蔗原料。红糖采用是纯物理磨法的这个过滤技术，没有任何的化学，所以这款呢是具有姜味红糖，你不需要自己再去调姜了。
1: 那是的，
0: 什么时候可以来吃？或者说一冷一热，比如说外头是大汗淋漓的，突然之间到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去，
1: 对，
0: 把汗给收进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鼻子对吧？然后呢，嗓子不是很舒服，可以喝一喝，去去寒气。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也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一个合作，希望各位新老顾客可以带回去我们好的品牌和好的产品了。那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哈。
1: 哎，今天很划算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给大家赠送了4袋的甘蔗。原本的话，我们是有到什么2箱的我们的金活水啊，每一瓶的含量是330毫升，2箱的话就是每一箱是12瓶，价格只要199块钱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助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金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3: 100%天然植物细胞水，24小时鲜萃，保留自然清香，特有植物水分子，更易吸收。零糖零卡无负担，工作烦躁快速补水恢复状态，健身户外快速解渴保持活力。佐餐搭档，清爽解腻，一口沁润，精粹细胞水鲜活自然力。
4: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5: 这是自然的馈赠，这片田是大地的绿色。
0: 好了，观众们，您现在所看到就是来自我们的甘蔗的原产区广西啊，那边也是风土人情啊，包括是植物植被非常的丰盛。那在全国当中呢，甘蔗最主要的产地，包括是优质甘蔗的原产地就在那边，是加上光明集团当中有非常好的这个工厂进行一个物理的提纯，包括是提取。您看甘蔗全身都是宝，
1: 是的，
0: 对，可以做成蔗糖啊，包括是红糖都可以。那另外的地方呢，可以做成什么呢？哎，提取出来的甘蔗水，而这个水是无糖的，因为糖被提炼出去了嘛，所以那个水呢具有活性成分非常多，比如说矿物质呀、甘蔗当中非常丰富的一些电解质呀、钾元素啊，对不对？零卡、零糖、零添加，更加的鲜活，包括是更加健康了。
1: 是的啊，我就一直在想啊，家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能够一直常喝的，但是又对你的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的一个饮料，选来选去，我感觉这个甘蔗水。

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的话，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在意什么，比较在意说，哎呦，夏天了，我要控制一下我的身材，或者这个小朋友，哎呦，想要就是什么。就是不要让它长蛀牙的，喝什么好呢？我觉得我们金活的这个植物活性水就可以喝啊，里面又有我们的各种的矿物质，各种的微量元素，关键是零糖、零卡、零脂肪，没有任何的负担啊。关键的话，今天是价格很划算的，19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两箱的话是24瓶，同时赠送给您4袋的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红糖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嗯，是的，那今天也是199元优惠的价格，包括在市场当中还很难买到，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跟我们新能综合频道的新老顾客可以来看看，包括是选择一下，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就是你说什么样的东西吃不到，全球各个地方在上海
0: 是的
1: 几乎都能够买到了。那么我们越来越追求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喝，要补充到我们人体的必需，还要注重于健康。
0: 没错，
1: 以前叫不真的是不知道，对吧？
0: 对，
1: 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有一阵子就是大部分的人哎觉得哦体力有点点透支了，或者呢出汗比较多的，
0: 是的，
1: 甚至于上厕所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是备上我们整个的活性水，因为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电解质，而在这个时候你人觉得水流失的特别多，甚至到有这种虚脱的感觉的时候，立刻补充电解质水。
0: 哎，
1: 同样毫升带有电解质跟不带有电解质对于的人体完全不一样，而且因为它是通过了五重的物理的进行过滤啊，所以分子特别特别小。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了，就跟有以前我们买那种珍珠粉一样，它磨成非常的细度，对不 对？那分子越小说明什么呢？哎，更加好的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哎，抓取它的能力就是更加的好了，更加方便了。所以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24瓶，两提带回去给各位啊，屏幕前更加注重于身体健康的啊，营养价值健康的，不想要有什么负担，但是该补充的营养物质，特别是钾元素也好，铁元素也好，包括我们的电解质元素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了。
0: 是的啊，我觉得夏天可能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啊，就是感觉哎嘴巴很渴，但是呢你说喝点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味道，喝白开水的话没有味道，感觉没有意思，但是呢喝我们这个甘蔗水，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它是有股淡淡的清香在里边的啊，就是喝进去嘴巴里面这样之后呢，没有很多的糖的这种感觉，但是里面是那种甘蔗的清香味儿，可以倒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哎，是的，看看包装啊，包装当中为您所呈现出来是金活品牌的植物活性水，然后呢它是植物饮料，就是虽然说是饮料，但是您放心，没有任何的糖，包括是卡路里，对不对？每一瓶的净含量呢是330毫升，以往我们大家去买到一些比如说矿泉水基本上是250毫升左右的，而330毫升别看它这个矮矮的，但它蛮肉嘟嘟的，挺扎实的啊，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再看看配料表了，因为如果说是水的话，它这边就会写到水
0: 的
1: 配料表，是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哦，今天我们配料表只有一项，你很难相信吧？倒出来是水，但它的配料表是甘蔗，它是通过甘蔗来进行提取，而且名称是植物活性水，什么植物？甘蔗，对不对？
0: 对的。
1: 然后提取出来是活性水，保质期呢是18个月。同时再看看它的一些啊，比如说是能量啊，包括是你所担心的一些卡路里，对不对？零卡，能量是零啊，脂肪是零，饱和脂肪是零啊，包括碳水化合物是零，糖零，钠零。所以对于很多一些追求健康的朋友们，更加是需要了。倒出来再给大家看看吧。它虽然说是啊，这个零糖啊，包括是零钠呀，特别特别健康，但是它有一股非常非常浓郁的甘蔗清香，哎，只保留了甘蔗的这种香气和香味在其中，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有特别的纯净哈，对不对？
0: 是的，它就是那种水的一个样子，但是你一闻呢，它里边的香味是甘蔗的香味，喝上去呢又没有那种甘蔗的甜味在里边，就是你既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又不用担心有什么糖呐、脂肪呐等等的问题，什么都没有，而且呢你喝完之后啊，嘴巴里边留下的就是那种淡淡的甘蔗香，是不是口有余香啊？
1: 对，就甘蔗那个香气和香味特别的纯，对不
0: 对？
1: 而且它因为是甘蔗提取的，没有加入一滴的其他一些水分，
0: 是的，
1: 所以更加金贵了啊！最后34分钟时间，如果您正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看到我们本场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呢，也是希望您可以把它一起带回去。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啊，就送上4袋，
0: 是的，4大袋
1: 品牌的这个甘蔗原汁的红糖，对吧？姜味红糖，拆开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哎。我觉得红糖真的是日常大家都需要的，是吧？
1: 对，
0: 特别是女士有些特殊时期的时候，咱们来上一

0: 条，对不对？很合适。
1: 它真正要是一条一条的，好吧？所以赶紧来进行抢先了，最后的34分钟时间。那如果您刚刚是从这个新闻综合频道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不一样的水，它是什么水呢？它是甘蔗的植物活性水，对不对？那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啊，甘蔗它是什么呢？零糖、零脂啊、零卡带回家，并且呢，选择来自我们广西正宗的特别好的这甘蔗的原产地，经过了五重过滤，100%原这天源自天然的植物，对不对？24小时进行萃取，所以更加好的保留住了它的当中的一些活性营养成分了。
0: 是的，是的，特别的好喝啊！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夏天的时候感觉喝白开水，嘴巴里边没有味道，但是呢，我们喝一些这个就是饮料啊，比较担心说有什么。里边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的，这个就您可以担心，就不用担心呀。我们就可以喝我们的什么植物活性水，里边只有一项啊，配料表很干净，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里边的配料只有一项，就是到了我们的甘蔗啊，而且产品名称是什么？是植物活性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糖啊什么，通通都没有。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能量成分表啊。我们需要的这个蛋白质，看脂肪是零，然后碳水化合物为零，糖也是零，哎，所以很多朋友们啊，不想喝饮料的，但是又怕嘴巴无聊的，就可以喝我们这个植物活性水，特别的好喝了。
1: 是的，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是24瓶带回去啊，喝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是满满的甘蔗清香，它是保留了整个的甘蔗的香气和香味，但是您所担心的糖分是完全没有，口感怎么样？
0: 好好喝，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味儿，里边满满的甘蔗味，但是并没有那种甘蔗的甜味儿，感觉喝进去很安心，很多我觉得小朋友老年人都特别喜欢的啊。
1: 哎，确实，除此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4大袋来自我们玉堂品牌的姜味红糖，那当中的主要成分也是我们的甘蔗原汁榨取出来，所以今天真的是要印证了这句话，甘蔗全身都是宝。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Too woman, when my lipstick pops and I feel like Monroe, that's when you want me most. Oh, oh.
2: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精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3: 100%天然植物细胞水，24小时鲜萃，保留自然清香，特有植物水分子，更易吸收。零糖、零卡无负担，工作烦躁快速补水恢复状态，健身户外快速解渴保持活力。佐餐搭档，清爽解腻，一口沁润，精粹细胞，水鲜活自然力。
4: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精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0: 春我们也喜欢吃火锅啊、烧烤之类的，对不对？很辣哦，你看解辣神器当然是水了。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水啊，不仅是这个可以补充很多一些身体当中的水分，更是具有什么呢？比如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活性的营养成分，对吧？包括是电解质，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甘蔗清香，所以更加能够帮助我们解去一点油腻的感觉了。
1: 是的啊，而且我觉得啊，我们这次的组合特别适合我们带回家，是为什么呢？平常呢，你说夏天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了，你在长途旅行当中，你总要带一点点吃的喝的吧？喝的带什么好呢？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小小的一罐，每一罐330毫升，你放在包包里边刚刚合适，而且能够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并且呢，没有我们在意的什么糖呐、这个脂肪啊，什么都没有，口感又好又好喝，还方便携带，特别的合适啊！包括说我们像刚刚看到的，吃火锅的时候，出去吃大餐的时候，喝一些外面的饮料，你总觉得就是有点担心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带。

0: 两瓶的话，我们朋友之间分享一下也是特别合适的啊。
1: 嗯，确实，那赶紧来抢现吧，199元24瓶带回去，再送4包玉堂品牌的姜味红糖。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石，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金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0: 天哪，我们的电话爆线了！老公跟家人说，一号线自动订购网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根据石化光明集团旗下很多一些产品，大家都很喜欢。今天也是难得一见啊，以甘蔗作为原材料，变成了我们的植物活性水。
1: 是的，
0: 很多人也会说啊，水是生命之源，我们平时喝的水呢挺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是什么呢？但是是你少了很多，比如说是钾呀、铁呀，包括是甘蔗的清香，它可能没有。那有些啊，想要喝饮料，但是避免不了的，说什么就是我想要控制糖的摄入，控制这个能量那个能量的，对不对？
1: 对。
0: 还要补充很多电解质，但是市场上买的很多带有电解质的饮料的水啊，基本上都是含甜味的，对吧？
1: 对。
0: 无论是代糖也好，包括是蔗糖也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但是今天这个你会发现，哎，它既含有非常丰富的电解质呀、钾呀、镁呀、锌啊、矿物元素之外，而且没有任何的糖，包括是卡路里和能量，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水，以及是甘蔗的清香。而这个水是通过了甘蔗的五重过滤进行，很多人带回去之后送送人送送礼也是挺好的。
2: 是的啊，而且就是刚刚我喝的那么一杯下去之后啊，到现在我嘴巴里面都是种淡淡的清香味儿。平常呢，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你在筛选一些平常我们自己喝的饮料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注重这些各种的配料表呀等等的。我们的话非常的干净啊，里边只有一项，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的甘蔗啊，非常的特别的放心，而且是经过五重过滤的，什么糖啊、脂肪等等都没有啊。我们是零糖、零卡、零脂的，大家就可以放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是经过五重的物理的过滤的啊，24小时鲜萃过的。并且我们原料是选择哪里？选择我们广西的甘蔗，100%的天然植物了。
0: 确实，那今天除了我们这个甘蔗水之后呢，我还觉得这个糖也蛮好的，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吧。我重新拿包新的啊，是来自我们玉糖品牌，这不是分开卖的哦，是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80克，当中会有这15条，每一条跟您所配备好的12克，对不对？即冲即饮就可以了。关键它是啊，选择到了头道榨取的甘蔗，
2: 没错，
0: 为您做成了这个红糖。那看看旁边啊，包括在这个后头还有很多一些这个品名，玉糖品牌，我相信啊，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也好，包括我们平时小时候也好，吃糖基本上都是玉糖，而玉糖当中他们也是选择到了广西的甘蔗，并且是头道红糖，它是只用头道的甘蔗原汁来进行榨取，对不对？精选北纬24度的甘蔗原料，并且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处理，红糖采用是纯物理魔法的这个过滤技术为大家所萃取而成，风味是醇厚啊，而且是甘甜暖意。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会有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为您所显现出来是红�糖94%，姜粉是6%，非常的天然。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红糖加上这个甘蔗水的话啊，更加好了，对吧？
1: 是的。
0: 我先把一瓶啊这个纯净的甘蔗水倒进去，你看到吗？没有任何的这个颜色，但是它会有香气，香气就是我们的甘蔗的清香。

0: 对，哇，在倒的时候，我已经能闻到那个淡淡的这种甘蔗清香了。
1: 哎，是的。
0: 搁到嘴巴里边之后，这个香味会一直在你嘴巴里边保留很久的啊。
1: 嗯，是的。所以呢，很多一些朋友们啊，怕喝到一些饮料啊，包括是甜度很高的一些饮品啊，
0: 好好喝，
1: 你可以喝上这个啊。
0: 嗯，是，而且的话，它的整个口感是带有那种淡淡的回甘的，
1: 嗯，
0: 甘蔗的香味在里边，然后这种回甘保存在你嘴巴里边，就感觉很安心又很健康。嗯，平常呢，我感觉喝了很多这种甜味饮料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忌惮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平常如果就是担心喝到那种饮料的话，我们就可以带回家这样子，只有甘蔗，但是没有糖，零糖零脂的我们的活性水了。
1: 是的，做的23分钟时间了哈，这每一包的红糖呢也是挺好的，你平时也是方便携带，特别要出远门的时候，有这个忽冷忽热啊，要进行这个风吹雨淋的，对不对？万一有时候会觉得呀，这个红糖可以解决一下，我们这个姜味红糖可以给我们暖身子一下，同样也是比较不错的。那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可以把它一起带回家。
0: 是的啊，平常呢给小朋友就是少喝一些这样的饮料，我们可以多喝一些这样子植物活性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时，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激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0: later.
1: 起来。
2: 时间了哈，今天住到现在办公室这款商品，我印象中好像是两三年前就来过东方购物，当时是做15分钟的福利秒抢，而且价格性价比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前好像是一箱，然后呢是两包红糖，价格也要150块钱了。
3: 是的，
2: 等于说我们的组合是翻了个倍，对吧？24罐我们的这个植物活性水，再有4包红糖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等于加了49块钱，是多翻了一倍的一个优惠的价格了。
3: 是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你想在外面的话，喝上一杯那种含糖含各种添加剂的饮料都要10-2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几块钱的价格就能够带走这样的植物活性水。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很多家长是比较忌惮他喝一些有糖的呀、有添加剂的一些饮料的，那我们这样的植物活性水给他喝的话，对不对，就能够又安心又放心，关键是又好喝，小朋友也不会说担心长蛀牙了啊。
2: 确实，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199元是24瓶我们的金活水，带回去再赠送给大家4包的甘蔗啊，包括是姜味红糖，大家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4: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助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金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5: 这是自然的馈赠，这片田是大地的绿色珍宝，它们在阳光雨露中吸取精华，凝聚甘甜。这是绿色的发展，以甜蜜产业架起农业强国致富桥，以循环产业链引领科技创新现代路。这是生命的可持续，它们沿链拓带，解构糖分的千万种可能，在五重物理过滤中保留极致纯净，锁住植物鲜萃，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发展，让甜蜜活水源远流长。这是健康的新选择，从一根甘蔗到一瓶植物水，光明糖业保持一民初心，持续产业创新，永立市场前沿，引领美好新未来。这就是金活，精粹天然，活力新生。

0: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1: 终于找到一款没有科技与狠活的饮品了。这款金活甘蔗水采用五重物理过滤，关键用了纳米极膜过滤了糖分。它还是新品上市，源自广西甘蔗，经过24小时鲜萃锁鲜而成，零糖、零卡、零添加。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甘蔗一种配料，无论是用来涮火锅、烤肉解腻，还是日常当水喝，都很不错。快和我一起把饮料换成它吧。

0: 十五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那我看看啊，不是说这每一家超市都有卖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款的这个活性植物这个活性水啊，在很多的一些超市当中还很少见。但是呢，对于一些生活有品质包括有追求的朋友们，还是对它有所了解的。
1: 对，
0: 为什么你说呢？要我解腻也好，解渴也好，包括是怕糖啊，要控糖、控卡路里，给孩子不要喝饮料，白开水也可以。说句实话，真的是可以。但是少的是什么呢？少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喝白开水，
1: 对，
0: 而要去喝饮料？不就是饮料它入口好上口吗？对不 对？那这款呢，我们的这植物活性水，第一点，它没有任何的你所担心的糖啊，包括是一些卡路里，很健康啊。但是呢，它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我们甘蔗的清香，
1: 是的，
0: 就是你在喝白开水的同时，更加容易上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是白开水当中可能啊它的配比度包是含的成分以及是多少不一样的情况，因为它跟以往的所有的水我们卖的饮料都不同，以往都是水加某某某，水加某某某，很多一些东西啊，只要是液体的底料总是是水，对不 对？但这款商品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你看它们配料表只有一项是甘蔗，你说甘蔗不是个固体吗？怎么会变成了一个液体了？而且是那么透明的一个纯液体，哎，它就是经过了五重的物理过程。

0: 且的话，它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味，你也不会觉得反感。它的在那个水的基础上有种这样的清香的话，就会更加的好喝，更加的好入口了。
1: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曾经有一段时间知道有一些肠胃不是很舒服的，比如说空调一吹呀，容易受凉的，经常是拉稀跑肚的这些人群，只要是拉稀跑肚，你会发现人一下子的水分会一下子消失。
0: 是的。
1: 消失之后，你说我要来进行补水，对不对？为什么放这个话呢？就说到这个话题，哎，一下子很有代入感。就都十二分钟时间了，今天是16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然后再赠送给大家4包的啊一榨的姜味红糖玉糖品牌，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这是自然的馈赠，这片田是大地的绿色珍宝，它们在阳光雨露中吸取精华，凝聚甘甜。这是绿色的发展，以甜蜜产业架起农业强国致富桥，以循环产业链引领科技创新现代路。这是生命的可持续，他们沿链拓带，解构糖分的千万种可能，在五重物理过滤中保留极致纯净，锁住植物鲜萃，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发展，让甜蜜活水源远流长。这是健康的新选择，从一根甘蔗到一瓶植物水，光明糖业保持一民初心，持续产业创新，永立市场前沿，引领美好新未来。这就是精活，精粹天然，活力新生。
1: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助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精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2: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精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3: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精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0: 就到8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贝壶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刚才我也看到，在市场当中呢，能够买到它的一些这个商家呢，也并不多。那今天我们会有24瓶满满的两整箱带回去，金火品牌的植物活性水是来自我们公益集团旗下。除此之外，还要赠送给大家4大包哦，一榨的啊，就是头榨萃取的姜味红糖，配料表呢就2箱，红糖占比94%，姜粉占比呢是占6%啊，这是也是玉堂，那也是光明集团旗下的，所以您想想看，就是你要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说吃得更加健康，
1: 对
0: 吧？
1: 是的啊，而且的话，这样的水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老少皆宜。平常我们上班族在办公室里边，觉得哎呦喝普通的水茶水没有意思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换这样的植物活性水来尝一尝。包括说老年人，咱们出去游玩的时候，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你是口渴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带一点这样的水，而且330毫升，这个分量也是刚刚好合适。包括说小朋友也可以喝，你怕他长蛀牙呀，怕他喝那种添加剂很多的饮料，不想给他喝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活性水也是可以给他喝一喝的啊。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2箱带回家，还赠送给您4大包这样的红糖，只要199块钱了。
0: 是的，我们的水啊是这个只有一个配料表，就是甘蔗，对吧？但是没有任何的卡路里，糖分也是零，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24小时进行一个活性萃取，5重过滤啊，为您所做到的。但是呢，跟以往的一些水不一样是什么？哎，它很健康，但是它又很好上口和入口，有淡淡的甘蔗的清香。甘蔗清香蛮香的，大家在这个水果店旁边看到，对不对？甘蔗是节节高，然后呢那个清香刨出来之后，哇，那个香气四溢，甚至在很多一些旅游景点也会这个物理去榨取甘蔗吃，对吧？但是呢，很多一些怕糖的人啊，包括是口味比较这个清淡的朋友们，也是怕那些比如说是蔗糖，因为你想甘蔗当中大部分是蔗糖嘛，不然也不会是广西那边是属于我们的这糖原，对不对？糖的这个原料的这个产地了。那么今天也是选择了全国当中非常好的甘蔗的原产地广西，然后呢好的原材料，那甘蔗提取出来之后啊，这糖分的蔗糖变成了蔗糖，可以来进行售卖。我们这在光明集团旗下呢，玉堂品牌有蔗糖的呀，对吧？
1: 对，
0: 有很多，包括今天呢，在本档节目当中，哎，它也是把其他的一些身上的一些物质都变成了宝贝啊，比如说是植物的活性水，没有任何的糖分，也没有任何的卡路里，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活性的营养物质变成了我们的水，补充人体的必要吸收。除此之外，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还为大家所献上是4大包的一榨的姜味红糖头道榨取，而这个红糖呢，同样也是要给到大家，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暖身子呀、暖宫啊，对不对？特别特别怕寒的朋友们可以来进行，你不需要自己再去熬煮红糖，包括是用姜味啊、什么姜片去这个放进去了。出门包括是在家里的时候啊，那几天特别需要，包括是有一冷一热的，需要发发汗的朋友们，可以当中会含有6%的姜片。姜粉以及94%的红糖，正正好是可以冲泡一下、补充一下的了。
1: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整个组合的话，都很适合您带回家。你像24瓶的话，其实很快也就喝完了。夏天这么热，正是补水的时候，你喝白水喝不下去，你说你回家之后，对不对？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个冰镇的我们的金活植物水，既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又能够帮你很好的解渴，并且还赠送给您4大包的红糖，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得上。关键是性价比极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00-99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金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2: 100%天然植物细胞水，24小时鲜萃，保留自然清香，特有植物水分子，更易吸收，零糖零卡无负担，工作烦躁快速补水恢复状态，健身户外快速解渴保持活力，佐餐搭档清爽解腻，一口沁润，精粹细胞水鲜活自然力。
3: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0: 2点钟的时间了哈，我们整场直播的这个备货是越来越少了。你要知道，这款的水可不一样，它不是水啊，它是甘蔗的提取物，没有任何的卡路里，没有任何的糖，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满满的这些活性氧成分，包括是甘蔗的清香了啊。
1: 没错啊，真的很好喝。我觉得话，大家就真的日常，你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饮料的话，就可以囤一些这样的植物活性水在家里边啊，放冰箱里边，你想啊，夏天清清凉凉的来上一瓶。 多么的好喝啊！而且全家人都可以喝，小朋友喝你喝，老年人也可以喝啊，关键是没有什么任何的糖和添加，包括脂肪都是没有的。我觉得很多现在叔叔阿姨是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不想看到这些这各种成分呢，关于身体里边没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且很多人是怕糖的，但今天可以放心，我们是没有糖，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啊。关键是性价比极高，19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24瓶，并且还送给大家什么4包的我们的红糖了啊！
2: 哎，是的，我们的红糖呢是同道榨取的甘蔗哈，然后呢是有这个6%的姜粉，96%的红糖，并且是来自广西的原材料。除此之外，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也是给到大家更加健康的啊，难得一见的一个好商品了。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9900。
3: 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叶新出的黑科技，经我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4: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助您一路畅行。 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金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5: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金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城乡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5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 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这小孩，你换酒精，妈妈不好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其实一直在说夏天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没什么胃口，选择到现在总是想着什么红烧大排啊，各种各样的荤菜，就是这几道菜。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复刻餐厅当中的黑椒牛仔骨，而且不需要非常高深的厨艺，只要在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的用平底锅不粘锅稍微煎一煎，就是一道家常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贴骨肉，也就是黑椒牛仔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原材料从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贴骨肉，
0: 对，
1: 或者口感非常嫩的牛肉，比如说牛排，
0: 对，
1: 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一款产品，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口感啊，包括这种嫩度上都是跟
0: 都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对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四包的组合，200克一包，一共四包，
1: 是
0: 150块钱。按照道理，大家都会算的。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就特别给力了，8包199。换句话说，我用40块钱，49块钱，直接升级了一倍，
1: 数量就翻倍了。
0: 直接数量就翻倍了。
1: 是的，
0: 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包装的话非常非常的小巧，您自己来拿就可以了。一袋是200克，一袋是200克，贴骨肉就是香，所有的里面的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看清楚在这边，骨饲高品质。众所周知，骨饲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骨饲的成本要比草饲的成本高非常多。
1: 对的，因为它要先草饲以后，再通过骨饲的方式来给这个牛肉去增肥，
0: 而且要那种精粮，还不是那种粗粮、杂粮。
1: 对的，
0: 它光吃那种谷物是没用的，要吃那种玉米啊，这种胚芽乳比较多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嫩一点这个蜜啊。咱们今天是全部给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贴骨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咱们今天的生的肉呢，可以给大家打开吗？
1: 来，直接
0: 打
1: 开一下，拆件即所得。
0: 这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大货啊，
1: 对，
0: 现场拆出来。
1: 您收到的也是这样的。
0: 拿到了以后，你看啊，咱们今天是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包装，你拿到了以后，你看，首先，生的肉是1分骨9分肉，然后自己再来看啊。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看这边其实更清楚，你看这种纹理的质感像波浪一样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的版本了。
1: 对的，
0: 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版本了。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牛仔骨大致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牛的上背部，我说句实话，肉比较厚，比较老，
1: 对，
0: 因为牛前肢走路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牛的背部的肌肉的。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哪里呢？来，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叫做冷冻去骨的牛尾龙爬心。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牛的后腰加臀肩上的一点点，这里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第一，它运动量有，但是不多。
1: 对。
0: 第二点，它是一直活动的。众所周知，活肉会更加更加的嫩。在家里面啊，怎么来做？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您就稍微喷一点点的油，或者用不粘锅，您不喷油
0: 也行。真的没有油也可以。真的没有油也可以。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是雪花的大理石的纹路。
1: 对。
0: 这些纹路是什么？就是牛的脂肪。用牛肉自己的香味儿自己来烹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对的，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你咬一下，
0: 你直接来这样看一下啊，你看直接撕开来，里面的肉的筋里，哎，但问题是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来看里面肉的一丝一丝，一条一条还是很明显的。
1: 对的，
0: 包括说你看我再拿一个啊，你看我再拿一块啊，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只要你拿出来，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一条一条，但是它不是很难嚼。我就算是拿夹子也依然能够给大家来撕开来，说明什么问题？
1: 非常嫩，
0: 说明我们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贴骨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又香又嫩又好吃，而且我现在现场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很多人说这个油煎啊有一点点的太油了，那我想吃的清淡一点怎么办？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了夏天
1: 蒸，
0: 如果说能够用蒸的，你弄点豆豉啊，
1: 对，
0: 弄点这个辣椒酱啊，下面一铺啊，你其实可以下面再铺点什么青菜，
1: 对的，
0: 这样呢牛油的味道掉到青菜里，你上面吃口肉，下面来口青菜，
1: 一分
0: 别提多香了。
1: 对的，一分骨九分肉，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赶紧、
1: 啊，
0: 那很多人说刚才你是用夹子的，很多人不相信，你用牙能嚼开吗？能用牙能嚼开，
1: 轻轻一咬。
0: 哦，这么快吗？
1: 轻轻一咬，
0: 直接用门牙就可以。
1: 非常非常嫩，
0: 都不用大牙
1: 啊，
0: 都不用大牙，直接门牙就能咬开、哦。
1: 轻轻一咬，
0: 很轻松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贴骨肉，什么叫做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在广袤的潘帕斯大草原自由驰骋，吃的除了有潘帕斯草原的草之外，还有精美的骨饲，
1: 还要喂精粮。
0: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 对的，
0: 是直接喂精粮，草都不让它吃了，因为吃草时间久了以后肉容易柴。
1: 是，
0: 但是不吃草直接吃我们的谷物呢，说句实话这个肉就有点太肥腻了。让大家今天做到的是贴骨肉，就是香，而且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全部是的骨小肉多，肉质细嫩，对不对？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
1: 刚刚我们在锅里面煎的四块嘛，对吧、嗯、其实是只有半包啊，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袋的话，它是有两层在里面，就您看到的是
0: 大概是八包左右。
1: 对所以的话一袋我们是按分量的话是200克，你看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它是有两层的，
0: 两大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嗯，所以
0: 怎么来选择啊？选择四包装的150块钱，不要选这个组合，直接闭眼入这个组合，199块钱贵49块钱，直接重量翻倍，
1: 对，
0: 直接数量翻倍，
1: 而且
0: 肯定选这个组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说直播过了，
0: 的确是，
1: 就包括最近一直有顾客在打电话问我，嗯、包括通过一些咱们的主持人，
0: 有没有
1: ？对的，真的，昨天那个赵晶还跟我说，他那边有粉丝，
0: 赵晶也有他的粉丝，也要想买，
1: 对不对？这个，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关注赵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金字招牌"啊。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2: 对，有些货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看到这个菜，是硬菜吗？这个菜我说句实话，
1: 绝对硬
0: 菜、哦、在餐厅里面，你但凡是像我们今天一包八块的，直接上桌能卖128，能卖128吧？
2: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2: 因为
0: 两包，咱们今天的大组合就来了。哎，
2: 对的，您可以。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几包？八包给到大家，八包每一包
2: 是200克，
0: 什么意思？
2: 216，
0: 三斤二两。
2: 对的，您就
0: 三斤二两的黑椒牛仔骨，
2: 对，
0: 199块钱啊。三斤二两的牛肉你能不能买到？
2: 我觉得现在的牛肉的价格都很难、哦、
0: 三斤二两的牛肉，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我们的贴骨肉、骨边肉，而且酒肉一骨给到大家漂亮的大理石纹路。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还是准备用这个不粘锅稍微煎一煎，根本不用用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直接混在肉质纤维当中，先一煎，肉质一紧，马上就可以出锅，
2: 香味就出来了。
0: 正反面只需要1分到1分30秒左右，
2: 对的，不用煎太久，
0: 就90秒啊，不要煎太久，
2: 千万
0: 不要煎太久、嗯。牛肉就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血红蛋白，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过瘾。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已经算上的是牛西冷的这种口感了，嗯，应该来说接近牛西冷和牛肉眼的这个口感了，
2: 对的。
0: 只不过我们片的比较薄，您这样呢尝起来呢也会口感也会更好一点点。无论您这个牛肉您是喜欢啊，我再改个刀把这个骨头去掉，直接和豆腐土豆滚一滚呢、啊、还是直接连着骨头这样一煎，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几斤？三斤二两，
2: 我觉得就三斤二两，您去买那种进口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划算的。
0: 但今天我还调过味哦。
2: 对，您还看部位对吧、嗯？咱不是说199带回去的是一些不
0: 太好的部位。咱们这个部位的学名叫做去骨牛尾龙爬心，但是它跟牛尾没有什么关系啊，嗯、它是接近牛的臀部和后腰的这个位置。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容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阿姨，早上一下子起来比较酸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比较酸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腰眼的地方。
2: 对，
0: 腰眼的地方肉是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肉本身比较细一点，比较柔嫩一点，
2: 就类似于肌肉没那么多，对吧？
0: 所以容易伤到腰嘛。
2: 是，
0: 但是牛这个地方它的肉的好处是你吃起来会更嫩，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的潘帕斯大草原，周边全部都是牧场，几乎没有什么一些工业的这个
2: 工厂，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2: 包括那种制造业，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污染它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嘛。
0: 这个烹饪的方式油稍微倒了有点多了啊，你其实只要倒的一点点锅底，或者如果真的是不粘锅。或者是不粘锅，你就根本不用油，
2: 是
0: 稍微这样的直接煎就行
2: 了、哦。还有一个、嗯，您可以用黄油。
0: 哦，用黄油会更香。
2: 用黄油加一点那个，咱们怎么煎牛排，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加一点点的迷迭香。我跟您说，您煎出来您就去吃吧，
0: 这个跟一吃一个不吱声。
2: 对，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嗯，吃起来就是跟吃牛排一模一样的口感。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150块钱是4袋，199块钱8袋，直接闭眼直接冲8袋。绝对不会后悔。用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先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这刘三姑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卖？肯定是无脑冲这个组合了。为什么无脑冲这个组合？来，先对比一下，你就应该知道。
2: 非常推荐大组合。
1: 150块钱是四包，150块钱四包。按照道理，我直接加倍，是不是应该300块钱？
2: 是。
1: 那么300块钱你也有点夸张，咱们250多块钱左右、哎，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今天直接降到199，199块钱就给大家8包，8包200克，那就是3斤2两。
2: 3斤2两的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
1: 哦，2两的进口的牛肉哦。
2: 对，
1: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来看我们的出产国，原产国是来自于哎在哪里？在哪里？起运国，
2: 阿根廷，
1: 看到了没有？
2: 包括下面也有的，
1: 下面你看，
2: 原产国也是阿根廷。
1: 去骨的牛尾龙扒心，那么什么叫做牛尾龙扒心呢？我说白了就是，牛屁股的上半部分和后腰的下半部分。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里，哎，就是你的后腰腰眼的部位，你自己去摸一会儿，说起来有点疼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你拿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组合，一包是200克，你自己看生肉的状态下，我们拿一包从里面拿出来啊，
2: 这个
1: 生肉的状态下，
2: 这是有两层的啊，
1: 看到没有？
2: 1分骨9分肉，
1: 1分骨9分肉，1分骨，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块啊，
2: 都是两层啊，
1: 上面是两块。一共给了大家6到8块左右，200克左右嘛、你看这个白色的是骨头，下面全是肉，你看这里的肉的颜色，
2: 包括大理石的花纹，
1: 白色的就是大理石的花纹哦、都是我们骨刺出来的，
2: 骨刺出来的
1: 、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大理石花纹，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直接怎么样，来看到了吗？平底锅就直接这样煎，
2: 喷一点点油，
1: 你愿意喷就喷、你不愿意喷，我跟大家讲啊，直接的去煎，煎了以后觉得太干巴怎么办，教大家啊，就一小片的黄油融化了往上浇就可以了。而且你自己来看，
2: 这个肉
1: 今天是肉
2: 一撕就撕开了，
1: 撕出来首先说明这个肉很嫩，
2: 一撕就撕开了。
1: 第二点你来看，它不是那种合成肉，绝对不是合成肉，
2: 它自然的肉的纹理，
1: 撕出来是有肉的天然的纹理的，
2: 而且包括它到贴骨肉的这个地方，您能吃得到是骨边肉的那种有韧性
1: 的肉感，
2: 对的，
1: 带一点点的这个骨边筋膜。
2: 你如果是用那种胶水合成的，你是做不到这样的，
1: 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煎出来的，来再
2: 尝一下，
1: 这就直接尝了啊，
2: 直接尝，
1: 直接用门牙一咬，它就能掉下来，很方便，
2: 轻轻一撕就撕，
1: 轻轻一撕下来就，
2: 您不用，
1: 关键是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只能煎，不是的，咱们今天做个牛排。饱也可以哦，
2: 下面铺一点咱们的蔬菜、泡菜，或者加一点咱们的配菜，
1: 是的，
2: 或者香菇都可以，对吧？
1: 的确，
2: 这个其实还挺厚的。
1: 其实用泡菜和豆腐打底，上面牛肉这么一煮，里面的这个牛肉的汁水，包括说牛肉的这个脂肪，渐渐的往下渗，下面
2: 的
1: 土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豆腐也好，都会越来越好吃。
2: 我来咬一口，来证明它有多
1: 嫩。来，各位啊，
2: 不用担心咬不动、
1: 我们没有用这个大牙，很多人会说我
2: 用门牙
1: 吃进去用大牙，直接用门牙轻轻的一切就能切下来，看到没有？一切就切下来了。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是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牛仔骨的分享组，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会非常的给力，因为大组合1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大包200克，3斤2两，光3斤2两你去买牛肉，进口的牛肉，
2: 而且还买到这个部位的牛肉，
1: 而且这种肥瘦比的就很少见了，
2: 还要骨刺的、
1: 当然也有咱们尝鲜组，我建议大家尝鲜组就少了一半，但是价格也要付上个3/4左右啊，那我何必花这个钱呢？
2: 加个49块钱，直接买
1: 49块钱直接上它了，好不好？
2: 数量都翻倍了。
1: 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先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 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在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黑胶牛仔骨，那么这个牛仔骨你也是要分部位的。如果说是贴着我们腹部内部的这一块，会比较肥一点点。大家众所周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黑胶骨煎完了以后，黑胶的牛仔骨煎完了以后，它会带一块透明的肥肉，小孩子也不喜欢吃吧。你有时候咱们注重身材管理的呢，会把这个肉咬下来然后吐掉。来，今天选择到的是牛尾扒。很多人一听到牛尾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牛尾巴？不是的，这个是牛的腰眼儿，
1: 对，
0: 就是臀后臀尖靠近后腰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地方呢，骨头小，肉多，而且又是活肉。关键的是，这边不仅仅是活肉，但是它的肉很嫩。
1: 对，而且我们还经过骨饲。就大家看到现在是草饲嘛，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要喂精粮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骨饲，去增加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香味，就是脂肪的一个含量，包括它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骨饲的方式去增加的。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骨饲会增加牛腩的肥度，但是像这种我们的贴骨肉，反而它肥度不会增加太多。
1: 对，
0: 因为它要一直运动，因为是贴骨肉，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本来在生的时候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用大理石的纹路，包括说您在油煎的时候，或者说是不用油煎，直接不粘的平底锅去煎，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非常棒的奶香的味道，
1: 肉的奶香味道。
0: 但是对不起，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8包200克，一共是3斤2两。我们的贴骨牛仔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7分钟，02151119000。

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话回来，其实像很刚才这位阿姨说的非常的好，咱们今天啊在家里面冰箱里面随便都可以放，因为我们其实把外包装去掉以后，
2: 不怎么占空间的，
1: 很薄的一片，你这样的随便塞在冰箱里的哪里都可以，直接冷冻室冷藏就可以了。先来看我们的这个肉啊，整个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白色这块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了，
2: 对，
1: 九骨，
2: 九肉一骨，
1: 九肉一骨，中间下面你看，细细的这个白条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理石纹路、雪花纹路非常非常的棒。这块部位呢是牛的后腰眼的部分，所以这是一块我们的活肉，而活肉是即使骨刺，它的脂肪也只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2: 对，
1: 在它煎的时候就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儿。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我们的烹饪方式用不粘锅煎到双面煎30秒就可以。我刚才说久了，90秒，
2: 不能煎那么久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稍微加热一下。
1: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空气炸锅如果要炸的话呢，会有点干，建议大家配点黑椒酱，或者再喷点油就可以了，会非常的方便啊。来，现场为大家来展示。
2: 我们这个也没加很多油，就喷了一点点的油，靠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加香味出来，非常的香，轻轻夹子一撕，
1: 哎呦，这个
2: 就撕开了，
1: 一丝一丝的肉。肉感就出来了，
2: 而且包括它肉的一个纹理，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的确，
2: 我相信您可能说碰到过那种，包括它到贴骨的这一块的肉，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您如果喜欢吃这一块贴骨肉的话，
1: 也可以。
2: 我们这个品您千万不要错过。对，每一块都是
1: 这样的。
2: 这
1: 个是非常的棒哦，
2: 轻轻一撕，您看就撕开了。
1: 哎呦，这个真的
2: 这个肉，
1: 你看，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自然的脂肪的结合。
2: 您说，对。
1: 然后在油煎过程当中，这种脂肪的渗出的这种口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忍不住的。来，咱们今天再来看一道啊，
2: 我先
1: 就直接吃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道，
3: 当
1: 心烫啊，当心烫啊，
3: 当心烫啊。
1: 一打开，你看下面是粉丝，
2: 蒸的，
1: 上就是蒸的，
2: 蒸的很好吃。
1: 蒸的为什么下面要铺粉丝啊？因为上面的牛肉的脂肪往下渗了，你去吃这个粉丝当主食，都很鲜。
2: 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的纹理，您看轻轻夹子一扯，
1: 哎呦，真的太棒，
2: 就扯开了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我们是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在肉这一块的，我觉得对我们的品质是非常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进口就进口吗？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起运国是阿根廷，原产国阿根廷，冷冻牛尾龙爬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牛的后腰眼，就是牛的后腰眼，是一块活肉，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会非常的嫩，因为它一直在运动。但是同时又容易有一些脂肪可以通过运动这样打进去，让整个的牛肉的质感会更加的好。来，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怎么来买？第一次尝鲜的选择150块钱4包，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第二次买了，那就不要去选150了，直接上手，多加49，产品多一倍。
2: 对，
1: 多加了1/4的钱。产品给你多50%，你说你要不要？
2: 应该不是多50%，是翻一倍。
1: 翻了一倍，
2: 对的，
1: 直接翻了一倍。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硫酸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赶紧的按下一号键。
1: 备货已经告急了，
0: 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我真的没备很多货，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很久没有直播过了，另外一个这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非常热销的，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渠道里面都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叔叔阿姨来问这个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他吃过它的都知道，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对吧，然后它的肉非常嫩，贴骨肉非常的香，包括它的口感都是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口味。
0: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上线了以后，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是199块钱，整整的3斤2两，
1: 对，
0: 整整的3斤2两的贴骨肉，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接近牛的后腰尖了，后腰的后腰眼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地方的肉呢是更加的灵活，而且不容易长特别粗纤维的肉。哎，
1: 对的，您想我们的
0: 肉，牛腿的话，我说句实话，这个纤维就只能卤腱子了，必须要上高压锅了。
1: 哎、对呀、啊，那个肌肉
0: 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肉是很嫩很嫩的，而且呢，经过了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呢，它的这个牛肉就本身会富含一些大理石的纹路。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它的牛腩的话，会肥肉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本身肥肉就很难长，所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这些整个一头牛当中也出不了几两肉啊，也出不了几两这个肉的，
1: 比较少
0: 的、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邓现在不是在玩手机看股票啊，因为现在股市也收市了，他现在在
1: 加
0: 紧急的加库存，
1: 联系仓库
0: 紧急的加库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料到这么多的人能够赶紧的下单。小邓因为他既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同时还要自己去盘货，非常的辛苦。包括说今天节目一结束还要赶到仓库，我们仓库在昆山嘛，赶到仓库再给他确认我们今天的冷冻库存够不够。而且小邓跟他说了，我们如果说今天卖到100套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再销了，就不能再卖。
1: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
0: 备货没有这么多，因为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不可能了。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
1: 我现在进口的原材料
0: 又要等很久了，
1: 成本很高，
0: 又要等很久了啊！私厨故事的黑胡椒牛仔骨，来看到了吗？200克一包，8包是3斤2两，
1: 对吧？3斤2两，
0: 对吧？然后在这边超值组合价199块钱。千万不要选择这个，这个只有一半啊，但是你要付1/4的价格，
1: 您就只要加49块钱，对吧？直接给您翻倍了，就8包了。
0: 这个肯定选这个。有没有朋友之前买了这个150？该能退的啊，能退的。想要换的话，赶紧来换、啊。
1: 您就联系一下客服说取消一下，然后换一下这个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黑椒牛仔骨，首先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外面有一层包装，里面也有一层包装，里面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可以看到的非常的好的透明。
1: 抽真空的。
0: 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透明说？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大保证啊，一骨九肉，
1: 一分骨九分肉。哎，
0: 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你只要看透明包装就可以了。看这里透明，
1: 有透明视窗的呀。
0: 透明视窗，如果不是一骨九肉，直接退就可以了。第二点，肥瘦比你觉得不满意，就是肥肉太多太多了。
1: 对，
0: 你也可以退，
1: 或者说您觉得咬不动，吃起来很柴，也可以退，
0: 对，也可以了，没人任何问题。因为小邓自己就是我们的开发，同时又是我们的采购，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生的状态，一骨九肉，中间的这些全部大理石纹路，非常好看。哎，这块肉特别好，像不像三文鱼？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像三文鱼的
1: 纹理，很好看，
0: 就说明它的肥瘦相间比已经接近于完美了。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煎一个，
1: 再煎一下。
0: 有这种好的平底锅的，有这种不粘锅的，就不用放油了。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靠牛肉自己当中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理石脂肪，直接自己来煎。
1: 你看，轻轻一扯。
0: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比配比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肉质的纹理也非常的好，肉质纤维也非常的好看。
1: 对的，包括到骨头边上的这种贴骨肉，如果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块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是嚼起来非常非常香的这一块。再随便换一块，
0: 哎，我说句实话，你看，
1: 一分骨九分肉，
0: 自己煎两块这样的肉，然后你再煮一点意面，用我们今天这个牛仔骨弄出来的这些油，把这个意面拌一拌。
1: 对的，
0: 这个意面包括你再自己水煮两个芦笋呐、西兰花啊。或者说是弄一点生菜啊，一份西式的牛排面，我说句实话，卖你128块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
1: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0: 没有问题啊，
1: 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1.6公斤，就是3斤2两
0: 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1: 原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黑椒牛仔骨，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选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牛腰眼肉，所有都是这个牛腰眼肉，一骨九肉。如果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的，现场开箱了以后不要拆包，直接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预调味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哪里？阿根廷。选择到的是哪里？牛尾龙爬心，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专用的词汇啊。哎，
1: 对，
0: 你不知道是哪里
1: 的部位的，
0: 你就把它当成是牛的后腰眼。后腰眼我们知道的，对不对？后腰眼，后腰眼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年纪大了以后酸？是因为这边肌肉一直在活动，年纪大了，这个腰的肌肉没有那么的灵活了以后，你的骨头就容易磨到了。
1: 是，
0: 但是牛它不用活到这么久，对不对？它的肉是很嫩的，所以选择到就牛龙爬筋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检疫报关单，
1: 这个、
0: 完全检疫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今天选择到8袋组，199块钱，吃几斤？3斤2两，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选择到150块钱的是4袋装，那么个人是不是很推荐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现在看到的小邓还在认认真真的，
1: 我在联系仓库，
0: 联系仓库能不能加一点，
1: 对，核实一下，
0: 稍微再加一点点啊。
1: 对，
0: 如果说现在打进电话来发现说要预约的，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约，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今天真的把我们的备货卖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预约呢，仓库里应该来说还有大概几十套的存货，
1: 我还要调，我不一定有，
0: 还要调，
1: 对的。
0: 所以现在有现货现拍，
1: 而且我刚刚查了一下，当时是没有设置预约的，等于就是这些备货卖完是没有预约的，
0: 就没有预约了吗？
1: 是，
0: 今天不能预约啊。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个位数的现货，大家可以先来进行拍下来。今天选择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仔骨，是哪个部位呢？是牛接近于
1: 牛尾龙爬心。对的，
0: 臀肩到腰眼的这个部位，
1: 是
0: 这个部位的好处是相对来说更嫩，而且呢，因为我们骨刺了90天以后呢，它的整个肉质会更香一点点，
1: 脂肪跟肉的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0: 里面你拿到这个冷冻的肉以后啊，你拿稍微化冻一点点，就能看到完美的这个雪花的纹路了。
1: 对的，
0: 不论是否用油煎啊，我觉得你干煎都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脂肪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用我们的不粘锅来煎，这样呢用牛油自己煎牛肉，这个肉呢会更加的香嫩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建议大家稍微喷一点油，因为空气炸锅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不多的脂肪
1: 弄得有一点点干，对吧？我觉得
0: 当然你可以蒸啊，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比我们更有烹饪的技巧啊。
1: 如果吃牛肉想吃的再那个一点，您加一点点黄油，加点香料，迷迭香，大蒜头，
0: 这个就是牛排的做法，
1: 对吧？牛排的一个做法，煎出来非常非常的香，口感非常
0: 的嫩。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150块钱拿4袋，199拿8袋，肯定选8袋组合，02151119900。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我来给大家看一个新闻标题啊，这个标题写的是再见了我的青春。大家看啊，我读的是后面，其实前面已经露馅了、再见了第四套人民币，再见了我的青春。来看看这个第四套人民币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实际上我们东方购物啊，对于介绍像人民币这样的藏品呢，正当时而且人群恰到好处，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收看电视的，尤其是很多的长辈。
1: 是的，
0: 他说许明，你这么说怎么呢？我跟大家讲，我也是适合这个年龄群的。
1: 是，
0: 1987年第四套人民币开始正式的，
1: 没错，正式流通，
0: 发行流通了。我1982年生人，我1987年5岁，到后面所谓的叫万元户。
1: 对，
0: 就是在这，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有没有这个说法。
1: 万元户实际就是有了这个第四套人民币100元这个面值之后，有了万元户这个说法。
0: 哎、来，观众朋友们，有这
1: 非常亲切。
0: 看到万元户们
1: 是
0: 谁是万元户？谁是第一批万元户？你回忆回忆自己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身边有谁被或者是戏称为万元户也都成。用的是哪一套人民币？有没有熟？有没有有点老泪纵横的感觉？为什么会老泪纵横哈？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刚才是那个标题说的，我们的青春年华
1: 陪伴了我们整个的青春。
0: 对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您再看啊，就是因为第四套人民币实在是深入人心，流通的时间蛮久。
1: 对，第四套人民币实际我刚才还在回忆，实际从2018年5月1号开始，才算是正式的退出，
0: 完完全全退出，
1: 并且还有一年的缓冲期，就是这一年当中你可以有一些旧的呀，什么残次的，你可以到银行去进行兑换。
0: 那所以
1: 留了一年的，
0: 所以有多少年的历史啊？1987，这是有13年，
1: 对，
0: 再加一个18，13+18，21年，
1: 对，21年。
0: 如果是完完整整算的话，是21年，
1: 对，也是比较长的，
0: 哇，
1: 也是
0: 非常长了，
1: 是的，
0: 人生有几个21年的？人家流通21年了，
1: 没错，是的。
0: 我们来看刚才老刘说到了哈，我们刘总说到一件事儿，说一旦银行收回去是干嘛？给你藏起来了，给你裱起来了。
1: 没有，
0: 人家是给你销毁了，
1: 是的，销毁的，
0: 就是彻底销毁了。你想再二度流通到市场上，你从银行里怎么着？你是要抢啊还是偷啊？那违法的。所以人家银行收回去以后，残次的了，包括老旧的了，全部都销毁。
1: 是的，发挥它最后一个作用就是发电。
0: 所以第四套人民币收藏要抓紧了，否则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潜力啊，什么叫潜力？我先来给大家感受感受。我们今天给您拿回去有多少张？
1: 对，
0: 多少张呀？
1: 我们先 看一下。
0: 我给大家就像展开扇子一样啊，我大概展开，因为它里面其实有点色，
1: 是
0: 它每一张里边的。哎呀，这太
1: 实际就是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的面值全齐，第四套人民币当中面值全齐。
0: 大概给大家过一遍啊，
1: 不单是面值全齐，并且版别也是全齐的。
0: 两张，为什么是两张？
1: 对，因为它这个大家都知道，第四套人民币分为两个版别，一个1980版，一个1990版，这个就是我们
0: 全齐啊，
1: 对，全齐，
0: 全齐啊。接下来
1: 50，同样的
0: 50，
1: 1980版和1990版也是全齐，
0: 两张啊，
1: 对，
0: 全齐啊，回忆回忆。当时自己发公司的时候，有几张50票的，有几张100票的，到哪一年代才有100票在您手里出现的？
1: 是的，
0: 以前是不是几张10块的就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啊？再来5块的，
1: 这个是1980版的5元，还有1980版的10元，这两个呢？对，这两个呢，就一个版别，就一个1980版的一个
0: 10块来了，
1: 是
0: 5块钱出来，
1: 对，
0: 5块钱给大家，
1: 5块钱也是只有一个版别，1980版的一个版别，
0: 哦，
1: 是的，
0: 有印象哈。
1: 还有我们这个2元，这个2元厉害了，因为什么？它是关门币了，现在我们第五套人民币没有2元这个面值，所以说这个2元也是价值洼地，它有两个版别，一个1980，一个1990，两个版别，
0: 两个版别啊，
1: 对，
0: 两个版别啊，大家看到了啊。
1: 是的，
0: 然后
1: 还有我们的1元，这个1元呢有3个版别，1980、1990和1996，3个版别，
0: 三个版别
1: 也是全齐的，
0: 是不是？全齐啊，
1: 对，
0: 非常好，品相都是全新的，
1: 对，
0: 上面写的就是全新啊，
1: 没错，
0: 全部都是全新的，
1: 没错。
0: 然后这1元结束之后呢，还有这个，
1: 还有我们的1角、2角和5角，哎，这三个呢，1980版的。
0: 哎，老刘，它这个5角现在好像还在用，1角也在用。好像是，是不是5角现在还在用？
1: 对，1角和5角呢，它现在是支持着部分的这个流通的
0: 流通，是吧？
1: 对对对，部分流通的功能。
0: 你要全部倒是没有全部，它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一个5角和1角，有些观众也会看得到，
1: 是
0: 对吧？现在可能你在付钱什么的也能用得到，
1: 嗯嗯。
0: 但是从整体的大面额来讲呢，差不多也就停了。好像那个。

0: 看一下，哎，
1: 其实在这个部分呢，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0: 绿钻和绿幽灵的状态能够显示出来，哦，它通体发绿，对，
1: 就给大家照一照，意思一下，你回去照啊，嗯，完全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
0: 对，
1: 所以它是绿幽灵是指它里面的水印的部分啊，
0: 没错，就是它的这个油墨部分，它是反射光是绿色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我们十元和五元的这两个也是，嗯，十元的那个火凤凰，这个玩第四套人民币的，
1: 这个，
0: 都知道，对，十元和五元，对，这个看得比较清楚了，对。啊，这个就是一元的这个红金龙，嗯，哎，这个就是火凤凰，对，十元的火凤凰
1: 是发红的，
0: 对对对对对，非常漂亮。那，这就是绿幽灵，
1: 嗯，刚才说我们现场照的没有那么明显，回家你可以自己完完全全按灯藏在被窝里照，
0: 是的，
1: 不能给别人看见啊，让别人知道，嗯，因为确实是开个玩笑啊，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呢难找到，因为全新的你在外面别的渠道，你说你怎么信人家？嗯，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尤其是要买藏品和贵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嗯，我说的很实在话，嗯，万一你买出差错来了，至少我的平台在这里，而且对于人民币来讲，东方购物作为电视台是不允许售假的，所以玩收藏喜欢这方面的，嗯，切记选择好的平台，
0: 是的，
1: 我东方购物至少在保真上面，什么叫保真，这几个加在一起大概有多少钱？
0: 这个呢是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四个小的品种，实际我们第四套人民币当中还有一些，稍后我们会给大家带到介绍1980版的，比如说那个超王，嗯，80版的50和80版的100，嗯，这个实际是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重头戏，嗯，这个稍后呢我和许明老师会给大家带到，
1: 这样啊，
0: 可以
1: 看看，我们就整数说啊，嗯，
0: 对，
1: 这个就不单独跟大家讲了，嗯，观众朋友们单独你也不可能出，说白了你怎么可能单独拿出来出，
0: 因为它有号码的联系，
1: 你一拆的话你就废了，
0: 是
1: 你整个这就不全了，
0: 号码不连贯，
1: 玩这个东西就是一是连贯，二一定要全，嗯，再一个品相一定要新，
0: 是，
1: 所以大家看到上面写的很多都是什么，上面就是写的全新，看到吧，
0: 没错，
1: 哪个都写全新了啊，嗯，任何一个上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全都是全新啊，
0: 是的，
1: 所以品相是它的生命，今天给大家618的一个回馈就是3980，
0: 对，
1: 什么都不用想，我们就是在，我都说半天是第几个，第一点是保真吧，
0: 是
1: 我东方购物必须保真，保真在嘴上说保真吧并不行，
0: 对，
1: 我给大家看啊，
0: 鉴定证书，
1: 鉴定证书在这里，嗯，这个鉴定是什么，国信评级，你在我看东方购物尤其是刘总这边的，
0: 这是
1: 出具的经典的
0: 电商平台的第三个，它是白名单的范围之内的鉴定机构，嗯，
1: 好啊，
0: 也是现在全国最大的一个，
1: 所有这些章里边，嗯，怎么呢，细，嗯，
0: 均细，全新真品这四个字分量非常重，
1: 这个是不是就保真了，
0: 是吧
1: 观众朋友你安心，你去任何一个鉴定，如果能出现第二个，嗯，说某一个是什么微瑕了，怎么怎么瑕疵什么的，你来找我们来，
0: 对，
1: 必须是全新真品，
0: 真品
1: 对于所有这些，然后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了啊，嗯，我随便拿个两张，嗯，我不给大家看所有，因为看所有来不及，嗯，你比如说这100啦，这50啦，我给大家看啊，再给大家拿个10块啦，拿个5块啦啊，嗯，这几张非常值钱的啊，
0: 是的，
1: 要看什么，来大家注意啊，看的是什么，嗯，看看尾，
0: 我们看看它的号码，
1: 来帮我这样展开，嗯，大家看这个号码285，
0: 对，
1: 285，285，
0: 285，也就是说所有的拿回去都是尾三同号的，
1: 后面也都是啊，
0: 对对，
1: 我不展示那么全了，嗯，您就安心，所有的这里边这么多张里边，嗯，只要有号码的全部都是尾三同，
0: 没错，
1: 这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0: 是的，
1: 发行20多年的了，
0: 是
1: 1987年发行到现在为止，1987年的观众朋友们，嗯，你再加上26，你算一算，嗯，多少年了？30多年了吧？
0: 对，是的，1987到26，已经马上要
1: 40年了，
0: 40年了，马上40年了。
1: 你说啥东西？咱家那个信封，嗯，你回去找找看，以前有空人朋友爱集邮的，嗯，集邮上不是贴信封上吗？那信封一都黄了，都散架了。
0: 是，
1: 同样都是纸，当然它这个纸比较特殊，
0: 对，
1: 是钞票的用纸，
0: 没错。
1: 但再怎么说，它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1: 我们竟然能保证全新两个字，
0: 对，
1: 不仅全新，我还给你尾三同，
0: 尾号三位数相同，
1: 我就不尾三同，刚才看了卖9800，
0: 是
1: 我尾三同是不是不值9800了，我今天竟然还3980，
0: 没错，
1: 到这儿如果您觉得已经很满意，心满意足的话，嗯，那么看到这个你要做如何感想啊，
0: 是的，
1: 这个可不是一张哦，
0: 我们这是100张，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
1: 一沓
0: 百联号，
1: 两沓，
0: 对，两包，
1: 对不对？然后两个给大家看啊，两摞，嗯，两摞啊，这里面说到的加在一起100张100张，
0: 200张，
1: 嗯，系全新真品，
0: 真品是的，
1: 照样也出具国信评级，
0: 没错，
1: 你安心的来收藏就好了。嗯，今天这个价格备货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专门为我们618给大家了一个小惊喜，嗯，所有的。对于自己曾经年轻奋斗过的，嗯，那个年代的自己，留一份纪念吧。
0: 是的，
1: 尤其是人民币， 你像。

0: 你此时此刻喜欢市场上表现好的，你可能现在你认为有些邮票在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可能啊，您觉得有些人已经把感觉过了喜欢邮票的这个人群没有了。
1: 对。
0: 但是你告诉我，有哪个人群不喜欢人民币的？你告诉我哪个？不管你任何年龄，00后、10后，
1: 没错，
0: 还是哪个零后？
1: 人民币的收藏的现在这个属性呢，并且它的这个年龄段在越来越年轻化，好多这个年轻人，包括00后。甚至10后的小朋友们都在参与这个每年的这个，
0: 因为啊，这个人民币啊，它在设计上面就是代表当时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实力，
1: 没错，
0: 和文化氛围，
1: 是的。
0: 所以人民币不是普通的一个载体，它太多方面的载体在里面了，
1: 对。
0: 所以收藏它，在任何一个层面，人群喜欢它，藏它，人群基础之广，你无法想象，
1: 是。
0: 只有人群基础广的藏品，您藏的才有意义。您觉得我话说对不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您安心，今天3980元，竟然把面额。
1: 对，所有的面值全起，板别全起，一共14张带回家，还有我们200张的赠品。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代收藏领域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从1987年4月27日发行起，流通31年，于2018年5月1日完全退出流通市场，成为藏家炙手可热的第四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购热，市面呈现疯抢状态，且鱼龙混杂，价值也屡攀新高，让钱币爱好者们欣喜又焦灼。凭个人之力很难一次集齐，也难保证真品或品相完好。含有80版50元的版本，也是东方购物所售的第四套人民币中面值最全的一套，包含了80版10元火凤凰、90版2元绿幽灵、90版1元桃花红等稀贵量少的收藏钞。成套和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核心要素，原时间久，稀缺藏品，此价格仅一次呈现机会，少量备货，敬请把握。
3: 要说最近邮币卡市场什么最火，当属第四套人民币了。3月30号，记者在西安一些邮币卡市场看到，商户们都把第四套人民币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不少收藏爱好者前来询问购买。
4: 我觉得是有收藏价值的，也流通了这么多年，在这个大家这个心目中啊，这个印象也非常深，设计票面设计也非常那个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吧。这次调整流通之前呢，我觉得有机会我再收藏一些吧，给以后一个回忆嘛。
5: 人家都在买呢，看着我也看一看，了解一下，没等再买，现在肯定是价比较高，因为刚说退市，这马上这就退。
6: 投资中肯定要理性嘛，再一个就要把握住品相嘛，品相直接就影响价。
7: 第四套人民币，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在1980年印制了1987年正式开始发行的，其中面值50块的是相当珍贵，它原因是因为发行量的很少，第二呢，后来在流通过程中回收，就是只进不出了，就进来以后就毁掉了，所以50块的人民币也相当珍惜。第四套目前还在流通使用，马上就要退出了流通领域。品相要全新的，没有流通过的，没有遮影的，回程号码也有讲究。回程号码就是后面的几位数啊，比方说2位相同的、3位相同的，甚至于4位相同的，这个就更加难找。第三就是收藏人民币一定要收藏大全套的，你如果大全套不齐的话，那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品相非常好的啊，准确说是全新的，而且还是伪三铜的第四套人民币大全套，
1: 没错，
0: 包括面值啦，包括面额啦，给大家包括这个
1: 版别啊，版别全部都齐，
0: 全都是齐的，全都齐的。因为离我们首先它是有记忆的，如果让您藏特别久远的，第一套咱们别想了，嗯。你的大全套，全世界也没有几套大全套，
1: 没错。
0: 而所谓大全套里面到底具体的一些可能啊，有一些人还有不同的想法，这个咱就刨出去不说啊。第二套呢，您觉得远不远？我是没见过。
1: 对，第二套我们没有过，我们从第三套开始用起。
0: 就换句话讲，如果大家特别有印象，喜欢藏的，还是尽量藏自己熟的。
1: 是，
0: 越熟的越不容易出错。而且越熟的是越容易有感情。
1: 对，
0: 这就为什么人到一定年纪呢，总是恋旧。
1: 是。
0: 自己以前的用过的东西啦，或者以前看到的老照片呢，或者你像我这个年纪4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对以前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玩的一些玩具，包括吃的一些小吃小零食什么的，它一有照片上面了，哎呀就感慨了，
1: 是
0: 人就老了，就开始回忆了，
1: 经常刷到这种视频，马上就把回忆拉回到几十年前。
0: 所以
1: 实际这个人民币也是同样如此，
0: 道理是一样。
1: 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大家我不知道，我刚才看短片有一个感触，马上就拉回到30年前，大家记不记得当初我们验这个真伪的时候，因为什么80版的50和80版的100现在比较贵啊，就是当时候的那个防伪的那些功能刚一出来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第四套人民币是刚开始推出这个大面额的，它的那个做那个防伪，记不记得那条金线，许明老师，大家那会儿还经常抽那个金线，
0: 对，
1: 去验伪的时候拿个手电筒再照，一下就拉回到30年前那个感觉了，怎么去辨别这个真伪，
0: 所以我们看啊，这里面是给大家已经贴满了吗？
1: 还没有，就是我们今天这四个点给大家带来，首先给大家带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面值是全齐的，我们这个
0: 面值啊，
1: 对，面值全齐，
0: 全齐，
1: 是的，
0: 那面值全齐，
1: 对，
0: 并且呢，第二个特点是，
1: 第二个特点是我们的板别，
0: 这边你贴这边，
1: 这个
0: 板别全齐，
1: 全齐，
0: 再来咱们下面也贴，
1: 是的，
0: 还有，
1: 然后呢，我们的四大卖点一定要给大家讲，这是全新封装的，我们这个一定要给大家做到这个全新的，
0: 在这里贴，
1: 对，
0: 给大家贴一个
1: 全新封装，
0: 全新封装，你在这边。
1: 然后呢，再一个伪三铜，大家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0: 就是今天我们
1: 这样梳理起来就比较简单。
0: 四大特点
1: 是
0: 面值、
1: 板别全齐、
0: 全
1: 品相全新
0: 三铜，
1: 对，伪三铜，
0: 全新伪三铜，这就是今天我们能给大家提供到的最有诚意的一套第四套了，
1: 是的，
0: 人民币了。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开始说来说去，就是意思，对于人民币呢，你说它未来到底有什么样的潜力，我不能判断。说实在话，我也没有必要让大家觉得它一定会让大家收益，比如说像黄金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从来也不预测未来，跟大家做过这个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在我特别小时候有印象的时候，我家里的钞票不可能是100的，我当时也就10块钱的，就
1: 没错，
0: 能开几张10块钱的，
1: 是的，
0: 再额外再来一个5块钱的，可能您当时一个月工资也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算高的了，
1: 没错，
0: 都算可以的了，
1: 没错，
0: 大概是在1990年左右，
1: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个时候，
0: 对不对？大概是这个，你的工资能有这么多就不错不错的了。
1: 对，
0: 那你回忆回忆，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后来涨到什么时候了？能开到50了不？开工资能不能开到50了？能开到50了啊？
1: 对，
0: 说不定开到50的时候呢，哎，又开到100块钱是您什么时候了？您琢磨琢磨。
1: 是。
0: 还有一件事我跟大家聊啊，对于中国的人民币，当时的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是不允许把伟人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的，
1: 对，
0: 其实你会发现当时的前3版里面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比如第3版你也没有发现吧，有伟人头像吗？没有，这也是他当中非常稀缺的，而且很有特色，这是第一次哦，
1: 没错，
0: 有伟人的，你说那个第三套有别的，那是普通劳动人民，
1: 对，
0: 老百姓是主角，
1: 没错，
0: 伟人这些什么领导人不许出现在，是伟人自己亲自不允许的，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有一些人是设计说伟人头像放，就是那个我们伟人说不行，不允许，所以在第三套里面你看不到任何伟人的头像，任何都看不到，都是老百姓，都是工人，都是农民，都是普通老百姓们，
1: 没错，
0: 对不对？你看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劳动场景，
0: 哎，都是劳动者，
1: 对，是的，
0: 劳动者是主角，
1: 是
0: 这套人民币里边是第一次出现了伟人的头像，所以我们说这套人民币很特别，就在这里啊，你再看看后面回忆回忆这些风景，
1: 对
0: 啊，包括它设计的时候用的一些 这个灵感呢、啊、或者是其他东西，大家自己想一想，当然后面还是有劳动人民啊、嗯、都要有的。哎，包括你看这些人都熟不熟？
1: 是的，
0: 戴着头巾呢，这是什么族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对，
0: 应该是娓娓道来的，大家应该都有感触的。
1: 没错，
0: 而且不同的版别，我们今天是全齐的，里边是照一照，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火凤凰啦，
1: 对，
0: 还有一
1: 些，还有一些水印，还有一些荧光，
0: 哎，
1: 在里面、
0: 啊、
1: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0: 这里面全都齐，全都齐，全都齐哦。
1: 嗯，
0: 所以一旦是有值钱的、有特别的，我们不给大家有任何一张，因为它贵，所以我不给你放。
1: 嗯，
0: 没有这个说法。要齐就齐，但是价格上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并没有什么小一万呢、啊、怎么着了，一万好几啊，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还有赠品呢、啊、
1: 是的，
0: 五角钱和一角钱都是各一百张啊，
1: 嗯，
0: 加在一起两百张呢，那时候是一刀啊，
1: 是的，实际这个荧光非常漂亮，刚才我看到这个短片里面的，如果实际这个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啊、这个吸引人的之处，它一个是荧光、啊、一个就是油墨、
0: 嗯、
1: 就非常漂亮，
0: 所以大家自己喜欢的话啊、嗯、首先选择好的平台，
1: 嗯，
0: 给自己的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回忆留一份念想，
1: 没错，
0: 我们
1: 补上这份遗憾。
0: 第四套人民币带回家，每次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又不会弄脏，又是全新品相、嗯、我给大家先读这里啊，
1: 嗯，
0: 所有的这些章里边满满的一共多少张？
1: 一共十四张，
0: 十四张，
1: 这个一共十四张，
0: 全新真品，
1: 全新真品、
0: 啊、这个字就是值钱的，就是保证，
1: 是的、
0: 嗯、而且在每一个鉴定的封装上面也都写了全新、嗯、
1: 没错，
0: 包括二维码，包括防伪码，这里面全部都有，
1: 嗯嗯，
0: 好了吧，这是国信的防伪码，
1: 是的，
0: 还有不是说给大家要赠送吗？除了伪三瞳啊，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嗯、所有的号都是伪三瞳啊，
1: 是的，
0: 这又给大家增加加码了，
1: 嗯，
0: 因为平常能找到全就不错了，能找到新就不错了，又新又全，离我们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1: 是，
0: 竟然还能伪三瞳，
1: 没错，
0: 这就更
1: 这个就传承有序了，
0: 哎、嗯、这个我们玩人民币大家心里都懂，
1: 是
0: 能够有多一点点的花头，能够有多一点点的说法，对于我以后未来的潜力，我心里就安心，
1: 多一份保障，是吧？
0: 对，
1: 没错，
0: 我比你，
1: 没错，
0: 你没有、嗯、我有，你有我全，
1: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是的。
0: 你再看这个、嗯、这个是五角钱和一角钱，
1: 1980版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这个都是整整的100张，
0: 一百张啊，一百张，
1: 对，整刀的，
0: 成、嗯、同样我们也给大家配上了国信评级的啊、哦、
1: 没错，
0: 也都是全新真品，
1: 是的，
0: 都是全新真品，自己好好收藏吧、嗯、或者当做一个礼物送给自己的晚辈，因为现在其实这两个币种也在用，
1: 是的，
0: 它没有完全回收，因为它的流通呢、嗯、比较广，还是比较厉害，
1: 但是现在第四套人民币说实在，它现在实际是属于这个收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对，它是一个价值洼地，
0: 哎、嗯，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中国纸钞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以四讨人民币荧光钞，已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荧光防伪技术，基本仅限于银行内部流通，且大部分的荧光纸钞早已被收回，存世量极其稀少，而弥足珍贵，具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第四讨人民币大全套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讨人民币，有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四讨人民币大全套从发掘到现在才1年多的时间，并迅速占领了国内一线钱币市场，纸币收藏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到这个高端特殊纸币上，深受业界青睐和追捧。现在要想在存世的第四讨人民币中再去找荧光纸钞，就等于大海捞针，数万张纸币里可能才只有一张。尤其是荧光版的火凤凰、绿幽灵、苍松翠鹤等以其稀缺性、观赏性并存，势头堪比当年三讨人民币中的贝绿水印和枣红一角。
1: 现在第四版的人民币呢将退出市场，身价也是见涨了。
2: 这是一套第四版人民币，面值从最小一角到最大100元，包括1980、1986、1996年印发的14张币种9个版别。从1987年的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四款人民币至今，这套人民币已经流通了25年。近日市场中有消息传，第四版人民币可能会在1到2年内退出流通市场，这直接炒热了四版币。像这样的连体钞在马甸邮币卡市场里身价已是面值的数百倍。
3: 过完春节吧，刚过完春节，这个应该是5万多，5万多呢，到今天为止吧，应该在6万23，一般号，好点的号也能达到7、8万吧。
2: 据邮币卡市场方面介绍，目前有不少币商正在以高价收购第四版人民币，以品相和编号区分价格高低。记者在市场里发现，对第四版人民币感兴趣的市民还真不少。
4: 但是买了没多少，它就涨钱了，将来就是给孩子留着玩的，
5: 比较容易了解吧，啊，不像他们那么复杂。
6: 就是想，反正就留下来呗，嗯，就还是做投资呗。
2: 未来四版人民币的身价究竟能到多少，现在还是未知数。

0: 最后的始祖备货，我觉得大家特别是长辈们啊，一些爷叔姐姐们老师们喜欢这个人民币，肯定没有那么的怎么讲，这么的把它就只想着自己涨啊，未来怎么着我必须得涨个10倍出去，我今天3980买了，我过2年我必须39800卖出去。如果大家这么想的话，这套你就别藏了。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想等个1年2年，这个就能翻成这个样子，不现实。我说实在，我个人我可能跟刘总的，我不知道刘总怎么想，但至少我这么认为。我的什么意思啊？大家玩人民币、藏人民币，一定首先要理智、理性。你的目的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
1: 没错。
0: 首先，你的目的出发点说这套我有感情，
1: 是
0: 我愿意留一份纪念。同时，对于我之前展示给大家的，包括2019年到2021年市场的表现是不错的，但也不至于到涨了10000-20000，那没那么夸张，所以这也不够足以让大家塞牙缝的吧？就涨这点钱不让大家塞牙缝的，没有那么夸张到跟黄金似的从200涨到1000，没那么夸张，所以它一让您收藏的安心，说哎，我这个没跑偏。没有说从3980变成了980块钱一套，哎，对，这个我就开心了。
1: 是的，
0: 你别跟某些东西的涨那么厉害，4500万、7800万，突然一跌到了100多万，那谁受得了？跌个好几百万，
1: 没错，
0: 这个我们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哎，多挺瓜，硬邦邦的，
1: 是
0: 吧？挺瓜吧？你怎么捏呀、摸呀？没事的啊，全新品相，而且还做到伪三头。你随便看，我们手里拿这一套是285。我随便拿一张，另外一个面值
1: 随便拿一张，一定也是285，是的。
0: 我拿个2元的，你就看这两个就知道了，这是不是285？
1: 对，
0: 285伪三铜，别的我就不拿了，它都是一个道理。能做到伪三铜已经更不容易了，
1: 是的，
0: 全新不容易，全面值、全板叠不容易，
1: 对，
0: 你就不要说伪三铜又给你凑了，
1: 是的。
0: 这我再强调一遍啊，1987年的事儿啊，
1: 是的，
0: 1987年的事儿，我们现在是2026年，
1: 没错。
0: 你说你还强求人家伪三铜，别不伪三铜我都开心，你就别说伪三铜。
1: 对，关键今天我们这个门槛实在太低了，3980。实际刚才许明老师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个3980里面，你只要实际有一张、两张都是
0: 你喜欢都值，
1: 对，都值回来。你比如说1980版的那张50啊，和1980版的那张100啊，这两张现在的市场表现力都不值我们今天这个3980这个价格。是的，
0: 但我刚才刘总说的这个板别还是有这个要求，我们都有啊，我们都有。所以就两张放在一起，3980你就值了，
1: 没错。
0: 你不要说其他的还没结束，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再送上
1: 200张，是的。
0: 表面上看说，哎，你怎么给我一张五角，一张一角？怎么可能？
1: 1980版的和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它是整刀的，
0: 一刀啊，
1: 对，一刀
0: 啊，
1: 100张连号，
0: 就是你银行出来啥样就啥样了，
1: 是的，
0: 就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能给你碰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所以只有这种远见，当时。你说在1987年出来以后，谁不要花钱，谁不要那什么？
1: 对，
0: 你都不用的，都得有这种软件，远见。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这个呢拿回去，大概市场价格得值个多少钱？
1: 我们这个也是原封的，因为一角和五角现在市场表现力呢，它毕竟还是在一个市场的这个价值洼地在低估着。我相信再过个若干年，这两个整刀的原封条的
0: 怎么样，
1: 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0: 好，再来看看这里啊。鉴定证书，我们除了本身它自带的全新品相的鉴定包装之外啊，这不有吗？鉴定防伪包装，我们给大家配上，不管你是一刀一刀的这个，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品这么多张，你拿回去系全新真品，
1: 是吧？没错，
0: 系全新
1: 真品。
0: 在这方面保真上面，我东方购物说第一，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了。没错，
0: 大概就是这个，我们平台的信誉程度，
1: 这个还是比较严谨的。
0: 所有买这种人民币啦。包括以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字画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的啊，一定要选择靠谱的正规的渠道才行。
1: 是的，
0: 网上的能不碰就不碰，你保不齐他给你里面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捡过了，或者说他给你找的机构又不是很权威。
1: 没错，
0: 可能你随便检测一个，听起来哎这个名字好像挺厉害的，结果发现根本那么回事。
1: 没错，
0: 你可能给你捡过什么的，人家可能稍微的处理，人家说啊，我给你捡的就全新的吧，你给我贵一点什么的。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了吧？所以。好的鉴定机构能够让大家自己未来的收藏有一定的安全性，
1: 是的，
0: 以及未来你老说潜力，这不也加在这里了吗？你不新，你都是旧的，都弄过了，弄脏了， 你有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给您评级过？谁敢碰啊？
1: 没错，是的，因为第四套人民币呢，它毕竟离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它还是有一点点年代了。1980年之后的这个流通使用过的，到2019年呢就彻底退出流通了。那现在呢，实际入手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刚才许明老师也说了，我们没办法去预测它的未来，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回顾它的来时路。比如说我们前面的第三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一套人民币现在一个全套的，它现在要将近千万了。它不是昨天一天到千万的，它也是一点一点上来的。第二套人民币要将近百万，第三套人民币要十几万，它都是一点一点走过来的。那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现在不到4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全套的，并且我们收藏的条件是最好的。你想第三套、第二套、第一套能给你全新的吗？能给你伪三铜的吗？这个不太现实。但是我们第四套有这个条件，能给到你全新，能给到你版别全齐、面值全齐，并且能给到你伪三铜。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伪三铜？因为这个人民币收藏它讲究一个传承有序。你这个伪三铜和不伪三铜的，可能现在感受不到什么感觉的区别，但是你过若干年之后，你是伪三铜的和不是伪三铜的，它的市场表现力和它的价值方面的表现力是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我们只追求一个情怀，但是谁又不愿意自己手里面的宝贝更加具有价值感？
0: 这个要稀缺呀。
1: 是的，
0: 刚才还不是说了吗？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1: 人有我精，是的，
0: 我肯定希望我的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这个收藏的人呢，讲究
0: 一
1: 个斗宝。
0: 你有一套第四套，我结果我这是伪三铜第四套。
1: 没错，没错。
0: 所有玩人民币里面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其实这里面讲究还多了去了。只不过如果你还有比伪三铜再厉害的什么呢？那你更厉害。
1: 是，
0: 但目前为止市面上不多见。
1: 没错，
0: 真的这伪三铜就已经好稀缺、好稀缺了。
1: 是的，
0: 好吗？
1: 是的。
0: 最后六套，最后11分钟，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啊！这是我们为大家618给您。好不容易凑出一道，
1: 没错，
0: 第四套人民币大全套是真的大全套啊！任何版别、任何的面值，包括
1: 全部囊括，
0: 哎，全都囊括，包括全新
1: 是
0: 以及伪
1: 伪三铜，是
0: 还有给大家送上两刀，一刀是100张的一角和五角，加在一起有200张，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8套现货02151119900。
2: 中国纸钞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四套人民币荧光钞，已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荧光防伪技术，基本仅限于银行内部流通，且大部分的荧光纸钞早已被收回，存世量极其稀少而弥足珍贵，具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第四套人民币大全套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有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四套人民币大全套从发掘到现在才1年多的时间，并迅速占领了国内一线钱币市场，纸币收藏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到这个高端特殊纸币上，深受业界青睐和追捧。现在要想在存世的第四套人民币中再去找荧光纸钞，就等于大海捞针，数万张纸币里可能才只有一张，尤其是荧光版的火凤凰、绿幽灵、苍松翠鹤等，以其稀缺性、观赏性并存，势头堪比当年三套人民币中的贝绿水印和枣红一角。
3: 要说最近邮币卡市场什么最火，当属第四套人民币了。3月30号，记者在西安一些邮币卡市场看到，商户们都把第四套人民币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不少收藏爱好者前来询问购买。
4: 我觉得是有收藏价值的，也流通了这么多年，在这个大家这个心目中啊，这个印象也非常深，设计飘面设计也非常那个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吧。这次调整流通之前呢，我觉得有机会我再收藏一些吧，哦，给以后一个回忆嘛。
5: 人家都在买呢，看着我也看一看，了解一下，没等再买，现在肯定是价比较高，因为刚说退市，这马上这就退。
6: 投资中肯定要理性嘛，再一个就要把握住品相嘛，品相直接就影响了价。
7: 在1980年印制了1987年正式开始发行的，其中变成50块的是相当珍贵，它原因是因为发行量的很少。第二呢，后来在流通过程之中回收，就是直进不出了，就进来以后就毁掉了，所以50块的人民币也相当珍惜。第四套目前还在流通使用，马上就要退出了流通领域。皮 品线要全新的，没有流通过的，没有摄影的，围城号码也有讲究。围城号码就是后面的几位数啊，比方说二位相同的、三位相同的，甚至于四位相同的，这个就更加难找。第三就是收藏人民币一定要收藏大全套的，你如果大全套不齐的话，那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

0: 我们现在好像剩下5套了吧？嗯，应该快要售罄了。如果最后的真的一套都没有的话，大家也不要打电话来跟我们说能不能再匀一套什么的。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啊，好多我知道喜欢人民币的，包括男性女性，或许啊，我猜测啊，我估计一下，可能耶稣男性们对于这个收藏方面可能会更加的有兴趣，
1: 没错。
0: 而且一说到钱方面的话，就更加走不动道了。
1: 是的，
0: 不，至少拿我们身边的这一帮啊，你看看做生意的这方面谁男性？
1: 对，
0: 就一般来说，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啊，
1: 我们线上的这个收藏的群体呢，也
0: 是
1: 以这个叔叔比较多一些。对，
0: 所以如果爷叔们您自己，你说我也没啥兴趣爱好，我就是好点收藏点这个。
1: 对，
0: 我又不什么抽烟那么多烟，我又不喝那么多酒，我就那点爱好，你还不满足我？而且关键这个呢，又不是说光您自己开心的，你完全可以传下去。
1: 没错，
0: 刚才我跟老刘也在聊，我说这个东西谁都保不齐以后未来是什么样子。
1: 没错，
0: 没办法预测。
1: 是的，
0: 但至少它给我带来的开心，以及之前我看到的从6000多到9000多，
1: 对，
0: 未来到多少，我怀着一个美好的期待就好了。
1: 是的，
0: 咱又不指望他说我卖掉以后换一套房，那是不至于。但是我传给我的子孙后代，谁知道我子孙后代是什么？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0: 当年的第二套，谁知道传到现在
1: 什么时候？当年的第一套和第二套，谁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市场表现。
0: 你要手头有个第二套，不用说第一套，我第二套我今天都可以换到房。
1: 没错，没错，是的，是这样的。
0: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观众朋友们？所以在自己开心的时候，每次拿出来把玩把玩。我跟大家讲啊，恋旧，忆苦思甜，回忆往事。到了40岁以后，你会经常老伙伴一聚会，哎呀，就开始说了这个话题，说了100遍了都不嫌无聊，都不嫌老，又说一遍。当年我在哪儿，我当年上山下乡知青过，
1: 对，
0: 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才多少钱？
1: 是的，
0: 那个时候我才你还欠我2块钱，你怎么不还我？
1: 忆苦思甜，
0: 哎，我跟你讲，这事儿多了去了。
1: 对，
0: 当时谁结婚过日子，我包了多少红包？我几个5毛钱的。我跟大家讲啊，这里边呢，你得有东西拿着说，
1: 人情世故都在里面了。是的，
0: 大家你懂我意思不？
1: 是的，
0: 你光嘴上过瘾没意思的，拿出这个说，你看，哎，记不记得王哥？当时咱在那儿的时候，咱工资几张2块钱，
1: 有一个文化载体在上面。
0: 记不记得过后我30岁的时候，当时的工资我一下能拿着第一张5块钱，然后到之后的2块钱后来就没有了。第四套退市之后、
1: 这是关门币了，两元和两角是关门币。
0: 你回忆回忆，现在还有2块钱吧？你现在的我们这套里面有2块钱吗？
1: 没有，我们现在10元下来是5元，5元下面就是1元了。
0: 对的，没有了，
1: 没有2元这个面
0: 值。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来，有的是藏个尾呀、收个特别呀，第四套里面又开创了好多第一，
1: 对，
0: 又有好多的收官之作。同时我们还给您做到什么呢？尾三同，我就不拿那个别的了，就这几张我给大家随便看一下啊。
1: 对，
0: 什么叫尾三同？285285285，
1: 每个面值的号码尾数三位数都是相同的。
0: 我就不展开了，因为太多太多了，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能在全新的前提下又给您做到了尾三同，这是难上加难。
1: 没错，
0: 还有这不是一
1: 张，这两刀，整整两刀，
0: 两刀刀刀刀刀刀，
1: 百年号，
0: 哎，看厚厚的，
1: 并且这个封条腰条都是原封的，
0: 原封的，
1: 都是原厂 原本
0: 银行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你就说什么渠道能
1: 拿到，这个送给大家，
0: 也就是我东方购物，也就是刘总有这种实力，所以以后玩人民币想要藏人民币，首先记得关注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有了，你毫不容易收。如果你说我钱没有3980，我只有80块，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你今天把这个名额抢来之后，
1: 所见即所得。
0: 我明儿我就
1: 打开先看看，
0: 对呗？你比呗。
1: 那目前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我们欢迎大家比价，
0: 随便。
1: 但是比价的前提一定是同等品质，全新品相。
0: 你不能没有
1: 三同，
0: 你不能没有这个，不能没有全新，没有封装，你又没有国信鉴定，你必须权威鉴定啊。你随便找一个不知道什么不知名的小部门鉴定了，那个咱公司不算的。
1: 我们不同品质的，我们不接受比价。
0: 你也照样让他拿国际鉴定，鉴定出全新了。然后你再刚才说的伪三同，你也让他伪三同。
1: 对，
0: 在同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他能给我做到3980。
1: 如果要是拿到的话，你拿过来，我们愿意
0: 加10倍补上差价。
1: 对，我们愿意加价收购，
0: 行不行？
1: 没有问题，
0: 加价收购都没有问题。就说明我们今天刘总在这方面，价格、品质，
1: 我对这个品质还是很有自信的。是的，
0: 你就安心收吧。而且关键有个伪三同，又给你额外增加了锦上添花，
1: 没错，
0: 让你的收藏更具有意义，
1: 是
0: 未来更具有很大的潜力。
1: 对，
0: 你说你何乐而不为？
1: 并且我们现在呢，把它的品相给你锁定好，你再过10年20年，你这个品相不会退化。不像我们原来收藏没有这个条件，你可能家里放几年，你的品相会退化。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锁定好它全新品相，并且呢是伪三同，伪三同传承有序，你再过个10年20年， 你看看你这个伪三童将会给你带来多大惊喜。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100秒左右的时间了，我还是一句话啊，感兴趣先动起手来，别光看着。3980元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数字。
1: 是的，
0: 咱这一辈子爱好，包括我的记忆，就这么来人世间，就这么一遭。
1: 没错，
0: 我尽量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在，对吧？
1: 尽量少点遗憾，是的，
0: 对吧？少一点点遗憾。当时的怎么着的，忆苦思甜的，咱得有拿的东西，忆苦思甜。
1: 没错，
0: 光在这记忆当中多没劲呢，
1: 是
0: 不对？拿到手里边把玩，跟老伙伴显摆，这是一种乐趣。
1: 没错，
0: 3980元，您账户当中没有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1: 是的，
0: 如果您儿子女儿孝顺，来，说给老爹打个4000块过来，我买一个，在东方购买的啊，人家安心了。一说你在别的手机上买的，哎，别买，
1: 对，
0: 人家不知道你真假的问题，对不对？东方购就这么靠谱。但是一旦我们售罄了，还有最后的一套，好像就剩一套了。别犹豫了，还是这句话，先抢名额。你可以后悔明天退，但明天回过来头来，你说我没了，我再买一套，
1: 对，
0: 再追加一套行吗？
1: 那就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是的，
0: 抢着呗，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最后一套现货，0215111999。

0: 这也是他当中非常稀缺的，而且很有特色。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哦，
1: 没错，没错，
0: 有伟人的。你说那个第三套有别的，那是普通劳动人民，
1: 对，
0: 老百姓是主角，
1: 没错。
0: 伟人这些什么领导人不许出现在，是伟人自己亲自不允许的。嗯，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有一些人是设计说伟人头像放，就是那个我们伟人说不行，不允许。所以在第三套里面你看不到任何伟人的头像，任何都看不到，都是老百姓，都是工人，都是农民，
1: 没错，
0: 都是普通老百姓们，
1: 没错，
0: 对不对？嗯，你看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劳动场景，
0: 哎，都是劳动者，
1: 对，是的，
0: 劳动者是主角。
1: 是
0: 这套人民币里边是第一次出现了伟人的图像，所以我们说这套人民币很特别，就在这里啊。你再看到后面回忆回忆这些风景，
1: 对啊，
0: 包括他设计的时候用的一些这个灵感呢，或者是其他东西，大家自己想一想。当然后面还是有劳动人民啊，都要有的。哎，包括你看这些人都熟不熟？
1: 是的，
0: 戴着头巾呢，这是什么族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对，
0: 应该是娓娓道来的，大家应该都有感触的。
1: 没错，
0: 而且不同的版别，我们今天是全齐的，里边是照一照，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火凤凰啦，
1: 对，还有一些水印，还有一些荧光，
0: 哎，
1: 在里面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0: 这里面全都齐哦。嗯。所以一旦是有值钱的、有特别的，我们不给大家有任何一张，因为它贵，所以我不给你放。嗯，没有这个说法，要齐就齐。
1: 是的。
0: 但是价格上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并没有什么小一万呐、
1: 啊，没错，
0: 一万好几呀、
1: 啊，没错，
0: 因为我们还有赠品呢、啊。
1: 是的，
0: 五角钱和一角钱都是各一百张啊，嗯，加在一起200张呢，那都是一刀啊。
1: 是的，实际这个荧光非常漂亮。刚才我看到这个短片里面的，如果实际这个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吸引人的之处，它一个是荧光，一个就是油墨，这非常漂亮。
0: 所以大家自己喜欢的话啊，首先选择好的平台，给自己的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回忆留一份念想，
1: 没错，
0: 我们
1: 补上那份遗憾。
0: 第四套人民币带回家，每次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又不会弄脏，又是全新品相。我给大家先读这里啊，所有的这些章里边满满的一共多少章？
1: 一共14张，
0: 14张，
1: 这个一共14张，
0: 全新真品，
1: 全新真品、
0: 啊，这个字就是值钱的，就是保证，而且在每一个鉴定的封装上面也都写了全新，
1: 没错，
0: 包括二维码，包括防伪码，这里面全部都有，好了吧？

0: 这是国信的防伪码。
1: 是的。
0: 还有不是说给大家要赠送吗？除了伪三同啊，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所有的号都是伪三同啊。
1: 是的。
0: 这又给大家增加加码了。嗯，因为平常能找到全就不错了，能找到新就不错了，又新又全，离我们30多年前的事儿了，
1: 是
0: 竟然还能伪三同。
1: 没错，
0: 这就更难
1: 得了，这个就传承有序了。
0: 哎，这个我们玩人民币大家心里都懂，
1: 是
0: 能够有多一点点的花头，能够有多一点点的说法，对于我以后未来的潜力我心里就安心，
1: 多一份保障。是的，
0: 对，
1: 没错，
0: 我比你，你没有我有，你有我全，
1: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是的。
0: 你再看这个，这个是五角钱和一角钱，
1: 1980版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这个都是整整的100张，
0: 一百张啊，100张，
1: 整刀的。
0: 同样，我们也给大家配上了国信评级的啊，
1: 没错，
0: 也都是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全新真品，自己好好收藏吧，或者当做一个礼物送给自己的晚辈，因为现在其实这两个币种也在用。
1: 是的。
0: 它没有完全回收，因为它的流通呢比较广，还是比较厉害。
1: 但是现在第四套人民币，说实在，它现在实际是属于这个收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对，它是一个价值洼地。哎，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中国纸钞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四套人民币荧光钞，已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荧光防伪技术，基本仅限于银行内部流通，且大部分的荧光纸钞早已被收回，存世量极其稀少，而弥足珍贵，具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第四套人民币大全套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有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四套人民币大全套从发掘到现在才1年多的时间，并迅速占领了国内一线钱币市场，纸币收藏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到这个高端特殊纸币上，深受业界青睐和追捧。现在要想在存世的第四套人民币中再去找荧光纸钞，就等于大海捞针，数万张纸币里可能才只有一张，尤其是荧光版的火凤凰、绿幽灵、苍松翠鹤等，以其稀缺性、观赏性并存，势头堪比当年三套人民币中的贝绿水印和枣红一角。
1: 现在第四版的人民币呢，将退出市场，身价也是见长了。
2: 这是一套第四版人民币，面值从最小一角到最大100元，包括1980、1986、1996年印发的14张币种9个版别。从1987年的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四款人民币至今，这套人民币已经流通了25年。近日市场中有消息传，第四版人民币可能会在1到2年内退出流通市场，这直接炒热了四版币。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野山参，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特别滋补的东西，在咱们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使用的历史。野山参在《本草纲目》当中是有记载的，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大概有12000多字，总结来呢，就是野山参能够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延年。那么野山参呢，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滋补作用，大家也都略知一二。可是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夏天吃野山参实际上是雪中送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夏天我们的津液流失比较多，我们出汗比较多，其实是容易气阴两虚的。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适当的吃一些好的野山参，然后呢，对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滋补。也刚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很多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野山参，而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草汁级的野山参粉。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马上就到了这个端午佳节，很多朋友都说我要送礼，我要自己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支的价格，注意了，我手上这是一支一支的价格，每一支的价格是29.9元。参加完活动之后，这个是我目前能够帮大家谈到的单支的价格最低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来说到品牌，中国药材。中国药材，所以这个中字打头的哈，就是他在拿货的时候，他的优先挑选权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听到很多以前从事这个药材方面的这些朋友都介绍过，中国药材是第一波先把好的东西撩走，然后呢可能再分发到下面去，所以呢它是真正可以第一眼看到很多好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另外呢，就给大家说一下，打开以后您看到就是这种单支单支的，那单支单支的这样的一玻璃瓶哈，玻璃瓶储存的一支一支的野山参粉。那注意了哈，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我们说野山参，大家还记得吗？野山参是多少年称为野山参？15年，对吧？15年被称为野山参，所以一般来讲能够到15年就已经很厉害了。大家注意，在我们的旁边这边写了一个什么字啊？20年啊，看到没有？很清楚的，20年。今天我每一支的野山参粉用到的是20年的野山参，然后呢把它整根的连着炉头，连着身，连着须，连着须上面的珍珠钉一起把它打成粉，然后你吃下去。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用到的不是一般的年份的野山参，我用到是足足20年的野山参。所以在东方购物，你说高丽，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另外一款，有没有第二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对不起，没有，目前只有它是20年的野山参粉。好，我刚才跟大家讲到，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野山参都是有记载的，对吧？在开场都讲到了。那么在天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我觉得有点心慌，我觉得出汗出得多的时候，人特别不舒服。我最近一段时间，人觉得人没力气、乏力，然后不愿意动。其实这都是流汗出得多，然后带来的一些很正常的情况。因为我们说汗乃心之液嘛，对不对？当你出汗出得多的时候，你的津液流失得多的时候，你当然就会觉得气阴两虚，你会觉得人特别不得劲儿。所以这个时候，野山参的大补元气、补而不燥，它对你身体的这个滋补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在野山参当中，其实是有参龄决定价格的这个说法的。15年参龄单克的价格150左右，到了18年就要到240左右，而到了20年，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要贴着摸到3的边沿了。20年参龄已经过3了，318元左右一克。所以你不要小看20年跟15年当中就差了5年，可是价格呢却可以翻一倍，是因为越往上走越不容易。野山参的产地在辽宁怀仁，那个零下，冬天可以到-40-50度的，就是东北，我们说长白山一带那个地方呢，在冬天没有就是我们说没有人为的去保护它，大自然的这种环境下是非常恶劣的。这个小苗苗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存活20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如果说是大家之前吃过野山参，尝试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 无论是大病初愈的朋友，还是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劲儿的，或者是年纪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哈，然后呢我们说有点气虚的，今天都可以用好的野山参来进行滋补。不要等到高丽反复提醒大家，不要等到哎呀好像自己就差一口气儿了，好像有点那个气儿有点接不上来了再去吃野山参，不要这样，而是应该要早一点去介入，这样是最好的。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整个的构成哈，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有些朋友说我是想能够早一点去把我的这个元气补起来，那这款这个草之极的野山参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专柜的价格是5998，大家在专柜是可以买得到的。它这样的一盒当中一共是有20支，20支的价格就是2999，这样的一盒，20支的价格是2999，所以两盒就是5998。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这个两盒装的单支价格是44.9元，这个不要买啊，我们拿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你看两盒变成4盒，再特别加给大家是一盒，加了20支，相当于你买80支，再送您20支，一共拿回去100支。专柜价格要将近15000了，今天3598的价格直降200，只需要33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支的价格就是29.9元。这一支当中是500毫克啊，500毫克，这个量呢我也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其实5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适合的。如果你觉得就是不够，你可以在一周里面吃2支，如果你觉得够了，你在一周当中吃1支，那么单支价格29.9元，算下来每一周吃一支的话，算下来平均到每一天的价格，大家可以算一下，对吧，也就是3块多钱，还不到4块钱，能吃到20年的野山参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产品性价比极高，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全部都有礼袋的啊，今天我们的产品都给大家配了礼袋的，那就这个中国药材草之极的礼袋跟您准备好了，你要想来送礼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一盒一盒的我们都是放在里边的，就是这样送礼就可以了，它跟我们这个是全部都是配套的，那您就这样放到里边然后送礼完全没有问题。专柜价格是2999，将近3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还不到2999，我们今天是2998的价格参加完活动2998啊，我们拿回去5盒100支啊，足100支。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呢？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送礼，还是说老两口一块来分享，今天这个20年的野山参粉都是不要错过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2: 哦，
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3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这件野山参。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前几年呢，有个人呢老虚啊， 输了以后呢，走路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才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这野山参嘛，么子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刨啊，又要去浸啊，蛮烦的。

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亚三生粉，这是20年的这个亚三生粉啊，吃了个这，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吃，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气色好了，空宫呢还踏实了，我跑路啊，精神好了不得了，就慢慢的跑楼上，由于跑到5楼啊，老轻松的。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个20年哦，相当好。搿能还来对我精神哦，真个气色提高了交关。人家精神好，所以我相当满意。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6月19号啊，今天是6月13号，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然后大家最近可能在忙着是买粽子对吧，囤各种过节的这些好的食材。那高丽跟大家讲说，其实端午节之后，包括你看接下来的这种梅雨天过后，其实就是特别热的季节来了。那个时候你可能每天要出好几身汗，大汗淋漓，但是当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还会碰到一个问题，你会吃不下东西，很正常啊，很正常。因为夏天人的胃口就是会没有冬天好，所以人在夏天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你知道吗？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夏天乏力，人乏得不得了，人累得不得了，就是因为其实你在夏天其实是把整个人是掏空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就是在东方购目前我们能够帮大家找到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款产品是大家如果之前想要去买的，但是你没有买到的，今天的这款产品你是不能错过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20年的野山参是非常贵的，大家如果去买的话也知道，因为野山参它就是两个字嘛，就是衡量它的价值，一个是野，一个是老。那么一般来讲能够到20年的就已经，那包括芦丁体须对吧，像这些都已经是很漂亮了。像这种情况下一般人是不太舍得给你打粉的，但是好就好在今天是中字头，中国药材，中国药材家大业大，对他来讲20年的野山参那个数量是跟一般的企业是没有办法跟他去抗衡的，所以他是舍得来用的，来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如果不是中国药材，可能大家都要打一个问号啊，我们是中国药材啊，中国药材中字头的。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拿到的这个产品，我说它是20年不算，中国药材直接把它印到盒身上了，这一点是特别狠的。20年，看到没有？20年，野山参都不用我来说，对吧？就直接人家都印在这个盒身上了，我就是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你家里面如果有比如说大病初愈的，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或者是那个身体比较虚的，然后呢你感觉到自己人力气有点不够的，或者说是就是想要进行滋补的，今天这款产品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其实20年的野山参其实在市面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我们刚刚看到了差不多是300来块钱一克，那我们今天一共50克的大构成，其实你就要花到15000左右，对吧？很简单。但是今天我们是呢，首先这边是有检测证书，除了我盒身上有，这边也有20年的野山参粉。然后，因为它到了20年，所以它的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很难得的稀有人参皂苷，你看它的考试成绩，语数外的考试成绩，对吧？漂不漂亮？这就是它的3门的考试成绩。所以你看，包括它整个的种植，因为野山参它就是要野外嘛，户外嘛，你是不允许去人工干预的嘛，所以它非常的纯净。再有这个价格就不便宜了，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2999的专柜价格。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在专柜里面看到这样的一盒又是20年的野山参，你会觉得贵吗？你根本不会觉得贵，对不对？因为野山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中国药材因为它是高层跟东方购物来合作，所以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平台跟中国药材谈到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而且最近刚好又是赶到这样一个传统的节日。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二十年，它是用那种玻璃瓶啊，这种瓶子来包装的，这个里面都不要浪费。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之前如果你吃过的你应该知道，你要没吃过我现场替大家尝一下它的口味，你能相信吗？是甜的，它是带有很浓郁的回甘甜的味道，这个是二十年的啊，二十年的，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说吃参汤应该是带有那个会可能会带着一点苦味，对吗？但是它是甜的，二十年的这个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怎么会有甜味？它就是淡淡的那种很丝丝的那个甜味，一直到舌根和这个舌尖的味道。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吃过二十年，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吃二十年，二十年的味道，而且那种生味的浓郁很特别。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会有建议，就是你一周吃个两只就可以了，一只是500毫克啊，就是0.5克，大组合，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一年左右。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组合啊，野山参在整个的中国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有记载的，野山参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什么是补五脏之气？就是我们的心有心气儿，肝有肝气儿，肺有肺气儿，胃有胃气儿，肾有肾气儿，对不对？就是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注意了，他是说要久服。哎，我刚刚喝了喝了那么一小勺，我就开始有点出汗了。他很厉害，他的那个劲儿很大哈。久服轻身延年，所以大家在吃这个野山参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就是拿大组合，就说你可以去一直坚持来吃。一二三四是一共是四盒，这就80只，再加上一盒，这是送给大家的啊，额外再送给大家这样的一盒，这盒当中是有20只，那么这个就是2999的价格，是要额外给大家送在这个大组合当中。这个组合就是一共是100只，可以吃一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是3398，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是2998，算下来一只的价格是29.9块。这样的一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就是你如果说是之前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这么年份这么久的野山参粉，你今天不要错过，因为确实是他们大概2个月左右啊，一般是2个月左右才来一次，就是给自己给东方购物带来这个好的货源，全部都是辽宁桓仁，然后长白山卖的那一块好的野山参，然后中国药材为大家。保证的是一定是20年的。然后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或者是家人来分享，也可以把它作为特别的礼物来送给亲朋好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算下来每天的价格才3块多钱，因为你一周一只嘛，一只29.9块嘛，那一周是7天嘛，对吧？那你算下来是不是一天才3块多钱？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20只现在的这个备货是告急的状态，今天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因为买4盒再多拿一盒，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开预约，也请大家能够理解一下，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3: 哦。
1: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重毛病，医生已经拿病危通知说出来，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的。但阿拉做小辈做的不，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秋发八季亲人啊，寻了一根廿几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吃了片以后啊，就扒了嘴巴下头含了头。那个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多活了几年了。所以从搿日天开始啊，我就对个野山参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4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是哎呦，开老吃力了不得了。

0: 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辰光还有东岸，不是讲你野菜人参啊，我就拿得了，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着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侬买各种家的野菜人参粉，伊讲这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参加社区的运动会上向，我一家子穿了廿个五谷茶，那个老头子啊，他们在吓得了，抖坏了伊拉人。有种十五年里向的，好是也蛮好的，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廿年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一个礼拜里只要吃两趟就可以了。
1: 很多人就会有点不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的一些古籍啊，包括很多的一些老法师都说，夏天吃野山参是雪中送炭，对吧？冬天吃野山参是锦上添花。那么夏天吃野山参这个雪中送炭到底什么意思呢？因为夏天其实是外热而内虚，大家记住哈，夏天的特点是外热内虚，热中带虚。然后其实也是一个气和津液大耗的一个季节。你看你夏天出汗是出得多的，对吧？出汗出得多的情况下，按道理呢，咱们应该要往里面多进补一点。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其实是胃口呢也一般般的，所以呢出得多，进又进得少，然后整个人呢就容易没胃口，睡得不好，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消耗也比较大，所以你的身体的内部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的里边哈，其实是缺能量的啊，就是能量是很缺乏的。那么野山参刚好就在这个季节可以帮大家来补这个虚，因为野山参它本身是性平的，偏温的，它不燥烈，你知道吗？它已经在地底下那个洞，就是那个长白山那种，我们说那种很寒冷的那种土地下面，因为它是那个腐殖土嘛，对不对？在长白山他特别喜欢那种腐殖土，他在腐殖土下面已经生长了足足20年，那个燥热都已经退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对你的身体就是大补元气啊，补五脏之气。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五脏是亏空的。我们很多人如果学过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知道，夏天的阳气是在哪里啊？都浮在表面上，对吧？都浮在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表面，然后内脏是空虚的，五脏是空的。那么野山参它刚好就是补我们的五脏之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肺有肺气，对不对？然后胃有胃气，还有我们的肾，我们肾当中我们说藏有先天之什么元气。那么这个先天之元气一般来讲，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带出来之后，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之后，元气也开始慢慢的消退。所以说人过四十怎么样，阴气自败。那么到了我们说到了40岁之后，当我们的气儿不是那么很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食材可以给我们来滋补？野山参啊，野山参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滋补我们五脏之气的这样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又是天然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老祖宗啊真的很厉害，他很早就发现了原来野山参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东西。而且呢，他在夏天从三伏天可以一直吃到39天，也就是说从雪中送炭的这个时候可以一直吃到39天，就锦上添花，这样一路吃下来，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们说在这个在最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最需要元气和精液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野山参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了，对吧？我们说冬什么夏怎么样，对不对？冬天的问题夏天解决，是吧？我不能讲那个字儿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今天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药材。中国药材它怎么说呢，就是家大业大，他的手上的货源多，所以他今天拿得出来20年的。你如果说是其他的品牌，还真未必拿得到20年的。你要知道20年的价格，一克的价格翻了15年的一倍啊！20年参苓的318块钱一克，15年参苓的单克价格153，它就是翻你一倍。虽然它只多了这5年，它就是能翻你一倍。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里边，打开。这里边一共是20支，那么每一支是多少呢？每一支是0.5克。哎，有人就说了，哎呦，只有0.5克啊，0.5克怎么这么少？这旁边写了20年啊，在这儿喏。这个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中国药材直接把它这个 年份标在我们这个河身上了，二十年标在河身上了，这一点非常厉害。有很多人觉得，为什么我这一只是0.5克？我们这0.5克的劲儿是够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够了，因为你第一个是20年，第二个呢，0.5克也是相当于500毫克。听到没有？这个声音我们是用玻璃瓶包装的。你在泡的时候啊，尽量注意了。第一，不要用太开的水，滚烫的水去泡。有很多人呢就说，哎呦，这个野山参，我是不是拿那种滚烫的水去炖啊，去煮啊？尽量不要，因为其实这种活性的东西啊，它其实都是怕高温的。你就拿这种30-40度、20-30度的水去泡它，其实就跟你吃那个20+的或者25+的那种麦卢卡蜂蜜一个道理。那你不要用太开的那个水去泡它，其实对活性都是有影响的。然后这个已经是泡了，用那个水已经泡了第三泡了，它这个味道还是非常的浓郁。我跟大家讲，20年跟低一点年份的区别就在于甜的味道。20年的野山参是甜的，野山参粉是甜的。我泡的这么淡都还是甜的啊，20年的野山参粉就是甜的。电视机前一定有人之前吃过高黎介绍的这个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你肯定知道我说的那个味道，完全没有一点点一丝丝的苦味，就是甜的，甜滋滋的，很神奇哈，非常神奇。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包括《本草经集注》当中，对于这个野山参是可以说是不吝各种赞美之词哈，各种赞美之词都用在他的身上了。那么《本草纲目》当中呢，一共大概是40多万字吧，其中12000字是记载了野山参。所以你想看他对野山参是多么的偏爱。那么他对于野山参主要的记载，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浓缩为这么几句话。就是野山参呢，它是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明目，轻身延年。你看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无论他前面先讲了一串，对吧，它的作用，然后在最后开始要总结的时候，他就说到要久服。他没有说啊，你吃一次就够了，吃一次就可以了，不行的，你是要久服的，你是要一直持续不断的吃下去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像这种能够把它磨成粉的，是最适合来久服的。大家去熬过野山参的，对吧？熬煮野山参是非常耗时的，我也熬过。这个野山参你在熬煮的时候，炉头得取1/3，对吧？当中的身子取1/3，须取1/3，然后隔水炖煮，人在守在旁边，然后再把它嚼吧嚼吧吃下去。这种炖煮的方式呢，对于肠胃好的人来讲没有问题，可是对于那些肠胃有点虚的，这个偏就是我们说消化吸收能力有点弱的朋友，这种方式呢，它在吸收方面就会稍微慢一些。但是像这种哈，野山参粉把它打成粉了之后，这个消化吸收呢就非常的简单了。那就这种。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是中国药材的，然后标的清清楚楚是20年的，所以我也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对吧？就是都不是高黎在这随便讲的，就是它每一盒它告诉你它就是20年。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呢，今天刚好是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很优惠的构成。很多朋友在问大组合可以吃多久，大组合如果说你一周吃2只，你可以吃1年；如果你一周吃1只，你可以吃2年。那么我们综合一下，因为可能大家冬天会吃到2只，夏天吃到1只，那么这样如果匀一匀的话呢，大组合可以吃1.5年左右啊，我就帮大家这样计算一下。那么我们今天会有2个构成，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呢？是因为大组合是小组合价格的翻倍，但是同时呢，它又直降了200，而且还多拿一盒。大家听懂我的？哎呦，我看到有人退了，退小组合，要买大组合是不是？ 我看到有朋友退小组合，然后对，再商谈大组合。是这样的，大组合是小组合的价格的翻倍，但是呢，哎呦，我现在冒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它的这个劲儿真的很足，就是你一吃下去之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的那个气力很足，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你们不要错过这么好的东西，中国药材。来，这样的是，这个是四盒，啊，四盒，然后一共是80只，再送给大家20只，一共是100只，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什么没货了是吗？还是怎么样？啊，不多了。导演提醒我说，高丽姐，你提醒一下大家，快不多了。单支的价格是29.9元，我都不想跟大家比说。一杯是什么？一杯咖啡的价格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把它的档次拉低了，因为这毕竟这个是20年，哎，20年的野山参粉，哎，目前在东方购物独此一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人群也都是很广泛的，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3: 哎，对不对？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4: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5: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6: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7: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Take
1: me on。我们都知道野山参好，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哈，在夏天其实吃野山参是特别特别好的。夏天吃野山参呢，有一种说法，就在咱们一些这个懂行的朋友都知道的，夏天就是吃野山参，它有个说法叫做雪中送炭，啊，很多朋友觉得很奇怪，夏天 这么热的天气，我们为什么吃野山参就叫雪中送炭呢？是因为夏天其实它这种热，就比如说我们出的这种汗呢、啊，它其实是一种热中带虚的，它是外热内虚、气金大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会带来一种，比如说人乏力呀，心慌慌的呀，对吧？口干干的呀，然后人没胃口呀，吃不下东西啊，对不对？那再往下走，可能就是睡得也不踏实，然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啊，这种都是夏天你一些身体当中，就是相当于就是夏天你身体当中缺了能量的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么野山参刚好就可以帮大家补这个虚啊，因为它是性平的、微温的，它不燥烈啊。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野山参是不是会上火？其实真正的野山参，就是说如果是真的野山参，它是真的在地里边长了15年到20年的，它那个火气是退掉了的，反倒是那种催出来的，很可能是带了火气的。真正这种我们说散养的，然后在这个深山密林当中，它是接受阳光的这种慢射光，因为野山参是不喜欢强光直射的，它是要在这个植被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森林当中，然后有各种的蕨类植物啊，然后有各种的草本植物啊，那个树叶会掉下来，形成在整个这个腐殖土的这个表面上，这个叶子的表面的这种活性物质会沁到土壤当中，形成一层肥料，然后被它的根系所吸收到，所以它那个根系上面会有一根根的那个珍珠点，那个珍珠点其实每一个珍珠点都是一个营养吸收的一个站点啊，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那个野山参的须也很有营养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在炖煮的时候都是要各取三分之一，原因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在夏天，你不管说自己炖煮也好，还是说我们去吃也好，其实你真正买到20年的野山参就不容易。而我们今天有中国药材帮我们把关，中字头的啊，帮我们把关。那中国药材哦，我拿起来一点哈。中国药材，因为我之前也又听朋友聊过，就是讲到说这一家哈，中国药材它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很多的货源啊，最早是这样的，他先撩，他头撩，他先把好货源撩掉一把，然后他撩完了之后再放下去啊，是最早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么他本身也是家大业大的，所以他是舍得把好东西拿出来的。那今天呢，就是中国药材把他们家的20年的野山参打成粉，在这儿，20年不是我说的啊，他就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拿了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这个瓶子大家有的时候看着也挺眼熟的，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在很多专业机构也看到很眼熟的这个野山参粉，它就是我们一瓶当中哈是0.5克，在这儿净含量是0.5克，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在这儿净含量是0.5克，然后野山参粉，然后再转过来是中国药材，每一瓶上面它都印了有中国药材的字样，然后你看这个粉目数非常的细，你怎么吃啊？就像我这样泡成水，泡成这个野山参的参茶，或者说是参汤，不要用太开的水，提醒大家不用太开的水。它的味道哈，我就觉得非常神奇，我就觉得20年它就是不一样。20年的野山参的参茶是甜的，没有一丝丝的那个参的苦味，很神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好像它从一个量变到了质变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吃过20年是很可惜的。而且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大家自己说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划算，3398块钱，其实你在专柜里是拿一盒，在这儿啊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是拿一盒中国药材，你这样的，你看到你觉得贵吗？你的印象里是不是就这个价格，对吧？2999，像类似这种20年的可能要卖到10000多了，这种对吧，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包装的这种，因为像这种叫什么品相好的，对吧，这叫品相好的，长得漂亮的这种它可能要更贵一点。那这个呢，我们说打成粉的，它可能品相没有那么漂亮的，这个就讲究一个性价比，你看到29，你绝对觉得性价比高。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我们是299，参加完活动是2998，你说你不参加活动，你说我今天不参加活动可不可以？可以，我们也才三三

0: 酒吧，一支的价格是33.9元，一周一支啊，一周真的只需要一支。刚刚导演就是我们在放外拍的时候，导演也在跟我沟通，导演也说，他说高丽姐，我也觉得一周一支够了，因为是20年。哎，我觉得这句话，这个真的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不劝大家一周吃两支，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一周一支足够了，因为它的劲儿很大，因为它是20年。好，然后呢，如果你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支的价格是29.9元，一周一支29.9元，大家算过没有？一天花多少钱？你一天才3块多钱，对吧？3×7=21嘛，对吧？4×8=48，那么4块钱，对对，4块多钱，4×7=28，差不多4块多钱。我们有的时候坐地铁，4块多钱还到不了终点站，对吧？像我有的时候上班，我从那个徐家汇那边坐到五角场啊这边，我要5块钱，有的时候都上不了一趟班。坐不了下不了地铁，那你看今天才4块多钱一天，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包装盒，有朋友现在问有没有礼袋儿，有的。我们这次呢，因为考虑到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所以我们给大家是配了礼袋儿的。这个礼袋儿你拎出去，你不要说在东方购物买的啊，你就说你在门店买的，知道吧？然后门店的价格是3000块钱啊，我再给大家看一遍，你不用说在东方购物买的。你为什么不用说在东方购物买的？你不用怕别人看到，因为东方购物这个直播非常少。哎，我们差不多就是2-3周一次直播，对吧？非常少。对，你看，你就说是在门店买的，你要送人的话，它就是一个3000块钱的礼物。我们今天是几盒，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在这儿。1、2、3、4，再有第五盒。哎，我们的大组合是送几个礼袋啊？5个礼袋，就是5盒5个礼袋，小组合2盒就是2个礼袋，没错哈。所以你放心，我们5盒就是有5个礼袋的，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套，这个全部帮你封好的，全部是封好的，东西真的很好。你算一下这一盒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才花多少钱？几百块钱，你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帮大家谈了又谈的一个价格。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不要错过。这个首发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我等了好久好久好久才等到第二次直播，所以我知道它的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今天是周末爆杀，然后只此一次的直播，我们就如果大组合卖完了的话，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追加库存和预约的。02151199000。
1: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像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大毛病。医生啊，已经拿病危通知说出来，伊讲加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了。但阿拉做小班主任，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啊，我秋发八气亲人啊，寻了一根廿几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吃了片以后啊，就摆了嘴巴下头含了后头。那个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多活了几年了。所以从搿一天开始啊，我就对野山参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4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是哎呀，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冬眠，不是讲野山人参啊，我就拿得了，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得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着买搿种家的野山人参粉，伊讲迭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也参加社区的。

0: 侬想想，我一家子唱了廿个五五场，那个王楼子老太婆在吓得了，抖坏了伊拉人。有种十五年里向呢，好是也蛮好的，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廿年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
1: 我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一方面是年纪大的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最近身体有点虚的，还有一个人群，其实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可能啊，身体挺好的，也没有这个问题，也没有那个问题，对吧？但是呢，你想提前滋补一下，你可能还在犹豫。我跟您说哈，这个野山参粉是可以提前来滋补的。因为它是补五脏之气的，我们的五脏之气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其实都是在往下走的。那么这个呢，它比较好的一点在哪里呢？就这产品，它首先是20年，第二个优点呢，它每一支的价格，每一支的含量是看到没有，0.5克，0.5克就是500毫克，500毫克是不少的，你不要觉得500毫克多。然后第三点，泡水的时候。不要用开水，反复提醒大家，不要用去滚烫的那种沸水去泡，你就用那种温冷水，30-40度啊，20-30度啊，这种温冷水去泡它，你可以喝到甜味儿，淡淡的人参的甜味，相信我。我们的商谈排队这会儿还是有一点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奶粉啊，很多的老年人的家里都会备一罐，但是很多呢只是一个基础的，只是有到这个奶源。那我们今天这一罐的话 A2， 它里面除了奶粉之外哦，它含有到鱼油以及乳铁蛋白，以及它是 DGI 的，并且它的这个奶源呢也是特别优质的 A2 的奶源，所以这一罐奶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得特别的好。那今天现场也是特别的开心，请到了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也祝大家那个新年快
0: 乐，是的，
1: 身体健康。那么谈到健康，大家对于现在营养的要求会非常高。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因为奶当中有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
0: 是
1: 包括很多钙这种成分。那么我们通过它，不但可以获得好的营养物质，同时我们的吸收利用率也会比较高。但是奶当中呢，我们很缺少很多好的特定的营养物质，在这其中。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加进去了。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非常好的脂肪酸、鱼油，
1: 对的，
0: 我们好的乳铁蛋白对体质有帮助的，在里面还有益生菌。
1: 对，
0: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老人家每天早晚一杯奶，为我们的身体体格可以打一个好的基础。
1: 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说，邱老师昨天从杭州回来，
0: 对，
1: 晚上将近3点睡的，然后他现在已经是活蹦乱跳。我说你不困吗？然后我们所有同事都说，邱老师吧，切脸。也是跟他平常的身体的一个营养的基础打得扎实是有关系的。我们把刚才瓶身上的字放大啊，首先我们的奶源呢，它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里面加上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还有到鱼油。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分析，第一就是说到它的奶源，它的这个奶源是特别的优质。
0: 对，我们这个 A2 奶不光是奶源的问题，而是奶牛的基因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奶牛都不是 A2 的那个奶牛，所以它不可能觅得出 A2 的奶来。
1: 是的，
0: 那么 A2 的奶油要从普通的奶油当中把它给筛选出来，然后筛选出来之后，它们的生长环境所吃的饲料，包括对它照顾过程当中的各种的要求都非常的高，特别的香浓。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吃的饲料特别好，它所住的环境特别好，它不能用任何的人工的方式去对它催奶或用到抗生素这类的东西，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奶的风味就会不一样。那关键是我们的 A2 奶在市面上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很多人都是望而却步。我昨天也就是那个高铁回来之后，我到超市专门去买了那个 A2 的鲜奶。
1: 是
0: 的，那一瓶鲜奶
1: 250毫升的
0: 19.9元。所以我们说他搞促销的时候可能加1元再怎样，
1: 对
0: 吧，但是这个奶源这个价格就摆在那里。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奶源跟我们普通的牛奶
1: 不一样，
0: 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少，
1: 是，
0: 但是口味风味特别好。
1: 我们家这两天也买了那个 A2 的牛奶啊，它也是这种紫颜色的，它大概 A2 的话就经常是做成
0: 这
1: 种紫色的。然后呢，这种大桶的话价格就会比较的贵，所以 A2 奶它好喝，营养好，然后也就是缺点就是价格太贵了。
0: 对，是的。
1: 今天我们本身就是用到了 A2 的奶源，除此之外我们里面还有到乳铁蛋白，然后呢这个对人体的话也是好处特别的多。
0: 体质有好处，哎，我们这个乳铁蛋白平时像婴儿配方奶粉当中都会作为强化的成分加进去，
1: 这个。
0: 那么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为我们老人家度身定制的牛奶，我们里面除了用它的奶源特别好之外，还要强化对我们体质好的成分。
1: 对，
0: 鱼油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吃鱼油的人特别多，因为我们对于多不饱和脂肪酸Omega-3其实是人体自己合成不了，但是每天都需要的一个营养物质，我们今天加在你的奶当中。
1: 很多人去买那个补充剂，我家也有，但我跟妈妈第一经常忘记吃，第二我跟她都有个问题，就是大颗的吞下去之后呢会有肠胃，对，我会有一些不舒服，我是觉得不太消化的那种感觉。而这个很好，我本身每天就要喝牛奶的，它直接加在了我们这个奶粉里面，让你每天都能够补充到鱼油。
0: 是，
1: 除此之外益生菌你本身也是要单独去购买的，而且益生菌也不便宜。
0: 而且啊，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肠道需要去呵护的那个要求就比较多，我们平时每天补充益生菌也是一个好习惯，但今天同样我们把益生菌加到了我们的奶粉当中，一杯把这些好营养全部给你加到位。
1: 并且我们这个奶粉还做到的是 DGI 的，它的升糖指数的话是 DGI 的，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钙。我们的钙呢，每100克里面有到1111毫克，
0: 这个强化的非常高，
1: 而且还加上了这个维生素 D。
0: 是的，因为我们普通的高钙奶粉强化到800多毫克，已经很厉害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远远超过这个数值，因为我们每天对钙的需求量，中老年人大概是1000毫克一天，所以你想，我们可以通过奶来获得将近1/3到一半的这个钙的来源就已经非常好了。
1: 对的，像年纪大的，尤其像我妈妈这种70几岁的，一定要补钙。前两天就是年初四还是年初五的时候，她坐公交车哦，然后那个公交车记得给她颠了一下，阿登哥都直接摔下去了，膝盖着的地，然后她说她马上就爬起来了。哎呦，我说还好，我说你一定要也就是认真的每天来补充钙。
0: 是的，
1: 否则的话我说你这个骨质疏松的话，老年人不小心碰一下的话，
0: 很容易
1: 对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这个奶粉里面还含有到这个硒，是富硒的这个成分，所以呢今天这一罐奶的话，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配方。再者的话，它连脂肪的数值啊也给它就是调低的。
0: 对，
1: 一般 般的话，蛋白质在26.5的话，脂肪应该也要在26左右。
0: 对，
1: 而我们今天26点几的蛋白质，脂肪只有15哦。
0: 对，减掉了将近有一半。
1: 对的，
0: 就是让大家在吃的时候负担要小一点。
1: 是的。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里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都给大家强化在这其中。
1: 对，
0: 一杯奶能满足你很多方面的营养需求了。
1: 对的，对的。嗯、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开一罐。哎，
0: 这个盖子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往
1: 对
0: 往下那个。抠完之后，这里有一个那个就是把手，沿着这个
1: 把它这样撕下来就可以了，
0: 一圈撕开就好了。
1: 对的，然后呢，它里面还配了一把这个勺子，这个勺子呢还能挂在这个旁边的，就它的人性化的地方呢，这把勺子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勺子的话，你平常不用是可以挂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可以挂的，
0: 有个
1: 卡口，所以你找到它很方便。然后我现在的话舀几勺给大家来看一下。哎，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
0: 非常松散的奶粉的状态、啊。
1: 很多人说，那你加了鱼油的奶粉会腥吗？
0: 告诉大家，这个奶粉特别的香，没有一点的腥味，而且这个颜色也是标准的营养丰富的牛奶粉的这个状态。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它没有那个结块哦，非常的松散。冲调的时候溶解速度也特别快，
1: 是的。
0: 那么这也是利于我们在喝完之后身体快速的去利用它。
1: 是。
0: 那么像这样的奶粉，你看平时你可能
1: 我们现场可以冲
0: 奶源没有我们今天 A 二的这个奶源。
1: 你家里的冰箱打开的鲜奶，首先是不是 A 二的这个奶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里面有没有鱼油、乳铁蛋白，还要有到益生菌，并且钙含量还要在1000以上。
0: 是的。
1: 我们建议呢，每一杯的话放4勺奶粉。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0: 是的
1: 来调节啊。3勺，哎，到4勺了吗？
0: 对，第四勺，
1: 第四勺，好。
0: 而且啊，您看，我们这个奶粉自己已经开始溶解了。
1: 对的，
0: 在这么高的营养密度的情况下，溶解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的能力也会比较强一点。
1: 是的，
0: 这样就是一杯营养丰富香浓的牛奶。好的，早晚
1: 正好
0: 一杯奶，
1: 对。
0: 然后这个奶喝下去就是那种。特别香浓的感
1: 觉，我
0: 觉
1: 得没有，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做这个奶粉的直播了，第一次我也会担心，哇，爸放了这个鱼油怎么样？
0: 对，
1: 它真的超级的好喝，优质的 A 二的奶源，然后呢，鱼油是你根本就感觉不出来的，
0: 对。
1: 再者的话，它就是回甘，甜甜的，
0: 是的，
1: 特别的香浓，你喝到的就是香浓，
0: 就是那种牛奶的清甜味啊。然后这一杯奶下去，大家想想，我们算一算里面营养成分有多少？每一个营养成分，您的代价都花的比较大。光 A 二奶你可能都是要10几块钱，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个价格了。
1: 对的，说到这个价格，今天超级的划算。我们之前的话，可能要不就是送这个试用装，要么送其他的，送什么麦片，对吧？哎，我们今天首先有的1、2、3、4、4大罐，每一罐我们是800克的。
0: 对，
1: 今天的话新春特惠，我们送了这样的一个保温壶，超级大的保温壶，再加赠4条我们的试吃装。之前的话，我们新春之前就是看到过这个保温壶，但有保温壶就没有这个，有这个就没有保温壶。
0: 是的，
1: 今天这一档的话，是两者都带回去。
0: 对，
1: 这个试吃的话，一条里面有27克哦，27克，
0: 正好是一杯的奶的那个量。
1: 对的，对的，价格从之前的758元直降到了699元，这个价格我们是可以跟大家来承诺的。我司郑重承诺，对我们销售的这个货号17672134。是全渠道同等品牌、同等类型产品当中呢，全渠道价格最低的组合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算下来这一杯奶，真的是跟我们普通的牛奶就差不多了。
1: 对的，
0: 关键是营养密度特别高，
1: 是
0: 为我们老人家度身定制的奶粉啊。
1: 是的，不算赠品的话，平均到每一罐也就100多块钱。而今天的话是两个重要的赠品都给到大家了，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的来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3: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2: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 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2: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3: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2: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 A2 的这罐奶粉啊，首先就是重要的就是奶源了，奶粉最重要的当然是奶源。我们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它是处在一个黄金的奶源地，而且 A2 这个奶的牛的这个品种跟普通的它就不一样。
2: 是的，它要专门从里面筛选出就是都是 A2 基因的这个奶牛，然后给到它特别好的呵护和照顾。它吃的饲料跟普通的奶牛不一样，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关键其他的奶牛要泌乳的话可能会用到泌乳素啊，可能担心它圈养的时候身体出问题会用到很多的药啊，但是在 A2 奶牛身上这些都不可以，所以你在喝这个 A2 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口感不一样，特别香浓，特别好
0: 好喝，
2: 这个好喝意味着它的营养密度不一样。我们是在这样的奶源的基础上在为我们的中老年人度身定制，那么这个定制当中就把大家需要的好的脂肪酸加进去了，
0: 对的，
2: 好的对体质好的乳铁蛋白加进去了，
0: 对的，
2: 您需要的益生菌给你加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每天喝的一杯奶都为大家带来更高的营养的一个安排。
0: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今天您花的是小代价，但是每天这一杯奶的品质和质量不可同日而语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罐的话其实它跟你家里的鲜奶也不冲突，鲜奶你放在冰箱可能有自己的这个想喝的时候喝嘛，因为你普通的鲜奶第一奶源不是 A2 的，第二你鲜奶里面也很难有到鱼油的添加，
2: 是的，
0: 益生菌的添加，或者是乳铁蛋白的添加，
2: 对，
0: 并且我们还是高钙的，钙含量的话在1111毫克，
2: 对，
0: 还添加了维生素 D。
2: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虽然加了鱼油是专门有那种微囊包埋技术跟我们的奶粉做融合，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一点点的腥味，
0: 完全没有，
2: 对，只有奶的清甜香浓的味道，
0: 对的，
2: 所以我们既满足了大家口感的需求，同时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又给大家更多的营养安
0: 排。而且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试吃装，有到4包的试吃装，你先试吃，试了你觉得哦这个奶我接受不了我不想喝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套装还给我们，
2: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的优势了，我们有到送保温壶，有到送试吃装，所以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全渠道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价格最低了。那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A2 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0: 好，回到现场，这一次我们的直播给大家了4条的这样的一个试吃装，
2: 对，
0: 这一包呢是有到27克，您到手之后先用它来试吃，吃了您觉得满意你再把组合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因为很多人会说加了鱼油的奶粉我没有喝过，我不知道你这个哎万一不好喝我四大桶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试吃装，
2: 对，
0: 而这个组合价格的话也是特别划算，前两次我跟邱老师直播要么是买奶粉送麦片，
2: 对，
0: 要么就是直接送几条试吃装，而我们今天又送了保温壶，是有到礼盒包装的，这个保温壶就是白色的，这个你可以单独再当做礼物送人的，
2: 是，
0: 或者呢你家里没有这种保温壶的床头柜放一个太必要了，然后我们今天又有保温壶又有试吃装，价格还从758直接降到了699，因为最早我和邱老师直播就是758元，
2: 是的，
0: 现在是699元，所以呢我们刚才也看了这个承诺函，也是保证是全渠道啊同等类型同等品牌当中的价格最低的一次，
2: 对，所以我说啊，就是如果你在外面买鲜奶，250毫升，
0: 对，
2: 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你用25克奶粉的话，我们这一罐可以吃40天，
0: 对，
2: 所以每天这一杯奶的价格是4块多钱，
0: 是的，
2: 所以你想想 A2 奶4块多钱，无法想象的，
0: 是呀，
2: 而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鱼油、乳铁蛋白、
0: 对
2: 益生菌的加持，
0: 对的对的，
2: 所以你说每天这一杯奶质量上去了，价格下来了，
0: 对的，
2: 今天定是不是特别划算，
0: 再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我们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里面有到鱼油 乳铁蛋白有到益生菌，然后 DGI 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并且是高钙的，钙含量在1111毫克，还有富硒，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微量元素，
2: 维生素啊，这些都有啊。
0: 脂肪的话也几乎是减一半的这样的一个，
2: 是的。
0: 所以这罐奶粉的话，真的算下来才170几块钱，
2: 是的，哦，品质特别高啊。
0: 是的，然后这一罐呢是我们刚才新鲜开的，我再舀几勺给大家来看一下。
2: 你看奶粉的质量，一看颜色，
0: 对，
2: 看它的松散度，
0: 黄色，
2: 然后再喝了之后，您再评一下它的口味，
0: 对的，
2: 您就知道这个奶粉的质量有多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试吃装就是让大家来试，
0: 对，
2: 让你看看这个 A2 的奶粉在添加了这些好的营养物质之后，我们的口感一点都不打折，
0: 对的，
2: 价格可以便宜到这种程度。
0: 你看它这种颜色，一般奶粉就是些宝宝像面粉，但我们这个奶粉的颜色是这种，
2: 就是乳黄色，
0: 乳黄色，因为它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的高了，
2: 这就是牛奶该有的颜色。
0: 对的，
2: 关键是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牛奶，我们是 A2 奶，
0: 对，
2: 这是专门的 A2 基因的奶牛育出来的乳，风味、口感、营养密度都特别的高。
0: 是的，
2: 所以
0: 现场再冲一杯，这杯给邱老师喝了。
2: 行。
0: 然后我们用到的是赠品哦，我们大大的这个保温壶。这个保温壶的话，你倒满水，老年人放在床头柜，对吧？哎、半夜要喝水的呀，早上起来也是要喝水的。
2: 是的。
0: 好，四勺奶，
2: 水就是奶粉就这点好。温度和量都可以自己来调节，
0: 哎、对的对的，
2: 你要喝浓点的，对吧？加4勺，你要喝淡一点的，2勺。
0: 对的。
2: 然后我们算一算，每天2杯奶的话，
0: 4勺了、
2: 其实您的钙含量、您的蛋白质
0: 充足的，
2: 对，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高的提升啊。
0: 因为普通的奶粉的钙含量的话，800毫克属于就是高钙了，对吧？
2: 对，是的。
0: 还有可能是没有达到800的，而我们达到了1111毫克、
2: 对，
0: 里面还加了维生素的 D3。包括里面含有到硒啊、镁这种微量元素都有，包括维生素的这个B 维生素 B， 维 A、维 D、维 E、维 B、维 C、镁、钙、铁、锌、硒啊，太多东西了。还有最重要的鱼油以及乳铁蛋白、益生菌。你想鱼油、益生菌？哎，我刚才那杯，你还要单独去额外买，不便宜的。鱼油什么价格？益生菌什么价格？
2: 我今天很多人就像青青一样，鱼油吞服起来觉得不方便。吃下去以后反心觉得难受，对吧？
0: 我觉得，
2: 但我们的营养这些是要补充的，就慢慢去建立它的习惯，或者说在你喝的每一餐饭、喝的每一口奶当中，把这个营养加进去，
0: 对，
2: 这种强化对我们的健康是蛮有意义的。
0: 是的，所以像这个奶粉的话，我也是强烈推荐给了我的妈妈，然后她也安利给了她身边的这个好朋友，因为到了他们这个年纪，70几岁的话，就是每天要补充这些营养了。
2: 对，是的，
0: 然后这一罐奶粉里面都有了，每天鸡蛋、牛奶本身就是要吃的，
2: 对，是啊，
0: 所以呢，这一罐的话。真的特别的好，然后你当做礼物送人，家庭分享装也是可以。我们今天800克一罐有到4大罐，然后特别送出了保温壶以及4条的试吃装。
2: 对，
0: 然后价格从758元直降到了699元，所以我们这一档的话正好也是现场直播，你新春的话给家人作为一个礼物分享真的很合适，而且开春了。你说我要这个出去旅游的，每天要走很多路的，你更加要强化强健自己的身体了。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手机的微信、支付宝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A 二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2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0: 好的，现在你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奶源了，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包装，大家有没有在市场上看到过？
1: 对，大家都知道。
0: 哎呦，个三元奶，哪能嘎值了？后来慢慢大家都知道了，哦，是那个 A2 的。
1: 因为我们本身那个亚洲人喝牛奶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那么，所以它在这个奶牛当中，如果专门是 A2 的这个基因的奶牛。它泌的乳，我们在喝下去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比较的舒服。所以这样的奶牛会被慢慢的筛选出来，但是它在整个牛群当中比例还是非常少的。那么这样的奶牛在筛选出来之后，它的养殖过程、它吃的饲料、居住的环境和在整个就是养殖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不好的这些措施，它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大家只要一

0: 喝这个奶，特别家里的小孩子，就盯着就想喝这个奶，因为奶的口味风味就是真的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不光是小孩，我们要给他度身定制他的营养，我们在中老年人也要有专门的度身定制的营养。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用到这么好的奶源 A2 的奶源，然后在这个奶源基础上再根据我们的需求做另外的强化，比如说鱼油增加好的不饱和脂肪酸，益生菌来解决我们那个肠道的那个健康问题，还有就是乳铁蛋白，我们现在体质的要求。
1: 对，
0: 像这样的奶粉你都不用放冰箱，您喝的时候热水一冲，温温热热
1: 的，
0: 对吧，立马就把这个。
1: 还有啊，出去旅游的时候携带也很方便，大人小孩都能够直接来喝这个奶粉。
0: 是的，还有很多人现在还有一个误区的概念，就是说一定要喝鲜奶才觉得是新鲜的。
1: 对啊，
0: 但是你要知道，你喝到的鲜奶从挤出来到你到手上，你没有个几个小时，你可能吧，对吧？半天最起码的。
1: 我觉得这两者是完全不冲突的。
0: 但是奶粉现在可以做到，为什么？因为它在挤完之后，它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完成了喷粉的过程，所以它能保留更多营养的物质。它的喷粉不是像我们以前的那种很传统的喷粉方式会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现在的食品工业已经先进到
1: 非常先进了，
0: 这样的这个状态了。
1: 是的，还有像我妈妈这种，她喝不了鲜奶，再好的鲜奶一喝了就有点要那个肚子不舒服，
0: 咕噜咕噜
1: 的，对不对？很多年纪大的，包括我现在发现身边的年轻人也有这样问题的，他们就只能喝这个奶粉，而这个 A2 奶粉的话，它就不太容易引起这个问题。
0: 对，因为它毕竟亲和度比较高。
1: 对，
0: 这样的基因也是做过研究，跟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才会慢慢的被我们去重视。
1: 对的。
0: 但是再怎么重视，这个基因就摆在这里了。你奶牛的基因不可能说我需要多，它就会多更多的那个牛出来，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价格是你普通牛奶的价格，但是你不但喝到的是 A2 的奶源，还有鱼油、乳铁蛋白和益生菌的强化。所以像这样的就是我们老人家或者中年人为我们度身定制的好营养。
1: 是的，包括你说你买一杯鲜奶里面如果是 A2 奶源的，它里面可能还同时添加鱼油或者益生菌吗？对吧，还有到这个乳铁蛋白，还要做到这个高钙含量。
0: 它如果强化了能不能做到像我们品质那么高，是不是没有那个任何的那个腥味，这都是跟那个加工是有关系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这款 A2 的奶粉的话是特别的受欢迎的。然后今天呢，我们从价格原价758元直降到了699元，而且我们也是可以说是首次保温壶加试吃装是同时送给大家的。是的，之前的话保温杯上一次出保温杯啊，上次出现是在我们过年之前了。
0: 对，
1: 保温壶很受欢迎，今天又有保温壶又有试吃装，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2: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3: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2: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2: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it'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3: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2: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1: 我们再把组合力度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800克一罐，有到1、2、3、4。那上一次呢，我记得是在过年之前，我和崔老师直播的，
0: 是的，
1: 只有保温壶哦，试吃装是没有的。保温壶那次的话也是首次送出，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是又有到保温壶，又有到试吃装。每一条的试吃装呢是27克。什么叫试吃装？你就打开吃，吃完了满意了，你再把套装留下。
0: 是的，
1: 这也是你在其他渠道买奶粉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0: 没有这样福利啊。
1: 是的，
0: 关键送的是 A2 的奶，
1: 对的，
0: 而且是经过强化的 A2 奶。而且现在其实喝奶这件事情已经不需要我们教育了，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要补充蛋白质，补充钙，通过奶来补充特别好。但是现在大家会买，因为你同样一天花4块多钱，你喝的是普通的鲜奶， 跟我们今天的

0: 铁、锌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1: 是的，所以这样的强化奶粉，我们在喝的时候，营养密度是高的。
0: 是的，
1: 负担可能还小一点。
0: 对的，
1: 关键是口感特别好。
0: 对的，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我们有到26.几的蛋白质。一般的话，脂肪跟蛋白质是要一样的，但我们这个脂肪只有15哦，所以它是也是做到了低 GI 低脂的。
1: 对。
0: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奶粉，它的奶源的，你看这个奶粉的颜色是这种乳黄色的。哎，
1: 这就是好牛奶该有的颜色，而且它的粉质非常的细，非常的松散，
0: 所以温水就可以冲开了，不需要用开水啊，千万不要用开水。
1: 是的，所以这种强化就是在好的奶源基础上做的强化，
0: 对，
1: 而不是偷换概念。
0: 对，
1: 所以今天单冲着是 A2 奶的话，你这个价格已经买的非常划算了。而且不像鲜奶，你一定要放冰箱里，
0: 对的对的，
1: 一定要多少天喝完。我们只要不开罐，常温下可以保持很多时间。
0: 是的，
1: 关键一开罐你喝的话，每一杯都是香浓的 A2 奶，
0: 尤其像看完老年人，比如说住在这种什么养老院啊，这种什么
1: 的，你就带着这种，他们送这个特别好，
0: 对的，带着这个奶粉去看他。包括像我妈妈，我说了，她虽然是有冰箱，但是她不太能够喝鲜奶，她就喝这个奶粉。还有她每天要喝2杯咖啡的，我问她说你那个什么咖啡伴侣不要用了，
1: 对的，
0: 自己，对吧？她说现在我就让她用这个，用这个奶粉来去冲调
1: 咖啡，用奶粉去替代那个植脂末，
0: 对的，是的，是的，
1: 所谓的伴侣里面很多都反式脂肪的，
0: 对的，我们再给大家冲一杯吧。
1: 好，
0: 然后这个保温壶呢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
1: 也特别漂亮，
0: 乳白色很漂亮，你是可以直接当做礼物再送人的，它是有到礼盒包装的。再者的话，像床头柜的话也是比较建议啊，放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温壶在里边的啊。好，四个，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用这个奶粉您冲饮料，对吧？
0: 对，
1: 包括红茶里面你加这个奶粉就变成香浓的奶茶了，
0: 自己在家里做奶茶呀什么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老人家早上会给小朋友摊个饼啊，
0: 对，放这个奶粉，是的，
1: 老两口摊个饼，对吧？然后做甜品红豆沙的时候，
0: 对，
1: 你可里面加几勺奶粉，然后那个口味也会不一样，特别好吃啊。
0: 对的，
1: 这样一杯
0: 继续我喝了。牛奶真的
1: 一天两杯奶，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0: 我的钙含量都完成了。
1: 然后我们算了一下，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拿到了550毫克的钙，两杯奶哦，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一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从奶当中就获得了一半，然后还有的其他，比如说你吃那个虾皮啊、芝麻酱，或者吃一些那个营养补剂，1000毫克就很容易达到了，否则你单靠营养补剂来补充那个钙，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分析，
0: 我容易忘记，
1: 而且很多人不愿意。但是如果喝奶，对吧？就
0: 我妈妈也是，钙片、鱼油什么一律忘记吃，然后吃了又吃锅缸，把塞以。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食补是特别好的方式。但是天然的食物当中，它不可能给你做到营养那么高，营养那么全，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营养强化的概念。我们的这个
0: A2 奶源，
1: 奶源都非常好，奶源就已经值我们今天这个套餐的价格了。
0: 是的，是的，之前的直播价格是758元，我跟你直播过的，对吧？
1: 对，是的，
0: 直播过。然后我们今天做到的是699元，还要再送保温壶，还要再送试吃装。你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02153919000。

0: Found it.
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5分钟不到的时间啊！今天是年初八了，也是祝大家这个新春大吉，身体健康。然后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在东方购物一直是卖的特别的好的，因为你想，它首先是针对于50家，包括40家的中老年人来设计的。
2: 对，
1: 其实我跟邱老师一直在说，年纪轻的人也能够吃，比如说像这个住大学的、住宿的，
2: 对，
1: 或者你是就是没有冰箱的，你就喝这个奶粉，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2: 对
1: ，A2 的进口的奶源，新西兰进口的，还有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
2: 是
1: 高钙，还有富硒、镁、锌、铁、硒这种微量元素、维生素都非常的丰富。哎，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喝奶这件事情啊，我记得我们在那个90年、00年的时候，还要教育说每天喝奶的好处，
1: 是
2: 现在都不用说了，因为大家知道，比如说像钙的摄入，就是从奶源当中来的特别多。而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吸收也特别好，但是这个奶的质量我们现在可是有很高的提升了。以前喝奶大家说哎呦一喝那个肚子咕噜咕噜叫，对吧，很多人喝不了，但是我们在奶牛当中把专门的 A2 基因的奶牛给它筛选出来之后，对它进行精心的照顾，给它很好的饲料居住环境，没有任何的人工对它的伤害，那么这样的奶泌乳我们喝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奶怎么那么好喝，因为品质真的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奶源的基础上，再根据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质、营养需求，把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把我们的那个乳铁蛋白，把益生菌全给大家添加进去了，强化的结果下，我们不但钙的含量达到了1111毫克，同时我们的脂肪的含量还给大家减掉了接近一半。那么这样的奶你喝下去的时候，营养密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减少。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去光喝奶就可以，我们要选到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营养密度更高的奶。那么这样在我们每天喝的2杯奶当中，就能为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体质增加更好的助力。
1: 是的。所以呢，像这罐奶粉的话，这样算下来170几块钱，我跟大家说真的不算贵。你想很多时候我们去买婴儿的配方奶，300-400块钱
2: 是
1: 不在话下，
2: 对
1: 吧，舍得给小孩子买，
2: 而且没有800克的，
1: 对的，
2: 是吧，
1: 对的，
2: 600克这种
1: 800克就更贵一些，可能会，对吧，价格不等嘛。然后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这个奶粉啊，算下来其实你算170几块钱，还用到的是进口的奶源，还添加了那么多好东西。
2: 哎，
1: 你想你自己比如说你普通买了一个奶粉，你再额外要花钱去买鱼油，
2: 是的，
1: 买益生菌，买等等这些膳食补充剂，你也是额外花了很多的钱。
2: 没错，我现在自己因为也到了快55岁了，所以我觉得我很能理解电视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我们现在会发现自己的胃口会越来越小。
1: 对的，
2: 不像以前好像能吃那么多，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在吃的每一口食物当中，我们对它的
1: 营养密度要高一些，
2: 哎，会更看重，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才能更好的去吸收营养。
1: 对的，
2: 减少身体的负担。所以现在的 A2 奶大家都知道不便宜的，但为什么那么风靡？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把生活的质量和食品的质量会看得更高，
1: 是要结合在一起，
2: 花点钱来获得更好的营养是值得的。但是今天你有多花钱吗？不但没有多花钱，有可能比你平时买的牛奶
1: 省钱了，因为我们按照刚才算1桶泡40杯的话，
2: 如果你一杯用25克的奶粉，我们今天是800克，那就是40天的量，每天一杯的话就是4块多钱，
1: 对，
2: 你自己可以算的。
1: A2 是 A2 的奶源，再结合了那么多好的，像鱼油、益生菌、乳铁蛋白、高钙、富硒。
2: 是的，
1: 而且还是做到了 DGI。
2: 没错，所以我们说牛奶，就像我公公今年标标准准90岁了，然后政府开始给他发牛奶了，那他再怎么喝牛奶，他喝不到 A2 奶，对吧？
1: 对的，对的。
2: 但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对吧？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
1: 他也喝不到 A2， 还要加鱼油的鲜奶，没有吧？
2: 他每天只能喝半瓶，然后半瓶喝完之后，因为老人家的那个胃口没那么大
1: 了，对吧？
2: 对，所以你想，这同样这半瓶奶当中，如果我里面有鱼油，
1: 对的，
2: 有乳铁蛋白，有益生菌，那是不是对他的健康更有帮助啊？
1: 事半功倍，对吧？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年纪大的可以补充到你所需要的营养。
2: 是，
1: 还有就是今天购买的理由，我们从原价758元，现在直降到了699元。 4万不变的基础上，还送一个那么大的保温壶，然后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
2: 是的，
1: 你还可以直接当做礼物再次送人。
2: 嗯，
1: 上一档我们在过年前是只有保温壶，没有试吃装。
2: 对，
1: 今天又有保温壶，又有到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试吃装。什么叫试吃装？这一条里边是27克，你就拿回去吃，你一口气把4条全家人吃完没关系。
2: 嗯，
1: 然后你说我每天吃一包吃4天，你尝试一下，你觉得好再把组合留下，你觉得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联系。
2: 对，最主要是尝尝这个口感有多香浓，
1: 是不是
2: 有你觉得不好的味道。
1: 是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首先拿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试吃的机会。我们的电话是02153919900。
0: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3: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0: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0: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3: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0: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8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啊！加油订购，今天这个价格超级的划算，从758元，现在的价格是699元，送保温壶，还要送试吃装。因为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呀，一下子我要花600多买了4大罐的奶粉，万一家里有一个人说不想喝的，比如说夫妻两个人有一个人不喝，锅子应该浪费钞票了。
2: 哎，
1: 没关系，我们4包的试吃装，而且这一包啊有27克啊。
2: 对，是的，这4包就送给您了啊，您一个电话，
1: 对的，
2: 我们把其他收回来。
1: 是的，
2: 关键是当您喝了之后，我相信你会留下来，因为这个 A2 奶的口味真的非常香浓。而且我们即使强化了鱼油、益生菌和乳铁蛋白，你都不会喝出那种鱼油的腥味来，特别的香浓好喝。那么这样每天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是非常值得的。
1: 真的，里面又有到进口的奶源，又有到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高钙、维生素 D 也添加了，还有呢富硒、DGI、低脂肪。不是，它这个脂肪不是说那种就是什么，
2: 减掉了一点。
1: 对的，我们减掉了几乎是一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脂肪，因为常规的话26点几的蛋白质，脂肪也要在26左右。
2: 对，
1: 而我们今天脂肪是15，所以对你的身体的负担相对是比较的小一些。
2: 是的，关键是每天一杯奶，
1: 对，
2: 强化我们的体质。
1: 对的，
2: 这4块多钱真的值得花，
1: 真的很重要。像我跟我妈妈说，我说邱老师说了，老年人鸡蛋牛奶每天不能断的，
2: 一定要有的，
1: 蛋奶不断。
2: 对。而且老少终身不断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对，
1: 真的有道理。哎，邱老师，你知道吗？像我在怀孕的时候，不是因为吐嘛，鸡蛋牛奶一个都吃不下去。我是最爱吃鸡蛋牛奶人，当时吃不下，然后没多久之后去那个产检，医生就说哦营养不良。所以我那时候深深的体会到，原来少吃两口鸡蛋和牛奶就营养不良了。我以前觉得不吃嘛也就不吃了，
2: 因为你每天的营养都要到位，我们每天你要去吃其他很多东西，大家都会觉得麻烦。
1: 对，
2: 所以我们把那么多的营养强化到这一杯奶当中。
1: 尤其像我妈妈这种一个人住的，她不可能每天吃大口大口的吃肉，或者每天什么
2: 吃不动的。我现在深有体会了，
1: 她不可能每天去大荤这么吃。那么你简单的鸡蛋和牛奶，我跟她说
2: 这是底子，
1: 你一定要保证的，再配上米饭蔬菜，然后一个星期吃个1到2次的这种就是肉类、虾类、鱼类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基础的打底子的。
2: 最起码先把自己的能量和基础的营养要做到位。
1: 对，我说你不能每天就吃点什么蔬菜啊，
2: 这肯定不行的。
1: 一天下了一碗馄饨，我说那肯定不行。
2: 蔬菜当中膳食纤维好，有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它不能替代我们身体的底子。
1: 对的，
2: 我们的底子就是有蛋白质来给你打底的。
1: 对的，
2: 还有就是像钙。它在我们身体里面作用是非常多的，
1: 对的。
2: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杯奶，如果你是25克的话，那你基本上可以拿到 我们四分之一的一天的钙的摄入量。
1: 对的，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奶好在哪里？我们用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市场上你去看一下 A2 的鲜奶有多贵。
2: 对。
1: 然后我们里面含有到乳铁蛋白、鱼油、益生菌、DGI 的维生素 D 加上钙，钙含量在1111毫克，它是真正的做到的高钙。普通的话就是800多，已经是高钙了。
2: 是的，
1: 还含有到这个富硒。所以很多普通的奶粉没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
2: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一杯奶强化非常到位。
1: 是的，
2: 而我们每天记得，就像我们纯洁一样，
1: 对，
2: 每天零纯，你到时候才能整取。
1: 对，
2: 我们身体的健康是要靠这样营养一步步夯实过来的。
1: 是的，然后我们这样的奶粉是有到1、2、3、4、4。大罐新鲜的批次，今天的话特别送出了这个保温壶。上一次呢是在过年前我们做直播，是第一次送出了保温壶，但是就是没有这个试吃装了。
2: 对，
1: 而我们今天的力度好在哪里，又有到保温壶送给大家，还有到4包的这样的一个试吃装。
2: 对，
1: 这个4包哦，真的人家试吃的话就可能是小条，
2: 是
1: 这个好实在啊，27克，非常的多。你是可以跟全家人一起来做到一个试吃。
2: 对，
1: 吃了满意了留下，不满意了联系我们。
2: 是的，您没有任何损失。
1: 是的，
2: 是
1: 的，
2: 相信喝完的人一定会把它留下来。为什么？这种香浓的口感，这么高的营养密度，真的值得每天来添加。
1: 您可以首先直接扫码来订购啊，我们的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4: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3: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4: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0: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3: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We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0: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1: 两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一档的话，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是卖得特别的好。因为这种奶粉你是每天要喝的，它不像有一些只是增加口感的。哎，你今天吃完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吃了，哎，一个零食。而奶粉的话，我们说牛奶每天早晚各一杯。
2: 对，
1: 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更偏向于喝奶粉的这个形式。
2: 是的，因为奶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随意烹调。哎，
1: 对的。
2: 而且现在天冷的情况下，喝点温温热热特别舒服。
1: 是的，
2: 关键是今天这一杯奶的营养强度特别高
1: 了
2: ，A2 奶作为基础，让你喝的香浓，同时有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加持，为健康助力啊！
1: 是的，是的，我们里面像其他的钙呀、铁啊、锌啊、硒啊都有，还有镁。里边的脂肪的含量的话，我们是减到了15，所以呢，对你的身体的负担也是比较的轻。
2: 是的，
1: 虽然它上面写了中老年的奶粉，其实年轻的人啊，工作强度比较大的，
2: 对，
1: 其实学生朋友也可以喝的。
2: 哎，是的，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
2: 那么这样的一天两杯奶，对我们来说强化体质，才能做得更好。
1: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除了送保温壶，还送了试吃装，27克一条，我们给大家4条的试吃装
2: 啊。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你想758元之前4罐奶粉送麦片，你记得吧？咱俩直播过的。现在没想到699，同样还是4罐，每一罐800克，依然没有变，又送了一个大大的保温壶，还送了4条的一个试吃装。你吃了满意再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
2: 对，
1: 所以赶紧扫码来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4: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3: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0: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 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0: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3: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0: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1: 2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一档的话，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是卖得特别的好。因为这种奶粉你是每天要喝的，它不像有一些只是增加口感的。哎，你今天吃完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吃了，哎，一个零食。而奶粉的话，我们说牛奶每天早晚各一杯。
2: 对，
1: 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更偏向于喝奶粉的这个形式。
2: 是的，因为奶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随意烹调。
1: 对的，
2: 而且现在天冷的情况下，喝点温温热热特别舒服。
1: 是的，
2: 关键是今天这一杯奶的营养强度特别
1: 高了，
2: A2奶作为基础，让你喝的香浓，同时有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加持，为健康助力啊。
1: 是的，是的，我们里面像其他的钙呀、铁啊、锌啊、硒啊都有，还有镁。里边的脂肪的含量的话，我们是减到了15%，所以呢，对你的身体的负担也是比较的轻。
2: 是的，
1: 虽然它上面写了中老年的奶粉，其实年轻的人啊，工作强度比较大的，
2: 对，
1: 其实学生朋友也可以喝的。
2: 哎，是的，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
2: 那么这样的一天两杯奶，对我们来说强化体质，才能做得更好。
1: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除了送保温壶，还送了试吃装27克一条，我们给大家4条的试吃装
2: 啊，是的，
1: 又送了一个大大的保温壶，还送了4条的一个试吃装，你吃了满意再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
2: 对，
1: 所以赶紧扫码来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Pansy 的鞋子。其实 Pansy 的鞋子呢，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不光是我在穿，家里边的父母也在穿。今天男款女款的咱们的休闲鞋都来了，而且关键的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家里边的老旧的这些皮鞋呀，可能比如说穿的变形的鞋子，咱们都该换一换。今天的价格又很划算，199块钱，无论男款女款都是当季的鞋子，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任你好。大家好哈，这两天天气热了，大家肯定要换咱们夏天当中该穿的鞋了，对不对？所以说盼姐应该是很多消费者们的首选，在我家里边几乎大家是人手一双，全部是穿盼姐。为什么？又轻巧又实惠又好穿又好看，更关键在东方购物买是最正确的，因为性价比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
0: 哎，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观众可以看到了，我们女款的专柜的价格呢是799块钱，男款的价格呢是899，但是我们今天统一价格，无论买男款女款都是199元。女款呢，咱们今天叫做编织款王妃鞋，我们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改版，然后呢让大家穿得更舒服，同时米色款和黑色两个经典的颜色。当然提示大家，米色的备货不多，因为天气热了，大家都喜欢浅色系了啊。
1: 是的，
0: 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大尺码今天同样有。男款呢，我们也是有两个颜色啊。
1: 对，
0: 男款呢今天是有蓝色和灰色，蓝色的备货不多，咱们的尺码从39码一直到44码，都是咱们现在当季的新鞋子给到大家。
1: 没错，这两天你去逛街哈，南京东路你去到这个大丸百货，对不对？到古北的话，到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岛屋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品牌在店里边全部都有。那人家这个商铺，人家这个五星级的百货商店，入住费都是非常的贵的，在里边的价格就是899、799，在日本也是这个价格，但在东方购物199，一定要加油哈，因为咱们今天的鞋款备货真的不多，特别着急，担心您别订不上。
0: 是的啊，说到女士的王妃鞋呢，很多的阿姨非常的喜欢，但无奈原来的那个鞋头有点尖。今天观众您可以看到，首先呢，我们将鞋头呢改成这样一个小方头，然后呢，让您脚穿出去的时候更加的舒服。其次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编织款，大家都会发现啊，现在的编织款特别的流行，因为到了天热的时候呢，像这种编织的鞋面呢，穿着起来呢更加的透气一些。而且呢，观众可以看到，咱们呢是选用到了菱格纹的这样子的一个编织的方法，错落有致，然后呢，让您穿着起来呢显得脚呢非常的秀气的同时。来，观众看到了，平时咱们说到了这个鞋底可能相对会薄一些，今天呢您会发现前脚掌的鞋底呢我们做到有一定的弧度，然后呢增高有在1公分左右，在后脚跟的位置呢我们的增高呢也有接近了4公分左右，所以让大家呢走路的时候，或者是说呢站立久的时候穿这双鞋子都会不会觉得说难受的同时，还有就是说了夏天雨水比较的多，但凡万一到了比如说菜场呀，或者说呢有雨水的地方呢不容易打滑，我们有做到一个防滑的大底，包括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了啊，潘森的鞋子在很多细节之处要见真章。观众您看啊，咱们里边的这样子的一个鞋垫，今天呢有透气网孔的这样一个设计啊，包括里边也有，观众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咱们很多的女性观众说我不愿意穿袜子，光脚去穿，那我们今天呢把鞋垫呢全部都是钉死在咱们的鞋里边，免去你说哎我一脱鞋鞋垫跟着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尴尬。包括还有就是在咱们的后跟的部分啊，观众您看到了几乎有一个弧度，没有说很直的这样子的一个笔直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稍微有点弯度，而且在脚后跟加做了一个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防护的这个垫，
1: 对的，等于是我们说是一个鞋跟的一个靠枕，我们叫鞋枕，正好在跟腱这个位置啊，它里边也有点记忆棉的成分，让您穿上去以后呢，第一点长期走路的话呢脚跟会比较轻松，第二点不容易磨您的脚皮儿，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很舒服啊，
1: 对，
0: 所以呢女款呢现在呢我们的米色系是在这个热销当中，待会儿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上身的效果啊、
1: 对，
0: 男款今天同样好看、
1: 男款看一下哈、男款是两个颜色带给大家，这两个颜色真的是咱们可以说是经典的颜色、这双鞋来到东方购物将近快3到4年的时间了，这个式样款式颜色就没有变过，实实在在是研究了好久想给大家做一个新的颜色，但是问下来发现没有办法超越这两个颜色、第一点是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它这个叫做旧的水洗的 这种感觉，对不对？
0: 是
1: 有一点点水洗做旧的复古感觉，这种感觉是现在咱们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显得比较的低调，比较的内敛，大的格局，是不是？而且第二点，在审美上呢，也符合大家现在看上去以后呢，这个人显得比较的有内涵哈。第二点是什么呢？他这个上面这一层啊，做的是轻薄透气款的，是透气款的，既有网眼透气，里边又加附了一层，所以说您的这个灰尘啊，是不会到脚里边污染您的鞋子环境的。然后呢，再到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给大家做的3D 承托的这个鞋垫，大家看、鞋垫做的多漂亮啊！
0: 对，
1: 既让您透气的同时，还是3D 承托，里边还有吸湿毡带给大家。男士就怕脚汗多，这个完全解决的同时啊，再到后面给您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大底这边它是将近四公分的增高大底，但是这个是隐形增高，别人一般看不见。再加上双色的防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夏天带着孩子出去玩，有流水的地方、玩水的地方，咱们这一穿以后呢，能够轻易防滑。360度这一圈全部都是什么的，我们的超宽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所以说轻松的一脚蹬穿在里边就行了。
0: 是
1: 鞋子自重本身都特别的轻，和我们的王妃鞋一样的，大家可以到这边看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啊，
1: 对，
0: 来，
1: 两只鞋，
0: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尤其是阿姨啊，原来买过皮鞋啊，
1: 是，
0: 你说哟，1-2000块钱一双，有时候便宜一点七八百，但是呢，越穿呢，觉得说这脚呀踢踢踏踏的，
1: 对不对？没问题。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实验大家经常见到了，
0: 对，
1: 为什么脚背高了，鞋口卡得紧？是不是？所以说呢，它进不去，
0: 难受，
1: 它进不去，难受啊。
0: 对。
1: 然后到这边，大家看，那就这更不要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轻轻松松的一脚蹬了。
0: 哎。
1: 这鞋你看，看上去多小啊！你说不是，这鞋多小啊？
0: 嗯。
1: 这都多胖啊！但是您看到没有？轻松一脚蹬，为什么？整个这一圈的弹性，它做的地道呀。
0: 嗯。
1: 后面还是什么呢？前面咱们人家老师说了，它这个拱形上来以后啊，它跟脚啊，
0: 对，
1: 它直的就不跟脚，你知道吗？它这个跟脚，鞋又显得好看。您看到没有？您胖脚再这样，脚背再高，您都穿它轻轻松松的，
0: 对，
1: 这个年纪大的人穿起来多舒服多安心啊。
0: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 Passy 呢是很多叔叔阿姨买过一次回购率非常高的。
1: 对，
0: 像我爸妈现在基本上人手4-5双 Passy 的鞋子，
1: 真是
0: 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到冬天。因为为什么呢？这双鞋上脚很好看。王妃鞋原来的鞋头呢相对比较尖一些，很多阿姨会说哎呦，原来呢可能穿起来不是那么的舒适感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小方头，无论您是高脚背宽脚掌穿没问题，包括这个鞋跟您看到了防滑大底的同时它不会掉，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也刚才说了啊，有一个5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弧度，包括还有在脚后跟的时候帮你护住，你不用去担心说哎呦卡脚后跟，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呢我们就说了，穿着起来非常的舒适，同时我今天呢还是光脚去穿。
1: 光脚穿，
0: 平时咱脱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嗯，
0: 一脱鞋哟，鞋垫出来了，对吧？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是什么呢？鞋垫咱们全部都是卡死在里边的。
1: 对，
0: 所以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们也不大容易掉脚，您看了吧？对吧？所以我们说了，非常非常的合您的脚啊。这双鞋穿起来适配度很高，小脚裤啊，包括还有像您的裙子呀，对吧？都可以搭配起来啊。
1: 是的，男款这边也请您看一眼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上去以后是不是搭配您现在的衣服啊、着装啊，人感觉特别的休闲啊？人家说穿衣裳嘛，要显得有点休闲文化。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咱们说的，在上海一定要有海派的潮流文化，对不对？穿出去以后看上去别人看了精神。时髦好酷啊！那看这个鞋就毫不讳言了，对不对？
0: 对。
1: 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作为男士自己的基本要求，特别喜欢干干净净的，
0: 对
1: 啊，字也清楚，白的边也干净。那、这作为男士来说，他很在意这个。你看这个鞋子多干净啊！完了回到家以后穿脱起来太方便了，你看是不是？脚往里边这么一伸以后，因为我这个是整个这一圈360度全部是宽橡筋的，所以说您要这个一鞋两穿啊，您要这样也完全没有任何没任何的问题，对。
0: 对。
1: 然后你轻轻松松一个手指头一掰就行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嗯。
1: 所以人穿这样的鞋啊，整个脚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啊，脚在里边跳舞都没事儿。所以人你这个整个一天，南京路从头到尾，从外滩一直走到静安寺，然后再是淮海路从长熟路一直走到大世界都没问题，1-2万步我告诉你，男士和女士的这个鞋走起来都很轻松。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管是男款女款，咱们都各带一双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再减5元优惠的话，
1: 是
0: 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接近10块多钱，一双鞋子算下才180多块钱啊。所以提示大家，女款呢现在米色是在热销当中，男款呢现在是这个蓝色在热销当中，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但凡你如果觉得说，哎，我夏天脚容易胀的话，你可以稍微拍大一码，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平常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 输啥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得，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处，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4: 我是滑稽演员顾卓君，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勿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5: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6: 哦，
5: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7: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穿着为又方便又舒服，咱们今天的底呢，尤其是在脚后跟的时候呢，咱们加到四公分左右。然后呢，让你觉得身高上有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点。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做到了防滑的打底，佩妮的裤装、佩妮裙装都没问题，包括还有咱们的爷叔，对吧？夏天的这个鞋子啊，你不要让它盯着一双穿，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而且爷叔呢，对于这个鞋非常的讲究，在过去夏天的话，他们喜欢穿镂空的皮鞋，
0: 对，是，
1: 对吧？但是镂空皮鞋大家都知道，第一点是什么？比较重，比较硬。第二点打理也不方便。第三点，时代也变了呀，现在叔叔阿姨们都喜欢什么呢？穿上去以后减龄，对不对？
0: 是。
1: 70岁穿上去像60岁、80岁这么像，70
0: 害的，对不 对？ Prada 呀、Gucci 啊、法拉利啊、保时捷啊、嗯，所以而言呢，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它输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意大利的审美。男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象，这就是像意大利的男鞋啊、特别的好看。
1: 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如果你说，哎呦，尤其是女款，我觉得米色也经典，黑色也好看，那你就下单两双，对吧？拿到手你感受一下，你觉得说，哎，哪个喜欢我留哪个？但凡你说都喜欢，都留下来。阿姨，你自己想想看，199块钱，咱现在去街边的小店里头，你说不知名的鞋子稍微放在那儿、可能当季的都得200-300块钱。这双鞋子如果放在这个商场里头，人家就是800-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凡给您打个对折好了，都得要300-400块钱的。
0: 没错，所以说今天199这样一个价格、而且您一穿上去，从现在拿回家直接就能穿。现在是5月底，对不对？
1: 对。
0: 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最少5个月完全没问题。
1: 你想5个月穿下来199，我明年想穿，我不穿，我放在那儿扔，哪怕扔掉，退1万步，对吧？
0: 5个月150多天，已经1天1块钱，
1: 对
0: 不对？已经
1: 穿出感觉来了。包括你看啊，像爷叔穿上去，哪怕不穿袜子没问题，不像原来的一些凉鞋呀、拖鞋啊，你还要分场合，
0: 还要分场合，有的要穿棉袜子，有的要穿丝袜子
1: 啊、
0: 不然人会不舒服，也不好看。穿上这个鞋，直接是什么呢？光脚穿也可以，短裤、中裤、牛仔裤、休闲裤完全都可以。更关键是什么呢？适合您和老爱人两个人，接下来武夷山走一走，五台山去看一看，对不对？直接穿它，日行万步，不是梦想。
1: 所以啊，提示大家，男款的蓝色是在热销当中，尤其是热门尺码40、41、42会比较的快一些，走得很快。女款呢，咱们的米色系现在是在热销当中，37、38的尺码已经不多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靴は基于古作品好看啊，只空着肚，不过他已经瓦解了。我有了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2: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3: 哦，
2: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女款的米色现在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为什么呢？正当季的鞋子拿回去199块钱，而且关键的 Pansy 呢不是说哎，咱们是一些从网上买的一些这个品牌，你问实体店哪里没有哪里有都没有，对吧？但是呢，我们说 Pansy 在咱们什么呢？高岛屋百货呀、新世界大丸呀，咱们都可以看得到，价格都很贵。但是今天呢，无论男款女款，全部是199块钱。
5: 对，
4: 关键是什么？正当季的鞋子穿起来特别的舒服啊！
5: 嗯，
4: 我先上脚，尤其是这个米色在。大家看一下，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确实好看，你看像我今天就搭配了一个小小裤，对吧？
5: 嗯，
4: 无论白色呀或者是说卡其色黑色的裤子搭起来都很减龄的同时，这双鞋子穿上去你会发现显得人的脚呢很秀气，无论您是宽脚掌高脚背没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拇指外翻，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穿那个尖脚鞋给穿的，
5: 拇指外翻，
4: 对不对？
5: 倒脚弓啊，
4: 看看
5: 脚背容易高，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穿这个鞋啊、
4: 哎、
5: 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第一点，我们的开口非常的大，但是呢它整个一边的包边的弹性又做得很好。
4: 对，
5: 关键它这个编织格纹啊，王妃鞋啊，它是现在档次很高的。
4: 对，
5: 我以前有记得有个品牌叫 BV， 对不对？
4: 是
5: 专门做编织格纹的。
4: 对，
5: 那一个皮夹子我记得你还谁有的，就2-3千，就一个皮夹子就是啊。
4: 是，
5: 今天把这个编织格纹用在这个鞋上，这真的好看，特别近看
4: 你会发现啊，它无论怎么走它不掉跟儿，就是有些阿姨会说哎呦那个脚啊踢踏踢踏的，
5: 对，
4: 对吧？因为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做的这个跟儿呢，它是有一个弧度在的，
5: 有个弧度，
4: 而且包括您会担心您的脚后跟被卡着鞋，然后卡秃噜皮怎么办呢？
5: 对，
4: 来，今天你看咱们还有一个鞋跟在那儿，有稍微哎给您包的一个地方，
5: 护脚跟跟腱的鞋枕，对不对？所以说有些时候我鞋啊要买的大一点，我才能穿得舒服点，但您的后跟啪嗒啪嗒的跟不上，对不对？咱们今天鞋第一不用买大，
4: 是
5: 第二鞋您穿得舒服的同时，后跟也不会啪嗒啪嗒的掉跟，
4: 对，
5: 这个就是人家做鞋在大阪，他们田中家族做了将近70年了，朋友们，三代传承了，
4: 对，
5: 人是制鞋匠出身啊，亲手做的，
4: 很舒服啊。我是光脚穿，夏天热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阿姨对袜不用穿的，穿它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关键是什么？就走路这双鞋子您都不用担心，对吧？咱平时有时候出去了说，哎呦一走路还得要换个运动鞋，夏天穿起来又捂脚臭的。那今天呢，像这个王妃鞋，既能搭配好看的裙装，咱们平时出去如果要搭配这个运动的时候也没问题哈。
5: 没错，咱们男款这鞋哈也是现在要加油了哈，男款今天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是灰色，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脚上穿的叫什么，叫牛仔蓝色。牛仔蓝色呢，大家一看也知道很结合我们今天复古水洗的概念，因为在最早的改革开放初期啊，大家对于水洗布的牛仔裤啊这个颜色，对不对？
4: 太熟悉了，
5: 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哈。包括大学生也好，上班一族也好，时尚男女也好，就一看到这个颜色就回到了这样一个年代。第一点很复古，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整个颜色的配色又显得比较的潮流，
4: 对
5: 不对？因为它这个审美上啊，它会显得比较的低调，对不对？我们故意又给大家做旧一点，又有点水洗的这种感觉。而且第三点是什么？穿起来真的很舒服，
4: 对，
5: 它轻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他每天啊到了夏天以后啊，他运动量肯定更大。第一点是什么呢？家里边的很多，比如说运动，带孩子出去走走，男士肯定要冲在前面，带孩子骑单车，是不是？带孩子打篮球，或者带着孩子们出去走走，他这个包啊箱子一拎的话，脚步啊一定要跟得上。第二还是什么？交通工具，你不管是骑单车、电瓶车，还有开车，
4: 对，
5: 是不是？你这个脚啊，肯定是刹车、油门来回踩的话，这个脚步啊一定要非常的轻松啊，这脚腕子的地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怕这个味道，所以说它穿脱要方便。
4: 对，
5: 穿脱方便以后，大家看里边都是3D 承托的鞋垫，包括里边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毡，所以这个鞋里边啊，它这个透气性很快。您看到没有？你一穿的这个情况下，看全部是360度的，这边是宽橡筋。
4: 对，
5: 然后呢，我要做个实验，就是把这个手啊，你看，手给你放在里边，
4: 哎，
5: 是不是？
4: 是
5: 4个手指头，你看想插就插进去了。 你看到了没有？
4: 所以啊，就里边的活动范围大，
5: 对
4: 吧？
5: 所以说它整个的范围，你看到没有？从脚背上再到这旁边，
4: 它不会紧邦邦的箍在脚上。
5: 对，所以它这里边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叫肆意斜旋嘛。所以你这个脚在里边几乎可以跳舞的，一直在透气。闷就是怕憋着，憋着闷，闷到后来以后里边腻子嘎嘎的就不舒服了啊。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小的实验带给大家，就是通过这个透光，等于就是什么，给大家带来一个透气。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你看，是不是？我灯光所在的位置，你看。女孩子这鞋头的地方
4: 啊，
5: 王妃鞋还是这个编织格纹的，照样你看到没有？
4: 是不是
5: 啊？随便你哪个位置，您看到没有？再到这边鞋头，再到这边，所以女士的鞋里边也是的，让您穿着时间长的同时，鞋还能干干净净的、透透爽爽的，这样能穿的时间比较久。
4: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报线了啊！我们的米色系还有男款的蓝色个别尺码即将要断码了，因为是正当季的鞋子啊，专柜当中女款要卖到799块钱，男款其实更吃价格899，对吧？但咱们不管今天男款女款，统一价格都是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呢，自动订购好不好？观众朋友们，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女款提示一下大家，米色系现在3738走的特别的快，男款的像蓝色的404142走的也很快啊。想要这两个颜色现货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尺码要是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正码正拍。因为像哪怕今天你看我都是光脚穿，穿着像我平时穿37，这个鞋子就穿37没问题的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爽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7: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啊，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8: 穿鞋难，走路痛，一崴脚。

提示大家啊，电话现在的报线了，我们商谈人数有27位，然后排队等候顾客还有15位呢，所以像男款的这个蓝色系啊，现在呢40413八都现在备货不多了啊，16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因为我们今天是199块钱一双，你想一下，老两口一人一双下来的话，两双鞋子才300多块钱，积分还有5块9毛，起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10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口碑一直特别的好，但凡口碑不好，很多叔叔阿姨买一次不会再买第二次，对吧？咱们现在消费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哎，我觉得这钱花的值，我可能下次还会去的继续买。但凡有一次你觉得让我不舒服了，穿着起来没像你们说那么好了，我下次不买了，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Hansen的在实体店里边不是什么小店里头有的，人家新世界大碗百货，
1: 对
0: 吧？
1: 高岛屋、九宫百货、新世界百货都在上海滩可以属于是赫赫有名的一线的，
0: 而且我现在看到还进入到某某的量贩式超市里头也有，对吧？所以反复强调了啊，我们说现在叔叔阿姨讲究的是什么？就是经济实惠，既然我穿的舒服，还不要让我花太多钱。但凡今天这个鞋我跟你说我卖39.99，你可能都要犹豫一

0: 勿记演员故作剧，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卖脚了。我赢的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很多阿姨在问有哪个颜色啊？有米色，现在米色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夏天到了嘛，我们浅色系的米色鞋子很好搭衣服，什么样的颜色的裤装、裙装全都能搭。黑色系呢，你如果说哎我特别喜欢深色的，我觉得耐脏一点，你选择经典的黑色没问题，而且呢显得脚更瘦一些哈。这是咱们的女款的颜色，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也有两个颜色、啊，
5: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哈、嗯。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们复古的水洗牛仔蓝色，对不对、嗯、好不好看？非常好看哈。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也是复古的水洗做旧的灰色，
4: 嗯，
5: 对不对？也很有现在露营和高档的一些男士用品专有的颜色、
4: 嗯、
5: 两个颜色都好，只能说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点啊，这个显得更加的海派休闲。
4: 哎，
5: 喜欢两双都带回家。
4: 对，
5: 刚才人燕老师有点说的非常的对，男人不管什么时候脚汗肯定是比较多的、
4: 嗯、对，
5: 你一双鞋的这么热的天，38度，今天说厄尔尼诺现象，40度都有可能，你一双鞋不要盯着穿、
4: 嗯、
5: 盯着穿里边容易有味儿，就要今天135，这个246，是不是？
4: 哎、是，
5: 其实最好还得来一双，三双鞋盯着穿，你的脚不容易干净。
4: 是的，而且呢，像女款呢，我刚才把黑色呢又换上了，很多阿姨会说，哎呦，我想看一下黑色到底好看不？
6: 挺好看的，
4: 也好看。
5: 对，
4: 你看我哪怕今天穿的是白色的裤子，
6: 是，
4: 但是黑色是不是显得你脚很细？很纤瘦，对不对？
5: 而且就是更成熟沉稳。
4: 你说
5: 咱们在一般单位当中啊，咱们做人事的、做财务的老师，很喜欢有这样一种颜色的鞋配着，
4: 是，
5: 对不对？包括有些年纪大的女士比较保守的，对吧？
4: 对，
5: 她也喜欢穿这个颜色，很安全的，非常好看。
4: 好，这是咱们的黑色啊。但如果你想要说，哎呦，夏天我难得穿一点浅的颜色嘛，因为像秋冬季节穿黑色深色比较多，那你盯着米色穿没问题。你看像人家今天是什么呢？我光脚去穿的，对吧？夏天热的时候我就不想穿袜子了，但是呢不会掉脚跟儿，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像5度左右的一个弯折的一个弧度、
6: 哎，
4: 包括鞋在这个位置啊，
6: 对，
4: 还做到了一个
5: 鞋枕，
4: 哎，鞋枕，
5: 对的，
4: 这个呢就不会让你的这个后脚跟儿容易刮破皮，
5: 对，刮破皮，而且有的时候大筋啊，这个地方就跟腱，咱们运动员说大筋跟腱就这个地方，
4: 对，
5: 有了这鞋枕以后，其实它也有带着按摩的感觉，让你长时间行走啊，这个跟腱位置啊，
4: 对，
5: 它比较放松，因为你知道长时间行走跟腱容易紧啊，尤其假如说脚不舒服的话也很容易酸痛的，
4: 是不是？所以编织的鞋子又很软，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脚容易胀，对吧？
5: 对，
4: 你有时候走路走得多的时候，但凡是硬邦邦的鞋子，你穿着起来脚会特别别扭。
5: 而且我还想说，就像咱们任老师今天这个脚背这块皮肤漂亮的人，其实穿这个鞋是不是显得很好看？你看到没有？
4: 是不是？
5: 哎，整个的这个皮肤感也很细腻。
4: 对，
5: 因为有的人他不一定能保持脚趾头，
4: 对，
5: 脚趾头可能他并不是很好看，
4: 哎，
5: 但脚背这块好看，
4: 是吧？
5: 就这个鞋现在好。
4: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女款现在米色系已经是即将要断码断色，男款的蓝色是在热销当中哈。
5: 男款两个颜色，您最后再看一眼哈。反正两个颜色很简单的，对吧？
4: 对，
5: 一看就是意大利的，大家熟悉的菲拉伽莫男装鞋。其实你把它想象成皮质的，不就是个皮鞋嘛，
4: 哦，
5: 对吧？但一般的咱们这样的鞋，像这种男士休闲鞋、健走鞋，它是塌的，它是扁的，但我们今天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和它在这制作工艺啊，这个编织方法，它是有筋，它里边是立起来的，
4: 哎，
5: 所以说这和你所看到为什么这个鞋显得高级，
4: 嗯，哎，
5: 一般好像这样类似于布艺的或者是这个聚酯材质的，好像显得不是那么有感觉，因为它的编织方法不一样，
4: 嗯，
5: 因为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
4: 是的啊，女款的米色在热销当中，而且关键这双鞋子特别轻，咱们走路现在叫夏天，你看，啊，早上出去买个菜，晚上还要遛个弯，你要天天穿，您看看。
5: 对，
4: 像这只的话这么重的皮鞋走到后面你觉得脚都重了，
5: 对
4: 不对？
5: 我们都是做了超轻量化的处理，
4: 对，
5: 每一只鞋大概都是在160克180克左右，大家可以看，都是超轻量化的处理，满足您穿着起来时间寿命长的同时，
4: 对，
5: 各个能够减重的位置全部减重，
4: 哎，
5: 还有达到今天这个标准。
4: 对，而且无论您是宽脚背呀，宽脚掌呀，高脚背呀，对吧？
5: 对，
4: 我们因为鞋楦今天做得特别的好啊，
5: 对，就在这边，您看到没有，四翼鞋楦 卷或者女士三亿更适合咱们中国年纪大的人，五指外翻的，脚掌宽大的，包括高脚背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能够在里边找到自己的一个舒适的空间，这就是鞋楦里边而做的一种改革。
4: 是的啊，我们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尤其是女款的米色系，还有男款的这个蓝色系，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1900。

0: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鞋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处，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外加老轻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女款的米色373839，现在尤其是39现在也上来了啊，即将要断码断色。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了 ，Pansy 的鞋子一呢是有品牌的，它是专注去做有一些我们中老年观众朋友喜欢的这种鞋子。第二个是什么？舒适度够。因为呢，我们穿鞋总归是要为我们的脚来服务的，
1: 是，
0: 对吧？你不像衣服，我觉得难受了，我还稍微紧吧紧吧穿一穿。
1: 还能
0: 鞋但凡要是走两步三步不舒服，你就不想穿了。
1: 你旅游的时候不可能走一半说衣服或者裤子不舒服走不动了，一般都是这鞋
0: 不舒服。哦，
1: 这鞋不行，我真的不能再往下走了，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说在高跟鞋上都有这个体会。
0: 对，
1: 所以说你这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就是说人的健康，还是说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大家对于吃的东西啊、胆固醇啊各方面 BMI 啊，对吧？新陈代谢，现在大家对这个方面真的非常的在意。
0: 对，
1: 所以谣言一定要什么呢？动起来，动起来就走嘛，走是最安全的嘛，就湿润了好久，慢走快走都非常的合适。回过头来，一双好鞋啊，非常的关键，要轻便，要好穿，要随时随地能够走起来，更关键还好搭配，
0: 对，
1: 更关键价格要合适。
0: 对，
1: 你动辄带有这种功能性的好走的鞋，几百上千的话，可能也觉得有一点点浪费哈。
0: 对，
1: 所以说100多块钱能够买到这么体面的鞋，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积分呢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你一双鞋子算下来也只有188块钱左右了，哇，
1: 188，是是。
0: 我们接下来这个鞋子拿回去还是正当季的，你不是说我穿1-2个月？刚才微笑给大家也算了嘛，5、6、7、8、9、10，我穿到10月底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还有5个月呢，
1: 对，最少150多天，对吧？咱们一共才190块钱左右哈，
0: 对。
1: 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且现在直播的机会有的时候也比较的少，对不对？就是可能重播偶尔会看到，但万一看不到你再去选的话，在市场上兜兜转转，还不如今天，因为在大商场我们有的899，
0: 对，
1: 女款好像是799，
0: 对，
1: 你今天199，这个价格肯定是到底了。
0: 是的啊，如果放在商场里 ，Pansy 里面，你今天比如说逛到新世界、大丸百货，或者说呢九光，对吧？你都去看，人家但凡给你打个5折，你都觉得赚到了。
1: 对，399也觉得挺高兴的，其实比这又贵200。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三十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再次强调了，女款的米色咱们36372现在都只剩最后的一两双了，还有男款的蓝色呢，像我们说到的4044也只剩个别的两三双了哈。没错，而且现在呢，就是说买两双或者男女情侣款一起买的朋友特别的多，还真的是因为咱们出门的话都结伴出行嘛，
1: 对，
0: 所以要言你假如说穿了轻松的鞋，你看到他还在穿过去，比如说比较笨重的，或者说他可能并没有搞清楚在什么渠道买啊，这样一个轻便的鞋。 所以你今天可以真的直接帮他订一双，你不然的话就说你轻便，有的时候出行的同伴，有点累赘，你也玩不好，因为你不可能把它撇下的呀。
1: 对，是，我们就说了啊，夏天了，咱们鞋子多备一双，对吧？走路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说我哪怕日常天天穿也好。

199又不是满多少，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相信您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但是要说睡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其实啊，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对吧？气温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平时啊白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9:05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您平时入睡这个时候。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来睡着。如果平时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今天这款产品不要错过了，来自日本进口特别好的三圣宴的 GABA 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帮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补充特别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让你把以往很多什么被动的熬夜转变为主动的入睡，含量非常高，品质好。我们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正装试吃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员好。刚刚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哎，很多朋友睡不着，但注意啊，现代人其实哪怕你啊有的时候睡着了，哎，辗转反侧，身边人打个呼噜，哎，身边人转个身，甚至身边人可能说什么，哎，上个厕所，你马上又醒了，你完完全全大脑啊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睡眠障碍。还有，明明你感觉到你自己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腰酸背疼，整个人啊感觉很恍惚那种感觉，说明什么？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特别差。这一切其实都跟我们身上有一种营养元素的缺失有关系，它就叫 GABA， 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注意啊，很多人们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体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是被营养素驱使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我们的血管需要欧米伽三。那我们的大脑如果每天晚上要让它进入到这种深层睡眠的状态，让你身上所有的细胞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 GABA。而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三圣宴的 GABA， 我们说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两大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是，今天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来关注。
1: 其实跟啊我们身体当中它的 GABA 的整个分泌有关系。我们知道啊 GABA 它人体自身会分泌，但跟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在哪里的？辅酶 Q 是20岁是巅峰 ，GABA 叫什么？叫出生即巅峰。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每天要睡16个小时以上，
0: 是，
1: 而且睡眠质量非常非常高。他的全身的细胞包括长脑子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 GABA 很丰富，但随着年龄增长，GABA 分泌越来越少，你就会发现睡眠时间短了，睡眠质量差了，各种各样睡不着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个营养素的缺失，我们把它补回去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同时，很多方面对 GABA 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作用。
0: 哎，你想大脑就是我们身体这个司令部啊，你要让这个大脑当中晚上应该帮你分泌啊，能够让你什么沉静下来，安静下来，不要那么兴奋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您缺了，我们就帮你来补充，而且帮你选择日本专业营养素的品牌三生研品牌。这款 GABA 高达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并且尤为关键，它里面这个 GABA 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一粒当中的 GABA 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有到它这个瓶上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酪蛋白的一个水解技术，能够让 GABA 知道你身体当中特别好的能够来吸收。
1: 对，注意啊，上面这个标志其实是一个专利。我们先来说含量吧，因为含量不够，吃再多也这整个一个可能说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本身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含量不够，这个营养素不够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啊，市面上面其实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睡不好的一个国家，
0: 对，
1: 所以那边 GABA 很盛行。你看13.2毫克一粒，25毫克一粒，75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等于150毫克。注意啊，这一粒相当于它的12粒、6粒、2粒，量吃够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知道啊，诺惠的辅酶 Q 是永远都是什么销量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吃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把 GABA 做成了更好的通过肠道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影响你的整个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 GABA 的吸收率。而且注意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这个专利技术能够保证我们的 GABA 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
0: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出示给大家。
1: 对，
0: 全部这些专利证书东方购这边也全部都是审核过的，所以今天它又是吸收率非常之高，单粒的含量也很高，并且我们单瓶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在国内很多实体渠道有卖的地方，单瓶价格卖得很贵。
1: 注意啊，678块钱，关键在于专柜当中678、60粒的话，每一粒算上像11块钱，
0: 是
1: 每次的服用量基本上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20多块钱。
0: 看看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多么的划算。首先我们是一个小组合，是3瓶装，外面是2000多，我们是699的价格，而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直接是6瓶装，外面需要是4000多，我们从本来的13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哦。这一档再降200元，做到了1198元。这个单粒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如果您凑完单，单粒的花销2块钱左右。咱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今天你单粒花2块钱左右。
1: 注意啊，专柜当中是11块钱。今天东方购首先参加完活动以后2块2，但是还没结束。 您花2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
0: 嗯，
1: 咱最终看的是效果。所以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活动才是真正，我相信很多观众能够打动你的。
0: 是的，
1: 因为第一点，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对吧？如果没有效果，我怎么敢给大家免费试用呢？这不是什么鱼油或者是辅酶 Q 水，你还吃一段时间，
0: 是
1: 睡不睡得好，一晚上见真章。
0: 嗯，
1: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2粒3粒，这是一整瓶。
0: 是，
1: 注意啊，你身体当中 GABA 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分泌非常少的这种阶段。
0: 嗯，
1: 一方面，当然你吃个2粒，一天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0: 嗯，
1: 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把你身体当中那个 GABA 的分泌啊维持在一个比较旺盛的量以后，
0: 嗯，
1: 也许你以后啊你不需要可能说很多时候去辗转反侧也好啊，可能说第二晚上会做梦也好啊。自然而然把你的睡眠质量提高了一个档次。
0: 是的，我们的小组合没有试吃，只有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给你尝试的机会，大家千万是要珍惜。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因为咱们吃这个 GABA， 你首先很放心，这个是你本来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在比如说中青年，包括呢小婴儿时期大脑里面那么的充沛了，所以你现在到了年岁上去之后呢，这个 GABA 少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让你睡不着，睡不深，对吧？睡不够。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素，能够帮大家救到你大脑当中补充这个 GABA， 有了以后，让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啊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没有什么兴奋呐、亢奋呀。各种各样很多脑子里面，比如说你那种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啊过多。
1: 强调观众朋友们，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眠问题。很多观众朋友们，哎，好不容易，哎，数羊数到几千只，
0: 嗯，
1: 哎呦，我总算睡着了，
0: 嗯，
1: 但睡着了，可能身边的人翻个身，
0: 嗯，
1: 哎，老公，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会上两三次厕所吗？对吧？
0: 是。
1: 好，上个厕所醒了，完了，哎，那这一晚上真的是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0: 是。
1: 甚至哎。这种有的时候怪天气，哎，今天晚上下个雨刮个风，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水滴滴滴滴滴往下滴，
0: 嗯，
1: 你在里面一个个你的大脑当中都在数，哎，滴了5秒钟滴一滴，5秒钟滴一滴，
0: 嗯，
1: 很多人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嗯，
1: 这些其实刚好说明你的身体啊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
0: 嗯，
1: 注意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刚好啊，哪怕你睡不好，关键在于别人睡得好呀。哎，你想看同龄人大家在一起比啊，比身体，比精力，比颜值，比状态。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人，你会明显发现你的状态远远不如平常人。包括刚刚你想想看，我们平时有打招呼，对吧？我跟你打招呼，
0: 嗯，
1: 第一句话，如果看到这个人脸色不好，看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第一句话，你睡觉多么困后啊？
0: 对，
1: 哎，这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睡眠对一个人的整个影响太重要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得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您在新闻频道看到刚才那个片子，一定会说，哎呀，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推荐什么好产品，我要去看一看。您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购这边，咱们特别深受欢迎的30年的 GABA 的复合片。GABA 是什么？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你来得很幸运啊！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瓶装，咱们有这样的一瓶正装开放试吃给到大家，价值678元。
1: 对，注意啊，首先很多观众不了解，它叫伽马氨基丁酸。
0: 而且我们这款 GABA 它还是高含量的，你看看我们的瓶身直接印到，今天啊，我们单粒的 GABA 的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数据非常厉害。哪怕你对于同龄产品 GABA 比较了解的，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可能说只有什么几十毫克，对吧？100毫克以上的已经属于非常厉害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吃够量，我们的 的身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 GABA 呢，30年的 GABA 在东方购买了很长的时间。嗯，
0: 大家看一下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睡眠障碍，但是这款 GABA 都可以很适合来吃。而且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那边的专利，让吃到你身体当中的 GABA 特别的好吸收。日本那边的专利，咱们现场有证明给大家来看，并且瓶身也有日本那边的专利的这个编号特许。
1: 对，注意啊，超高含量150毫克，是市面上面很多产品的10倍以上。嗯，然后呢？吃够了，同时我们还让您真正吸收，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高吸收。那高含量高吸收，价格也是高价，
0: 是
1: 678.60元。东方购今天干什么？你先别管，到底这一瓶市场价卖多少钱啊？东方购的价格够优惠的同时，首先我们还是有个免费试用，
0: 是
1: 任何一个人说不满意，东方购一个电话打过来，另外5瓶不开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我们有试吃的这个6瓶装早就告急了，因为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外面一瓶价格678元，外面买6瓶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东方购本来是1398，这一档降200元，1198元还能过来凑单，并且尤其是这个试吃名额赶紧抢起来，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薅羊毛，您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我们的6瓶装都有一瓶试吃可以拿，赶紧迅速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还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哎，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一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
1: 没
0: 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的观众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观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素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1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哦，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看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一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睡，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的，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无
7: 奈，越是怕自己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越是想困不着，
7: 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3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的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头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

0: 哟，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宫卖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1: 对，
0: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1: 对，
0: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对，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1: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技术，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六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0: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一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1: 是，
0: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1: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1: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了5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5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 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三生烟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0: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4: 对
0: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4: 是
0: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1: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0: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1: 是
0: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1: 是。
0: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1: 是
0: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颗葱，开车的时候打颗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生烟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嘉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嘉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嘉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众朋友，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今天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卖多少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嘎巴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嘎巴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1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人讲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一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己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想要困，
7: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三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们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们，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们啊，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种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了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干嘛？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对，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六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加倍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9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
8: 对。
9: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9: 垃圾。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生烟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吧？
1: 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颗葱，开车的时候打颗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生岩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3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就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它，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都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了，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垃圾，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
0: 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他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
0: 一个
1: 你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二。

0: 1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那、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1: 能看到。
0: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呀，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1: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0: 对。
1: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0: 对，
1: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0: 啊，
1: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0: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1: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啊，是左右调节热水。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啊手滑不滑？
0: 是
1: 滑的呀。
0: 对。
1: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0: 对，
1: 这一个置物台、
0: 啊、
1: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0: 没问题，
1: 不要紧的呀、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0: 是
1: 啊，
0: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1: 啊，
0: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泡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1: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0: 对了，
1: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0: 哎，
1: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0: 对，
1: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0: 啊，
1: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0: 是，
1: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0: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这是我们的顶喷。
1: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你看它锁水功能
0: 锁水、厉害的，
1: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
0: 啊，
1: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0: 啊，
1: 好，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喷还漏水吧。
0: 滴水不洒，
1: 哎，真的、
0: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1: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0: 对，
1: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
0: 啊、
1: 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0: 是啊，
1: 啊、
0: 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1: 对，
0: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
1: 啊，
0: 再来呢，它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啊，
1: 特别好，
0: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污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1: 哎，女孩子今天也有了，会上个妆，
0: 对
1: 啊，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0: 对，
1: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0: 对，独有的。
1: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0: 是，
1: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0: 对，档位波动、
1: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0: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4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1: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0: 而且
1: 啊，
0: 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1: 是。
0: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1: 没关系。
0: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 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

0: 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1: 还真是。
0: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1: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0: 是
1: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0: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1: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
0: 四出水，
1: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0: 对，
1: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0: 对。
1: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0: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13.5公分，
1: 对，
0: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1: 比如说
0: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
1: 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0: 啊，也可以，
1: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0: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1: 浴球等等，
0: 对
1: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0: 对
1: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0: 是
1: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0: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1: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0: 是，
1: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0: 带。
1: 带手持多档调节？
0: 对。
1: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通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0: 对，
1: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0: 对，
1: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0: 是
1: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复货等等。
0: 对，
1: 好，今天包不包？
0: 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1: 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

0: 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1: 水垢、
0: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脊髓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哎，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1: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首饰花洒为例啊，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的大水流是我特别喜欢。
0: 136个出水口，哎，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1: 没那么大了，
0: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1: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0: 对。
1: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0: 你看。哎，这个很厉害啊，
1: 再打开，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0: 对呀，
1: 对吧？你看，看到吗？
0: 不滴水不漏水，哎，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1: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0: 对，
1: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0: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的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1: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0: 对，这个是。
1: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0: 对，
1: 你看我这脸，其实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0: 是的。
1: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0: 是，
1: 对吧？这我们是4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0: 对
1: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0: 对，哎，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啊，2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1: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0: 对
1: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0: 还有一些头发呢？
1: 对，
0: 对不对啊？脏东西，
1: 脏东西。哎，
0: 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哎，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1: 你看，
0: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1: 隔冲了不要太狂，哎，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0: 是是是，
1: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哎，对吧？
0: 对，
1: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0: 对，
1: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0: 是
1: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0: 对，
1: 磨砂
0: 很高，
1: 不残留水渍啊，哎，不油那种
0: 水留那种印子、啊。
1: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相有马相，哎，
0: 有功能有功能，哎，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塑料多少好，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
1: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4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0: 对，
1: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0: 是
1: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哎、对吧？
0: 对，
1: 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0: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 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1: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0: 对，
1: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说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柠檬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伊个水呢，搿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把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为什么要用你动手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七八十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可老
1: 远啊。有机亚利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关不紧，关都关不紧，
1: 哎，
0: 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这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
1: 啊，
0: 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
1: 啊，
0: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12.3公分嘛，
0: 对，
1: 12×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就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身体的胳膊在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
0: 啊，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哎，也漂亮的。
1: 哎，
0: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淋，哎，来，大家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淋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0: 哎，
1: 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
0: 对，
1: 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
0: 强。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
1: 哎，
0: 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啊，特别灵，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
0: 哎，
1: 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
0: 哎，
1: 冲来冲去冲个清爽，
0: 对吧？
1: 玻璃高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1: 哎，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
1: 哎，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过落里讲，
1: 过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还有这种地方，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又差远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哎。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化澡，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个人都？勇气在香港方面，首先一个材质好，第二，搿只原因香港方面清查沙石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香港方面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浓自由用各种加强的、加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东方购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手持花洒，我今天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吧？实际上冷天的时候，你洗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啊，
1: 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它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真的是，对吧？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1: 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都贝，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
0: 对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 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的。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拿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呀，
1: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对
1: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人在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侬身体给它冲冲，侬再两个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哦。
0: 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
1: 啊。它的滑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刚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1: 不动，
0: 不用挪来挪去啊，
1: 不用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1: 这个，哎，就是。
0: 顶喷，
1: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1: 对，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啊，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那 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打在身上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
1: 哎，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可体验不到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尝试一下，
0: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桶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
1: 哎，
0: 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细细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哎，
0: 对吧？
1: 墙角，
0: 哎，然后墙面，
1: 哎，
0: 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刮刮落了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对吧？
0: 特别好。
1: 对，
0: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哪碰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结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啪，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当然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林模式
0: 有，
1: 雨林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林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0: 还有特别好
1: 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吧？
1: 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哪碰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22，
0: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吧？
0: 它
1: 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你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两个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这边。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红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许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呢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然后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更多人在这里种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3: 对吧，
2: 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仓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弄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3: 是，
2: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使用的，
3: 对不对？是的。
2: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3: 是我们的标准，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 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现在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啊？
3: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2: 对，哎，所以你看，唐二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在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3: 对完整的三瓣皮，
2: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3: 对，
2: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3: 是的。
2: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3: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2: 对。
3: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2: 对。
3: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2: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3: 是的，
2: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D 里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3: 淡一点，
2: 淡一点，
3: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2: 苦一点，
3: 对，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2: 对，
3: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2: 对，哎，
3: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2: 对
3: 的。
2: 哎，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哎，
3: 对的，
2: 对吧？
3: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2: 对，
3: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呢，就是价格的问题。
2: 哎，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3: 三瓣皮，
2: 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3: 对。
2: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对吧？
3: 我们也可以打个光。
2: 对，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3: 就你要通过它的这种，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会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2: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3: 是的，
2: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 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3: 对，
2: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3: 是
2: 吧？
3: 其实新会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因为我们说呢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2: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3: 是的，
2: 对吧？
3: 您其实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对，
3: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还是我们的茶饮，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2: 对，
3: 对吧？
2: 是。
3: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2: 哎，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2: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3: 完整的三瓣皮，
2: 对吧？
3: 对，
2: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3: 加工也是有机，
2: 对吧？
3: 对。
2: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会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3: 是的，
2: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对？
3: 对，
2: 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皮。所以六年陈皮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4: 外地的皮不可以，但它不是新会陈皮。
1: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会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会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那些老年份都是做出来的老年份。那宏达堂作为第一批公共监管厂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所以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堂，我还尤其集中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会陈皮，尤其集中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道地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是一件好事。
0: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2: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 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3: 都会用到陈皮，
2: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啊，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3: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断的这种皮，
2: 会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3: 是的。
2: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3: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 对, 对，
3: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2: 全是黑的了。
3: 对，
2: 来来，我让大家看啊，
3: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2: 哦，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3: 对，
2: 还真的是哈，
3: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种自然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3: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你看这边也是
2: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3: 对，是的，
2: 对吧？
3: 对，
2: 这个看上去好像不。也不是很好，对
3: 对，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
2: 蛮高的。他给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哎，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3: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
2: 对对对，
3: 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2: 哦，什么叫湿汤？
3: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那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搭到一个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
2: 醒。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儿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师傅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喝陈皮茶是不是？
3: 对，
2: 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

0: 定适合。
1: 对，也可以，是的，
0: 也可以。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1: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0: 女性观众朋友，对吧？
1: 对，
0: 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1: 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0: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哎，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1: 是的，
0: 对吧？
1: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0: 哎，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1: 是。
0: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哎，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
1: 它是对于熬夜这个也是可以的，
0: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哎，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哎。
1: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0: 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1: 哎、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行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
1: 对，
0: 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1: 是的，
0: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
1: ，
0: 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让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净，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 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

0: 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1: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宏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0: 对
2: 啊，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3: 对
2: 对吧？
3: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2: 啊？对，
3: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2: 对，
3: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10几20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2: 对，
3: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2: 对，
3: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2: 哦，
3: 对，
2: 是，
3: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2: 对对对。
3: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2: 对，
3: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
2: 哦。
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1到3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2: 哦。
3: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
2: 对对对。
3: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2: 哎，对，
3: 哎，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2: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3: 对
2: 吧？
3: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是，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2: 越密封越好嘛，
3: 哎，
2: 对不
3: 对，
2: 对，
3: 哎？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
2: 干燥的环境，
3: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2: 哦，
3: 哎，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2: 对，
3: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的这个温湿度。
2: 哦，
3: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1到3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
2: 哦，
3: 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2: 哦，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是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3: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
2: 哦，
3: 都是同一棵树上。
2: 然后
3: 呢，这个青皮呢，大概是9月中下旬到10月左右。
2: 哦，
3: 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
2: 哦，
3: 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2: 对对
3: 对。
2: 对，
3: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
2: 哦，
3: 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10月到11月份左右。
2: 对。
3: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2: 对，
3: 哎，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它口味比较寡淡。
2: 对，
3: 哎，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
2: 哦，
3: 那 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
2: 哦，
3: 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11月到12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2: 对，
3: 哎，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行贿，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行贿杆，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2: 全部都包下来，
3: 对，
2: 就是这
3: 个，而且还不会断裂，
2: 不会断裂。
3: 对，
2: 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
3: 对，
2: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3: 对，
2: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3: 对，
2: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3: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盛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
2: 哎，对，
3: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2: 是
3: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2: 是。
3: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饰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
2: 哎，还真是。
3: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2: 对，
3: 哎，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掰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
2: 哎，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呢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3: 对，是的。
2: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3: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3: 清香，对，
2: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3: 对，
2: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3: 来，您试一下。
2: 哎，我试试看，就稍微有点烫啊，来
3: 来
2: 来，咱俩一起
3: 来干个杯。
2: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言陈它没那么苦涩，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3: 对，
2: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言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3: 对，而且
2: 回甘很好。
3: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啊，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哎、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
2: 哦。
3: 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2: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
3: 津
2: 液，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四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宏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3: 对，但是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2: 哦、对，
3: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嗯、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2: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3: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到的、哎、
2: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前排写珍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8片的紫苏， 一半陈皮，三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1: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五百六十八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经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六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一两陈皮一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 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精液的。咱们精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精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2: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2: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2: 对，
0: 对吧？
2: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2: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对，
2: 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哎，金黄色，哎，
2: 刚才您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哎，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呢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2: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2: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哎，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哎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对对对，哎，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哎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六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2: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2: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2: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2: 的，
0: 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2: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是不是？
2: 对，
0: 哎，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2: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走的现在特别特别的快。拿回家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二维码追根溯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溯源码，您可以去查询，年份也标注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带回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咱们的盒身的背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啊，这个标识您到时候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 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2: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我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2: 对，
0: 对吧，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2: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它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0: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转基因技术的，
2: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一两陈皮1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3瓣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2: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十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对不对，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咱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呀，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含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2: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2: 是的，
1: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 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露丝玛丽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条裙裤，我真的太喜欢了。正好夏天，本身你就不知道穿什么好。以往的长裙呢，有的时候你还担心会有点走光，而我身上这条，它又是裙子的感觉，同时呢，它又是一条裙裤。我们今天199元是三条带回去，然后男士呢，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条七分裤，也是199三条。
5: 对，棉质的，而且是松。高腰的这样一个七分裤啊，穿起来呢非常的实用，而且呢一共有5个口袋，满足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这种实用性的要求。
4: 是的，一开始这个裙子挂在那边，我第一眼就觉得啊，裙子半身裙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怎么说，哎，你没有什么惊讶，哎，就是都有的，哎，哦，你看，哦，是做到这样一个，哎，我也心动了，哎，我也想入一组。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走光。打个比方哦，我现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裙裤吗？打个比方，我现在做一下，哎，给大家看一下。
5: 哎，对，
4: 我做的时候随便做。以往的话，长裙你还要弄一下
5: 这样。哎，
4: 你现在就是随便做，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裤子呀。
5: 对，裤子裤子，
4: 然后你看，哎，可以这样子。我前面开场前一直这么做着，做了20分钟，
5: 是，
4: 一点都没有皱。
5: 不用担心。
4: 所以这个裙裤，你看它这个长度还有好在哪里啊？它到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我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裙子或者是裤子，尤其是裤子，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上厕所。
5: 对，
4: 你裤子的话，你那个地板上脏啊，你真的是你还要把它。我碰到一个女哦，在那个高铁站，她上厕所就在那个崴裤脚管。
5: 崴裤脚打结。
4: 而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5: 是，
4: 你永远不会掉在地上，你永远拖不到地，在脚踝的这个地方。
5: 都给你考虑到了。
4: 那我现在穿的是一个高跟鞋，我刚才试过了。搭运动鞋超好看，
5: 对，
4: 又是这种裙子的飘逸感，然后它又是裙裤，像睡裤一样随便活动，极其的这个方便。所以我就觉得像下楼散个步，门口超市买个东西，接送小孩，太实用了，这个裙子啊，这个裙裤。然后颜色上呢，一个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腰果花，也是有点这种佩斯里花纹的，还有我身上穿的这种粉色鸢尾花，还有这个也非常好看，蓝色的，给大家可以呢在身上比划一下。哦，这个的话，而且它因为是宽紧带，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跟你的妈妈分享。我决定自留，像我跟我妈妈完全是可以分享一个尺码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就是女士的部分啊。
5: 对啊，三条全部不用挑，不用选。
4: 是的，它必须走动一下，因为我们再次强调，它是一个裙裤。
5: 裙裤，裙裤，
4: 裙裤。你看这样看是一个裙子，
5: 对，
4: 裙子。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裙裤，跟以往的裙裤不一样。它你看，个裤脚裤子了。
5: 老堵啊，
4: 特别的大，
5: 看到没有？就是条裙子嘛，
4: 特别堵，特别大的这个裤脚
5: 管，
4: 所以你看它这个灵动性超级好看。
5: 但是你任何时候都不用担心走光，
4: 对，
5: 特别安全，你人也非常的放松。
4: 是的，是的，
5: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这个太实用了。搭鞋子，高跟鞋好看，搭皮鞋好看，搭运动鞋也可以，
5: 是，
4: 太符合这个季节我们的需求了。无论是坐高铁、坐飞机、坐这个
5: 月子
4: 假，你看你坐下来，你在湖边拍照的时候，
5: 是
4: 毫无压力，随便坐，坐下来的时候，它展示的你看像裙子一般的，
5: 裙摆一样的啊，很
4: 漂亮，对，很漂亮的这种垂坠的这个效果，
5: 对，
4: 是不是？你看你这样拍照很漂亮，但同时真的我说了，不担心走光，
5: 不担心坐姿，
4: 对，
5: 怎么样的坐姿都不无所谓。
4: 做这样的一个劈叉的运动，你都没不用担心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出去考虑到带小朋友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你如果是长裙，已经是有这个避免走光的一个挺好的地方，
5: 对，
4: 但是裙子总归有点不方便。
5: 是的，
4: 今天我们太好了，裙裤，哎，裙裤
5: 又方便又实用，
4: 是的，
5: 而且三个颜色穿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4: 一口气带回去，我们刚才算过了，
5: 因为你今天199块钱，你看积分将近 6块钱，是吧？自动订购还可以5块钱，所以188块钱除以3，平均下来大概62块几毛钱一条，裸着两个
4: 左右。还有啊，妈妈们带口袋的，哇，大两次口袋。嗯，你有的时候什么手机啊，手机，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出差，哎，手机差点掉在那个网约车上。
5: 我们现在手机离不开的。
4: 还好现在找回来，我当时的脸全都变色了。
5: 那是重要信息都在手机里面。
4: 好，然后人就受了惊吓哦，有点累的，所以这个手机啊，你有的时候没地方放，你这个口袋可太重要了。
5: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应该讲女士的3条裙裤真的是很棒，
4: 拍照也很好看，
5: 老好看，
4: 对吧？任何高级的餐厅，
5: 对，哦，
4: 湖边，我现在想到的一个是餐厅，美丽的餐厅，一个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5: 对，
4: 这几个颜色跟这种草地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4: 青山绿水啊，都特别的搭。嗯。
5: 好了，看完女款的三个颜色，赶紧
4: 已经有人在订了，
5: 就直接订吧，对不对啊？
4: 62块钱，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哎、你让裁缝去做，你手工费都不止62。
5: 对了，那同样62块钱左右呢，我们一条男士的啊，这个是男士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7分的短裤，这个7分裤呢，它是棉质的，而且是松紧的腰带的啊。三个颜色，一个呢是深灰色，一个浅灰色，还有一个是军绿色。那我身上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深灰色，这个深灰色，呢，我个人感觉啊，它这个穿着就很舒服。第一个来说呢，你这个天气，挪阳喜羊体型现在算了，
4: 对，
5: 个天气这个天，说句实话，稍微再过到30度以上，你穿这个已经是很舒服了。
4: 是的，
5: 因为伪三道里呢，你长裤吧，说句实话，你整个这个地方啊，它总是给你闷在这里的。侬只要替你穿个种这种休闲裤哦，那我已经很舒服的。
4: 是，
5: 因为皮肤有露在外面的地方，
4: 而且显得年轻。
5: 对对对对对。
4: 他前面走过来，我们都没认出来他，因为他每天来直播都是满西装革履的
5: 衬衫，对吧？衬衫西裤，
4: 他换好这个衣服，他走进来，我和龚毅上两
5: 天
4: 没反应过来是大刚老师，哇，年轻。20岁，
5: 对，因为这个是居家穿着或者出去旅游就正常是这样穿嘛。上节目因为有要求，所以我们穿得更加正式一点点。但是大部分时间，你看一件白 T， 你底下穿这个裤子，夏天就很舒服了。很多人说我腰围够不够，它是松紧的。你看这个
4: 男女都是松紧的
5: ，很舒服，很宽松，而且宽橡筋。你看大概2个手指的这个宽橡筋，你时间穿久了之后，它不会有这个勒痕。当然了，你说你如果再要收紧一点，它有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你完全可以收得紧一点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它是超过51%的棉，所以这个裤子啊，它穿贴合你皮肤的时候呢，它的透气感啊，舒适度都出来了。再有一个呢，我喜欢它这个长度，哎，这个叫7分的长度，
4: 膝盖包住了，
5: 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长度，第一个宽腰，松紧腰带，第二个长度7分的，把膝盖遮住了，刚刚好。第三一个，我要跟你讲实用性了。有辰光擦漆丢掉啊，哎，包括阿拉擦漆，侬讲啊，侬清清刚刚讲手机摆啥地方呢？5个口袋，哈
4: 哈，一个。哎，
5: 我这个你看大屏手机啊，那说句实话，这真的大屏手机了，这都能放得下，对吧？一个左右两边两个了啊，我给你数5个口袋在哪里呢？哎呦个大。
4: 3个，
5: 有纽扣的，那么你这个东西放在这个里面，它不会掉出来，对吧？很舒服。那4个了，对吧？4个还不止哦，这里还有一个拉链，给它拉里。
4: 小钥匙，钥匙，
5: 反正这个你对吧？也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对吧？还有一个呢，在我的
4: 还有一个
5: 后插袋，这里还有一个后插袋，这个后插袋的这个口袋也是可以的啊，
4: 跟男生真的什么都
5: 在袋袋，
4: 包一定不用带了。
5: 我跟你讲，都才去啊，尤其旅游啊，我跟你讲，很多呢要有一些抽这个的，对吧？打火机啊，那么你可以放这个口袋，你手机放这个地方，需要扣扣牢了，什么呢？网卡。包括有些重要的证件，你扣牢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掉出来。这个我们也不要背包了，随身嘛，对吧？你重要的，你弄弄网给网开了啥等等之类，你放在这个里面又深啊又扎实，而且呢这种棉质的感觉很舒服的。所以这条裤子，那我个人感觉，那你整个夏天，你30度以上，好了，
4: 3条足够了，
5: 基本上3条，
4: 是，
5: 因为侬要打个呀，
4: 对，哎，
5: 这个深灰的，明早我穿浅灰的，后天我穿深绿的。对吧？你出去旅游啊，你在市区里面，你白天你玩玩什么的，那老色老色一
4: 样。对的，而且男士这条性价比更高。
5: 对，
4: 同样的价格，男士含有51的棉。
5: 哎呦，对，51的棉啊，
4: 我跟你说，
5: 51的棉，所以它是棉质的， 松腰的，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七分，
4: 对，
5: 更合大家心意。
4: 我还想到我们女士这条、哎、适合妈妈们晚上去跳广场舞。
5: 哦，侬讲的正对、哎，
4: 是不是很好看？
5: 很飘逸啊！哎，尤其稍微转个半身的辰光，哇，记得划开
4: 了。就你去跳跳广场舞啊，或者你随便的这种运动一下，是不是很漂亮？哎，
5: 对，
4: 很飘逸。
5: 是。
4: 然后裙裤呢又很实用、啊，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看的裙裤了。
5: 对，
4: 然后脑子里面也就想到了裙子、裤子，哎，就没想到裙裤。
5: 哎，对个，裙裤搿只给你老好了，
4: 好好穿哦，
5: 对吧？手松开了就是一条，
4: 而且才60几块钱，
5: 对个，
4: 买一条睡衣。
5: 哎呀，你想的对，
4: 套装睡衣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吧？
5: 对吧，你买这个不心痛，不心痛不肉，而且呢，你就随便穿，对吧？你出去旅游这个换换也是很。
4: 我打算给我妈妈一条，哎，两个人分享一下，
5: 哎、
4: 这个我妈妈一定喜欢。哎、她出去旅游的时候，哎、你看这个裙子穿脱也方便。啊，
5: 对，而且任何场合之下，你都不用有任何的什么坐姿呀、啥个稍微
4: 没有，
5: 对吧？完全不用担心、
4: 哎、而且它也是橡筋，看到没有，弹力的橡筋。
5: 还有两个口袋。
4: 对于腰围没有说、嗯，哎呦，我这个要卡住腰围的。
5: 对，
4: 不是弹力橡筋，还有两个口袋。啊，好吧，然后我跟大家报一下尺寸了啊，报尺寸了。嗯。男士的尺码是。2XL、3XL、4XL，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嗯，然后女士是 L、XL、2XL，我穿的是 L 码的，100斤能够穿到160斤，
5: 没问题。
4: 尺码不合适可以换，今天只需要选尺码，
5: 颜色
4: 都不用选，
5: 三条全带回去，
4: 全部带回去。然后积分还有5.97，好吧，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现在男款正在热销当中哦。哎呦，我们想到听说叔叔发力嘞，给力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一眼就合眼缘了？因为像这样的裤子，我记得之前看到男士买的话。200块，
1: 对，
0: 一百九十九呀，两百多块一条
1: 。因为说句实话，因为它确实，它就是一条这个正装的这个呢工装裤的做工啦。实际上，你仔细想想看，它一样不少的。左边、右边两个插袋，对吧？在这个大腿的地方呢，它有两个，还有两个大口袋，还有你后侧这个位置啊，它后屁股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插袋，每个口袋除了那两个斜插袋外，全部都是有这个纽扣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做工啊，用的料啊，它更加的复杂。
0: 才62块，
1: 轮了两块，轮了两块几罐啊，你吧。
0: 这种裤子，因为我之前看我老公也买过，这62我真的
1: 有点出乎意料。所以我跟你讲啊，厂商越是卷的厉害，我们顾客们受益就越大，
0: 对的，
1: 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也欢迎他卷一点，因为可能样子我这条裤子轮了两块几。
0: 哎，侬不要讲，我们现在买衣服真的
1: 比以前
0: 省很多钱。我昨天在理衣服嘛，以前买的一条各种紧身的各种打底裤，我老早来九光嘛，侬说的，我说价格你都吓死，我都不知道以前怎么会买得下手的，1200块。哟喂！我这很薄的一条紧身裤，1200块，日本的品牌，当时怎么说，商场里就买了。现在我当然我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了。然后现在通过我们东方购物，你看这什么60几块钱就能穿条好看的裙裤。
1: 我跟你讲，
0: 62块。
1: 你不要跟人家讲60几块。
0: 我们的吊牌价是299。
1: 吊牌上是299哦。我们叫东方购物，你今天你拿到手是62块钱左右，但实际上人家到商场里面买，
0: 价值几百，
1: 当季的正装在正式在卖的也是300块钱左右一条呀。因为确实从它的款式到它的整个的舒适的程度，对吧？到一个码箱腔调，这个价格是要的呀，对吧？那你想想看，一条300块，那300-900块，那买不落手
0: 呀。那肯定也只能考虑买一条的。
1: 对啊，买一条顶多了呀。
0: 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你总归要 T 五呀，你肯定要换一换。
1: 对对，尤其出去旅游，
0: 尤其还有那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闺蜜之间，可以分享一下的啊。
1: 那你想想看啊，那同样的。我们说男士女士能才去旅游吗？谁都去呀，对吧？
0: 他这个装扮不是跟你一模一样吗？
1: 女生，对，
0: 然后穿这个裤子下面运动鞋，
1: 休闲裤，七分的休闲裤，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正常一个男士在夏天上海的街头行走的标配，
0: 标配，
1: 对吧啦？所以你想，哎，关节的地方给你遮起来，但是也不能穿长裤，长裤就太闷了。
0: 因为你走到户外，
1: 哎，那户外你就太闷了呀，对吧？
0: 因为温度有一个切换。
1: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呢，这个裤子很宽松。那么又是棉的，51%的棉的材质，也宽松这一段，它这个衣裳不会贴了弄身上
0: 下，
1: 它不会搭在你身上。如果有些裤子，你看正装裤子，它这个一出点汗，后来腻了弄身上下，你走一步路嘛，裤子像拉了弄一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就不会，很宽松，
0: 而且像我们女士的话，她也是的，她这个面料里面还加了3点几的氨纶，它不是100%的聚酯纤维，因为一般女士这种夏天的裙子啊、连衣裙一般都做100%聚酯纤维嘛，然后我们女士这个话里面加了氨纶，它还有。到一定弹力，
1: 对，
0: 所以这个面料的话，稍微的一点的一个改良就很舒服。
1: 对，
0: 男士这个在热卖当中哦，你看这个长度，尤其我觉得年纪大的叔叔更像我妈妈也是的，短裙是不穿的，膝盖以上的闷闷
1: 他倒不是说不喜欢穿短裙，只是因为这个身体上
0: 各种原因不穿了，
1: 包包老，对吧？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穿所有的东西都要在膝盖以下的。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清凉要散逸，
0: 是的，
1: 对吧？又但是又要保护一下的，还要出门呢，你口袋要多。那么这样的话，包不要打了。侬讲你个天，我再扒着包。侬讲我打了身上想有多样么子，对吧？
0: 老不散逸。是的，是的，零零散散太麻烦了。男士的话有到多个的口袋，
1: 出门还是要带。
0: 女士对的，然后女士现在若穿的就是我身上穿的。女士颜色不要选的，这三个颜色都是你的，都很度假风，
1: 是
0: 也符合这种夏天的感觉。
1: 尤其我跟你讲，海边哦。个枫叶刺哦，哗啦哗啦，弄个卷子一样哦，老漂亮了。
0: 哎呦，你穿上这个非常好看的，真的，尤其风吹过的时候，你看，夜到去乘风凉，门口的车子可能刚。
1: 哎呦，
0: 侬讲
1: 乘风凉，我觉得老亲切的，
0: 对吧？我们上海人特有的文化。哎，
1: 对对对，乘风凉，瞧小区里走去、逗去，公园里逛一逛。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你这个像这样的裙裤啊，弄猛子啊，少交贵了。
0: 尤其你下楼走走，你不可能穿一条很贵的选一条。
1: 那不可能，也没必要。
0: 为什么总会随手抓一件？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62块，是不是你随手抓的？
1: 随便穿，
0: 就是你随手抓的。
1: 但是亲戚啊，弄个穿个样子啊。
2: 侬不刚出来，啥人？
0: 我刚刚想
2: 讲的呀。
0: 我今天搭上一双高跟鞋，哎、你这么一穿，再拎个包，我去拿下我的包、哎，是不是五星级酒店？
1: 就是讲随便出入。
0: 高级饭店，你
1: 去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啊？
0: 还特别的稳重。
1: 哎，对，
0: 大方，是不是？
1: 还安全，对吧？
0: 对，还安全。
1: 对，各种坐姿都不要紧。
0: 我先坐下来。
1: 足、哎、嘞。
0: 是不是？你看。就我平常穿的短裙上节目什么，其实有点哎呦，哎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定要担心走光，
1: 注意啊。
0: 这个的话就是，哎呀，你看，就是我在寻觅的。然后我妈妈也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要老每天短裤呀、短裙，你适当的是可以选择一点长的。
1: 那么
0: 我榜一刚没看到阿色的，没看到特别喜欢的。我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逛商场，
1: 对，
0: 各有据港据，我逛商场看到这样一条裙子，可不得千元。
1: 不。
0: 那
1: 那我哥肯定有了呀，侬到搿种啥个对吧？那肯定是很贵的。
0: 对啊，
1: 就算普通一点的、中档一点的商场里面，搿条裤子它也要299
0: 哎。要的呀，
1: 对吧？
0: 二九九的价格
1: 就是299啊。
0: 是的。
1: 对，所以今天你299，我们先砍掉100块钱，
0: 399。三个颜色哦，
1: 199还不是一条，是三条。
0: 我再把颜色都试一下，你就像我上面搭一个白的或黑的。
1: 侬搿条蛮素雅的，
0: 搿条还可以吧？
1: 哎，也老好看，
0: 好看哦，
1: 跟侬刚刚样子完全不一样。
0: 哎，
1: 素的，
0: 这些颜色都好看。
1: 那
0: 这三个都是你的，才100多块钱，可能你在外面买一条裙子、一条裤子的价格。三条都带回去，而且每个颜色都好看。我像我跟我妈妈就可以分享一下。
1: 而且你看花型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哦，短裤啊，
0: 侬裤。它不是刚刚塞的裤子嘛，长得一样了。
1: 对对对。
0: 花型嘛也一样的，换一个颜色，所有的花型都不一样的。
1: 对，它完全是不雷同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一条裤子算，一条裙裤算下来才6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余量非常足。聚酯纤维里面还加入了3.几的氨纶，
1: 有弹力的，
0: 有弹力的，有弹力的啊！你看下蹲蹲下来，
1: 对对对，
0: 很舒服。整个面料的话就是柔软的、滑爽的。像这个的话，你在外面真的弄脏了、弄湿了，擦干会打打
1: 不心痛，不心痛，
0: 干的也快。
1: 对对对对对，特别适合什么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0: 我跟侬讲，太适合出去旅游了。
1: 老色一啊，塞掉一打，能量又轻。对吧？又不用担心它是什么褶不褶，要烫啊，这不需要。你到时候一穿，打起来垮了不得了。
0: 打云打个云多啊，好
1: 酷！好酷啊，
0: 好酷啊，
1: 对吧？哎，好了，那我们讲讲男款啊。
0: 好的，男款今天卖得很好。
1: 男款卖得很好，三个颜色，这个是深灰色啊，这个是浅灰色，这个是军绿色。侬讲我选啊，你这个颜色不要选了，三条裤子举不起。举不起199，减去积分将近6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8。三条裤子一平均，一条裤子62.6块左右。好了，那么你穿到身上什么感觉呢？第一个啊，这条裤子很宽松。以不像侬平时讲，像我今天我其实白天穿的是什么呢？算西裤嘛。
0: 对。
1: 它西裤这样是这样包的，它是这样紧的。那么侬给它紧了以后能遮住啊？它如果说它出点汗啊，因为它的大牢啊，腻牢啊，但是这条裤子你看宽松。对吧？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
0: 是吧？
1: 那这样的话呢，五德啊，有滴滴风啊，啪，最近嘞就老散一啊，对吧？走路就有风钻进来了。
0: 而且男士含有51%的棉，
1: 51%的棉，
0: 再加上那个再生素纤维，你知道再生纤维素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纤维了。
1: 对对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它的长度。啊，有些长，侬要是去上裤，好了，那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不露出来，侬就给它撵了，对吧？那它现在呢，露到7分，七分什么概念？正好拿侬个膝盖做起来呢，膝盖是辣搿只位置，看到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实用性啊，腰头搿搭侬不要担心啊，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橡筋的嘛，它很宽松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它余量其实很大的啊。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男士啊，它这个地方它有前门襟的
0: 哦，
1: 它可以拉链啊，前门襟，你就是更方便了啊，懂吧？隔拉力就是老色一啊，就是老方便，好吧？再有你再要紧一点嘛，暖的把它抽绳，把它抽紧一点都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是吧？最重要是什么？口袋多。出去侬想想手机摆啥地方？我有大袋袋的呀，一只手机摆就快看不出了。那下面这个袋，那有些比如说男士要抽抽烟的呀，打空气呀，哎，那各种啊香烟摆了，当然不就一尽量能够不抽烟就不抽烟啊，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好多人老习惯了，干嘛又对吧？弄个把根来。
0: 手机钥匙、
1: 卡片，包括出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的房卡呀，这些重要卡片么子包包交个么子，侬就不要带包来。
0: 对。
1: 侬可能一身出去，侬重要么子，比如讲身份证啊、卡片呀，侬可能有的扣子呀，侬一扣子扣好是漏不出来的呀。
0: 是的。
1: 那么它就更安全，包括后面。它后插袋，后面还有个插袋呢，搿袋也在插袋。那么所以讲，侬搿条裤子有着5个袋子，你想想看，那么侬出去搿种下背包咯，啥个背包了，上肩包背好，后头背脊侪是汗，下背包背好搿个充电的地方，搿地方也是汗，侬搿样子。
0: 对，
1: 收回出去了，
0: 是啊，真的
1: 是，老紧，收回出去了，
0: 一定要轻松，是的。所以今天男士和女士都是199三条带回去，积分呢是5.97。来报一下尺码，今天男士卖爆了啊，2XL。 3XL、4XL， 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然后女士是 L、XL、2XL， 100斤到160斤，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快速的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丢给同学了。
1: 哦，大刚老师在跟我分享说，儿子那个大
0: 初高中的时候，
1: 哦，校裤都是这个长度，
0: 到夏天的时候都是这个长度。嗯，你想想看，其实校服校裤啊，它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嗯，哎，它既要那因为现在因为教室里面也开空调了嘛，
1: 因为小朋友也运动的嘛，
0: 也运动。它既然你夏天你不能太热，小朋友一蹦蹦起来热，
1: 对
0: 吧？但是一到教室里向，教室现在也开空调了呀，对吧？
1: 都是有道理的。去年夏天就是空调没注意嘛。然后被结果刺了，
0: 对呀，
1: 哎呀，一个哪能
0: 跟哪故事了？
1: 因为他以前不是跳舞的，光自个浑身滑落，
0: 哎，
1: 后来整个后背掉落了，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头哦，一刚一发觉了，原来是那个空调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知道，但是。吹一吹一个晚上，还哦，
0: 哦，
1: 还了很长时间。
0: 啊，你要各种方法
1: 来，好几个月
0: 保暖，什么
1: 热湿冲，
0: 哎，热湿冲，艾灸的滋润冲，
1: 是的，所以后来一讲，哦，晓得了，要注意关节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女士、男士都是。超过膝盖
0: 过膝的，
1: 嗯，
0: 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个穿着上你要不仅要好看了，更要紧的是保护好你的关节，尤其在空调房间，你不要着凉。那怎么办呢？稍微长一点点，不要多，膝盖做住了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刚好过膝盖。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男士的、女士的超过膝盖，女士的比男士稍微再长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是做到这样的一个裙裤的设计，
0: 哎，
1: 都非常的方便，穿梭。自由，哎，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裙子虽然长，但长裙的话，有种地方侬
0: 不方便，
1: 就感觉不方便，
0: 不方便，
1: 万一走光什么的话，风吹起来什么。
0: 对，
1: 阿拉是裙裤，你说的是个裤子。
0: 是，我说句实话啊，你现在这个天你还不觉得？
1: 对，
0: 侬真的到了六月五旬了，七月上旬开始啊。这个本来你站在外面你就是热了，
1: 对，
0: 你要长裙很长的，你这是闷在那个地方，风进不来，你知道吧？
1: 对的。
0: 你穿的这个是裙裤，那不一样了呀，
1: 通风的。
0: 有地缝，都刚刚看到个缝叶刺，哗啦哗啦哗啦，你马上刺进来了。
1: 因为它这个
0: 你马上觉得清凉好多了，
1: 又轻薄又有垂坠感。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你如果就是这样看着呢，它就是一条裙子嘛，怕做皮啊，就各种各样，它的造型也摆得出来。
1: 对的，
0: 对吧？它有这个呀，它有这个线条呀，摆出来的这个，而且三个花型都不一样，
1: 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啊，颜色都不用选的，男士女士都是三条。
0: 嗯，
1: 好的，很多人都在咨询大小，我再报一下，女士的 L、XL、两 XL， 从100到160斤，平均每20斤跳一跳，比如说100到120L， 你再往上跳20、140就是 XL， 160就是到那个两 XL。
0: 对，
1: 哦，男士呢是两 XL、三 XL、四 XL， 也是20斤。
0: 啊，对，
1: 两 XL 是100到130斤，然后三 XL 的话呢，到150斤，四 XL 到170斤，
0: 尺码不要紧，
1: 不要纠结，
0: 你可以到时候换的，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拍大也可以的，好吧？然后可以换大小的，
0: 嗯，
1: 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十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今天卖得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天气炎热，
1: 对，
0: 这两天都是在30度左右的。接下来六月份黄梅雨季，
1: 哎呦，又梦又年。
0: 7月8月暑假到了，别说你要去白想了。
1: 对个对个对个、尤其现在我们好像新闻里面在说，今年好像什么厄尔尼诺现象，这个今年的天可能很热。
0: 哎呦，
1: 从西边吹一上高都稍微紫一点。
0: 我们下一场直播的那个导演跟我平常关系很好，我们女导一进来看，哎呦，你穿的很好看嘛。
1: 好看的好看的。
0: 他说是裤子还是裙子？
1: 这是我们今天公认的
0: 裙裤。
1: 哎呦，
0: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去跳一个广场舞，
1: 对，
0: 转动一下。
1: 是，
0: 然后你，我看我同学拍照可喜欢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哎呦，
1: 一拉得开嘛，对吧？哦，
0: 我们是裙裤，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摆？啊，我同学以前跳舞的，他就老喜欢拍照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动作。
1: 哎，你要是裤子啊，你做这个动作不好看了，侬要就一定要搿种。
0: 对
1: 吧？它就打无了，
0: 裙子
1: 啊，啊
0: 也不一定能够拉这么大，不是每条裙子裙摆都这么大的呀，
1: 对吧？哎，你裤子就不一样了，对吧？但是呢，你看它撩起来下面啪又打无了，花丝又有，对吧？
0: 我可能做这个动作不够美观，
1: 哎呦，可以
0: 抬不起来，抬不起来，
1: 你得热热身才行啊。
0: 对的，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裤子，还有就是你看坐下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坐下来拍照，
1: 对，
0: 你看人群当中集体合照，你这么坐着是不是很好看？
1: 对，
0: 这个小裙摆，你看，
1: 因为它有一个线条，对吧？它会有一种修饰的线条，
0: 正面，
1: 对吧？
0: 哎呦，侧面，
1: 好酷，好酷，
0: 是不是不会走光？
1: 对。
0: 然后你看，就很优雅，这个线条，尤其脚踝的部分，它站起来是不到脚踝的，但你坐下来拍照的时候，你看正好盖住你这个脚踝，
1: 对，
0: 是不是老优雅的？
1: 哎，你要是真正
0: 女士的灵动，
1: 全部长裙的话，可能谁租它了？这个倒是刚刚好了，
0: 而且你不用裙子，你总归两个膝盖要并并拢，要怎么做？
1: 对，
0: 这个你随意好了，
1: 对，
0: 随意，
1: 这个就是
0: 随便做，想怎么做怎么做。
1: 哎呀，这个你自由。
0: 你高铁的时候或者你自驾的时候，你把一个脚搁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因为你一个人坐后排也行啊。
0: 反正我们就是很放松的，对吧？
1: 对，
0: 真的是太适合旅游了。下楼，
1: 想象咱又搂了两块，你
0: 搂了两块，
1: 62块钱左右。
0: 我们看到有别个叫啥个裁缝店
1: 啊，
0: 我跟了娘去蒙古，一蒙哦，再也没去过，因为他。我妈妈是问做一条什么裙子，你自己买面料去手工费收200块
1: 啊，跟人工贵呀、啊，
0: 你刚人工涨价，
1: 一条条高度做呀，
0: 他们就一起改那个裙子大小，手工费100块。
1: 好了，我上趟敲敲壁，我大概要花他大概我3万里了，对不对啊？
0: 就是阿拉舅妈，因为我舅妈那个
1: 手工型，
0: 对，
1: 手工好，
0: 所以现在手工挺贵的。你想62块钱，
1: 对，
0: 你自己车一块布料去门口做，你做得下来吗？
1: 是，这个才62块钱。说句实话，你这个就是一点压力都没有，随便穿。

0: 后面还有个后面的袋子，也是可以有扣子的。我跟侬讲，你这袋袋足够了啊，完全没问题，百分之五十一的全棉啊，这个是品质很高的。
1: 是的，好，来
0: 了，包来了。
1: 你不要以为六十二块钱的裙子，这怎么穿啊？门口的孔军不是的，你拎上你的包，重要的场合，什么咖啡店现在都去打卡，妈妈们也会去的，餐厅。
0: 好看的，我奔你华尔道夫吃下午茶去了。哎，
1: 你囤的这种什么咖啡券啊，什么什么餐厅，你拿上这个拍照很漂亮，
0: 对，
1: 看起来像一条上千元的裙子，是不是？
0: 因为你说句实话，像你这样的穿着，你走到华尔道夫门口，你一啪帮你门一拉，你就这样的。 当手提，是不是进去了呀？
1: 搭一双皮鞋，不用跟你上我这么高，稍微搭一双皮鞋。
0: 啥啥意义？
1: 旅游辰光下头带运动啊！
0: 啊，
1: 出去吃客辰光，下面搭一双皮鞋。
0: 对，
1: 啊，杨子老好啊。
0: 有很多人呐，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他有半天的安排。
1: 对，
0: 我不念啊，什么出去啦，什么戏呢？阿里搭逛一逛，商场里都去。哪个地方拍拍照？然后呢，下午呢，咖啡馆里坐坐，下午茶吃一吃。那么夜里向呢，喏，进到饭店里向。
1: 嗯。
0: 啊，都有空调的，你想想看，你要是
1: 太热的话，侬还吃不消啊。是啊，
0: 对不对啊？而且你这个喏，老轻松啊，
1: 对，
0: 任何场合他都能驾驭，对吧？
1: 是的，
0: 甚至于吃完饭，你们溜溜弯，跳跳广场舞，他依然这条裙子可以从白打天下，可以
1: 切换任何
0: 场景都没问题。
1: 才六十几块钱，
0: 对，
1: 真的是帮大家省钱了。
0: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寸啊，大家现在都在问尺寸，来，男士的从100斤开始，100到130，2XL。 加20斤到30XL，再加20斤到170斤，4XL。
0: 对，
1: 女士100到120 AL 码，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斤2XL。我穿的这个 L 码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还有人在问，这199块钱是一条啊？是哪一条？哪个颜色？不是的，男士深灰、浅灰、军绿，三条。
0: 199啊，专柜这一条的价格我不能亏亏呢，来，专柜一条价格呢，299，伪三299啊，我搞条裤子，你看51%的棉，你看到没有？
1: 是，
0: 还有41%的棉，不是一条，是三条，一条算下来62块几。
1: 是的，
0: 啊。
1: 女士也是的，这三个颜色是全部带回去的，这三个花色全部一口气带回去，好吧？还有4分钟，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对，那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觉得没啥事了，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你穿个一天啊，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军绿色的，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天嘛贵了，隔裤子啊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上海你刚就叫手滑滑擦漆了，
0: 女士也是
1: 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好弄的
1: 手滑，手滑滑擦漆你要放东西的，手机往哪放？哎，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对吧？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手机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啊，大哥们啊，当然习惯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少抽一点。那么那个烟啊，打火机啊，一组柜子要有呀。那么还有什么呢？钥匙，
0: 对，
1: 三个猛金卡。
0: 就你什么都没有，你就过两样门子，钥匙和手机。
1: 哎呦，侬搿天热出去晒穿裙子晒金子，侬要伐？带带你爸爸。那你五个口袋
0: 嘞？我当那男的勿打金子了，
1: 打，因为侬看完侬哪能看了，对吧？
0: 是的。
1: 那所以我跟你讲，口袋多一点其实是很实用的。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0: 是的。
1: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背后全都是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背心也
0: 是。所以我们都说要减重。减负啊，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所以今天男士的、女士的，他真的太适合夏天了。无论是在上海生活当中，或者你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裤子、这个女士的裙裤都非常的合适，
1: 实用，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的，
1: 对，
0: 大约62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很性价比。
1: 对对对，因为199块钱，你看将近6块钱的积分。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11块钱，你减一减，是不是就180吧？
0: 现在价格卷，因为哎，老早点了嘛，才能挤到199两条。
1: 对呀、
0: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3条了。
1: 但是也要赶。

0: 谢啊，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
1: 是的，
0: 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这个就弄死个亲爱的马，弄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0: 对，
1: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0: 对，
1: 能可以直接扫码订
0: 啊，
1: 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大小不合是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啊，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啊，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嗯、对，那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觉得没啥了，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
0: 嗯，
1: 你穿个一天啊，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就绿色的，
0: 嗯，
1: 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天嘛贵了，搿裤子啊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
0: 是。
1: 上海人讲就叫手花花擦气了。
0: 女士也是、
1: 啊。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后弄在
1: 手。
0: 对
1: 吧？手花花擦气，你要放东西的，
0: 哎、
1: 手机往哪放？哎，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手机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啊、大哥们啊，当然习惯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少抽一点。那么那个烟啊、打火机啊，一做柜子要有呀。那么还有什么呢？钥匙，
0: 对，
1: 三个猛金卡。
0: 就你什么都没有，你能做过两样么子？钥匙和手机。
1: 哎呦，侬个天热出去晒穿裙子晒金子，侬要吧？带带你爸爸。那你五个口袋
0: 嘞？我当那男的不打死。啊打，
1: 因为都看人都哪能看了、
0: 哦、
1: 对吧？
0: 那
1: 所以我跟你讲，口袋多一点其实是很实用
0: 的。
1: 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0: 是的，
1: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背后全都是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呀。
1: 背心人
0: 对，我们都说要减重。减负啊，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所以今天男士的女士的他真的太适合夏天了、无论是在上海生活当中、或者你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裤子这个女士的裙裤都非常的合适，
1: 实用，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的，
1: 对，
0: 大约62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很性价比，
1: 对对对，因为199块钱、你看将近6块钱的积分，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11块钱，你减一减，是不是就180？
0: 现在价格卷，因为哎，老早点了嘛，才能提到199两条。
1: 啊、对呀、啊。
0: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三条了。
1: 但是也要感谢啊、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
0: 是的，
1: 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这个叫侬自家去外头买，侬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1: 对，
0: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啊，再减5块钱，
1: 对，
0: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大小不合适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

0: 赢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2: 谢谢人英好，好久不见了，越美了。
1: 谢谢。
2: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这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
1: 对，
2: 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1: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的，
2: 对的，
1: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2: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2: 对，
1: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
2: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1: 对，
2: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竟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1: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的
2: 用？做什么
1: 用
2: 的？
1: 对对，
2: 就是呢，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 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哎，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1: 对
2: 不对？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1: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状
2: 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1: 好，
2: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1: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2: 已经有人在听了，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着刚才你那个肌肤，
2: 脖子
1: 啊，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2: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1: 对，
2: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1: 对，
2: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1: 好，第四罐，
2: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1: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2: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1: 好，
2: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一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1: 对，
2: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1: 来，观众朋友们，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的去用，
2: 是，
1: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问题。
1: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系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在什么
1: 样的步骤？它就是面霜，
0: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all in one 的用这一瓶面霜，我们可以有一个透皮的一个专利技术，能够透过表皮，把你表皮现在黑色素做到瓦解的同时，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天女木兰的真白专利活性成分，它是活的面霜啊，它会自动的钻到你皮肤底质的黑色素母细胞去吃掉你的黑色素，所以为什么会源源不断的，尤其夏天一晒到太阳，哎，斑就反出来，然后到了冬天斑又还好，所以左边呢是你现在可能呢会面临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尤其这种大片的，这个叫老年斑，
0: 对，
1: 还有呢在颧骨上面那叫黄褐斑。我们这一次呢诉说美丽的科研研究团队，我们是真正的找到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也就是上海九院的皮肤科室做到的一个真正的强强联合。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一白遮三丑，一白遮百丑，不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呢，你说我要改变一下，我出生本来就是黄色皮肤，或者说偏黑的这种肌肤，怎么办呢？来，现在啊，凝润美白膏涂上去，就像面霜一样，不需要左三层右三层，尤其呢，像现在夏天的话，你涂抹的比较多，那个粉妆质感一下子会显得特别，
1: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整个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才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生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7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20-30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4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0: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啊，有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受一下自然光，然后让太阳晒一晒，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啊，有时候像这个皮肤这块，包括有时候熬夜啊暗沉啊这个地方呢，生完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斑，对吧？但是我们理想中的肌肤像什么呢，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今天我们让诉说美丽来把你的美丽还给您啊。还有就是啊，像很多的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有时候会有这种成片的连片式的，你说你自己去做激光去打嘛，那个很疼，对不对？而且呢你说了，我看见人家有时候那个美妆博主怎么画出来的那个妆非常的漂亮，对吧？
1: 对，
0: 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有这种好的美白膏帮你做到水润打底的同时，然后呢美白也不耽误，对不对？您自己来看这两种肌肤，您到夏天您希望想要哪一种？
1: 像剥了壳的鸡蛋的水光肌、奶油肌、灯泡肌，然后还有后面这一张，我觉得是真的比较严重了。
0: 对，
1: 这个已经是呢典型的黄褐斑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罐美白膏呢，它是尤其是针对50岁以上熟龄的特殊的黄褐斑加上老年斑去研发制造的，你知道吗？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粉丝啊，就真的把这张照片传送给我说，你能救我脸上的这一片斑吗？他说，佩如，我用了啥产品都不管用，我也去做了激光。对，你就是因为做了激光，你做了雷射，所以这叫做反黑，这叫做反弹。所以你不要再去用那种听信什么一夜之间擦了就会白，斑就会淡，那种东西千万不能用。为什么？因为它是烧烂你的皮肤。而我们今天这叫做凝润美白膏，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膏
0: 对。
1: 膏方，它真的像空气慕斯，然后有点淡淡的粉肤色，
0: 对，
1: 里面是高纯度的活性淡斑的凝萃成分，
0: 对，
1: 它是真正可以你让你一抹，你真的感受到哇哦，那个皮肤真的就是透出光的那种亮。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0: 我要试一下，因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看像我手这块手腕间的这儿是有一块晒黑的，包括还有一点点像这种胎记类的啊，我给大家涂一涂来感受一下，
1: 色素沉淀都可以，
0: 对，然后呢，待会儿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
1: 你有没有发现它很水？
0: 很水，
1: 它不是那种黏黏油油的感觉。
0: 是，所以观众朋友啊，这是涂第一遍，我可以再试一遍。因为夏天啊，像我呢平时有时候妆面还比较的厚，我就会担心说，哎呦，太阳一晒啊或一出汗的时候呢，那个瑕疵感，
1: 这边不抹了，
0: 不抹了，对，
1: 你就这边，你看
0: 就这边，
1: 你就这个地方
0: 停下来，
1: 没抹的地方，
2: 对不对？
1: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2: 是不是？
1: 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2: 对，
1: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深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2: 对，
1: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2: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1: 它是面霜哦，
2: 对，
1: 而且但是你会发现
2: 对啊，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1: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我这样用力搓，
2: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1: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2: 是，
1: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2: 对，
1: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2: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1: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2: 是的，
1: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这样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2: 所以啊，谢谢，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1: 没关系，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譬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动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5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对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去加强的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少，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喜欢，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了，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0: 对
1: 变颜色了，
0: 是
1: 没效果
0: 了可能，
1: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0: 我要提示一下大 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文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呢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连上1511。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坐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去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越来越脏。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而且呢，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的，
1: 然后呢，抹给大家看，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呀、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5瓶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试用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款。
1: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棋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对对，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一百，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对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有1511-99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码151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啊、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么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欸、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是，
1: 我是丹丹。
0: 大家好，我是潇潇。
1: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0: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1: 那祝你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0: 女神节快乐啊！
1: 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0: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1: 对，
0: 我们是2代醉鸡。
1: 4代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嗯，固形含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1: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
0: 草鱼，
1: 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0: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
1: 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0: 哎，
1: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0: 是，
1: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0: 哎啊，再看一个鸡好不好、嗯、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两刀，仅此而已、哎、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哎、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哦、哎，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嗯、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嗯、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嗯、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嗯、这个油脂就化开了、嗯、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嗯、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2: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哎。观众朋友、嗯、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哎呦，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嗯、是这样子，很香很香、嗯，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嗯、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啊，对，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哎、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嗯、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嗯、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哎、弄点香菇总有吧，
1: 是
0: 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哎、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哎、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嗯、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哎、不用加盐，
1: 对对对，
0: 完全不，我
1: 很方便，
0: 我口比较淡哈、嗯、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嗯、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哦、组合课程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嗯、好吧、
1: 嗯、今天我们福利苗家庭啊，一共是6袋、嗯、2袋醉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嗯，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0。

0: 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哎，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是面包，
1: 哎，就很好吃。
0: 就是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呀。
0: 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个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就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虎跃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苗场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
2: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爆线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它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然后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养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草鸡，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来，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啊，
0: 没错，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
2: 可以过个粥啊，过个面呀、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场的这段新闻给到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很重要的一个警示，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是在秋冬季节是比较厉害的，其实啊夏天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期啊，因为夏天我们出汗多，对吧？血液的这个粘稠度增加，血管当中其实风险也是蛮大的。那咱们说好好的养护血管，维护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健康，有一样东西啊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吃一吃，那就是啊纳豆激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高活性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带给大家，两粒就达到了10000 FU， 而且还有别的我们血管特别需要的两样好东西啊，合三为一。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所以有关注这个产品需求的顾客可以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两天也确实进入到我们的那个桑拿天了，到这个时候经常会有的感觉就是人觉得特别的闷，身体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晕晕乎乎的。所以我们平时经常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反应，比如说您的嘴唇的颜色，早上和晚上睡前您得看一看是不是有点偏紫，还有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有没有那种手麻、那个头晕、胸闷的这些感受。如果有这些感受，那就意味着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某些通道在输送氧的时候是有所阻塞的，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血管除了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动脉静脉这个那个主要的那个血管之外，它大部分都是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它的直径非常小，只允许一个红细胞的一个那个直径的通过。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里面有淤堵的话，这个红血球没有办法把氧气带到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的末梢的话，你就会出现刚才说的四种状态。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身体比较早的时候给身体给我们的反应。那么我们平时如果那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可以帮你打通通道的这些食物在我们身边的话，那可能就会把这个风险给降得低一点。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还是要对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加以关注，不要在我们那个空调特别充足的地方一下子进入到特别热的那个户外。那么像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某些心脑血管问题突发的情况发生。
0: 确实啊，其实血管的健康、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特别值得我们来关注这方面这个问题啊。
1: 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年龄比较大的问题，有经常熬夜的问题，或者说有吸烟喝酒的这些不良习惯，久坐，有这些情况同时还伴随有觉得有点闷了，觉得有麻，嘴唇看看颜色特别紫，对吧？这都是我们要马上采取措施的一个信号。
0: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的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纳豆激酶。因为纳豆激酶这个产品啊，日本市场它是特别成熟的，而且斯诺森这个品牌它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营养素的品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单瓶的包装，每一瓶里面是有到60粒。而且大家都知道买纳豆激酶的产品要关注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纳豆激酶的 FU 的活性数据是多少。我们你看合身标的清清楚楚哦，两粒就达到了10000 FU。 这个数据很厉害，而且邱老师这个高活性高数据就是很适合我们年纪可能说50-60岁六七十岁以上的很多的一些高龄的长者观众。
1: 对，因为大家发现啊，就是纳豆激酶最早出来的时候 FU 的活力值大概就2000-3000，你到那个邻国去看的时候，去玩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货架上面也基本上是2000-3000。但是这个数值对于我们已经有一些心脑血管这些问题的人群说，或者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那么好的人群来说，真的不够。所以慢慢的我们这个活力值都在往上提。所以现在我们两粒也就一份达到10000国际单位。这就是适合我们现在啊这个特殊人群，可以日常来保养使用的。
0: 而且这个产品当中又不单单是有到这种高活性的两粒达到10000 FU 的这样的一个活性数据哦，还有什么？它还有别的也是很重要，可以跟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协同一起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发挥作用的，就是地龙蛋白这个东西。地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蚯蚓，对吧？
1: 对，
0: 在我们祖国的这个传统养生这个知识当中，
1: 是的。
0: 那邱老师为什么特别要把纳豆激酶尤其和地龙蛋白作为这两个主要的成分让我们观众一起吃到这个身体当中，尤其是进入到血管里面呢？
1: 对，你要知道那个地龙它在土壤当中那个钻土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在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的那个范畴当中，纳豆激酶呢是发起这个信号，你这个地方已经修好了，不需要它再盖在那里了，你可以解散了，然后地龙蛋白马上着手开始 来猜。那么所以它两个加在一起就是相辅相成，增加我们这个反应的速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是我们的单细胞，对吧？一个一个细胞密集排列的，它还是有一个需要材料去修补的。你说在这个地方它要修补完成，这个信号才能产生。那么修补的快，它产生的也快。我们这个地方的路就好比有一辆车堵在那里坏掉了，心脏车可以更快地把它给带走，对吧？那么葵花籽油当中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的那个脂肪酸，也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这个成分。那么 Omega 6的脂肪酸是我们血管内皮同时需要的一个材料，
0: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三大核心成分哦。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产品为什么来自于专业的营养素的品牌，我们的斯诺森，它这个它的三个成分的这个配伍是特别好的，而且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什么嘌呤，没有任何的维生素 K2， 也没有大豆异黄酮。刚才我还给大家看了，今天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什么，是一个软胶囊的一个形式。
1: 是
0: 因为之前早几代这个纳豆激酶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剂型啊，
1: 对
0: 吧，可能有这种鸦片糖果呀，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粉剂的，但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是一个软胶囊的形式。这个有什么好？这个首先我们外面这个软胶囊它是常溶的，能够很好的就是避免有些观众说，哎呀我吃这个纳豆激酶会不会对我这个胃肠道刺激比较大，它是不会在胃中崩解开的，是不溶于胃里面的。
1: 是的，因为大家听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叫激酶，所以作为酶类的物质，它特别像怕胃酸，怕我们十二指肠的这些消化液。所以如果避开了这些消化液对它的破坏，进入到肠道，一方面对我们身体不会有额外的刺激，另一方面也保护好它不被破坏它的那个活力值。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常溶的软胶囊可以帮助它到了肠道然后马上被身体吸收利用，这样的话酶可以更快地作用于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然后让它在我们的特定部位发挥作用。
0: 邱老师，那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的老年观众买了这个产品之后比较好的是在什么时候来吃，每天吃这两粒呢？
1: 其实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那个心心脑脑的问题发生的时间通常是在深夜和凌晨，
0: 是
1: 这些时候，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前期给你的那个预兆。所以我建议是在晚上睡前，睡前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那么让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去找，就像我们高架封路去那个打扫修理那个路面的那个问题，都是在深夜，对吧？所以我们在晚上睡前把这个吃掉。
0: 大家注意好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新品首发很划算，这样的一瓶一盒60粒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主要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哦，同样在日本当地也有销售。然后呢，那边日币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样的一瓶我们给大家算好了是699元。
1: 对，
0: 那60粒每一粒的单价就是十几块钱。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我们也是很不容易把这个产品引入到我们的电视直播渠道，谈了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组合。首先我们会有一个三瓶装就是180粒，外面相当需要是2100元左右，我们只要是999元，单瓶做到了333元，比日本当地买对折都不到，每粒呢是5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更划算的是我们的有一个8瓶装的组合，8瓶装那就是480粒，外面就是您要花到将近是5600元，我们做到了2000以内1998元，然后单瓶哦已经低至250元都不到了，单粒的花销是4元钱。如果你不参加活动，对吧，你每天2粒的话，这个一天的花销是8块钱左右。如果你参加了我们的凑单，8瓶只相当于1598元，一瓶的价格200元以内，单粒的花销3块钱，一个人一天吃2粒也就6块钱左右。
1: 对，
0: 对于2粒能够达到10000FU 的这样一个纳豆激酶的活性指数，还有地龙蛋白，还有这么好的一个软胶囊，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来讲，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而且我们也是特别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因为备货很难，日本进口过来，大家且买且珍惜，打电话过来直接订购我们的8瓶装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3: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4: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5: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6: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7: 哆嗦，
6: 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8: 不受
6: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8: 直线了。
6: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0: 大家看到画面上面这些真的让人防不胜防的，你看在一些正常的生活场景当中，对吧？马路上面，而且还有很多，我发现都是什么，还不是老年人，
1: 对，
0: 很多小年轻中年人突然之间身体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人突然之间就倒地了。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身体遍布全身的血管当中，
1: 对，
0: 每天血液在流通。但是你也会因为很多不好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让你的血管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什么，像隐形的炸弹一样，甚至有些比如说你像空调房间进进出出啊，血管一收缩呀，对吧，包括呢一动怒啊，一生气呀，有些可能说一些血块的掉落脱落，还会造成一些紧急问题的发生。
1: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心心脑脑问题的基础人群特别庞大，
0: 对，
1: 你看那个血压有问题的人数多少，但不是说这些人都会发生特别紧急的问题，但在夏季对我们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们户内户外的这个温差实在是太大了。
0: 是的，
1: 当温度高的时候，你到外面特别热的时候，你的血管会扩张，但是你进入到地铁、商场，你的那个办公的地方，包括你家里面，你开着那个非常那个冷的空调的时候，血管又会收缩，所以这个一收缩一扩张，就很容易让某些物质掉下来，而掉下来的这些东西，它一开始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它是保护你的，因为刚才大家也看到那个画面，当血管内皮有破裂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身体自发的会产生一些意识，要把这个东西给堵住，因为血流在流，你如果没有把它这个地方给封好的话，它这个地方很难去修修补补，在修补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的血管内皮修好了，我们身体还会释放信号，就让这个东西大家原地解散。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些信号出问题了。你本身出现破损的这些地方，就像我们这个血管，大家看的可能比较明显啊，这个地方是已经形成问题的，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有
0: 纸质垃圾的堆积，
1: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内皮上面又出现了一个伤口，那么这个伤口一出现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有信号，本来血液当中的血细胞、血小板这些物质都是在血液当中游走的，携带着我们的氧气，携带着我们的营养物质，然后当这个地方出现信号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纤维蛋白去囊括这些物质，囊括过来干嘛？就是聚集在我们的这个特定的部位，然后就让它这个地方要修，这个地方修好了以后，当这个部位没有了，完成了，那么我们身体就会发出另外一个信号，本来这些该血管当中游走的东西就要拆掉，解散，我们的纤维蛋就激酶嘛，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激酶就激活它了，这些溶解完解散完，这些物质就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自己游走，就不再在这个特定的部位堵在那里，所以你不会在这里，就是说短暂的时间你不会有那种憋闷到不行，瞬间倒下这种情况没有。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激活它的酶不再工作了，我们激活它的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不再发出这个指令了，那这个形成的物质它就会一直在这里，
0: 那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1: 如果说这个问题只是在这种地方，那没关系，因为你血液正常游走，对吧？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正好在这里累加起来，那你是不是问题会马上来？
0: 对，
1: 而且你想在深夜的时候，往往我们自己就可能前面还没有什么感觉，晚上又没有很多地方你能马上去应急，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生命突然之间那个停止的这个情况发生，所以我们说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身体是大把的给了我们的信号，只是我们没有捕捉到，没有及时的去用一些 简单的方式去处理它。
7: 嗯，
1: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说像这类的营养补剂那么火？因为很多人在自己的健康的那个道路上面实践过了，
7: 嗯，
1: 试过了，他觉得我能把健康把握在自己手上，
7: 嗯，
1: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吧？
7: 嗯，
1: 所以我们说现在夏季到了，也是我们心脑的问题要特别关注的这个时刻。而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自己作息，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逆转到我们二三十岁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风险给控制住，
7: 嗯，
1: 把在我们的身边去备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物质。
7: 嗯，我想也有很多的观众关注到了，对吧？就是纳豆激酶这个东西，我们年长观众想要应对一些这种纤维蛋白，对吧？不要就是说越来越厚，
1: 嗯，
7: 堆积的越来越厉害的问题。你有在关注纳豆激酶这种同类产品？那么我们告诉大家，其实纳豆激酶它也是分啊三六九等的，而且你看，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一个模型啊，有些可能说啊，相对来讲 FU 指数比较低的一些初阶的一些剂型，
1: 嗯，
7: 还是些。你看片剂的这种纳豆激酶，
1: 啊，对，
7: 三千 FU 对吧，
1: 嗯，
7: 或者稍微再好一点中端的进阶的剂型已经是做胶囊形式了，可能相对它这个 FU 指数也比较的高，到五千 FU 了。但我们今天多方给我推荐这一款我们的斯诺森，它是高阶剂型的软胶囊的，两粒达到一万 FU 的高活性很好的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所以我们一直给大家看，今天我们是什么，
1: 嗯，
7: 瓶身盒身都有标识，两粒就达到了一万 FU。
1: 对，
7: 所以你看，很明显，它就是一粒就是五千 FU，
1: 嗯，
7: 它这个两粒就达到了足足一万 FU。这个数据特别是应对在你血管当中很多一些血块问题比较严重的或者年纪比较高的一些长者观众。
1: 嗯，是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的那个纳豆激酶，
7: 嗯，
1: 是从三千 FU 开始的。
7: 没错，
1: 我们真的是一步一步那个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纳豆激酶的活力指数，
7: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再推荐三千 FU 的活力值的这些纳豆激酶，
7: 嗯，
1: 都是在往上走，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活力值越强，对于我们的一些人群的帮助就越大。
7: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达到一万那个 FU 的这个活力值，比较适合我们比较普遍的这些心心脑脑的人群了。
7: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是活力值得到了一个提升，
7: 嗯，
1: 同时长绒那个一的这个形式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它的活力值。
7: 嗯，
1: 对我们一些那个胃肠道比较薄弱的人群来说，
7: 嗯，
1: 不要有任何对我们有刺激的这些反应。
7: 嗯，
1: 所以今天您可以用这种方式安心的放心的以这种补剂的方式来对应身体的某些问题。
7: 嗯，而且我们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活性啊，两粒达到一万 FU， 因为我们来自于专业的营养素的品牌，它这个纳豆激酶它的提取工艺啊，它是发酵的一个方式，这个工艺特别的好。
1: 是，
7: 然后再加我们也是一个特别知名的日本富士的胶囊的有限公司给大家生产的，
1: 嗯，
7: 这个品牌尤其做很多的营养补剂这种胶囊啊，做软胶囊特别的有名。好的剂型其实也是保证里面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
1: 对，
7: 包括这个地龙蛋白能够被保存的特别的好，对吧？
1: 嗯，
7: 能够很好的吃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尤其我们说今天不是说单一只有什么纳豆激酶一样东西，单一只有纳豆激酶这一样东西的很多的同类产品，可能单粒啊搓完蛋以后都没有什么三块几毛钱。
1: 嗯，
7: 我们今天有到高活性两粒一万 FU 的纳豆激酶，
1: 对。
7: 还有地龙蛋白，
1: 嗯，
7: 还给大家配合到了很好的载体葵花籽油，所以这三个东西是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作用。
1: 是的啊，纳豆激酶是释放要溶解的信号，
7: 嗯，
1: 地龙蛋白是马上去进行拆解，它的拆解速度是非常的快，
7: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要发出信号之前，你的那个血管内皮首先要修补完成，
7: 嗯，
1: 所以作为 Omega 6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它也参与在其中。那么三者在一起的话，既解决了我们破损的地方的那个修补问题，
7: 嗯，
1: 也解决了把这些路障尽快那个搬除的我们的这个速度。
7: 是的，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其实家里面也是在吃晚饭的时候，
1: 嗯，
7: 如果你平时啊饮食油腻，对吧？
1: 对，
7: 然后呢高油高脂高糖，
1: 嗯，
7: 平时什么久坐，特别是已经明确知道血管里面有些指标小箭头有异常的，
1: 是的，
7: 抽烟喝酒不好的饮食习惯还很多，或者明确已经发现身体当中有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不舒服啊，对不对？
1: 嗯，
7: 天又这么热，气压又这么低，
1: 对，
7: 还有很多的中青年生活压力工作非常大，或者家族史当中有你的兄弟姐妹你的高龄的长者发生过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紧急的情况的，
1: 嗯，
7: 你都要引起重视。我们都建议大家这个产品每天您睡觉之前来上两粒，对不
1: 对
7: 这个自己心里就非常的放心了。
1: 嗯，是的，所以我们 防永远是在前面的。
7: 嗯，
1: 我们身体给你的信号，你一定得把握住。
7: 嗯，
1: 我们平时比如说像嘴唇紫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不当回事的。
7: 嗯，
1: 你要想想为什么本来应该是粉粉的这个嘴唇会变成紫色，是因为我们的供血过不过去，所以会出现像青色、紫色这样的一个状态。
7: 嗯，
1: 那么这个在供血的过程当中，你首先要想到你的血管要给到它怎样的材料，所以我们平时真的对自己每天在洗脸照镜子的时候，
7: 嗯，
1: 你真的可以把握出很多身体健康和不健康的信号。
7: 嗯，在家东方购，我们今天啊不仅啊就是让大家有这个很好的对于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意识，唤醒大家，还我们把价格也给大家做下来了。
1: 嗯，
7: 线路全面网线当中订购小组和三瓶装的观众能够拿到市面价值2100元左右的三瓶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每瓶相当于333元啊，1000元以内拿三瓶，单利是5块钱左右，但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是我们今天八瓶装，您这个可以跟老伴儿就一起来吃。
1: 嗯，
7: 因为你想我们这个八瓶的话总共就是啊480粒，然后呢你们每人每天吃2粒，一天消耗4粒，这个八瓶装就是120天，就是4个月左右。但是今天你省的钱啊，直接比外面省了3600元左右。
1: 对，
7: 不参加活动，单利4块钱左右；参加完凑单，单利才3块钱左右。这个跟外面比哦，1粒10几块钱，一个人一天吃2粒20几块钱，还觉得有点负担有点重的，选择东方购我们这个八瓶装，参加我们的凑单，性价比极高。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都是很好的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方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9: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
7: 嗯，
9: 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10: 嗯嗯嗯，
9: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
10: 嗯嗯
9: 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
10: 嗯，
9: 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7: 啊，
9: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7: 对呀、
9: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7: 啊。我们说养生的人都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
1: 嗯，
7: 但咱们中国人啊，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他真的是啊，心脑血管问题高发的一部分人群，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
1: 嗯？
7: 我们也很担心，尤其啊，除了一些血管壁当中脂质垃圾的堆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血管当中血块的问题掉落下来、脱落下来，全身游走，你猫不准啊，游走到哪里，对吧？
1: 嗯，
7: 堵在哪里，或者有些紧急的、危及生命的一些非常危险的这种啊时刻发生。我们有些观众说，这个平时我也很注意啊，对吧？可能说吃的清淡一点，对吧？或者说也增加一些运动，或者平时我也比较的注意情绪不要波动那么大，对吧？也不怎么开那个空调。但是年纪就摆在那边，我们很难避免，就是说血管当中这个血块的问题，你能够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控制住它，你就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啊，这个身体里面的构造真的是非常精妙。
7: 嗯，
1: 我们的血管它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脏器和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去运送的是营养和氧气。
7: 嗯，
1: 氧气我们像心脏和大脑对于它的那个消耗量特别大，而且是不能有短暂的，就是那个缺失。
7: 嗯，
1: 一旦缺失超过4分钟，我们可能就会身体出现一些紧急的状态。
7: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日常对于我们的那个这是身体的信号要有所把握。
7: 嗯，
1: 你不能等到这个地方完全给堵住或瞬间出现问题的时候，
7: 嗯，
1: 你才想到要去解决，那真的是要来不及。平时像那个我的那个工作状态，
7: 嗯，
1: 就像昨天我到3点才睡，没有办法，因为你结束完成工作到家就已经1点多了，对吧？就我们身体给了自己大把的时间，给你今天这个信号，明天那个信号，我们没法把握。另外还有就是把握之后，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对应，这才是我们现在可能到后面要付出大的代价。
7: 嗯，
1: 我自己家族是心脑血管的高发人群。
7: 嗯，
1: 就我的那个外公外婆，我的妈妈和我的两个舅舅都是心脑血管问题。离世很快，就早上发生问题，下午人就没了，
7: 嗯，
1: 就都没救回来的。
7: 嗯，
1: 然后我们家还有3个长辈，
7: 嗯，
1: 是救回来的。就像我那个阿姨，今年那个2月份的时候，
7: 嗯，
1: 3月份的时候，在家里面突然之间痛，胸痛，对吧？然后打电话给儿子，儿子从家里再赶过去，把他送过去，到那个重症那里去那个抢救，救回来了。
7: 嗯，
1: 然后接下来 就是所有的康复和那个措施都不像以前，以前他是自己可以出去玩的，自己可以去坐那个公交地铁的，现在他只能到下面的花园里面散散步慢慢走，因为这个地方一旦出了问题损伤之后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说你要把这条路给他搞痛创了，是因为他我们到他的那个终点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那个身体遭很大的罪，还有可能会让我们生命到此终止，所以你想想，就是如果我们日常把握到一点信号，比如说我这两天睡得特别晚，特别忙，我这里有信号的，我这里会有隐隐的一点点的那个挣扎的那种感觉，那对我来说我要解决它，怎么解决？他告诉你的一定是在这里面发生了一些改变，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些在上面还形成的红色问题，那如果是这个问题你不会瞬间倒下的，我们要改变饮食结构，我们要用像欧米伽三鱼油对吧，这些来解决它，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一些特殊的这些信号它出现聚集把这条路完全堵住了，这个时候那有可能就发生我们这个紧急的问题，所以当我有隐隐的那些感觉的时候，我们马上把解散的信号给到他，对吧，这个解散信号有可能跟我的作息有关，有可能跟我的饮食方式有关，当这个信号来的时候这里地方解散了，这条路至少先让它通畅起来，这些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是，比如说像血小板，像我们的血细胞，和某些比如说胆固醇类的物质，它一直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在游走的，只是它聚集在这里和分散在血液当中，对我们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你每天有身体的信号的时候，你先把这个身体正确的信号给到它，我们这些那个形成的这些物质到了我们内皮修补好的时候它就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存在，但是谁给它解散的信号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酶，这个酶是需要我们去激活它的，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的名字叫什么，纳豆，因为我们的原料来自纳豆，鸡是什么，就是激活，酶是什么，酶纤维蛋白溶解酶，就这都是专业名词，而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存在的，只是你想那个酶本身就有的为什么不工作，对吧，那个纳豆本来就是天然的食物，我们吃食物不怕，为什么把它的酶提炼出来我们要担心一把，
10: 是，
1: 所以吃不吃是基于我们身体需不需要它，如果需要它就不要犹豫，因为小问题拖下去一定就是大问题，
10: 所以啊我们大家要引起重视，尤其是不要等到后面问题发生以后你再去亡羊补牢。今天两例我们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斯诺森这个纳豆激酶，两例哦，它的 FU 活性技术就达到了有到10000 FU， 而且还有到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这些它的主要成分在我们合身的中文贴标上面全部都是清清楚楚的，包括咱们的 FU 数据，很多观众买纳豆激酶就是看这个数据高不高，我们今天直接清清楚楚两例是一后面40000，10000 FU，
1: FU 指数意味着它的活力值、它的影响范围和它的作用速度。
10: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八瓶装单粒的价格也就只有3-4块钱左右。你看看外面5000 FU 的
1: 是
10: 纳豆激酶，一瓶300多，单粒就要5.5块钱，是单粒3000 FU 的，单粒4000 FU 的，你看看每粒7.5块钱，这个就是 FU 活性指数越高，单粒价格越贵。5000 FU 的单粒，你看看就是13.5块钱一粒，对吧，这个就是也跟我们是很相似，我们因为两粒10000 FU， 单粒也是5000 FU，那一粒10几块钱，像我们外面价格699，60粒一粒就是10几块钱，但今天东方购这边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八瓶装，我们的价格直接给你做到才需要1998元，480粒，
1: 对，
10: 不参加我们的凑单一粒4块钱，
1: 是的，
10: 参加完凑单一粒3.5块钱，这个价格你刚才想3000 FU 的5.5块钱一粒的你都买不到，我们可是两粒达到了10000 FU，所以你随便怎么定，参不参加活动无所谓，这个八瓶装我们的价格给你做到东方购这么划算，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10: 而且这个 FU 的活性指数就很适合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
1: 是的，我们平时真的是把这样的好东西备在身边，你看我吃纳豆激酶从那个东方购物开始买起，我就开始吃到现在，所以你看我现在平时的工作状态就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1-2点钟的，没有办法在这个之前进入到睡眠状态，那我一定对给自己保护好，如果我现在的状态还是这样的，我自己又不对自己的那个身体加以保护的话， 那有可能我就步我们家里面长辈的后尘。
7: 嗯，
1: 因为本身基因就是这样的，你没法去改变，对吧？所以能改变的就是自己的行为。那我相信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长者，
7: 对，
1: 你肯定心心脑脑的问题比我更多。
7: 嗯，
1: 你可能身体的那个反应，嘴唇的颜色，对吧，会给你更多的更强烈的信号。
7: 嗯，
1: 那你的措施在哪里？
7: 嗯，
1: 你每天为自己做了些什么？
7: 嗯，
1: 8块多钱现在谁每天都可能随随便便就花出去了。
7: 是，
1: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紧急的事情上面，我会觉得特别值。
7: 嗯，所以啊，最后还有节目11分钟时间，因为我们的备货很难，日本进口过来这个产品，今天这么优惠的方案，大家赶紧来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6: 就是颈总动脉，
11: 嗯，
6: 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7: 这是堵了吗？
6: 再看这里，
7: 这个堵得最严重，
6: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血管壁，
7: 嗯，
6: 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12: 细胞的集合体。
13: 哦，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12: 哎，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13: 凝聚在一块了，
12: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3: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1: 是
13: 一模一样的。
12: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13: 斑块是饺子。
12: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13: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12: 对，
13: 哇，
12: 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7: 包括在直播里面也好，包括在我们私下也好，周老师是特别特别建议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包括平时他也跟我们讲，纳豆激酶有可能你在什么40岁左右，你就要定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来吃这个纳豆激酶。
1: 对，
7: 因为确实我们也很害怕，也很担心啊，血管当中尤其这个血块这个掉落的问题。为什么咱们说心脑血管四个字，我们一直是连起来讲的，血管连通我们的大脑，连通我们的心脏，连接我们很多的重要的脏器，更别说大大小小像邱老师讲的毛细血管，危险的血管也遍布我们的全身，就是怕一些危险因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平时容易忽略的很多的地方突然之间给你来那么一下子，但是可能发生了一些惨痛的这个教训啊，那你后面是对于全家来讲，对吧，对于你的这个家庭成员，你的那个至亲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情，我们完全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早就重视起来。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把握几个形态，第一个我们身体会给你的信号，这些信号包括第一个就是看嘴唇颜色，嘴唇颜色暗不暗，紫不紫，第二个感觉一下我们经常是不是有手麻脚麻这些状态，第三个就是胸口你是不是觉得闷，如果觉得闷那么也是一个信号，第四个信号就是你的那个经常有没有头疼，的那个状态，这四个状态都是身体早期给大家信号，如果有的话您可以试试看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您是不是久坐的，是不是熬夜的，是不是有吸烟的那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一个高龄的人群，那么如果是这四个状态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的把我们的那个服用起来，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主播年龄都很小，天天晚上跟我们一样，就是工作都是要工作到12点以后的，12点以后之后他还要去吃宵夜，还要再怎样照一下，然后才那个，就是作息完全混乱，这种生活状态会导致我们某些酶很快的处于失火状态，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为自己身体注入的是什么，是提醒我们的身体各个方面各种酶。 正常工作的这个信号。
7: 嗯，
1: 当这个信号有了，身体有大把能力解决掉，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发生这个问题的人肌肉状态还很好，
7: 嗯，
1: 外观的状态感觉好像还是很年轻，
7: 嗯，
1: 但是生命走到头了。
7: 嗯，
1: 为什么？因为不要小看这些酶在我们身体里面作为信号的一个工作。
7: 嗯，
1: 它但凡不工作，你即使再有一个强大的躯壳都是一个摆设。
7: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辅助帮助形式。
7: 嗯，而且这个产品能够进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荧幕上面，我们也是经过多重的考核。首先我们说，今天斯诺森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做营养素的品牌，而我们这个产品的生产的厂家就是富士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日本那边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软胶囊的制造商，创立于是1939年，品牌历史有87年左右了。我们这个产品能够有到这么好的一个软胶囊的形式，还有里面特别好的这个载体，就是它这个一粒一粒这个颗粒啊，
1: 嗯，
7: 能够让很多观众你在吃的时候，首先避免这个东西啊会被一些比如说胃酸呐、这样一些外部环境所影响，影响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
1: 对，
7: 而它就是像邱老师一直讲的，它也是一个肠溶，是到你肠道当中它才开始崩解开，才开始把这个酶给释放出来，吸收也更加好，活性也很高，而且稳定性也更好。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软胶囊也是东方购这边给大家等于说是就是说引进了一款也是全新科技的剂型的纳豆激酶，不再是那种什么粉剂状的，或者有些那种什么像那种鸦片的那种糖果的那种形式了。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的是纳豆激酶的活力值，
7: 嗯，
1: 而且要把这个活力值保留到我们身体吸收的那一刻，
7: 嗯，
1: 所以像今天无论是纳豆激酶可以达到10000 FU 的这个活力值，
7: 嗯，
1: 还是我们的肠溶那个胶囊的形式，
7: 嗯，
1: 都是可以帮助大家让我们的血管当中更充分地获得这样一个营养成分。
7: 而且它还不是单一的纳豆激酶哦，
1: 嗯，
7: 单两粒10000 FU 你可能花3-4块钱都很难买到这样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产品。我们还里面有到地龙蛋白，
1: 对，
7: 还有到很好的葵花籽油，对吧，
1: 嗯，
7: 这些我们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今天是这样的纳豆激酶，外面一瓶一模一样产品，69960粒，一粒多少钱？10几块钱。
1: 对，
7: 但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8瓶装的组合480粒，我们只要1998元。
1: 嗯，
7: 这个价格你就外面3瓶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
1: 对，
7: 我们给你是8瓶，每瓶的价格低至250都不到。
1: 嗯，
7: 不参加活动单粒4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拿400积分，1598元，外面是只能买2瓶，3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8瓶，每天吃2粒，睡前吃，一天的花销6块钱左右，这个真的好划算哦。
1: 是的，嗯，这个价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那个承受得起，
7: 嗯，
1: 但是这个意识我们一定要放在前面。
7: 嗯，
1: 你首先看自己是不是心心脑脑的一个就是储备人群了。
7: 嗯，
1: 如果你经常那个血压状态或者怎样有些问题的话，
7: 嗯，
1: 你一定对自己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个警醒。
7: 嗯，
1: 另外一个还是刚才说的，识别自己身体的信号，
7: 嗯，
1: 看看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
7: 嗯，
1: 那您一定得把它备在身边，
7: 是
1: 它会让你有备无患。
7: 嗯，最后的3分半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8瓶装即将售罄了，没有预约，今天现货卖光，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赶紧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1: 啊，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嗯，啊，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2: 血管当中血块的问题大家一定是要引起重视，也是在这样一个天气很炎热出汗多，对吧，然后你这个血分流失厉害，血液粘稠度很高的这样一个夏天，也要谨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吹空调的，然后呢很多的一些什么冰饮啊，各种什么食物当中高油高脂，对吧，不好的饮食习惯对你血管造成很多的一些隐性的危害因素。有的朋友们把这个纳豆激酶吃起来，这个我们的活力值的 FU 的数据啊，也很适合我们很多的高龄长者，两粒它就达到了10000 FU， 这个数据很高，对吧，又是有到地龙蛋白，还有到这个葵花籽油，我们又是很好的避免你这个胃酸对它造成影响的软胶囊的形式，而且呢剂型的稳定性啊，大家那个吞服呀、小颗粒啊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价格能够做到单粒30块钱，性价比很高的。
3: 对，是的，特别是马上我们说高温季节来临了，这个温度的走向，包括我们经常从室内到室外的这个情况，都会导致我们已经附着的物质脱落下来，而脱落的时候一旦游走到我们一些特定的部位，风险可能就在眼前，你可能买个菜回来出问题了，跑个步回来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说身边一定得备着一些，让我们可以经常打扫一下有备无患的好物质。
2: 真的，再给大家强调，在日本那边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一瓶是699，你算一下，60粒，一粒十几块钱，一人一天吃两粒，可能就是20几块钱。但今天东方购物单粒要30块钱，对吧？你搓完蛋以后，3块钱左右一粒，一人一天吃两粒，也就6块钱左右，对吧？这个对谁来讲都没有经济负担。但是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预约的机会，所以打电话来把现货抢购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那就是颈总动脉。
1: 嗯，
0: 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2: 这是堵了吗？
0: 再看这里，
2: 这个堵的最严重，
0: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
2: 嗯，
0: 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3: 细胞的集合体。
4: 哦，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3: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4: 凝聚在一块了，
3: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4: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是
4: 一模一样的。
3: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4: 斑块是饺子。
3: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4: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3: 对，
4: 哦，
3: 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2: 包括在直播里面也好，包括在我们私下也好，朱老师是特别特别建议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包括平时他也跟我们讲，纳豆激酶有可能你在什么40岁左右，你就要定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来吃这个纳豆激酶。
5: 对，
2: 因为确实我们也很害怕，也很担心啊，血管当中尤其这个血块这个掉落的问题。为什么咱们说心脑血管四个字，我们一直是连起来讲的？血管连通我们的大脑，连通我们的心脏，连接我们很多的重要的脏器，更别说大大小小，像邱老师讲的。毛细血管、危险的血管也遍布我们的全身，就是怕一些危险因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平时容易忽略的很多的地方，突然之间给你来那么一下子。但是可能发生了一些惨痛的这个教训啊，那你后面是对于全家来讲，对吧？对于你的这个家庭成员、你的那个至亲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情，我们完全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早就重视起来。
5: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把握几个形态。第一个，我们身体会给你的信号，这些信号包括第一个就是看嘴唇颜色，嘴唇颜色暗不暗，紫不紫，第二个，感觉一下我们经常是不是有手麻脚麻这些状态，第三个就是胸口你是不是觉得闷，如果觉得闷那么也是一个信号。第四个信号就是你的那个经常有没有头疼的那个状态，这四个状态都是身体早期给大家信号，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您是不是久坐的，是不是熬夜的，是不是有吸烟的那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一个高龄的人群，那么如果是这四个状态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的把我们的那个服用起来，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主播年龄都很小，天天晚上跟我们一样，就是工作都是要工作到12点以后的，12点以后之后他还要去吃宵夜，还要再怎样造一下，然后才那个，就是作息完全混乱，这种生活状态会导致我们某些酶很快的处于失火状态，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为自己身体注入的是什么，是提醒我们的身体各个方面各种酶正常工作的这个信号，当这个信号有了，身体有大把能力解决掉，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发生这个问题的人肌肉状态还很好，外观的状态感觉好像还是很年轻，但是生命走到头了，为什么？因为不要小看这些酶在我们身体里面作为信号的一个工作，它但凡不工作，你即使再有一个强大的躯壳都是一个摆设，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辅助帮助形式，
2: 而且这个产品能够进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荧幕上面，我们也是经过多重的考核。首先我们说今天斯诺森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做营养素的品牌，而我们这个产品的生产的厂家就是富士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日本那边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软胶囊的制造商，创立于是1939年，品牌历史有87年左右了。我们这个产品能够有到这么好的一个软胶囊的形式，还有里面特别好的这个载体，就是它这个一粒一粒这个颗粒啊，能够让很多观众你在吃的时候首先避免这个东西 会被一些比如说胃酸呐、这样一些外部环境所影响，影响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
5: 对，
2: 而它就是像邱老师一直讲的，它也是一个肠溶，是到你肠道当中它才开始崩解开，才开始把这个酶给释放出来，吸收也更加好，活性也很高，而且稳定性也更好。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软胶囊也是东方过这边给大家等于说是、就是说引进了一款也是全新科技的剂型的纳豆激酶，不再是那种什么粉剂状的，或者有些那种什么像那种鸦片的那种糖果的那种形式了。
5: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的是纳豆激酶的活力值，而且要把这个活力值保留到我们身体吸收的那一刻，所以像今天无论是纳豆激酶可以达到10000 FU 的这个活力值，还是我们的肠溶那个胶囊的形式，都是可以帮助大家让我们的血管当中更充分地获得这样一个营养成分。
2: 而且它还不是单一的纳豆激酶哦，单2粒10000 FU 你可能花3-4块钱都很难买到这样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产品。我们还里面有到地龙蛋白，
5: 对，
2: 还有到很好的葵花籽油，对吧？这些我们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今天是这样的纳豆激酶，外面一瓶一模一样产品，699，60粒，一粒多少钱？10几块钱。
5: 对，
2: 但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8瓶装的组合480粒，我们只要1998元。这个价格你就外面3瓶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
5: 对，
2: 我们给你是8瓶，每瓶的价格低至250都不到。不参加活动单粒4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拿400积分，1598元，外面是只能买2瓶，3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8瓶。每天吃2粒，睡前吃，一天的花销6块钱左右，这个真的好划算哦。
5: 是的，这个价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那个承受得起，但是这个意识我们一定要放在前面。你首先看自己是不是心心脑脑的一个就是储备人群了。如果你经常那个血压状态或者怎样有些问题的话，你一定对自己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个警醒。另外一个还是刚才说的，识别自己身体的信号，看看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那您一定得把它备在身边，
2: 是
5: 它会让你有备无患。
2: 最后的3分半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8瓶装即将售罄了，没有预约，今天现货卖光，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赶紧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1: 啊，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嗯，啊，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嗯，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领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顺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6: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5: 当然
6: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5: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了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6: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5: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6: 平时都没有大草，
5: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立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6: 对，
5: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
6: 这个、
5: 对不
6: 对？这个最直接。
5: 1880，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就有常规草，
6: 对，
5: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6: 是，
5: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6: 对呀、啊，
5: 不如直接买大草啊，
6: 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5: 就差了
6: 20几块钱一克，
5: 20几块钱一克。
6: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
5: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6: 是
5: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福州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来看、啊，
6: 这是常规草，对，
5: 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6: 对，
5: 同样的两个圆的盒子啊，
6: 更长，
5: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6: 更
5: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6: 对，
5: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6: 是的，
5: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6: 没错，
5: 这是第一点，
6: 是
5: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
6: 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5: 对，
6: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5: 当然啊，
6: 到了5、6月份的时候呢，
5: 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6: 是，
5: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 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6: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5: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6: 没有任何人照管它们。
5: 对，
6: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5: 对，
6: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5: 对，
6: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5: 对，
6: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5: 对。
6: 但是您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5: 的确，
6: 就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土层啊，雪下的冻土层-40-50度，
5: 对，
6: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40-50度，
5: 对，
6: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5: 已经有优异骨灰电锅了，速度很快哦，
6: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5: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1000到10000，
6: 看看，
5: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
6: 对，
5: 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6: 能长虫草的地方，那取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5: 对，
6: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
5: 对，
6: 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5: 对，
6: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那曲是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5: 纳曲，
6: 西藏纳曲的品质特别的好，
5: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就是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
6: 对，
5: 都是在人迹罕至，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6: 是的，
5: 这个就是仙草。
6: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5: 对，
6: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草，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5: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6: 它可能是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
5: 对，
6: 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
5: 的确，
6: 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5: 中国大陆。仁安其实也有的，
6: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5: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6: 对，
5: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6: 对，
5: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草贵嘛，
6: 是，
5: 来，我能不能用低海拔的去冒充高海拔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东方购物首先所有的都是原产地直发，我们去到纳曲，看着我们的供应商一颗一颗抠出来了，然后再给我们送到仓库里面。第二点。请注意了，你以为你买到了西藏纳曲了以后，它就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6: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5: 首先来看啊、
6: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
5: 来看啊。亚香棒虫草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6: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5: 它叫虫草、
6: 虫草成千上百种。
5: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6: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跟冬虫夏草一样。
5: 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6: 对呀、
5: 可以的。
6: 其实它有微毒哎，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5: 它不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6: 是
5: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6: 那完蛋了。
5: 别人怎么想？
6: 那怎么办？
5: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儿；别人知道了，
6: 有劲了，
5: 这个事儿就大了。
6: 是。
5: 好，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别草。
6: 对，
5: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
6: 哎，
5: 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6: 没卖掉，它
5: 没卖掉，
6: 哎，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5: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6: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

0: 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1: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发霉
0: 了，上半截和下半截就分开了，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1: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0: 这还是用牙签
1: 两个给你拼一个，
0: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1: 哎呦那个把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1: 是，
0: 来然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1: 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对不对？
1: 教科书一样，
0: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1: 明显，
0: 然后你看
1: 环形纹清晰，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
1: 吗？哦，好像是那个倒模的印子，
0: 哎，这是塑料啊，你看得出来吗？
1: 猴皮筋儿，
0: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那他也太黑心了，一百根里面我放一根，
1: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
0: 一
1: 个，一
0: 把，哎，我说句实话，那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可以吧？你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
0: 你看不出来的吧？
1: 对，
0: 你看不出来吧？
1: 所以
0: 来，今天藏珍堂，个个保真。
1: 对，
0: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1: 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
0: 情。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哦。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的，
1: 是吧？哎、
0: 全部都是塑料，
1: 太恶心了。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1: 哦，对，
0: 人工培养草
1: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就是子座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
0: 所以
1: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养草，但是人家卖给你，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天生天养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1: 对，
0: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看它背上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
1: 对，
0: 在大风雨，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咱们今天
1: 对
0: 上面的草
1: 是的
0: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1: 你看这个紫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0: 对，
1: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0: 的确，
1: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0: 就很小一块，
1: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紫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0: 对，
1: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0: 是的，
1: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0: 是，
1: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0: 对，
1: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0: 还是那句话，唯有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大树，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1: 想。
0: 想不想买大
1: 草？对。
0: 想不想买西藏那曲的天然天生天养的
1: 大草？太想了，太想了，
0: 太想了，
1: 对，
0: 看价格
1: 啊，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0: 断草
1: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草，
0: 但是它是
1: 300多。
0: 断草就是边角料，
1: 是的，
0: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1: 你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0: 一克，
1: 600块钱
0: 一克啊，一克啊。
1: 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只要380。
0: 人工培育草，
1: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也没法人工培育啊，
0: 写着人工培育啊，
1: 然后它还是人工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0: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1: 对，
0: 今天立减200，
1: 是
0: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 今天减200，1880块钱。
1: 对，
0: 赠送积分18.88元，
1: 是，
0: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
1: 凑单，
0: 满3件，满3888送400块钱的积分，
1: 相当于到手182，
0: 182块钱，
1: 这是大草。

0: 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马塌了这个钱，
1: 是
0: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喝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好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1: 泡酒可以，
0: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1: 是，
0: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1: 对，
0: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搅吧搅吧。吃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0: 哎，我吃了一盒，一股菌菇的味道，
1: 是
0: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了，0215119900。
2: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6: 2980。
5: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5: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5: 7克要2800。
6: 2797。
5: 2797吗？
6: 就是保证你听到。我这边
5: 将近400块钱。啊。
6: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我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肯定
0: 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更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呀、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
1: 没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它是埋在土里面，
1: 而且要用那个小镐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要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0: 当然
1: 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2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有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
1: 补，
0: 同补，
1: 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哈，《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不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运门，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因为藏珍堂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珍堂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造福。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撑头，
0: 对，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0: 整一盒都换新的
1: 吗？都换新的，
0: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1: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我们今天非常的棒啊！
1: 来
0: 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1: 好漂亮，
0: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家里面，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 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1: 这不得三五千吗？
0: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1: 大家都懂
0: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1: 是啊，
0: 但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1: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0: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1: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0: 无论你是扣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2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1: 是
0: 再赠送积分18.8，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八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1: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
0: 大草
1: 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0: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1: 是，
0: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1: 每克才差20块钱，
0: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1: 对，
0: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1: 对，
0: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1: 跟西洋参粉一半
0: 也可以，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1: 对，
0: 各位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1: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2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 来。
0: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1: 对，
0: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1: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1: 是的，
0: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1: 对，
0: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三十二根八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选择。
1: 大草
0: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选择，看大家自己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宽草、轻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4: 8克3680， 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1: 其实我觉得金贵哈，
0: 哎，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1: 但是说实在的，
0: 对不对？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1: 对，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0: 对的，
1: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0: 的确
1: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0: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1: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0: 因为
1: 真的有用。
0: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1: 非常
0: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1: 对，
0: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1: 一会儿
0: 呢就阳虚了，
1: 哎呦，
0: 体就寒了。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1: 对，
0: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它就贵了200块。
1: 没错呀，
0: 它就贵了200块。
1: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立减了200。
0: 但你要知道啊，
1: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0: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1: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0: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1: 我们不做人工
0: 草。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是西藏纳
1: 取
0: 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1: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0: 而且
1: 另外这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
0: 您。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1: 很多
0: 有人工草，
1: 真的很多人工草。
0: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些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1: 自己想。
0: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1: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0: 对，
1: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0: 壳给您换掉。
1: 如果您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取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可以，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0: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1: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
0: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取的。
1: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初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1: 哎呦，真是！
0: 是不是陈年草啊？
1: 哎，虫草作假
0: 的，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1: 真的特别特别多。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1: 我跟大家来讲哈。 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0: 对，
1: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0: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1: 的。对，有穿牙签的。
0: 哎呦，
1: 有翻新的。哎呦，有液体浸泡的。
0: 这些都是
1: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
0: 天哪、
1: 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0: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哎，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1: 对，
0: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呢，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1: 哎，
0: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籽座，籽座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这一块。
1: 对，
0: 你看啊，这两个籽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1: 没错，是不
0: 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0: 冻土里面，
1: 因为
0: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纳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
1: 雪才化，它才能
0: 雪线才化下来。
1: 它得
0: 6、7月份才钻出来的，
1: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0: 得钻出来的。
1: 所以会把这个籽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0: 的
1: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罩覆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0: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1: 对，
0: 但是你看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哇，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182，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4: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4: 中草
6: 2980。
4: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4: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4: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4: 7克要2800。
6: 2797
4: 吗？
6: 而且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是
4: 400块钱啊，
6: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动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大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
0: 青海草
1: 今天真的好划算。
0: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对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海拔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的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
1: 我是知道
0: 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哎，
1: 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这两者它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的嘛，
1: 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购物藏身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是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儿，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儿的，明白喽。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纳曲的天花板，
0: 虫草产地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他要卖50克，他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0000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0000，
0: 我觉得
1: 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了，
1: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了，他要被罚的、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 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
1: 不能
0: 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
0: 就这么正经啊，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嗯，大家应该明白了。来，这个便宜，380块钱 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连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可能
1: 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哎，
0: 这个就，但是可能有一定的
1: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他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作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是
1: 大家
0: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给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前1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藤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反正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是，
3: 得持续吃的，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一直很
3: 吃，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我们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哎，真的好孝顺，啊，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
3: 候。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有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3: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最后的2组了，
4: 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卖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
4: 哦，
3: 也就只有凑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021511990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0: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2: 哎，真的是，
0: 得持续吃的，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0: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2: 而且一直很
0: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2: 得持之以恒。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0: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2: 哎，你说是太对了，
0: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三千一号线02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个出游的打算。那出去玩的话，肯定是要打扮得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准备了什么呢？哎呦，神器啊，轩若的染发膏啊。今天的话，依然有三个颜色，我们的自然棕、自然黑，还有我们的自然的红棕色。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我们的妍欣，你好，妍欣。
3: 谢谢佳佳，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好多的叔叔阿姨啊，就是对我们的轩若的话呢，非常的了解和熟悉了啊。为什么要选择今天来购买？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下方有几个字叫今日特卖。第二点就是马上618了，所以我们有特殊的方案啊。
2: 是的。
3: 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各位如果说在进口商超里面看到我们轩若的生意，108块钱单独一盒，108块钱单独一盒。
2: 对。
3: 而且真的是就是市面当中也好，都是档档都是什么，我们说这个门店当中狂销热卖，但是东方购物的话呢，原价278，没有任何的赠品力度，今天我们要有到限时的直降，还有的额外的加赠啊。
2: 哇，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啊，就是我和妍欣一看到这个价格，我说哎呦是不是标错了啊，真的很划算啊。
3: 对，
2: 我们的三个颜色三选一，但是今天是四合组。四合组常规的话市场上面是多少钱？432块钱。
3: 对，
2: 常规我们在东方购物价格是278，今天直降20块是258，同时呢还没有结束，
3: 是是是，
2: 哎，
3: 送给大家两大瓶的白茶的洗发露，每一瓶我们今天都是什么500毫升大容量的啊，足足是什么6件单品258，然后除一个六，您想看这个价格已经40多块钱了，
2: 对的，
3: 再加上我们说积分2.58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每一件哦，轩若来自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轩若才40块钱出头啊，
2: 太划算了啊，我觉得啊，就大家在那个理发店里边就经常染发嘛，去一次你说便宜点的也就得还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的话我们40来块钱就能够带手带回家这样的一瓶轩若了啊。
3: 对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轩若我太了解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有折扣力度我立马囤，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就是经典的大红盒，我们今天的话呢，哎呦真的很厉害，三个颜色全部都有了。来看一下我们的使用方法，其实在盒身上面写清楚了，轻轻一摁一梳即可，也就是意味着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2: 是的，
3: 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来自日本原品原装进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你看原产国产地全部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关键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每一盒都给大家做到了经典的白发专用，所以它的遮盖力度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强劲。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到底如何使用呢，佳佳可以给大家操作一下。
2: 非常简单啊，
3: 对，
2: 我可以说是这个轩若的忠实的粉丝了，我特别熟悉啊，因为的话真的是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3: 是
2: 拿出来之后呢，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梳子，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染剂，我们今天的话染剂啊非常的方便，因为像之前的话可能你说有 A 剂要 B 剂这样混合有比例的要求，但是我们完全不会啊， A 剂 B 剂再这样一起啊，然后直接摁就可以了，把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染剂，然后你直接摁上去之后，
3: 好，
2: 哎，看到没有，是混合的样子啊，
3: 对，
2: 而且呢您就可以什么呢，把它均匀的涂抹到我们的头发上就可以了，并且的话这个梳子啊也是大有乾坤的，您看到没有啊，这边的话可以当做来涂匀的，因为它是宽齿梳，然后这边啊小鬓角的部位你要去染的话用这边就可以了，女士长头发的想要分下发缝的，对不对，然后用这边让它梳匀的，特别特别的合适啊。